进入倒计时。面对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警方感到了巨大的破案压力。此时距离前一批游客下船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小时，

0: 菲律宾啊等等意大利啊外国籍的船员，一些语言转换会出现一些偏差，或者说我们交流起来就没有那么的直接便当。
1: 但是在和船方沟通过后，民警得知目前船上还有一名游客，因为与一起游客丢失财物的事件有关，还滞留在船上。
2: 跟船方碰头的时候，那个船方跟我们反映的是发现一名可疑男子。
3: 他经过是这样的，有一个女乘客手机丢了，然后他报给我们船上的保安，我们保安查的时候发现这个可疑的男人可能跟这个女乘客走近，怀疑他拿了他的手机，然后我们查这个男人的时候发现这个男人很异常，然后手机呢，我们今天早上去他房间找到了一个手机壳，是那个女的丢了那个手机的手机壳，
4: 是在这个男的的垃圾桶旁边一个袋子里面找到的。
5: 好的好的，然后我再问一下，这个是
6: 查到这个手机壳呢，也是把这个先生叫到前台去问询了，他们就叫到里面去问他有没有拿过这个手机啊之类的问题，做了一个简单的笔录，这个先生呢也是就是一直的否定了，就是拒绝，就说他没有拿过这个人的手机。但是为什么这手机壳会出现在房间里面，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房间里面，
2: 有这个盗窃嫌疑，但是呢他们也没有这种执法权什么的，是让他在会议室等候，是需要我们去找他进行一个询问的。
7: 今天早上早上发问题啊，这把先生找你什么事情你也知道的。
1: 该男子名叫邓某，民警走进游轮上的会议室，第一时间对邓某进行了讯问，但是他表现平静，并反复表示自己什么都没拿。
8: 什么好说的，你总归先给你先说一下了，
9: 给你个机会，
10: 给你一个
9: 机会，有证据，咱们就不能拿证据就好，对吧？
8: 拿了什么东西？
9: 什么都没拿。
8: 什么都没拿？
9: 对。
2: 他当时的态度其实我们已经觉得有点异常，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一直说自己很冤枉，但是他的态度很冷静。那如果是我们冤枉到普通的乘客，那肯定情绪是很激动的，没有那么冷静的。他是很冷静的，他就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拿过，你们要拿什么证据啊什么的。
1: 目前这起案件的难点在于，民警不能只围绕邓某的一句否认或者一个手机壳反复追问。涉嫌盗窃游客财物的邓某，会不会和免税店失窃的案件也有关联呢？时间紧，情况又复杂，民警对邓某进行调查的同时，也检查了他随身携带的物品，结果更让民警觉得这个人不太对劲。
10: 我们现在就是警方要检查你的这个行李啊，我们也是全程录音录像的，好吧？
9: 他的，给他去问吧。
3: 清过了，客人离船那边就好几天就清出来了。
10: 一点都没
2: 有，包里面都是他的一些日用品，一些常用的穿的衣物，还有泡面，太过于正常了。去游轮上面旅游，好像这个带的东西也太过于朴素了，就感觉这个人就不是为了旅游来登船的了。
1: 这时另一组负责在免税店调取监控的民警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11: 在监控室复看，就是前几天免税店的监控，发现他就是很不寻常一点，就是他一天要去十几次甚至于几十次免税店。
1: 游轮上有餐厅、剧场、娱乐区，也有供旅客购物的免税店，旅客在靠岸前到免税店购物本不奇怪，可邓某的情况有些不同。监控显示，他不是简单的逛了一次两次，而是在短时间内反复进入免税店，又很快离开，过一会儿再回来。
2: 基本上游客去游轮上面玩，肯定都是以娱乐场所为主，免税店肯定就是离船就是靠岸的前一天，然后过去逛客的，可能逛个一两次，但是他这个逛十几次的行为是过于异常了。
1: 此时办案民警有理由怀疑邓某和邮轮免税店被盗的案件存在高度关联，决定将这两起案件合并侦查。
11: 每次去的状态就是不像在买东西， 更加像就是在东张西望，感觉神情非常的紧张。

0: 就是一直在观察周边，看看那个店员的位置啊，包括周边游客的位置啊。然后关键是我后来我们就发现他有趁人不注意把这些瓶子直接放在购物袋或者身上的这个口袋里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免税店的监控完整记录下了邓某的踪迹，他反复进出，反复将商品放进购物袋，动作十分娴熟。这些画面让民警对他的怀疑进一步加深，随即民警又调取了他的付款记录，
0: 马上就让免税店调取，因为他在免税店购物他都是要出示护照的，都是要有记录的，他每个呢他都是有免税额度的。那么在那个船上免税店就让他那个调取了他这个房间号，包括他本人身份证和护照号码下的购物记录，显示一片空白，就是他肯定在船上是没有买过东西。
1: 监控里，邓某在免税店里放入购物袋中的商品有香水、化妆品、洋酒和一些服饰，而这些东西又恰好都在船方丢失的货物清单上。由此，警方确定邓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2: 再去问这个嫌疑人，我们没有直接点破他你到底偷的是什么东西，只是说你又没有拿过什么东西啊。他就问我们你到底想问什么，我说你这个情况你自己清楚。那可能他自己心里也在打鼓，到底说的是手机还是香水，他其实也不知道我们到底问的具体是哪一个啊。但是他态度还是比较冷静，他都想好的，他就说包，你打开包，我里面肯定没有东西的。那我已经知道他包里面肯定没有东西，然后他就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啊，去免税店逛逛也很正常，这个游轮我来玩了好几次了，娱乐场所上面有些东西我都知道，我也不想去，我就想看看免税店里面有哪些东西。
1: 面对邓某滴水不漏的回答和超乎常人的镇定，民警直觉这不是一个新手，于是对他的身份信息进行了详细核查，发现此人有过盗窃前科，且作案地点同样是在邮轮上。
0: 他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前科，也是被我们原来水上公安局抓获处理，也是因为在邮轮上盗窃被判了有期徒刑2年半。
2: 是老江湖了吗？我们问他已经是提前准备好的，那我们想再多问他几句，他回答的东西也是一样的。那首先得找到赃物。
1: 在办案人员看来，嫌疑人邓某显然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他心里盘算得很清楚，游轮起航在即，只要能拖到那一刻，警方就无法找出那些被他藏匿起来的赃物，相关人证也将随船离港。
2: 先找东西，先找东西，不管是不是到底是不是他，总归先找到东西，看看他当时这个拎着这个东西啊跑哪儿去了。
1: 监控显示，邓某每次离开免税店后，并不是直接回他的房间，而总是要绕路去一下船上的公共卫生间。
2: 按照他的轨迹找嘛，他的居住的地方是船头，免税店在船的中央位置嘛，然后他基本上就是从船头到船中央，其他的场所他很少出入的，基本上不出入。那么就用监控去倒推他，经过哪些场所，那么看看他到底能藏到哪些角落里面，比较隐蔽的地方，然后一般人拿不到，出入这些场所又是有正当理由的那种，其实也就是厕所了啦，也就是厕所了。
1: 民警突然又想起一个细节，在讯问的方向还没明确指向免税店时，邓某曾提出过要去一趟卫生间。
2: 我们问他的时候，问到中午的时候，他提出过要上厕所。
3: 刘东，去趟厕所。
4: 走。
3: 你看，厕所怎么会让你上来？对吧？
4: 不是，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5: 我上厕所。
3: 厕所在哪里啊？
4: 我知道。你知道。
2: 他要去上厕所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离免税店很近的那个厕所，然后带他上厕所的时候，他其实是一直在观察这个，就是在东张西望了。就我们也跟他说过，你不要东看西看的，你管你上厕所。然后我们想到这个厕所的嫌疑肯定很大，所以他可能有点心虚了，本来就怀疑厕所，再加上他自己心虚，然后我们就围绕他这个几个重点的厕所去看。
1: 卫生间属于监控盲区，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画面无法记录，民警只能根据邓某进入离开的时间和他手中

0: 物品的变化，逐一核查可能藏匿物品的位置。
1: 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线索去看他这个拎的这些东西会放到哪些厕所里面。我也只是觉得他可能放在天花板或者是洗手台下面那种隐藏的地方啊，当时是没有发现，我整个人都钻下去看了啊，没有看到。
0: 第一次搜查并没有结果，时间还在一分一秒过去，邮轮下午4点就要离港，船上的清仓补给重新上课工作也在继续推进。民警不能长时间占用公共区域，可如果东西真的被藏在这里，漏掉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让案件失去关键证据。
1: 厕所都看完了以后，然后就是跟那个船方再讨论，因为真正了解船结构的肯定还是船方，我们肯定还要征询船方的意见嘛。那船方就跟我们一起出主意了，就是想这个厕所这个它还能藏在哪些地方。然后发现这个每个洗手间的马桶后面呢有一个维修的一个小窗口，一个隔墙。
0: 检修口平时用来检修管道，需要用内三角钥匙才能打开，而这种钥匙只有船方持有。
2: 这个是要配专门的钥匙的，这种特种的钥匙，因为这钥匙不就是异形的，它是个三角的，正常人不会有这个钥匙带上去。你说你一个正常坐船的旅客，你也不会随身带一个这种特种钥匙上船。
0: 虽然钥匙的问题是个疑点，但是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查看检修口背后的情况。在船方的配合下，盖板被打开了。检修口内部空间比想象中要大，管道与墙壁之间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夹层。民警将手伸进检修口，摸索了片刻，拽出了一个黑色袋子。
3: 哇，这么重！
1: 好，不是直接看到免税店产品的，是打开了以后看见里面有几个包裹，啊，还有手套。有手套的话，就说明这个人是有意识的去那个作案的嘛，隐藏自己的这个痕迹的。
0: 清点结果很快出来，一瓶洋酒、6瓶香水、3件化妆品。民警拿出免税店的失物清单，逐一比对，品牌规格全部吻合，这些确实是免税店的失窃物品。但清点下来，总价值还不到10000元，与免税店10万多元的盘亏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1: 那其他的那个马桶后面都翻过吗？
4: 都有翻，
1: 其他马桶的后面都盖子都翻过了，就这个。哎呀，东西找到了，再去问这个嫌疑人，这个人当时其实还是故作镇定。他就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啊，我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说监控里面你拿的这个包，他说这个包是他的，啊，里面东西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0: 看到眼前被起获的赃物，邓某不再像之前那样镇定自若，他明白警方找到的这些赃物已经足够将他绳之以法，但办案民警要考虑的问题则要更加复杂一些。
1: 他是怎么打开这个维修箱的？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5: 他是不是有同伙，对吧？他钥匙是不是会在他的同伙手上？那么还有就是当时那个手机，被害人当时报案那个手机去哪里了？偷来的东西除了藏在这个厕所里面，还有没有藏在别的地方？第四点就是我们跟，因为船它马上就要开了，我们如果要把它带下船的话，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工作？收集哪些证据？
0: 此时，距离游轮起航只剩1个多小时，民警在船上的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而目前虽然部分赃物被警方起获，但是这批物品的价值和免税店报称的损失之间还有很大差距。
5: 就我们办理盗窃案，除了抓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这个赃物。因为找到赃物，一个是可以挽回被害人的损失，第二个就是到后面

0: 在案件的审理包括起诉的环节里面能够一锤定音。
1: 卫生间检修口里找到的只是他离开免税店后短时间内藏匿的一部分物品，那么剩下的东西会不会已经不在船上？有没有可能被提前转移到了行李里？
0: 我们一个是要调取这个监控，寻找这个赃物其他地方有没有赃物，他个人作案还是同伙作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同伙基本上我们可以排除，从他的轨迹啊包括开放记录来看他应该是没有同伙。那么第二点就是他这些赃物他到底是藏到哪里去。那么后来我们就问了船上的工作人员，因为船上他也是跟我们坐飞机一样，他也是可以将那个行李托运的。后来就通过监控发现他前一天晚上是托运了三个行李箱。
1: 这时另一条线索从海关监管区域传来，下船旅客的通关环节已经接近尾声，现场却还有三只行李箱迟迟无人认领。
2: 通关结束了吗？然后对于这三个没有认领的箱子，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是也是立即联系了邮轮代理，我们准备在第三方的见证下进行开箱检查。
1: 在第三方见证下，海关工作人员依法对三只行李箱进行开箱检查。
2: 检查发现箱子里就是全是一些高档的护肤品，香水，还有一些奢侈品牌的服饰，大概有100多件这样子。
1: 三只行李箱里几乎看不到普通旅客行李中常见的个人自用物品，更多的是高档护肤品、香水和品牌服饰。经过初步比对，其中物品的品牌和品类与免税店报称缺失的物品高度吻合。
3: 好啊，你慢慢走，我也不抓，我也不抓你，你慢慢，你不要啊。
4: 对对对对对
5: 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么我们也叫了那个当时我们的那个现场勘查人员，对这些行李箱的外观啊、指纹啊，包括里边我们查获的这些香水啊、赃物啊，进行一个 DNA 和指纹的采集。随着这个工作的进行，他在旁边也看着，他也崩溃了。那么他就觉得这个东西瞒不下去了，他也不停地在冒冷汗，知道在劫难逃。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

0: 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痒痒痒，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随着证据不断固定，邓某的说法开始出现松动。面对监控画面、现场起获的物品和托运行李等证据，他最终承认了自己在邮轮免税店拿取相关商品，并将部分物品藏匿托运的事实。
4: 赶紧的，赶紧给我送去。
3: 但据警方调查，那起手机盗窃案件并没有证据表明是邓某所为。
5: 第一时间问了他，他也是说在这个手机壳是在厕所的一个袋子里捡到的，他也不是要捡这个手机，他是看中那个袋子。
3: 可就是这个行为，阴差阳错的让嫌疑人被船方留在了船上，最终落入了法网。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邓某偷盗国际邮轮免税店的化妆品绝非临时起意。据他交代，他还特制了能够打开船上卫生间维修箱的钥匙，但这把钥匙在船只快要靠港时被他顺手扔进海里了。另外，在作案得手后，他还联系了二手化妆品买家，准备在下船后进行转卖。
5: 他事先呢，通过平台找到了一些专门收二手化妆品的一些买家，为了让这些买家相信他，他也还编了很多故事。一会儿说他自己的姐姐，然后前男友很有钱，富二代，送给他姐姐很多化妆品；一会儿又自称自己的妹妹是海关的工作人员，那么海关会有查获一些就超额的免税的东西需要补税，那么有些人他就不要了，那么他再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卖。
3: 下一批游客已经登船完毕，而这起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办案民警终于赶在邮轮起航之前完成了所有关键物证的交接工作。
6: 很少碰到这样子，就是在能在外籍船上面然后大规模作案的这样子的案子很少很少碰到。
3: 邮轮拉响汽笛，即将按既定航程离港，而这起案件的侦办才刚刚迈出第一步，后续警方还要围绕物品价值、来源、权属等相关证据材料继续开展工作，确保每一条证据都经得起法律的审视。邮轮有既定的航期，但法治没有盲区。这起发生在外籍国际邮轮上的盗窃案，不仅是办案民警在有限时空内执法能力的一次极限压力测试，更是对我国口岸治理能力的一次实战检验。
7: 这次案件的侦破呢，主要的是彰显了我们中国的司法主权，同时也是向全社会传递一个重要的信号，就中国公民无论是在境外还是在公海上，他的犯罪行为也是会受到我们公安的严厉打击，我们也有能力有决心一追到底。我们边防港航公安也一直维护和保障每一位参加海上旅行的旅客，他们能够安心地体验旅行的快乐。

0: 深达40米，气温临近冰点，被困人员生死未知。
1: 室温就是人体在长时间经过低温，他的身体机能包括行动能力、意识判断都会出现问题，甚至于死亡。

0: 救援与死人赛跑，民警挺身而出，挑战人体生理极限，绝境四十米，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领。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你告诉李飞，我给他提供的证据已经足够抓李耀东了。你再问问他，他有没有祖宗，他会不会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
8: 现在的塔寨啊，已经成了毒瘤。
9: 您作为三房的房头，想不想亲自动刀做掉这个毒瘤？
10: 在这些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体会到两件事：金钱、权力。
11: 你这就是贪婪，
12: 是非常贪婪。
13: 看热剧《民法理》，欢迎收看《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玉南溜。上一集讲到于慧离世，马英波内心防线崩塌，终极对决一触即发。今天《破冰行动》第39集，蔡军坦白泄密往事，而林宗辉也将在亲情与法理之间做出最终的抉择。
14: 马上就要祭祖了，我跟你妈都忙着祭祖的事儿，
15: 什么事儿都等着祭祖之后再说。
14: 还有，我知道你那个同学就在身边，告诉他，我给他的东西足以让林耀东进监狱了，让他以后别再来烦我。
16: 可是爸，
14: 行了，

0: 我跟你妈都忙。
1: 海军，

0: 你来我家干嘛？啊，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
1: 蔡军，你别这样，都是同学。
0: 什么同学？不敢跟他攀比啊！现在全东山有多少人想要他命，你知道吗？
2: 别不识好歹啊！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拖你全家人下水的就是你。
0: 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们家，我岳父林兰，我不需要，行吗？
3: 蔡军一看见李飞就来气。蔡军的理由也很简单，你李飞是天不怕地不怕，可我怕，
0: 没什么可说的，
3: 塔寨那帮人真惹不起，弄不好是要丢脑袋的，所以小舅子不明不白的死啊，自己的好兄弟被杀啊，都只能算了。瞧瞧这还哪有半点刑警的样子。
0: 你以为我想掺和这些事儿吗？那是陈光荣，我的顶头上司，我那怎么办？你教我。
2: 行，我再问你啊，塔寨村制毒你知道吧？
0: 不是你听不懂人话是吗？我让你走呢，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
2: 晚上我在东山小馆等你，你看着办吧。

0: 你后悔做塔寨的女婿吗？
1: 有你在，不后悔。

0: 什么事情，咱们男人之间能解决吧？能不能不要再牵扯到我们家林兰？
1: 阿俊，
2: 咱俩上回喝酒还是毕业那会儿吧，当时还有宋阳，那时候整个警校就我们三个东山的，都说我们是东山三剑客，我当时就不同意，是吧？去年同学会，我们牺牲一个战友，今年宋阳又死了，再开同学会又是一片伤感。你说我们当警察的单拎出哪一个人来讲讲他的生活，讲讲他工作，不够写本书的。我们当年说的都是什么？
3: 我们左手凝聚力，右手战斗力，揣在这儿了一颗责任心，你是不是都忘了？

0: 官话套话谁不会说呀，李飞扬，你现在要面对的是手眼通天的林耀东。东山现在什么环境，你不清楚吗？你想送死，别带上我。
1: 就因为你懦弱，就因为你想保命，你就出卖自己兄弟是吧？啊！宋阳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
2: 李飞，那是宋阳，是你兄弟，也是我兄弟。
3: 我怎么可能呢？彩娟，就在这儿，就在这个桌上，你自己想一想，你想想宋阳，你到现在跟我说跟你没关系？摊贩毒我从来就没参与过，我就是一马仔。麻子大虾你们不都抓了吗？
4: 我是西瓜毒，但是我现在戒了。我有正经工作，有正当的收入，你还要交代什么呀？
5: 我们来找你，不是让你交代事情的，是想请你帮我们忙的。
4: 找我帮什么忙？
5: 临水伯在哪儿？
4: 临水伯以前是个老师，他帮助过很多人。我想他也应该帮助过你吧。水伯找到我之后，给我租了个房子。 还出钱让我上夜校补习功课，准备明年的高考。他对我真的很好，
1: 带我们去找他。

0: 那天宋阳喝多了，把你和刘胜文说的话都跟我说了。当天我给我约章林宗辉打过电话，我只是想问问塔寨上面的人到底是谁，能不能走走关系把我从刑侦队往局里调。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1: 那蔡杰呢？
2: 蔡杰是怎么知道包兴和陈哥的关系的？
0: 当时给程哥之前的一个同学打过电话，李飞，李飞，我发誓，我对天发誓，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陈光荣和蔡杰的阴谋。
1: 你还说你不是懦弱？
3: 面对李飞的质问，蔡军无法辩驳。这么久以来，他一直藏着秘密，活在愧疚里，此刻终于再也扛不住，坦白了所有真相。都说坏人绞尽脑汁，不如蠢人灵机一动。蔡军嫉妒李飞能力强有靠山，他太想进步了，所以知道塔寨跟局领导有关系后，他第一反应不是挖出背后黑手，而是想着趁机通过塔寨的岳父找关系走后门。就是那一次随口泄密，让他的两

0: 两个同学，一个丢了性命，一个蒙冤被查。
1: 找林宗辉，让他把林耀东手下制毒贩毒团伙的每一个人名字、住址、联系方式，还有没有其他的藏身处，全都给我标出来、画出来。
0: 愤怒之后，李飞并没有一味责怪，反而给了蔡军一次赎罪的机会。他清楚蔡军内心尚存良知，而作为林宗辉的女婿，蔡军是最适合劝说岳父的人。
1: 为了林兰，也为了宋阳，自己想想吧。

0: 哎，吴仔，你不是上夜班吗？
1: 水伯，
0: 我正准备给你送饭，你呢？
2: 林水伯，您好，终于找到您了。啊，我是东山禁毒大队的蔡永强，是李飞让我来找您的。
3: 与此同时，警方同步开启双线布局。蔡永强找到了林水伯，这位看透塔寨黑暗的老人能否成为攻破毒村壁垒的重要助力？
2: 需要您的帮助。塔寨，
4: 李飞追查塔寨内幕，发现案情背后有身边人一次次被施压，他当面质问蔡军为何明知真相却选择沉默。蔡军终于说出长期以来的恐惧与挣扎，而同样深陷两难处境的还有马云波，背负愧疚的他即将面对此生最痛的离别。
5: 这些年你也没好好睡过。
3: 正当警方全力寻找破局契机时，长期被病痛折磨于慧选择了自杀，用决绝的方式终结了痛苦的人生。
5: 维生素吃一年就吃没了，谁给我买啊？哦对了，家里的无线密码是多少来的？你跟我说了好几百遍了，我真是记不住。还有家里没电，我去哪儿换？没有煤气。要煤气有什么用啊？反正我也不会做饭。
3: 守在于慧冰冷的遗体旁，马云波崩溃了。过往多年的陪伴、隐忍、委屈，一幕幕涌上心头。他无比清楚，妻子并不是一时想不开，而是被无休止的病痛、林耀东的步步紧逼和自己一次次的退让生生逼死的。身为警察，马云波没能守护一方平安；身为男人，也没能护住自己的爱人。
5: 下辈子我还娶你。

0: 海洛因就只有死路一条。海洛因确实成瘾性极强，仅靠个人意志很难戒断。但我先跟大家讲讲我曾经实际办理的艾某的真实案例，大家就能真切地相信戒毒完全可以迎来新生。这位32岁云南边境村寨的村民艾某，早年不慎沾染海洛因，整日游手好闲，靠着家人始终没有放弃的陪伴，他下定决心戒毒。之后他接受系统化科学戒毒，彻底摆脱了毒瘾。如今他踏实打理橡胶林地，守护着妻儿，把日子过得安稳和睦，还主动在村寨里开展禁毒宣传，劝说身边人远离毒品。可惜剧中的余晖始终没有选择正规戒毒救治，才一步步走向了悲剧。万一您或亲朋感染了毒品，以下是我国4位一体的戒毒体系。首先是自愿戒毒，成瘾人员可以主动到正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不会受到行政处罚。第二是社区戒毒，面向尚未达到成瘾严重且戒毒意愿较好的人员，3年管控期内，民警和社工会定期尿检走访，开展行为矫正与就业帮扶。第三是强制隔离戒毒，针对重度成瘾、反复复吸或是不配合社区戒毒的人员，实行2年封闭式矫治，同步完成脱毒康复与职业培训。最后是强戒人员期满后，可接受最长3年的社区康复，持续做好心理引导与就业帮扶，筑牢防复吸防线，构成完整戒毒闭环。戒毒之路难免艰难，但坚守之下自有光明。可惜的是，余晖选择了完全相反的路，才一步步被毒品拖入暗无天日的深渊。而此时的蔡军在反复犹豫和挣扎之后，回到塔寨去找岳父，他打算怎么做呢？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去吧。
11: 好。
10: 千万你懂，
11: 先赶紧了吧。
12: 谁啊？
13: 谁啊？
12: 谁啊？谁？哟，是俊哥啊，好久不见，您怎么回来了？
10: 我去岳父家还要跟你汇报吗？
12: 没，这怎么敢呢？我就说这好久。

0: 不见您这
1: 看什么看？让开！
0: 不是您这，
1: 你让不让？
0: 赶紧搬，赶紧搬！
2: 好，
1: 你也去。
0: 搬，赶紧搬了。
3: 他来干嘛？要不要告诉灿哥？

0: 愧疚的蔡军带着赎罪的心态回到塔寨劝说林宗辉，他恳切劝说岳父放下宗族情面，主动配合警方交出制毒名单。
1: 爸，

0: 到底想说什么？你想让我出卖我的宗孙？你想让我出卖我的宗亲？李飞疯了，你也疯了。你告诉李飞，我给他提供的证据已经足够抓李耀东了。你再问问他，他有没有祖宗？他会不会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
1: 爸，林耀东要是真的被抓了，您觉得那些人还能保得住吗？
0: 我管不了那么多呀，我管不了那么多呀。这么多年，塔寨是林耀东一手带过来的，选我做村主任啊，选我做村主任啊，不选啊，他们选我做，塔寨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阿军，抓了林耀东，你相信我，三方翻了身，我一定带着塔寨的后世子孙重新开始。
1: 爸，爸呀，你能醒醒吗？啊，别做梦了，爸。人啊，一旦碰上了赌，能收手吗？楼上的蔡小玲吸毒吸上了瘾，死了的盛文制毒也上了瘾，他们停手了吗？抓了林耀东，林耀华不干了，林三不干了，制毒没一个能停得了手，所以必须铲除，必须连根拔起。李飞敢向我们要名单，这说明警方一定会动手。我这么跟你说，爸，有没有你的名单，他们一样会动手，你明白吗？
2: 李飞，他说的对，
1: 现在的塔寨啊，已经成了毒瘤，必须动手术才能改变。
2: 所以，他也让我问您，您作为三房的房头，想不想亲自动刀做掉这个毒瘤？

0: 三房，幸亏令兰出去的早。妈，你想想，你想想二宝、三宝、圣文、圣母，他们都是什么下场？再这样下去啊，我说句难听的，三房。
1: 就真的完了。没想到一番真心劝说，换来的却是林宗辉的暴怒和斥责。在老一辈塔寨人的观念里，同族之人互相检举揭发是辱没祖宗、丢尽脸面的大忌。哪怕林宗辉早就痛恨林耀东的专横霸道，也清楚塔寨制度害人害己，但他还心存幻想，用手上的证据送林宗辉入狱，把其他人保住。 而他当了主任后，就能把大家从制毒的歪门邪道上拉回来。可是林宗辉啊，别忘了，你跟林耀东之间还差了好几个林耀华。
2: 我是谁呀？

林家的人，多少的妻离子散、离姓的人。

我是林家的罪人。阿君，我是罪人，我还进得了祠堂吗？祖宗。

0: 山无影，已经不在了。我能不能储存啊？
1: 谁说了圣母？谁说圣母不在？
0: 我知道，我就是知道。

去接他们。你把那个拿走吧，我不用了。

0: 你到底什么时候对塔寨下手？你那么看着我干什么？你经历这么多，我都知道，我还不傻。
1: 林宗会怎么说？
0: 李飞，你这是让他出卖整个塔寨，那是他的家族，你得给他点时间呢。
1: 我们没时间了。
0: 塔寨已经开始制毒了，再等毒都运走了，我们抓谁啊？
1: 蔡军还在天真的期待，只要能给林宗辉再多一些时间，他就能慢慢醒悟，主动回头。但李飞十分清醒，塔寨村日夜赶工炼制毒品，拖延一日，毒品就会大量流向市面，危害更多人，收网刻不容缓。现在没办法，只能你去劝劝他了。
2: 李飞，我们一家人都在赌命，陪着你赌命。蔡军这个人物相当复杂，我们来细细分析。蔡军的行为间接导致自己战友牺牲的悲剧发生。 警察办案属于警务工作秘密，蔡军把办信息透露给岳父，已经违反了保守国家秘密法和人民警察法。如果情节严重，可能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蔡军还有其他渎职行为，但他并不知道陈光荣与毒贩勾结，他的行为不构成涉毒犯罪。 最终，蔡军知晓真相后，亲自进村寻找证据，努力说服岳父交出关键线索，切掉毒瘤，属于立功。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赵先生，像你这样在香港算是有地位的人，而且也有这一辈子花不完的钱，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1: 人生目标，一把年纪还有什么人生目标？
0: 可是我们都年轻过，都有过。
1: 赚钱了。我性格很奇怪的，定了的东西改不了的。
2: 塔寨表面维持着让人压抑的平静，林耀东时常邀约赵家良闲谈叙话，满口宗族宗祠血脉传承，处处标榜自己守护村落荣光。我们姑且认为他说的都是真心话，但你们村的发达可是建立在其他无数家庭的毁灭之上的。
0: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人生目标是建一座最大最华丽最美的祠堂。
2: 此时林宗辉一遍遍回想着三房族人遭遇的所有悲剧。
3: 爸，你想想二姑三宝什么生活，他们都是什么下场？

赵先生，这是我们的临时祠堂，族谱记载南宋嘉泰四年史英公从福建安溪迁居于此，购置田亩，建造草庐，在这安身立命。后来他的子女都发达了，就把当初的草棚改造成了祠堂，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建临时祠堂。后来到了乾隆嘉庆年间，得益于制糖业的发达，还有

甲子港的繁华，我的族人又第二次修缮了临时祠堂。后来，到了民国年间，兵荒马乱，兵痞横行，把地方平安的宗族势力得以借此壮大。这么多年过去了，祠堂又该修缮了，这次必须由我来完成。

0: 没一个能停得了手。现在的塔寨已经成了毒瘤，必须动手术才能改变。
1: 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一个字，穷。人心惶惶，大家都想外出。为什么呢？因为向往着南方大城市的生活，比如香港。可是香港我们去不了，于是叫华和我就去了深圳，收废品，掏第一桶金。
2: 淘金，走私是吧？
1: 嗯，你说的对啊。不仅仅是走私，只要能挣钱，我们什么都干，舍得出力，舍得命。因为在林氏，我们是最小的一支，被人瞧不起，被人欺辱，因为我们连自己的祠堂都没有。在这些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体会到两件事：金钱、权力。
2: 你这就是贪婪。
1: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贪婪，是非常。

0: 伴随着林耀东的贪婪，林宗辉写下了制毒人员名单和地址。需要明确的是，林宗辉提交名单不等于洗白自己。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罪责刑相适应，他过去的制毒、贩毒等犯罪行为依然要依法追责。他最终选择向警方提供重要线索，协助司法机关侦破重大案件，协助警方打掉特大涉毒犯罪集团的行为，属于法定重大立功，依法可以减轻处罚。还有一点，就是林宗辉对同族人的揭发，在古代立法是允许亲属之间相互隐瞒的，但即使这样，犯的罪一旦涉及到谋反等威胁皇权的，也必须揭发。亲亲相隐在古代也是有条件的，而现代法律早已不再认可这一点。塔寨村地形复杂，很多人家都没有门牌号，这时有人挺身而出，给警方的摸排工作提供了大力的支持。
1: 整个村子除了已知的几个出口，还有其他出口？
2: 有啊。
3: 好在警方的破案节奏没被打乱，蔡永强顺利找到了林水伯。为了规避排查，掩盖罪证，塔寨早已拆除全村的门牌号。外人想找到准确制毒窝点并不容易，
2: 而且
3: 但林水伯在村里生活多年，对每一户的情况非常了解，凭着清晰的记忆，他为警方提供了准确的村内布局。
4: 没有门牌号，
3: 这份来自塔寨内部的关键情报会成为撬动全局的制胜关键吗？
2: 把门牌号都拆了，故意拆的，但是全村门牌号的这个排号顺序我都知道。比如说刚才你们说的那两家制毒户啊，一家是这个7402，还有一家在这儿8645。

0: 林芬，你嫂子，你嫂子今天走了，自己走的。
1: 软肋没了，经历丧妻之痛的马云波终于直面罪恶。他录制语音留言发送给李飞，坦言正是自己一次次妥协退让、懦弱迁就，才亲手将妻子推向绝境。他嘱托李飞牢记于慧离世的日子，万一自己遭遇不测，希望有人能够常年祭奠亡妻。此刻他已然下定决心交出全部保护伞录音证据，全力配合警方剿灭塔寨制毒团伙。
0: 那天我饭桌上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一定。

0: 放好了啊。来，签个字。
1: 好。
2: 来，我看看你。
0: 这次纯度很高啊，品相也好。
1: 我看看，嘿，是比上次好很多，是吧？
0: 来，签个字。
3: 家是的，是连夜赶
0: 啊，到这就行了。
1: 哎，好。这次又能出不少东西，
0: 真的也不错。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0: 不要太淘气哟。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固失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3: 别走啊，签字儿不对，我给忘了。
4: 这给您，谢谢。
3: 这边清点一下。

0: 集，蔡军袒露秘密，决定劝林宗辉交出制毒名单，马英波也下定决心给李飞一个交代。林宗辉挣扎许久，终于写下了致命的线索，只是他怎样才能将这份证据从密不透风的塔寨递出去呢？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你不是医生，
2: 我是警察。
1: 现在缉毒的时间快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又有外人进村，心里不踏实。
3: 我三房有人病了，我找人来救就叫找外人，就不吉利。
4: 陈生，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2: 这牛勤勤恳恳、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牛一样工作的人呢、我们老年朋友啊，要勇敢的拓宽自己的社交圈。
3: 怎么感觉像是您的工作助理啊？
2: 是第一秘书。爱的方式有很多样，不拥抱不接吻就是不爱吗？最简单，争论不等于吵架，你说清楚我说清楚，一起共同健康的往前。

0: 戏曲当中藏有长寿秘籍，人坐在那儿，耳边呢是悠扬的曲调，压力啊烦恼啊全都不见了。
1: 杜老师，您有听过我们山西的四大梆子吗？
2: 这还真没听过，你会唱吗？给我哼两句。
1: 这个哼就不必了吧，但是我们山西的四大梆子还挺好听的。哦，
2: 有机会一定要听一听。
1: 是。哎呀，陈老师陶醉其中呢。
2: 陈老师，您这听什么呢？
1: 我来猜一猜，这个曲子应该是《长寿星》。我特别爱听戏，你看我们戏曲当中哈、啊，生旦净末丑，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舞，丝竹管弦鼓，都是真功夫。
0: 你看，
2: 你还真是个行家。
1: 其实我觉得听戏特好。
0: 的确，的确，要知道京剧啊，是咱们中华文化宝库里的瑰宝，也是历史长河里璀璨的明星啊。
1: 是呢。嗯、
0: 你看每一出戏，都是一个。滴答滴答，时间的低语。嗯，同时呢，又是文化传承。
2: 那说到这个戏曲呢，最近呢，我还解锁了戏曲的一大好处，
1: 是吗？
2: 就是社交。我是在江苏太仓偶遇了一位戏剧奶奶，我发现这个奶奶的朋友圈、社交圈全都是戏曲。这个戏曲对她来说呀，就像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就这么一扭。通往快乐社交的大门
3: 开了，
2: 就此
3: 是
2: 打开了。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
5: 您瞧这身段和眼神，是不是有点与众不同呢？没错，年近90岁的杨秋平奶奶是一位老戏骨。

0: 几十年前，他在太仓市家喻户晓，是当地著名的戏剧团阿妞班的台柱子。退休后，杨奶奶专门去学习了另一门手艺。奶奶家是当地有名的戏剧道具库，各式各样的戏服在奶奶这里一应俱全。这些戏服都是杨奶奶自己设计、自己剪裁、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
1: 姐，
0: 只有闺蜜来的时候，杨奶奶才舍得放下手里的活。
1: 把你的眼睛拿来吃的笑，
2: 把这面那个。
0: 杨奶奶的闺蜜也姓杨，她叫杨秀玲。
2: 一个人老了要有朋友，而且我们是实小到现在，
1: 也快长大，也一天一天天的过去，再长大现在没有分开，一天都没有分开。
0: 平时杨奶奶很少出门，但只要闺蜜说去给年轻人说戏，她就绝不推

0: 吃。
1: 杨一鸣，
2: 哎呀，杨一鸣
3: 死了。
4: 但是呢，舞台上不好看，你看，哎呦，那好，呜。哎，阿姑姐，我来靠。
0: 哎，杨秋萍奶奶在戏剧中的角色是花旦，杨秀玲奶奶反串小生，刚好他们在教学生的时候也是各自分工。
4: 真的是这样好啊！
5: 上天道，眼见
4: 为实。是个人好嘞。
0: 两位杨奶奶每次教学生都是一同出入。学生们都认为她俩是亲姐妹，其实她们没有血缘关系，是戏剧让她们结下了姐妹缘分。60多年前，杨秀玲从江苏省戏剧团被委派到太仓，支援杨秋萍所在的太仓戏剧团。刚到新的环境，周围的一切对杨秀玲来说都非常陌生。
6: 太上了，但杨奶奶就像自己人了。我这个人整个都是交给她了，她照顾我多，她是真当我姐妹一样的。
0: 当年杨秋萍已经是红遍一时的台柱子，曾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女孩把团里最主要的位置抢走，剧团里的人对她有种说不出来的疏远。在杨秀玲到来之前，杨秋萍在剧团里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4: 哪里的朋友？一个朋友都没有，人家恨死我了。我们能唱的歌是随便你唱去了。第一个朋友，哎，真正朋友，我们两个人讲几句话的，有时可以商量。我要是不好演出了，他能帮着我演出，就是要好的这个人的。
0: 从认识那年开始，两人就成为了剧团里无话不谈的好朋友。60多年时间里，他们相互见证了彼此的人生大事，也陪伴对方走过人生的低谷和磨难。60多年过去了，岁月只是改变了他们的容颜，带走了他们的满头黑发，但并没有冲淡他们之间的感情。两人都说，能相识相知就是生活的恩赐。现在姐妹俩的老伴儿都已经离世，他们就成了彼此的老来伴儿。
7: 正所谓有质有量有多文意义，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生当中能有这样一位心灵相通的挚友，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8: 是，尤其是跨越了漫长的岁月和漫长的时间，熟悉的两个人当中，一个眼神就会涌出很多美好的回忆。
7: 朋友呢，能够给我们提供心理支持、情感支持和安慰，那这样呢，能缓解我们的焦虑，缓解我们的压力，提升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水平，还能够降低患病的风险。
8: 是的，说起这个来，我觉得陈老师您的朋友圈那一定都是特别多的文人才子吧？
9: 有一位大家都很崇拜的诗人啊，21岁。创作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白毛女》，哎，她就是贺敬之。她呀善于社交，有很多很多好朋友。她说，诗人要有诗人的气质，要豁达，要宽容。诗人的胸怀应该是像大海那样博大，能够经得住任何的惊涛骇浪。
8: 真好。
9: 在贺老的胸襟里边，是不是隐藏着长寿的密码呀？
8: 是的，是的。刚才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想到了，我也采访到了《白毛女》的第一代扮演者之一孟羽老师。
9: 孟老师。
8: 啊，孟羽老师。每天都要下楼去和邻居们聊聊天啊，分享分享自己的感受啊，吃了什么，还有心情怎么样。他自己也说，和大家聊聊天，聊聊以前的故事，有时候唱唱歌，那心情就特别的舒畅。
7: 善于社交呢，就意味着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到日常的活动当中，而这些活动呢，它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可以提升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啊，各项机能，它对我们还是非常的有益有好处的。
9: 对对对，我们就是要多接触那

0: 些光明磊落、胸怀很博大的这样一些朋友，跟他们多接触，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
1: 嗯，我特别想问问陈老师，您有没有很年轻的朋友呀？
0: 孔老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现在我觉得呀，年轻人就是我的老师。年轻人充满活力，他们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现在很多科技产品，
1: 嗯，
0: 怎么用啊？
1: 对，
0: 这怎么回事？那怎么回事？麻烦了。哎，年轻人过来，我帮你。哦，帮成了，我也学会了，我也往前迈了一步。所以我说，年轻人是我的老师，有那么多老师，何乐而不为呢？
1: 嗯，就是从心理上，你也是非常乐意去和年轻人交朋友的。
0: 对，和年轻人交朋友，这是老年人应该想到努力去做的一件事。
1: 那我以后就可以到处跟别人吹牛说陈铎老师是我的大朋友是吧？其实陈老师也属于主动出击啊，去和年轻人交朋友。那用年轻人的话说呢，这就是社牛。嗯，
0: 社牛，哎，是不是就是说社会上那么一种勤勤恳恳、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牛一样工作的人呢？
1: 嗯，不完全是，它应该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表示说你在社交方面呀做得特别棒。
0: 哦，社牛。
1: 其实社牛这个特质啊，它不仅可以增添我们生活的乐趣，频繁社交的人啊，他的大脑更有活力，更年轻。
0: 脑容量也会扩大，
1: 没错。所以呢，多动脑、勤动脑，就是要多交朋友。
0: 嗯，
1: 而且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很愿意和社牛交朋友，因为没有负担，他们不会冷场，永远会很热情的和大家每一个人去沟通。
0: 我觉得我们老年朋友啊，要勇敢的拓宽自己的社交圈，
1: 广交天下友。我觉得这样的态度特别好。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就是社牛。哎，陈老师再给我们的长寿指南添砖加瓦。
0: 好，
1: 长寿社牛。
2: 问你是不是这一块耙耳朵？
3: 啥子？
4: 难看把你
5: 幸福嘞！
3: 这碗不靠有人喝，
0: 顺水推舟，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也许顺水推舟推得正合适，多好啊！

0: 哎，陈老师忙活什么呢？哇，陈老师，
1: 哎，
2: 陈老师好，
0: 看您这架势，很有经验呀。
1: 喜欢跟地打交道。嗯，
0: 您这种的是什么呀？
1: 菠菜。
0: 啊？
1: 哦，
0: 菠菜种子是这样啊？
2: 嗨，
0: 您种这个是自己家吃啊？
1: 那可不。
0: 嗯，对，家好啊。是，特别的幸福。在我看来哈，您的这种行为就是以爱为出发点，对家人的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哈。
1: 对，就是辛苦我一个这个幸福大家。
0: 陈老师，像您跟您爱人结婚这么多年了，其实呢，对对方的这种关心呀、爱呀、体贴呀，已经变成一种日常的习惯了，是不是？
1: 很自然的，不关心自己家里人，恐怕这个人就不是这家的人了。嗯，不过
0: 我脑子里现在那个画面就是菠菜长成了之后，
1: 是
0: 陈老师，您跟爱人哈，一个人在那收，一个人在那摘的这个样子是吧？
1: 真的很幸福。
0: 没错没错，嗯，其实说到幸福，陈老师哈，今天我们想说的就是在四川彭山哈，有这样一对老两口，一对幸福的百岁夫妻，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这就是充满了绵绵

0: 琼安爷爷和向玉珍奶奶是彭山当地唯一的一对百岁夫妻。熟悉爷爷的人都知道，他是典型的宠妻狂魔，只要老伴喜欢的、爱吃的，他都会记在心里头。
1: 你想吃啥子？
2: 不会要。
3: 那不要了，
1: 吃快嘛，
2: 快再不要。
0: 宠妻的法子他有的是，
3: 四块花拿回去老板开心呢，等他试一下开心点，怎么快乐点嘛，哥，我免得教育越多啊，你厉害不了。来，我把这花送给你，后拿到。
2: 感谢你后。
3: 不感谢。
0: 这下奶奶终于被打动，眉间流动的笑比蜜还甜，他还把爷爷送的花小心翼翼地放在床边。这样的日常宠妻也成了吕爷爷生活的常态。
3: 好了，我家自在更好。
2: 见到我
3: 见不到别好。
0: 现在老两口不管做什么都形影不离，而对奶奶来说，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就是被爷爷宠成了小公主。
4: 好多的话没法形容，还没得哪个两夫妻有那么好的关系。
5: 我爸爸脾气太别的好，我妈这辈子命好劲的，我这是。
3: 来，我右边也开了后，我开哪个了？那哪手拨不开，那没得手劲，那哪把掐不开。
5: 爸爸，问你是不是这一块耙耳朵？
3: 啥的？
2: 男生打你？
6: 幸福嘞！
3: 这娃不靠有人哈，现在叫体贴个人，父子之家就要和气，不要照顾，要体贴有个人。
0: 在四川，耙耳朵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听老婆话、宠老婆的象征，而这种赞许也是每位四川好男人的标配。在爷爷的世界里，奶奶就是一个两面派，一会儿很小女人，需要哄着宠着，一会儿又很强势。每次接受采访，奶奶都不允许爷爷插话，但凡爷爷多说一句，很可能就会招来皮肉之灾。
2: 哦，我打啥子吧？
3: 打草儿，气得我要要不得。
2: 你打我咋子嘛？
3: 咋整喽？把我打到了咋整？
2: 打到你背脊上。
3: 不敢还手，你丫头嘛也高，哎，真难给你看。
0: 你在闹，他在笑。其实，在平常生活中，老两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养生之道，而让他们携手走过漫长岁月的，正是爷爷对奶奶全心全意的爱和包容。而这样的夫妻相处模式，或许正是老两口独有的长寿秘诀。
7: 爷爷对奶奶的爱就是无微不至的了，什么事情爷爷就依着奶奶的意思。奶奶能够遇到我爷爷是很值得的，我爷爷能够有奶奶他也是很幸福的，因为他们两个人能够互相扶持，他们才会越活越久。
8: 其实呢，这个故事也让我觉得，宠爱并不需要说送多么贵重的礼物，有一个多么隆重的仪式，就在生活的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就能感受到对方的那种爱呀、关心呀、在乎呀。
9: 而且他们的表达不像我们年轻人，他们的浪漫是细水长流，可以说是落实在每一天的清晨和傍晚。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也让我想到了我的爷爷奶奶。你看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当时吃饭的时候，我爷爷总会把我奶奶最喜欢吃那道菜默默地换到我奶奶的旁边，
8: 摆在他的面前。
9: 他可能一句话都不说，但是我看到我会觉得，这就是爱情吧。
8: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爱情，这样的表达方式是长寿的秘诀呢？
10: 这肯定也应该是增加长寿一种重要的因素。

0: 想要是成天的吵架，恐怕这个路就走不快，也走不好，也走不长。嗯，很协调，很默契，每天都是很顺顺当的，24小时滴答滴答就过去了。
1: 是
0: 和谐，我觉得就长寿了。
2: 那其实要是聊到夫妻的相处之道哈，我觉得陈老师肯定是有发言权的哈，
1: 是啊，他是我们的榜样。
2: 所以今天呢，也想请您哈分享一下您跟您爱人的相处之道。
0: 当然我们自己的基础还算可以，你比如说他喜欢体育，我也喜欢体育，他打篮球，他打中锋，我打边锋，那配合就不一样，配合不好就进不了球。
1: 对，
0: 对不对？比如说我工作很忙很紧张的时候，有些稿子来不及准备，要查字典来不及查，他就帮我查字典，我就可以往前趟趟趟。你说如果不配合，哎呀，我这忙着呢，你得那就麻烦了。
2: 怎么感觉像是您的工作助理啊？
0: 是第一秘书。
1: 哎呀，我突然觉得我的业务还有很高的提升空间，因为我也很缺一个这样的秘书。
0: 赶紧找啊！有一位老主持人，他每天出来上班，还有回家要做的事情，你们猜是什么？
2: 我大胆的猜测一下哈，是不是他走的时候要跟他的爱人，拥抱或者亲吻一下？
0: 对，是不是你也这么做的？哎呀，
2: 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圆了。我只是说，可能哈，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哈，我的伴侣能够在出门前拥抱我一下、亲我一下，我就觉得啊，确实是他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但是能坚持这么多年，实属不容易。
1: 是的，
0: 爱的方式有很多样。不拥抱、不接吻，就是不爱吗？未见得。但是如果能够坚持这样，我觉得也是一种爱的方式。
2: 所以我们常说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呢，它是一门学问。我也想问问陈老师哈，遇到具体的问题哈，遇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夫妻之间碰到情况往往就被命名为吵架，但是我们俩非常明确了，因为不同观点、不同想法、不同的处理等等都会有，但是这种东西如果闷在自己肚子里那也不好讲出来。怎么讲？摆到桌面上来。你说清楚，我说清楚，还会有争论。争论可以，争论不等于吵架。能争出个明白最好，争不出明白了没关系，搁置，放一放，顺水推舟，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也许顺水推舟推得正合适，多好啊！这一吵吵，生气，生气上火，好，影响身体健康，影响身体健康，你还想长寿？所以我觉得关键在于我们怎么能够智慧的、科学的、理性的去对待这些出现的矛盾。
1: 虽然我还没有结婚，但是我学到了很多技巧。
0: 这已经等于告诉大家了，是一个征婚啊。
1: 老爷没有
0: 注意啊。
2: 陈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个意思。其实呢，亮静，你不但在节目当中学到了养生的方法，同时呢，你也学到了一些将来你有可能要面临的哈，步入婚姻之后的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的一些方法。
1: 是的，而且我也经常会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呀，经常呢，这个听到他们说誓言的时候，我每一次都感动得泪流满面。尤其他们说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我都会永远不离不弃的时候，我都特别感动。
2: 你看，像陈老师，您跟爱人结婚的时候，在婚礼上肯定就没有誓言这样一个环节，
0: 没有，
2: 这
0: 连什么婚礼没有那个礼。
1: 虽然没有婚礼，但是我觉得他们用这一生的爱，我觉得远远大于婚礼的。
2: 对的，所以我们说老来福，老来福。什么是老来福啊？就是到老了，哎，我们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呢，还有一个陪伴左右的伴侣，这就是最大的福气。
0: 老伴儿一起共同健康的往前走。
1: 突然脑海当中想起了那样的旋律啊，就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
2: 伴随着亮静这个优美的歌声哈，现在呢是到了我们

0: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晨起被80多岁的老伴匡长英按摩，是90多岁的谭世德爷爷的首要大事。
1: 来，再跟着前头走，来了一个椅子，我都来做包子的天。
2: 有的，很好。
1: 你听好，湖北省第12次代表大会。
0: 这是老两口独有的一种互动方式。早些年，匡奶奶因为脑瘤压迫视神经，导致了失明，而近几年谭爷爷的听觉也在退化，老两口一个看不见，一个听不清，却能相伴弥补彼此的不足。
1: 他都是我的耳朵，我都是他的眼睛。
0: 不羡鸳鸯不羡仙，就羡长英老两口。早在确诊脑瘤时，医生说匡奶奶只有3年的生存期，但是在谭爷爷的悉心照顾下，匡奶奶至今依旧健在，这完全是用爱铸就的生命奇迹。
3: 听我了唱一唱，唱一唱，
4: 这种开心啊，其实不是莫名其妙的，而是自然而然的流露，放松式的专注。好，我完成了。

0: 陈老师啊，你能活150岁？啊，好好好好，只要不是250就行。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高龄孕妇在小区遛弯，却被一只宠物狗吓得流产。另一位快递员着急送货，超车时被一条狗绳绊倒受伤。两起案件都因宠物主人遛狗时发生意外而引发纠纷，到底该由哪一方来承担责任？小区遛狗出意外，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傍晚，南方某小区里啊，突然响起了一个女人凄厉的呼救声：“救命啊！”正在散步的邻居们呐、被这突如其来的尖叫给惊住了，纷纷呐、循声望去，只见一名孕妇瘫坐在地上，脸色苍白，双手啊紧紧地捂住腹部，身下赫然一滩血迹，表情啊极为的痛苦。一只大狗呢正焦躁地围着它打转。该不会流产了吧？它怎么会一个人在外面呢？众人呐、觉察情况不对，立刻围拢了过来，有人呢迅速地

0: 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也有人认出啊，这名女子是住在六单元的杨敏。正当大家议论纷纷之际，杨敏的丈夫张东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看到瘫软在地上的妻子和那滩刺眼的鲜血，他飞奔过去抱住妻子，声音带着颤抖与自责：我就上楼拿个手机，前后不到10分钟，怎么就会出这样的事情呢？就在这时，120急救车及时地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迅速地将杨敏安置在担架上，抬进了车内，张东强紧跟其后也上了救护车。
1: 经过医生全力抢救，杨敏腹中的胎儿还是没能保住，夫妻俩得知消息后失声痛哭，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那么在张东强上楼取手机的十多分钟里，妻子杨敏究竟经历了什么？
0: 原来啊，杨敏今年40岁，婚后呢一直啊怀不上孩子，夫妻俩啊尝试了多次试管婴儿手术，好不容易才怀上了这个孩子。好不容易啊怀孕4个多月了，医生呢建议杨敏呢可以适当的去散散步，这样啊有助于胎儿健康和将来的顺产。当晚呢，张东强陪妻子吃过晚饭，按照医生的嘱咐啊一同在小区散步，谁知道刚下楼，张东强就发现呢、手机忘带了，便转身回家去取。就在他离开后不久啊，意外发生了，一只没有拴绳也没有看管的大金毛犬突然呢、从侧门窜了出来，他一看见杨敏便兴奋地摇着尾巴直接冲了过去。杨敏呢、自幼就怕狗，此刻的心脏已经快要跳到嗓子眼了，可是那只金毛却仿佛对他格外的感兴趣，兴奋地冲过来围着他的双腿啊又嗅又闻，就是呢不肯离去。杨敏吓得僵立在原地不敢动弹，突如其来的惊吓使得他的腹部一阵的剧痛，他下意识地捂住肚子，心里默念千万不要出事。然而最让他崩溃的是，他感到有温热的液体正顺着他的大腿内侧流了下来。杨敏低头一看，竟然是鲜血，他瞬间眼前一黑，瘫软坐在了地上。为了争取宝贵的保胎时间，他用尽力气全力地呼喊救命，期盼有人能够帮助到他，更期盼丈夫能够闻声赶来。于是便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1: 民警通过调查取证，查到了那只宠物狗的主人是同一个小区里的老陈。民警随即找到老陈了解情况。那么老陈家的狗为什么没有拴绳就在外面乱跑？
0: 原来啊，年过七旬的老人老陈2年前呢、老伴去世后，因跟外地儿子一家相处不惯，便独自带着宠物金毛狗啊住回了原来的小区。这只狗啊变成了他晚年唯一的精神伴侣。老陈遛狗呢总是不愿意给金毛套绳，邻居啊多次劝他套绳防止意外，可是啊性格倔强的他却不以为然，总是说呀，我们家的狗啊温顺得很，绝对不会咬人。当晚警察找到老陈，告诉他呀他的狗狗吓到邻居流产了。老陈满心后悔，解释说呀，平时都是自己出去遛狗，虽然不拴绳，但是呢还能够约束狗狗，可是那晚啊自己因为有事没有抽出空来，狗狗呢便趁他不注意自己跑了出去，才闯下如此之大祸。警察把情况通报给了张东强，并让他呀和老陈自行协商赔偿的事宜，如果协商不成呢，还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得知罪魁祸首是老陈家的狗狗金毛，张东强啊立即怒气冲冲地找了上门，要求老陈啊必须向自己和妻子赔礼道歉，并且啊赔偿相关的损失，否则呢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可是老陈的态度啊也是非常的明确，

不配合。他反问张东强啊，我的狗咬到你妻子了吗？是没咬，可是他把我妻子吓到流产了。张东强啊，气得青筋暴起，几乎是用吼的方式把这句话说了出来。可是老陈听罢啊，却冷笑道，你现在这么凶神恶煞的处在这里，也把我给吓到了，那我是不是也能找你赔偿呢？见

0: 简直是让张东强气得快要吐血。
1: 张东强看到老陈这么蛮不讲理，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于是张东强在妻子杨敏出院后，便将老陈起诉至法院，要求他赔偿夫妻俩的精神损失费、医药费及做试管婴儿费用，共计100,000元。那么法院会支持张东强的诉求吗？
0: 开庭当天，老陈啊，人在法庭上强词夺理，他坚称啊，狗没有咬人就不应该赔，还称啊，遛狗不拴绳，顶多也就是个城管啊、物业管理的事情，自己愿意接受处罚呀。此外啊，老陈认为张东强夫妇无法自然受孕而去做试管婴儿，并不是自己的过错，他的这笔费用啊，不应该算在自己的头上。显然呢、啊，老陈的这番说辞啊，就是想要逃避100,000元民事赔偿。那么老陈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民法典第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118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简单来说呀，如果侵权行为对他人人身造成损害，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费用啊，是必须要赔偿的。此外，如果该侵权行为还导致被侵权人产生了财产损失，无论侵权人事先是否知晓该财产的价值，都需要按照被侵权人实际遭受到的损失进行赔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啊，法院经过审理后做出了如下的认定：杨敏作为怀孕4个多月的孕妇，进行适量的散步属于啊合理的日常行为，自身呢并没有过错，但她在散步的时候被老陈未拴绳且无人看管的狗吓到，最终导致不幸流产，这不仅让她产生了医疗费、营养费等支出，此前为做试管婴儿花销的费用也全部付诸东流，而这笔试管婴儿的费用正属于法律条款中侵害他人人身权益时造成的其他财产损失的范畴。而且杨敏啊，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该费用的存在，法院对这一损失予以了确认。反观老陈，他违反规定没有给犬只拴绳，是导致此次损害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存在呀明显的过错。综上呢，法院认定杨敏夫妻呀为做试管婴儿发销的费用，也应当由老陈一并赔偿。最终法院判决老陈赔偿杨敏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以及试管费用等共计100,000元。收到法院的判决啊，老陈懊悔不已，他万万没有想到，即便自家的狗子没有咬人，仅仅是吓到了他人，也要承担如此沉重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老陈因为没有拴好狗绳，不仅导致自己承担了巨额的赔偿责任，也给杨敏夫妇啊带来了深深的伤害。但是接下来的案件当中，主人公拴了狗绳遛狗后发生了意外，为何也要自行承担部分责任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仙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0: E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快递员着急送货，想超前面遛狗的大爷，不料二人同时被狗绳绊倒受伤，大爷的儿子不干了。
5: 民警同志，这个人胡说八道，我接到邻居的电话说我爸呀就是被他故意撞倒的。
4: 警方认定这是一场意外事故，大爷却将快递员起诉至法院索要赔偿，快递员愤怒了。
5: 是你家的狗突然冲出来，狗绳把我给绊倒的，我还没找你们要医药费和修车费呢。
4: 快递员拒绝赔偿，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小区遛狗出意外，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一天傍晚，北方某小区里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救护车的鸣笛声。只见医护人员从地上抬起一位老人，他全身大面积擦伤，意识处在半昏迷的状态，被迅速的送上了救护车。紧跟其后上车的还有一名高个子的壮汉，还有一名矮个子的青年，后者身上也明显带着擦伤。等到这三个人全部上车之后，救护车便鸣笛急速的离开，向医院的方向开了过去。老人被送到医院后，经过紧急的救治，意识逐渐的恢复，服用过药物之后，他静静的在病床上睡着了。矮个子的青年经过大夫的简单包扎，也并没有什么大碍。这时高个子的壮汉和矮个子的青年人轻手轻脚的带上了病房的房门走了出来，可谁知道这房门刚带上，高个子的壮汉突然一把揪住矮个子的青年的衣领，压低了声音吼道：“你把我爸撞成这样还不认账，我打死！”

0: 你个龟儿子。矮个子的青年啊，却丝毫不让步，他一口咬定啊，我根本就没有撞人，是你爸自己碰瓷不成摔成这样的，连我呀也一并倒霉受了伤。高个子一听火气啊更旺了，抡起拳头就要揍那个小子。可就在这时，两名警察及时的赶了过来，制止了这场冲突。原来啊，早在救护车抵达之前，就有人啊报警称小区呢发生了事故，有老人啊被撞成了重伤。
1: 民警迅速赶到医院了解情况。那么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交通事故？矮个子青年又为何坚称老人是故意碰瓷呢？面对民警的询问，矮个子青年无奈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0: 矮个子青年介绍说呀，他叫做孙波，25岁，是一名啊快递员。事发的傍晚呢，孙波来到事发小区送快递，他骑着电动车在老人的后面行驶。由于啊天气昏暗，再加上呢也着急把手上的快件赶紧送出去，孙波呢并没有留意到老人牵着狗。见老人呢步履走得比较慢，于是呢他便鸣笛示意，希望老人呢能够让一让路，让他通过。可是老人呢却装作没有听见，并没有避让的意思。孙波试图啊从老人的左方加速超车通过时，老人呢却突然向他靠拢了过来。孙波呀躲闪不及，导致双方呢摔倒受伤。所以啊，孙波坚持认为这是一起啊老人主动靠近所导致的意外，并不是自己主动撞上去的交通事故。高个子的壮汉听完啊顿时怒不可遏，指着孙波的脸说啊，民警同志，这个人呐、啊、胡说八道，我接到邻居的电话说我爸呀就是被他故意撞倒的，他现在反咬一口就是想把责任呢、啊、推给我爸。而就在这时啊，刚刚睡着的老人被外面的争吵声吵醒了，他咳嗽了几声，高个子听见之后啊赶紧冲了进去。紧接着呢，民警啊和孙波也进来了。高个子将老人扶起靠在床上，老人呢向民警啊描述了这起事件的另外一个版本。原来老人的名字啊叫做赵忠全，退休后呢与儿子也就是刚才那个高个子住在同一个小区。为了打发时间呢、啊、老赵养了一只哈士奇品种的宠物狗，并取名呢叫做哈哈。当时啊儿子见到这种狗的体型呢比较大，担心老爸呀拽不住不好约束，于是呢便建议老爸选一只体型小一点的。但是老赵啊偏偏就看上了这只哈哈，说什么也不换。就这样老赵养起了宠物狗哈哈，每天吃完饭呢便带着哈哈下去小区散步遛弯。几年下来啊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可就在事发当晚，老赵呢像往常一样带着哈哈去小区散步，结果啊却被左后方冲来的一辆电动车撞成了重伤，摔倒在地。幸好啊邻居看见，打电话报了120，并通知了他的儿子，自己啊才被及时的送到了医院。这也就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1: 很快警方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并询问在场邻居，终于查清了事故的真相。可调查结果却出人意料，真正的罪魁祸首竟是套住宠物狗哈哈的那根狗绳。那么一根狗绳究竟是如何引发这场风波的呢？
0: 原来啊，当晚老赵如常牵着宠物狗哈哈去散步，孙波呢骑电动车跟在后方，几次试图超车都没有成功。情急之下呀，孙波加大了马力准备从左侧穿行。恰在这时啊，哈哈突然发现远处呢有一只熟悉的同伴，于是呢便猛地向前冲了出去。老赵啊赶紧收紧狗绳，但是狗绳随之被拖在的越来越长。就在孙波骑车从人与狗之间穿过的刹那，原本拖在地上的狗绳骤然之间绷紧，瞬间呢将电动车绊倒。孙波连人带车失去了平衡，倒在了地上， 而老赵呢也

也被拉扯与孙波的电动车撞到了一块，重重的摔了下去。看完监控啊，孙波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他解释道啊，由于当时呢天色已经很暗了，而那根狗绳的颜色呢也比较深，而且一直啊是拖在地上，加上呢老赵是背对着他，他完全没有注意到狗与狗绳的存在。突然被绊倒的时候，他便以为啊是老赵因为鸣笛一事怀恨在心，故意碰瓷。老赵的儿子啊也向警方补充说啊，父亲呢年纪大了，耳朵呢有点背，听不见车笛声啊实属正常，但是呢绝对不会说去故意碰瓷。真相水落石出，民警确认呢、这只是一场意外，便建议双方呢自行协商解决。不久，老赵的儿子找到孙波，将一叠厚厚的医疗费用单呢甩在他的面前，语气强硬地说，我爸年纪大了，医生呢要求做全面的检查，还得住院观察，前前后后啊已经花了10000多元了，这笔钱你总得负责吧。孙波瞥见账单上的数字，顿时啊火冒三丈，我凭什么赔钱？是你家的狗突然冲出来，狗绳把我给绊倒的，我连人带车摔成这样，我还没找你们要医药费和修车费呢，你倒先找我要起钱来了。我告诉你啊，我一分钱都不会赔，有本事啊你去法院告我。双方争执无果，老赵啊最终将孙波呢告到了法院，要求他赔偿医疗费、营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0000元。开庭当天啊，面对老赵的索赔要求，孙波坚决否认自己存在任何的过错。他解释说呀，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光线不足，老赵所用的深色长狗绳几乎是无法辨认的，而事故的根本原因在于老赵遛狗的时候啊没有有效的去约束这个宠物，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而自己呢是在非机动车道上正常的行驶，并没有违规的行为，因此啊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那么呀，孙波的辩解成立吗？这场因为一根狗绳引发的纠纷，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呢？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动物饲养人和被侵权人的责任。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简单来说呀，一般情况下，动物伤人由饲养人买单，也就是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首先应该承担责任。但是被侵权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动物饲养人呢则可以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老赵作为宠物狗哈哈的主人，本应该呀管好自家的宠物，但是呢他在遛狗的时候呢没有有效的控制宠物的行为，导致狗绳将孙波绊倒，并连带老赵受伤。老赵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啊确实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而至于孙波所说的狗绳的颜色太暗看不清楚，这并不能归咎于老赵，因为啊目前我国法律或者法规仅仅是明确规定遛狗啊必须要带狗绳，并没有对狗绳的颜色、粗细等细节做出进一步的要求。因此啊天色昏暗、狗绳的颜色深浅等等因素并不构成老赵的过错。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孙波在这场事故当中不需要承担责任呢？当然不是。根据相关的交通法律法规啊，非机动车应当呢是靠右侧行驶，而超越前方行人时呢应当保持安全的距离。而监控显示啊，孙波是从老赵左侧加速通行才被绊倒，同时啊

0: 也导致老赵受伤。尽管啊，孙波可能未注意到狗绳，但他作为非机动车的驾驶人，在试图超越行人的时候，没有采取安全的通行方式，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啊，孙波需要对事故承担责任，而且呢是主要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孙波承担老赵损失的70%，也就是7000元全，老赵呢自行承担30%。孙波啊，收到判决书后仔细的阅读了法官的说理部分，对责任的划分表示信服，随后啊主动向老赵支付了相应的赔偿款。观众朋友们，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中养狗，不论是否牵绳，一旦发生意外，主人呢、都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啊，打算或者正在养狗的朋友，务必要增强风险意识。第一呢，要依法养狗，该套绳便套绳，该办证便办证，否则呢，就会像案例一中的老陈，一次意外啊，就面临着10万元的赔偿。第二，遛狗牵绳只是文明养狗的第一步，更要科学养狗，选择适合自己饲养条件的犬种，否则即便像案例二中的老赵那样牵了绳，也仍可能因犬只失控而发生意外，不仅自己受伤，还要自担部分责任，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总之啊，只有做到依法养狗、文明养狗、科学养狗，才能让狗狗真正为我们的生活增添美好，而不是带来麻烦。好，感谢收看法律讲堂，再见。
1: 一老人为给老伴治病向所谓的神医求助，却在花重金买药后怀疑被骗。另一男子找大师做法请先治病，不料男子当场呕吐抽搐，陷入昏迷。二人都向不靠谱的人寻医问药，最终会给自己引来什么恶果？病急乱投医，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经常道路一声碰撞，索要高额赔款，
8: 要几十万修，不是几百块几千块修得好。
1: 主动报警，借机施压，背后暗藏玄机，
9: 就为了证明他

0: 自己是确实是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
1: 异常的痕迹，熟练的套路，碰撞迷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6年1月18日中午，55岁的村民张凯驾驶着自己的三轮车，慢悠悠地行驶在从县城回村里的公路上。
2: 大概就是30-40分钟，我是开慢的，跑到那个红绿灯边上，刚好是红灯，红灯我们就停下来。
1: 就在张凯停车等红灯的时候，后面紧随着的一辆轿车里下了一名男子。此人告诉张凯，他摊上大事了，
0: 跟三轮车的这个师傅说啊，刚才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你还敢逃逸？
2: 他说我的车刮他的车，我当时我心里很纠结，明明我没有刮。没有与他车有过交碰的，怎么他又说我刮了他车子，我的有点很纠结的。
1: 为了弄清楚状况，张凯赶紧把三轮车靠边停好。此时轿车里下来的四名男子告诉张凯，他刚才在超车变道的时候没有注意后方行驶的车辆，导致三轮车的右后侧和小轿车的左前侧发生了剐蹭。
2: 要几十万修，不是几百块几千块修得好。
3: 我就报警来处理，我报警之后你的交强险不够赔付我车辆损失，你就自己要额外掏很多钱，可能车灯啊叶子板啊之类的会要几万块钱。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当听到发生剐蹭的那辆轿车价值超过百万，而且修理费用呢可能会超过40万元时，张凯一下子慌了神，他颤抖着拿出手机拨通了儿子的电话。儿子听完父亲的讲述也非常着急，但是由于工作原因他无法立即赶到现场，于是便委托了自己的堂兄，也就是张凯的侄子赶过去帮忙处理。接到电话后，侄子心里直犯嘀咕，他了解叔叔的驾驶技术向来是谨慎稳妥，怎么这一次出了事故，撞的还偏偏是一辆价值不菲的豪车呢？来不及细想，他赶紧去了事故现场。
1: 就在张凯等侄子赶来的时候，从事故车辆里下来的那四名男子主动提出可以跟张凯协商私了。
2: 他说他那个保险60%报销，还有40%归自己出，这边修车要40万嘛，是16万，他就说那我们就两边啊各付一半，1人8万。
0: 他一开始都认为他确实发生了交通事故，要再在谈赔钱的时候，我印象中啊，他一开始都愿意赔这个钱，只是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他没有钱。
2: 他又说，我是看在你们是那个乡下老人啊，没有什么钱啊，那就给我3万，我们就私聊了。
1: 赔偿数额从40万降到8万。这下子又降到了3万，不过对于张凯来说，他还是觉得难以承受。
2: 3万块钱是不可能的，大概就几千块钱，我买个平安啊，随便难得和他结婚。我们一般我们像我这把年纪就是怕事嘛，不比年轻那一般，他什么都懂，我们不懂。
0: 他说我有钱，我可能我都赔给他了，只是他当时刚好他没钱。
2: 这个是从心里讲的，都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把1-2千块钱那就是解决了，他太多了吧。
1: 就在张凯和那四名男子还在协商具体赔偿金额的时候，张凯的侄子赶到了。
0: 年轻

0: 一来一看就不对劲，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了这个疑问。他说，哎，你这个车子烂的地方跟我这个亲戚三轮车碰撞的这个痕迹没在同一个地方啊。
1: 他就说这个是不能和他私聊，很交警了。
2: 我们三轮车车主的侄子感觉不合理，想要报警，然后我们的嫌疑车车主他提前报了警，
0: 相当于是这个嫌疑人自己打了这个报警电话。他们当时就为了证明他自己是确实是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他认为反正是交通事故，交警来了之后他也会认定我确实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你确实也存在了这个逃逸的情况。
3: 啊，拉了，别别拉着，啥时候出去说的？
4: 接到报警后，鲁西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随后便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并对车辆的损伤情况展开了细致的检查。
5: 看到他车子左前保险杠还有叶子板有刮擦痕迹，但是呢损失不大。
0: 发现他这个车子的一些叶子板呀，包括他的一些大灯啊，他的安装手法比较粗糙，一看就不是专门的这个原装，或者是专门的这个汽修店的人给他安装的，就像临时凑上去的。
4: 紧接着民警还注意到，就算是三轮车和轿车因为变道发生碰撞，那碰撞的力度和轿车上的划痕也不太匹配。
5: 当时那个是车主呢，一直在被强调，他说他的左大灯吧也受损了。从车子的刮擦的位置来看啊，按说是大灯碰撞不到，但车主一直强调他大灯呢被撞坏了。
6: 三轮车那个高度啊，经过我们民警测量啊，就是高低都不一致。
4: 民警勘查发现，发生事故的这辆轿车已经开了十几年了，大灯的确有些摇晃，但这种摇晃并不是因为此次碰撞而产生的。
5: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啊还是有蹊跷，这个事故发生的过程还是有蹊跷的。
1: 一直让我掏钱，他目的就是要钱，一直要掏钱，私聊掏钱。
4: 综合分析现场情况，民警对案件的性质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这很可能不是一起意外发生的交通事故，而是一场早有预谋的碰瓷骗局。为了验证这种想法，民警立即调取了事故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以及事故车辆里行车记录仪拍摄的视频。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嫌疑车现在在正常行驶过程中，我们这个被害人车辆是在他后面正常行驶，现在目前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但是现在嫌疑车往前面行驶过程中呢，有减速的这个现象，
6: 故意开得很慢，就是他在三轮车前面故意开得很慢，逼三轮车就超车嘛。
5: 正常的小车不可能在我们限速七十公里这个道路上，不可能只跑那么快那么慢的速度。
4: 在公共视频里，民警清楚地看到，原本跟在涉案轿车后面的几辆车先后都超过了他，只有村民张凯驾驶的三轮车还在后面跟着。
2: 我们的三轮车追了大概三四百米过后，想超他车，
6: 看见这离他很远，他才变道回来。
2: 三轮车在超车的途中呢，我们的嫌疑车突然加速。
5: 他操作有点违背常理，按说来说他应该是减速紧急制动，减速也要主动避免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但是这个看见这个三轮车从左边往右边变个车道过去了，不是减速反而是加速，
0: 主观去制造这个交通事故，非常的主观，可以明显的看到他有一个加速的这个过程，就是主动去制造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么一个过程。
7: 视频成为破解案件谜团的关键。看完这些视频后，民警立即做出判断，这起案件绝非偶然发生的事故，而是精心策划的骗局。嫌疑人 之所以主动报警，

0: 似理直气壮，实则呢是在给被害人心理施压，让对方误以为自己真的撞坏了豪车，从而乖乖地掏钱赔偿。民警仔细查看了公共视频里轿车加速撞击三轮车的瞬间，司机的动作非常娴熟，显然这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那么这伙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之前得手了吗？
1: 视频溯源，揭开跨省诈骗团伙的真面目。
2: 我们就坚信这个团伙肯定是一路碰过来的。
1: 精心布局，他们为何盯上三轮车司机？
3: 觉得他们这伙人来者不善，就是也会被动的就是接受这些事实。
1: 碰撞迷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4: 那他这几个人？他这两个，还两个人。
5: 马上来了，马上来了。
4: 你先上车。
5: 这是到交警队是吧？
4: 对。
1: 张凯和轿车上下来的四名男子全被民警带回了泸溪县公安局。经过初步调查，车主名叫彭飞，另外三人是他的亲戚，他们都是贵州人，这次也是从贵州出发，一路沿着319国道来到湖南省泸溪县。
4: 你是哪个司机啊？你是司机是吧？
6: 对。
4: 你过来，我问一下情况。
1: 随后，技术人员对轿车和三轮车碰撞痕迹进行了专业鉴定。与此同时，民警也对彭飞等人进行了初步审讯。
2: 我们呢，也把所有的疑点，包括监控啊、行车记录仪啊、包括我们的痕迹啊，跟他做了质疑。所以的问题要他自己讲清楚，其实他自己讲不清楚，
3: 他就圆不了谎，他就承认了我们是来碰瓷的，
2: 承认了在我们辖区碰瓷，但是就是没承认得钱嘛，就是没有获利。
1: 为了核实这四个人的说法，民警检查了他们的手机，
2: 从他们几个人的账目上面就发现，近段时间他们的微信啊，有大量的这个就是4000、6000或者8000、10000块钱这么进账，但是这些钱他们说不出这个钱的来源。
3: 得手之后就马上把钱就分掉了，就是每个人微信上面收到了钱。
2: 然后我们当时就高度怀疑他除了在我们辖区作案，肯定在其他地方还要作案。
1: 结合彭飞四人开车行进的路线，民警梳理调查发现，车辆行驶到哪个地方，他们往往就会在那个地方收到一笔转账。
3: 他们也是从贵州出来，就是没有目的地的开车，碰到哪就是哪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比较随机。
2: 我们就坚信这个团伙肯定是一路碰过来的，所以我们当时就加大了这个警力，对他四个人突击这个审讯啊。
1: 民警试着联系了几名曾经给彭飞转账的人员，很快便在泸溪县辖区内又找到了一名被害人。这名被害人叫王波，他和张凯是在同一天出的事。
2: 他当天早上其实在其他地方先做了案，然后再到我们辖区又做了这个案子，所以他上一个作案的这个碰瓷的这瓜还没处理掉。
7: 我给他1500块赏金，还塞他500块钱微信，是那个我朋友他扫的。
1: 王波一年到头和田地里的庄稼打交道，辛苦劳作攒下了几千元。案发这天早上，王波拿了1500元现金，开着三轮车往城里赶，他想去看看两个好久未见的孙子。只是没有想到，还没走到县城，就被彭飞一行人拦了下来。
7: 他给后面框我在这框车一下，我就走出来了。听到他就跟我撞到他车了。我说我怎么撞到你车了？他说你人没撞到我车，没撞到车，你看我车子撞坏了。
1: 王波的遭遇和张凯如出一辙，先是被慢速行驶的轿车压制着速度，在确定周边安全的情况下，王波便道快速超过彭飞等人驾驶的轿车。
8: 当时你能确定自己蹭着他了吗？
7: 没有，他跟后面来的，我给他大概给他有这么宽，如果给他给不远，我敲他车我看不到了，是不是？
3: 很多受害人他可能是就碰撞的时候，大部分呢他都不知道自己可能受到碰瓷了，就是觉得可能是自己不小心的。
8: 他的车

0: 确实有蹭
1: 啊，确实个眼睛也掉到里，看那的这旁边光头就这么讲，这光看见了。
2: 后面的车子变更车道的过程中，因为这个时间按大多数安全法来说啊，变更车道应该说进场后面啊，进场的车内优先通行啊，他就选择这个时机去作案，不仔细去看的情况下呢，很可能就是认定是个三轮车的责任啊，可能三轮车要赔钱。
3: 和张凯不同的是，王波当时就发现了情况，他停下车，看到自己的三轮车确实和小轿车发生了碰撞，于是便按照彭飞等人的要求进行了赔偿。
1: 他个修车打电话给欧罗旺，打到保险公司的，哎，欧罗旺，我们那时候我弄就是欧罗旺个人，我不是就那点了。
2: 豪车嘛，他修车的价值肯定高一些嘛，对方的车子可能看的是豪车，去修车了，他说价格高点了，我说他的心里还应该接受一点。
1: 对，我也往上了。我说我哪里的晚上我哪里有啊，去看不过这一个干的三千我也没有，我带两千是我自个干的了，我呢只有2000块钱。
3: 王波告诉民警，和彭飞在一起的那些人，有的唱红脸吓唬他，有的唱白脸安慰他，还有人帮他说情，他最后只能乖乖就范。随后他拿出准备给孙子的1500元现金，又找朋友从微信上借了500元，凑齐2000元钱交给了彭飞。
1: 哪里晓得是敲诈是不是？没晓得，
0: 就没想到会遇见这种事儿。
1: 是的，从来没遇到嘛。
3: 通过张凯和王波的讲述，并结合公共视频，湖南泸溪警方清晰掌握了这伙嫌疑人作案的全过程。彭飞一行人刻意在国道上寻找开三轮车的人，锁定目标后，他们会故意把车开到三轮车前面，压低车速，逼迫三轮车变道超车，而后制造碰撞，继而下车索要高额赔偿。继续追踪，侦办民警发现，这辆汽车曾经多次出现在贵州、湖南等地的乡镇、县城路段上，且每次停留的区域都是三轮车出没较多的地方。
4: 在他车子后面，就查到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前脸的那个叶子板啊，一些大灯啊。一些喷的那个补漆的那些，就是临时喷的那个漆啊，他们都是小的交通事故，他就自己装了，然后他就马上又作案。但是大的他有的时候撞的比较重嘛，他确实他自己修不了的，他就会把它送到修理厂去修。
0: 这个路线是选好的吗？
5: 没有，随机，随便的。
0: 那你怎么去选定这个目标呢？
5: 就是看嘛，看如果说有三轮车，有破烂的三轮车就住嘛。
3: 据嫌疑人彭飞交代，他们四个人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开车，有人负责制造碰撞，有人负责索要赔偿，有人负责报警伪装，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诈骗链条。
5: 基本上他都会给钱，
0: 就没有说那个不给。
5: 少吧。
6: 他们觉得老年人好说话，他们就四个人就是造势，人比较多嘛，把老年人围起来。可能就是语言上面就是比较冲嘛，让那些被害人就是老年人觉得他们这伙人来者不善，就是可能会对他人生啊造成威胁，被动的就是接受这些事实，给他们赔钱。
3: 彭飞告诉民警，他曾经是一名专门承包建筑工程的小老板，这几年建筑生意不好做，家里又急需资金周转。他思来想去，想到了这个碰瓷诈骗的伎俩，随后他花费6万元买了一辆被转手多次的老旧豪华轿车。
4: 他就是去年买的，而且他的作案时间都从我们现在能够核实到的，他也就是从去年就开始作案了。
5: 这样搞了以后，后来想到这个他来钱比较快，就这样。
4: 他买这个车子，我们不否认他可能生活或者是其他工作所需要，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这个车子来作案的。
3: 彭飞一开始是一个人实施作案，得手几次后，他又带上了经常和他一起玩耍的另外三个亲戚。
4: 其实他们下

0: 目之间很多都是亲属关系，都是堂兄弟，他只要有一个人会，他们他就会带动其他人。
1: 他们也比较信服他的那个堂哥，堂哥一叫他们，他们也就答应跟他堂哥去做这些事情，包括他们的分钱啊，他堂哥说他要占绝大数，他们其他人都是没意见的。
2: 分钱怎么分呢？
3: 分钱这个一般他们就是10%，每个人10%哈。
4: 案件侦破后，湖南泸溪警方将追缴的赃款及时返还给了被害人。拿到钱款的那一刻，这些被害人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5: 目前，湖南泸溪警方仍在深挖该案的其他线索，寻找更多的被害人。在寻找被害人的过程中，侦办民警发现，彭飞之所以叫上了自己的另外三名亲戚，就是想形成心理上的压制，逼被害人尽快就范。尤其他们选择的作案对象大多是驾驶三轮车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面对突然发生的事故，再加上四名陌生男子的围堵，很容易丧失判断能力和冷静处理的能力。那类似这样的行为是否还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呢？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如何进行综合认定？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6: 从本案中查处的这个碰瓷方式以及获得赔偿的手段来看，嫌疑人呢可能涉嫌刑法中的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这两个罪名的主要区别是，诈骗罪呢是欺骗性犯罪，即行为人呢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性的方式，使受害人呢陷入错误的认知，进而基于这以错误的认识自愿的交付财物。但敲诈勒索罪呢属于刑法中的胁迫性犯罪，即行为人呢是通过要挟、威胁等方式对被害人呢造成一定的精神胁迫，从而呢是受害人呢被迫的交出财物。因此呢，两个罪名表现在行为人交付财物的动因上是有差异的。诈骗罪呢是受害人自愿交付财物，而敲诈勒索罪呢是被迫交出财物。那么在实践中，诸如此类碰瓷的案件往往呢是欺骗和胁迫并存。那么此时呢，我们主要是根据受害人是因为被胁迫、被迫交付财物，还是在受到欺骗之后自愿交付财物来进行判断。那具体到本案中呢，嫌疑人专门以老年人为目标，并且呢试图通过人数上的悬殊对被害人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制，致使被害人就范。如果说我们研判的结果就是对被害人造成心理压制，迫使被害人就范，带有胁迫性，那么这种情况下欺诈只是胁迫的一种方式，一种就是营造一个局面，那更多的实现财物的占有是基于胁迫，那就是敲诈勒索。在实践中出现过，就是为了碰瓷，在这个高速上以极高的速度、危险的驾驶的方式进行追逐，进行这种碰撞。那么这种情况下在实践中也有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安全，那就比较重了。一个是危害公安全的犯罪，而诈骗和敲诈勒索呢是侵犯财产犯罪，所以他们之间的性质的差异是很大的。
5: 一辆轿车、一个团伙、一场场精心策划的骗局，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发生事故后不要慌，如果拿不准一定要报警处理，不要轻易私了。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应该坚守底线，守护好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让道路更安全，让社会更温暖。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500万现金家中失窃。伪装的窃贼刻意规避监控点位。
1: 家里都有响动，俺媳妇才醒呢，问了一下谁呀、啊。
0: 蒙面歹徒深夜潜入小区，百余户房门被撬动破坏。天眼擒贼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专注品质好羊奶，真诚相伴唐易安。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6: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问题。
7: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8: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8: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9: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0: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1: 现在开庭。
1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2: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1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9: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5: 阿姨你好。
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4: 更快速，
9: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5: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豪华国际邮轮靠港，数小时后就将再次踏上航程。船上发生重大案件，边港公安火速登船展开调查。航行计划不可更改，留给侦查取证工作时间有限。嫌犯镇定滴水不漏，倒计时中，警方能否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2025年9月7日上午9点，上海宝山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一艘国际邮轮按计划靠港，旅客拖着行李陆续下船，船上工作人员开始进行客房清理和下一航次准备。下午4点，这艘邮轮将再次起航。
1: 他这个船来回的航线都是提前要向海事局要报备的，包括他在这里什么时候起航，什么时候到达下一个港点，他都是计划好的。
0: 按照既定航程，邮轮靠港后的停留时间有限，旅客下船，客房清理，新一批旅客登船，再次离港，都要在几个小时内完成。同时，船上的免税店、餐厅、剧场等供游客消费娱乐的场所也要进行盘点和补货。
1: 它一般是视为传奇国一国领土的延伸，但是它行驶到我国的领海，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域内，就要遵守我们中国的相关法律，包括免税店。它其实在我们进入领海范围内它是不开的，只有船舶驶出去的我们国家的范围内它才会开。
0: 免税店工作人员在盘点后发现，店内竟有多件香水、化妆品和服饰丢失，损失金额超过10万元。案情重大，船方认为嫌疑人就藏在这批下船的游客当中，决定向中国警方报案。
2: 指挥中心收到的任务，说是船方报警，发现有物品失窃了，让我们出警。
0: 可是邮轮航线和靠离港时间通常都提前确定，下一站港口岸上游览，旅客行程环环相扣。下午4点，这艘邮轮就将再次起航，此时距离邮轮起航只剩下4个小时。
1: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民警又要登船处置，然后又要做现场勘查，包括调取录像、询问证人，然后询问这个嫌疑人、扣押物品，这一系列操作都要在这几个黄金时间内完成。
0: 也就是说，从民警登船开始，调查已经进入倒计时。面对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警方感到了巨大的破案压力。此时距离前一批游客下船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小时，那名嫌疑人很可能已经通关入境，混入了茫茫人海之中。登船民警现在能做的就是在这几个小时内尽可能在船上获取足够多的案件线索和相关证据。
1: 最难的地方，一个是这个调查取证的时间比较紧张，另外一个是语言交流上的障碍。这个船它是上面呢有部分中国船员，但是也有很多是包括菲律宾啊等等意大利啊外国籍的船员，一些语言转换会出现一些偏差，或者说我们交流起来就没有那么的直接便当。
0: 但是在和船方沟通过后，民警得知目前船上还有一名游客，因为与一起游客丢失财物的事件有关，还滞留在船上。
2: 跟船方碰头的时候，那个船方跟我们反映的是发现一名可疑男子。
3: 他经过是这样的，是有一个女乘客手机丢了，然后他报给我们船上的保安，我们保安查的时候发现这个可疑的男人可能跟这个女的走近，怀疑他拿了他的手机。然后我们查这个男人的时候发现这个男人很异常，然后手机呢，我们今天早上去他房间找到了一个手机壳，是那个女的丢了那个手机的手机壳，
2: 是在这个男的的垃圾桶旁边
3: 几个袋
2: 子里面找到的。
4: 好的，然后我再问一下，这个是
5: 查到这个手机壳呢，也是把这个先生叫到前台去问询了，他们就叫到里面去问他有没有拿过这个手机啊之类的问题，做了一个简单的笔录。这个先生呢也是就是一直否定了，就是拒绝，就说他没有拿过这个人的手机。但是为什么这手机壳会出现在房间里面，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房间里面。
2: 有这个盗窃嫌疑，但是呢他们也没有这种执法

0: 权什么的，是让他在会议室等候，是需要我们去找他进行一个询问的。
1: 我今天早上找保安会提了，我就把前面讲了，找你什么事情你也知道的。
2: 该男子名叫邓某，民警走进游轮上的会议室，第一时间对邓某进行了讯问，但是他表现平静，并反复表示自己什么都没拿。
3: 什么好说的？你总归先给你先说说一下了，
4: 给你个机会
5: 啊，给你一个，
4: 给我机会，那对方给你有证据，咱们就不能拿证据说话，对吧？
3: 拿了什么东西？
4: 什么都没拿。
3: 什么都没拿。
4: 对，
0: 他当时的态度其实我们已经觉得有点异常。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一直说自己很冤枉，但是他的态度很冷静。那如果是我们冤枉到普通的乘客，那肯定情绪是很激动的，没有那么冷静的。他是很冷静的，他就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拿过，你们要拿什么证据啊什么的。
2: 目前这起案件的难点在于，民警不能只围绕邓某的一句否认或者一个手机壳反复追问。涉嫌盗窃游客财物的邓某，会不会和免税店失窃的案件也有关联呢？时间紧，情况又复杂，民警对邓某进行调查的同时，也检查了他随身携带的物品，结果更让民警觉得这个人不太对劲。
5: 我们现在就是警方要检查你的这个行李啊，我们也是全程录音录像的，好吧？
6: 他的，把给他取出来。
7: 清过了，客人遗传那边就好奇给你清出来了，
6: 一点多都没有。
8: 给相对应的清
0: 风。包里面都是他的一些日用品，一些常用的穿的衣物，还有泡面。太过于正常了，去游轮上面旅游，好像这个带的东西也太过于朴素了，就感觉这个人就不是为了旅游来登船的了。
2: 这时，另一组负责在免税店调取监控的民警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9: 在监控室复看，就是前几天免税店的监控，发现他就是很不寻常一点，就是他一天要去十几次，甚至于几十次免税店。
2: 游轮上有餐厅、剧场、娱乐区，也有供旅客购物的免税店。旅客在靠岸前到免税店购物本不奇怪，可邓某的情况有些不同。监控显示，他不是简单的逛了一次两次，而是在短时间内反复进入免税店，又很快离开，过一会儿再回来。
0: 基本上游客去游轮上面玩，肯定都是以娱乐场所为主，免税店肯定就是离船就是靠岸的前一天，然后过去逛个的，可能逛个一两次，但是他这个逛十几次的行为是过于异常了。
2: 此时，办案民警有理由怀疑，邓某和邮轮免税店被盗的案件存在高度关联，决定将这两起案件合并侦查。
6: 你去定落看看，
9: 每次去的状态就是不像在买东西。更加像就是在东张西望，感觉神情非常的紧张，就是一直在观察周边，看看那个店员的位置啊，包括周边游客的位置啊。然后关键是后来我们就发现他有趁人不注意把这些瓶子直接放在购物袋或者身上的这个口袋里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2: 免税店的监控完整记录下了邓某的踪迹，他反复进出，反复将商品放进购物袋，动作十分娴熟。这些画面让民警对他的怀疑进一步加深。随即，民警又调取了他的付款记录。
9: 马上就让免税店调取，因为他在免税店购物，他都是要出示护照的，都是要有记录的。他每个呢，他都是有免税额度的。那么，在那个船上免税店就让他那个调取了他这个房间号，包括他本人身份证和护照号码下的购物记录，显示一片空白，就是他肯定在船上是没有买过东西。
2: 监控里，邓某在免税店里放入购物袋中的商品有香水、化妆品、洋酒和一些服饰，而这些东西又恰好都在船方丢失的货物清单上。由此，警方确定邓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0: 再去问这个嫌疑人，我们没有直接点破他你到底偷的是什么东西，只是说你有没有拿过什么东西啊，

0: 他就问我们你到底想问什么，我说你这个情况你自己清楚。那可能他自己心里也在打鼓，到底是手机还是香水，他其实也不知道我们到底问的具体是哪一个啊。但是他态度还是比较冷静，他都想好的，他就说包你打开包，我里面肯定没有东西的。那我已经知道他包里面肯定没有东西，然后他就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啊，去免税店逛逛也很正常，这个游轮我来玩了好几次了，娱乐场所上面有些东西我都知道，我也不想去，我就想看看免税店里面有哪些东西。
1: 面对邓某滴水不漏的回答和超乎常人的镇定，民警直觉这不是一个新手，于是对他的身份信息进行了详细核查，发现此人有过盗窃前科，且作案地点同样是在邮轮上。
2: 他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前科，也是被我们原来水上公安局抓获处理，也是因为在邮轮上盗窃被判了有期徒刑2年半。
0: 是老江湖了吗？我们问他已经是提前准备好的，那我们想再多问他几句，他回答的东西也是一样的。那首先得找到赃物。
1: 在办案人员看来，嫌疑人邓某显然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他心里盘算得很清楚，游轮起航在即，只要能拖到那一刻，警方就无法找出那些被他藏匿起来的赃物，相关人证也将随船离港。
0: 先找东西，先找东西，不管是不是到底是不是他，总归先找到东西，看看他当时这个东西啊跑哪儿去了。
1: 监控显示，邓某每次离开免税店后，并不是直接回他的房间，而总是要绕路去一下船上的公共卫生间。
0: 按照他的轨迹找嘛，他的居住的地方是船头，免税店在船的中央位置嘛，然后他基本上就是从船头到船中央，其他的场所他很少出入的，基本上不出入。那么就用监控去倒推他，经过哪些场所，那么看看他到底能藏到哪些角落里面，比较隐蔽的地方，然后一般人拿不到，出入这些场所又是有正当理由的那种，其实也就是厕所了啦，也就是厕所了。
1: 民警突然又想起一个细节，在讯问的方向还没明确指向免税店时，邓某曾提出过要去一趟卫生间。
0: 我们问他的时候，问到中午的时候，他提出过要上厕所。
3: 我想去趟厕所。
4: 九。
3: 厕所怎么会让你上来？对吧？
4: 是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5: 我上厕所。
3: 厕所在哪里啊？
4: 我知道。你知道。
0: 他要去上厕所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离免税店很近的那个厕所，然后带他上厕所的时候，他其实是一直在观察这个，就是在东张西望了。就我们也跟他说过，你不要东看西看的，你管你上厕所。然后我们想到这个厕所的嫌疑肯定很大，所以他可能有点心虚了，本来就怀疑厕所，再加上他自己心虚，然后我们就围绕他这个几个重点的厕所去看。
1: 卫生间属于监控盲区，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画面无法记录，民警只能根据邓某进入离开的时间和他手中物品的变化，逐一核查可能藏匿物品的位置。
0: 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线索去看他这个拎着这些东西会放到哪些厕所里面。我也只是觉得他可能放在天花板或者是洗手台下面的那种隐藏的地方啊，当时是没有发现，我整个人都钻下去看了，没有看到。
1: 第一次搜查并没有结果，时间还在一分一秒过去，游轮下午4点就要离港，船上的清仓补给重新上课工作也在继续推进。民警不能长时间占用公共区域，可如果东西真的被藏在这里，漏掉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让案件失去关键证据。
0: 厕所都看完了以后，然后就是跟那个船方在讨论，因为真正了解船结构的肯定还是船方，我们肯定还要征询船方的意见嘛。那船方就跟我们一起出主意了，就是想这个厕所这个它还能藏在哪些地方，然后发现这个每个洗手间的马桶后面的有一个维修的一个小窗口，一个隔墙。
1: 检修口平时用来检修管道，需要用内三角钥匙才能打开，而这种钥匙只有船方持有。
6: 这个是要配专门的钥匙的。

0: 这种特种的钥匙，因为这钥匙不这就是异形的，它是个三角的，正常人不会有这个钥匙带上去。你说你一个正常坐船的旅客，你也不会随身带一个这种特种钥匙上船。
1: 虽然钥匙的问题是个疑点，但是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查看检修口背后的情况。在船方的配合下，盖板被打开了。检修口内部空间比想象中要大，管道与墙壁之间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夹层。民警将手伸进检修口，摸索了片刻，拽出了一个黑色袋子。
2: 哇，这么重！
3: 好，搬的。
4: 不是直接看到免税店产品的，是打开了以后看见里面有几个包裹，啊，有还有，手套，有手套的话就说明这个人是有意识的去那个作案的嘛，隐藏自己的这个痕迹的。
1: 清点结果很快出来，一瓶洋酒，六瓶香水，三件化妆品。民警拿出免税店的失物清单逐一比对，品牌规格全部吻合，这些确实是免税店的失窃物品，但清点下来总价值还不到10000元，与免税店10万多元的盘亏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4: 那其他的那个马桶后面都翻过吗？
5: 我们都有翻，当丢弃的时候
4: 其他马桶的后面都盖子都翻过了，对吧？就这个。哎呀，东西找到了，再去问这个嫌疑人，这个人当时其实还是故作镇定，他就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啊，我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说监控里面你拿的这个包，他说这个包是他的，啊，里面东西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1: 看到眼前被起获的赃物，邓某不再像之前那样镇定自若，他明白警方找到的这些赃物已经足够将他绳之以法，但办案民警要考虑的问题则要更加复杂一些。
4: 他是怎么打开这个维修箱的，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6: 他是不是有同伙，对吧？他钥匙是不是会在他的同伙手上，那么还有就是当时他那个手机，被害人当时报案那个手机去哪里了，偷来的东西除了藏在这个厕所里面，还有没有藏在别的地方。第四点就是我们跟因为船它马上就要开了，我们如果要把它带下船的话，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工作，收集哪些证据。
1: 此时距离游轮起航只剩1个多小时，民警在船上的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而目前虽然部分赃物被警方起获，但是这批物品的价值和免税店报称的损失之间还有很大差距。
6: 就我们办理盗窃案，除了抓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这个赃物，因为找到赃物一个是可以挽回被害人的损失，第二个就是到后面在案件的审理包括起诉的环节里面能够一锤定音。
1: 卫生间检修口里找到的只是他离开免税店后短时间内藏匿的一部分物品，那么剩下的东西会不会已经不在船上，有没有可能被提前转移到了行李里？
6: 我们一个是要调取这个监控，寻找这个赃物其他地方有没有赃物，他个人作案还是同伙作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同伙基本上我们可以排除的，从他的轨迹啊包括开放记录来看他应该是没有同伙的。那么第二点就是他这些赃物他到底是藏到哪里去，那么后来我们就问了船上的工作人员，因为船上他也是跟我们坐飞机一样，他也是可以将那个行李托运的，后来就通过监控发现他前一天晚上是托运了3个行李箱。
1: 这时另一条线索从海关监管区域传来，下船旅客的通关环节已经接近尾声，现场却还有3只行李箱迟迟无人认领。
7: 通关结束了嘛，然后对于这3个没有认领的箱子，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是也是立即联系了邮轮代理，我们准备在第三方的见证下进行开箱检查。
1: 在第三方见证下，海关工作人员依法对3只行李箱

0: 进行开箱检查。
1: 警察发现箱子里就是全是一些高档的护肤品，香水，还有一些奢侈品牌的服饰，大概有100多件这样子。
0: 三只行李箱里几乎看不到普通旅客行李中常见的个人自用物品，更多的是高档护肤品、香水和品牌服饰。经过初步比对，其中物品的品牌和品类与免税店报称缺失的物品高度吻合。
2: 我跟你全盲，我不跟
3: 你。好啊，你慢慢走，我也不抓，我也不抓你，你慢慢，你不要。啊，
4: 对，这是
5: 这
4: 是
5: 啊。
6: That's right.
5: That's
6: right.
5: Thank you.
7: 还要注意影响是吧？
8: 那我们就把他带下船，准备让他去指认这个行李箱。那么我们就是带着他走到海关之后呢，问他这三个箱子是不是你的，一开始也是否认不承认的。那么我们也叫了那个当时我们的那个现场勘查人员，对这些行李箱的外观啊、指纹啊，包括里边的我们查获的这些香水啊、赃物啊，进行一个 DNA 和指纹的采集。随着这个工作的进行，他在旁边也看着，他也崩溃了。那么他就觉得这个东西瞒不下去了，他也不停地在冒冷汗，知道在劫难逃。
9: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随着证据不断固定，邓某的说法开始出现松动。面对监控画面、现场起获的物品和托运行李等证据，他最终承认了自己在邮轮免税店拿取相关商品，并将部分物品藏匿托运的事实。
19: 赶紧，咱们赶紧给我送。
0: 但据警方调查，那起手机盗窃案件并没有证据表明是邓某所为。
8: 第一时间问了他，他也是说在这个手机壳是在厕所的一个袋子里捡到的，他也不是要捡这个手机壳，他是看中那个袋子。
0: 可就是这个行为阴差阳错的让嫌疑人被船方留在了船上，最终落入了法网。
11: 等一下，
0: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邓某偷盗国际邮轮免税店的化妆品绝非临时起意。据他交代，他还特制了能够打开船上卫生间维修

0: 秋香的钥匙，但这把钥匙在船只快要靠港时被他顺手扔进海里了。另外，在作案得手后，他还联系了二手化妆品买家，准备在下船后进行转卖。
1: 他事先呢，通过平台找到了一些专门收二手化妆品的一些买家，为了让这些买家相信他，他还编了很多故事。一会儿说他自己的姐姐，然后前男友很有钱，富二代，送给他姐姐很多化妆品；一会儿又自称自己的妹妹是海关的工作人员，那么海关会有查获一些就超额的免税的东西需要补税，那么有些人他就不要了，那么他再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卖。
0: 下一批游客已经登船完毕，而这起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办案民警终于赶在游轮起航之前完成了所有关键物证的交接工作。
2: 很少碰到这样子，就是能在外籍船上面然后大规模作案的这样子的案子很少碰到。
0: 游轮拉响汽笛，即将按既定航程离港，而这起案件的侦办才刚刚迈出第一步，后续警方还要围绕物品价值、来源、权属等相关证据材料继续开展工作，确保每一条证据都经得起法律的审视。游轮有既定的航期，但法制没有盲区。这起发生在外籍国际游轮上的盗窃案，不仅是办案民警在有限时空内执法能力的一次极限压力测试，更是对我国口岸治理能力的一次实战检验。
3: 这次案件的侦破呢，主要的是彰显了我们中国的司法主权，同时也是向全社会传递一个重要的信号，就中国公民无论是在境外还是在公海上，他的犯罪行为也是会受到我们公安的严厉打击，我们也有能力有决心一追到底。我们边防港航公安也一直维护和保障每一位参加海上旅行的旅客，他们能够安心的体验旅行的快乐。

0: 深达40米，气温临近冰点，被困人员生死未知。
1: 室温就是人体在长时间经过低温，他的身体机能包括行动能力、意识判断都会出现问题，甚至于死亡。
0: 救援与死神赛跑，民警挺身而出，挑战人体生理极限。绝境40米，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0: 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9: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0: 现在开始，
9: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1: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4: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9: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3: 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出租屋冒出刺鼻浓烟，男子闭门炼金被举报。
1: 我们当时就估摸着他应该是怎么用这些药剂进行某种实验来提取某些东西。
0: 看短视频学技术，炼金秘术真能暴富吗？
2: 一张 SIM 卡里边只含0.02毫克的黄金，那么1000张呢，就是20多毫克，换算价格就十几块钱。
0: 自备异物 AI 修图，多家餐厅遭遇碰瓷。
3: 他用事先准备的碎石子或者小瓷片呢，预先呢放在他患有龋齿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部位当中，伪装成他就餐过程中餐饮食物中吃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撰写差评，恶意举报，演戏是维权何时休？货车组团加装分排器，交警溯源追查锁定违法车队。
4: 我们锁定这个大货车的公司，发现那个大货车的公司的老板有这个5辆同样的这个大货车，均存在这个同样的这种使用翻牌器的违法行为。
0: 指使司机违法上路，只为白天多拉几趟活。
5: 就是躲点摄像头嘛，到摄像头那儿开一下。
6: 但是如果涉牌违法导致了交通事故，你想到这个后果了吗？
5: 就没考虑那么多。

0: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现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些所谓的炼金教程，看似是致富捷径，背后却暗藏风险。在湖北大冶，一名男子借助网络自学所谓的炼金秘术，在出租屋里炼黄金，不料暴富美梦未成，自己先被警方行政拘留。
1: 前不久，湖北黄石大冶市金山店镇某居民小区一租户家中突然冒出大量烟雾，并飘出阵阵刺鼻气味，这反常的一幕迅速引来居民围观。大家凑近查看才发现，原来是租房的男子正在用炉具烧制不明物质。
2: 窗子下面烧，还有个炉子是在那个烟道的被子上去。
3: 有味道吗？
2: 有，有臭有烧。
4: 下午五点多钟呢，是闻了这臭味，走沙外，要烟。那天的晚上八点钟呢，要接他摸车的，问要不要走开盘班，还要走。
1: 虽然男子声称烟雾无毒，但四处弥漫的刺激性味道还是让居民忧心不已。第二天，有人就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屋里除了正在工作的高压炉，还有若干化学药品试剂，现场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简易的作坊。
5: 我们当时就估摸着他应该是怎么用这些药剂进行某种实验来提取某些东西，我们当时就先把人给控制住了。
1: 经了解，租房的男子姓李，是从外省来大冶市的务工人员。当民警依法对李某进行询问时，他却始终不肯说高压炉里烧的是什么东西。民警随后对李某的手机等随身物品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他购买化学物品的记录，并且手机 APP 里还有关于炼金的搜索记录。
5: 我当时就问他这些东西都放哪里，在准备用这个东西做什么，但是他还是不愿意说。我们就根据他手机里的一些信息，找到了他配置药剂的一个窝点，然后对这个窝点的进行搜查，找到了很多他配置的一些化学药剂。
1: 民警依法扣押了全套的非法炼金设备、各类化学试剂、炼金实验半成品和作业工具。面对这些物证，李某终于承认自己是在用这些化学药剂提炼黄金。那么他又是如何掌握黄金提炼技术的呢？据李某交代，他平时从事勘测类工作，日常刷手机短视频时对各类炼金教程非常感兴趣。去年以来金价持续走高，他便产生了自学技术提炼黄金赚钱的想法。
6: 就是那些水里面那些有一些贵重的金属，然后可以富集起来，断断续续的嘛，他这个视频那个视频看拼凑起来的。
1: 在通过视频教程了解提炼黄金的原理后，李某又借助 AI 助手梳理出了一套自认可靠的流程，包括原材料采购清单、作业步骤、采样点位、操作节奏，甚至还用 AI 规划了冶外取水、检测、提炼的全套方案。
5: 说这些东西怎么提炼黄金，哪里有这些比较多的含金废料，然后他就收到了这个大冶这边周边有很多这种金矿的，或者是铁矿、铜矿这些一些排废点。
1: 为了就近取材，李某租住在大冶市金山店镇，他多次骑摩托车往返 AI 指引的地点，收集含有矿物质的废水作为炼金原料，并网购了多种酸性溶剂、高危化学试剂以及一整套专业炼金实验器材。
5: 在那个有化学试剂的窝点里，对那些水样进行一个预处理，处理结束之后再把那些处理之后得到的一些那个固体物都拿到它的那个有高压反应炉的那个窝点来提炼黄金。
1: 让李某没有想到的是， AI 只给出了提炼黄金的技术指南，却并没有提到提炼黄金的过程隐藏着法律风险。
7: 首先，李某在网上购买危化物品，既没有资质也没有相应的许可；其次，他在个人冶炼金属的过程中也没有相关部门的允许，而且他在处置这些危险化学品的废物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污染环境的危害后果。多种违法因素的考量下，它是符合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涉嫌非法使用处置危险物质。
1: 最终，李某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0: 自己购买设备搭建简易炼金作坊，李某的行为看起来有些荒唐，但和李某有同样想法的人其实不在少数。那么这些网络视频中宣扬的炼金方法真实性究竟如何呢？
8: 这一坨三个九的黄金就是从太原老

0: 铁发来的这四桶跟酱油一样的废水中提炼出来的。
1: 电镀厂老板带来一瓶废水，说里面还有黄金。一瓶金水提炼出60.6克金，老板很满意，说超出预期。
2: 在某短视频平台搜索提炼黄金，可以搜索到大量相关视频。在这些视频里，有博主声称用20升电镀废水提炼出了180克黄金，还有的人声称用几十千克镀金针提炼出了900多克的黄金。
3: 满满一大盆海蜇金，开始装备新鲜出炉小金饼，上称180克。老铁们，给算算价值多少？
1: 大叔带来维修10年攒下的镀金料来提炼。满满一大盆，我们加入心思，加入促进剂，看这成色，上称称一下919.36克。
2: 这些看似专业的黄金提炼技术和诱人的成品黄金，引发了众多网友点赞评论，不少人还留言咨询在哪里可以学技术。那么，这些视频里的内容靠谱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的教授卢鑫表示，目前提取黄金的原料大约分为3类，但不管用哪种方法，都会用到腐蚀性极强的化学溶液。
4: 其实它的这个过程啊，一般先要把它这个金呐、和其他材料进行分离。这个分离呢，我们一般是要把它先氧化到溶液中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真金把火炼啊，黄金是用化学的语言来讲非常惰性的金属，所以这个溶解的过程是非常难的，必须用到强酸或者强的这种弱合剂。
2: 专家提示，在提炼黄金的过程中，必须用到专业的设备器材，同时要具备相应的作业条件，绝非个人可以私自尝试的小实验。
4: 没有专业的设备，对人的这个吸入啊，对肺、对手的这个危害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并且是不可逆转的。这第一个是危险性的问题，第二个呢，因为提取一克的黄金要大量的肺液，这个肺液如果不经过这个专业的处置呢，直接倒到这个自然界的话，是对环境的危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与此同时，专家表示，网上很多自媒体博主发布的黄金提炼视频里，都刻意忽略掉了原材料的用量。以 SIM 卡为例，提炼出100克的黄金，大概需要2吨左右的 SIM 卡，性价比非常低。
4: 你比如说，一张 SIM 卡里边只含0.02毫克的黄金，那么1000张呢，就是20多毫克，换算价格就10几块钱。我们为了几十块钱的事呢，费了老大劲，从危险程度、从设备要求，啊，从这个成本，我觉得是不划算的。
2: 除此之外，警方也提醒，网络上很多的黄金提炼教程的短视频只是为了博眼球、卖产品或服务。短视频教程或者 AI 给出的流程不等同于合法合规的操作标准，更不能当作实操依据，简单照搬极易触碰法律与安全红线。
5: 开展危险化学作业、危险化学品、冶金加工等特殊行业，实行严格的资格许可制度，个人严禁私自购买、使用、储存、处置各类危险化学物质。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不仅赚不到所谓的快钱，还会付出法律代价，危害公共安全、污染环境等，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
6: 接下来您将看到自备异物 AI 修图，多家餐厅遭遇碰瓷。
7: 他用事先准备的碎石子或者小瓷片呢，预先呢放在他患有龋齿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部位当中，伪装成他就餐过程中餐饮食物中吃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6: 撰写差评恶意举报，演戏是维权何时休？货车组团加装分排器，交警溯源追查锁定违法车队。
8: 我们锁定这个大货车的公司，发现那个大货车的公司的老板有这个5辆同样的这个大货车，均存在这个同样的这种使用翻牌器的违法行为。
6: 指使司机违法上路，只为白天多拉几趟活。
9: 就是躲点摄像头嘛，躲摄像头那儿开一下。
10: 但是如果涉牌违法导致的交通事故，你想到这个后果了吗？
9: 就没考虑那么多。
1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2: 继续中国法治观察，同一名男子在多家餐厅就餐时都吃到异物，导致口腔出血，而且不同医院的理赔材料上竟然都是同一名医生的名字，这是巧合还是骗局？前不久，上海检察机关公布了这起案件的始末。
2: 案件的线索源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审核理赔材料时的发现，一名姓李的男子在上海宝山一家餐厅就餐时声称吃到异物，导致口腔出血。这家餐厅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按照流程提交相应材料后就可以获得理赔，但奇怪的是，此人在上海其他区的多家餐厅都有相同的理赔事项，会有这么巧的事吗？保险公司报警求助，办案人员很快发现了端倪。

0: 理赔材料呢存在大量的重复，他的就医记录上的医生姓名呢在不同的医院呢是同一个医生的姓名，然后他的理赔原因呢基本上都是在餐饮店家呢以口腔吃到异物出血就诊这样子一个理赔理由去进行理赔的。
1: 相同的理赔事由，相似的理赔材料，原来这一切都是李某自导自演的虚假理赔戏码。经查，从2023年1月到2025年7月，李某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流窜作案，专门挑选规模较大、网络评分较高的餐厅下手。
0: 他有一颗龋齿，一用力的话呢，他这个牙齿牙龈呢就会造成一个流血的情况。他用事先准备的碎石子或者小瓷片呢，预先呢放在他患有龋齿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部位当中，然后在就餐过程中呢，以用力的上下牙的咬合，致使他那颗龋齿受伤流血。然后呕吐，吐出这颗碎的小石子、碎瓷片，伪装成他就餐过程中餐饮食物中吃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李某自带碎石子或小瓷片，装作吃到异物，再以口腔受伤、消化道不适为由向商家索赔。他通常只要求商家承担就医检查费用，这也是李某作案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
2: 他呢，主动跟商家讲，我需要去医院就诊。就诊需要多少钱，你们平复多少钱就行了，也不需要额外的补助什么的啊。商家呢一般的举总在店里餐饮就餐中过程中受伤了，这种心态也想把这个事消费纠纷能解决，然后呢是同意了该方案。
1: 经查，李某骗得全国14家餐饮商家赔偿款共计3.7万余元。2026年4月28号，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如果说自带碎石子演戏索赔算作苦肉计，那么利用 AI 一键生成全套虚假材料则来得更简单。今年1月，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姓杨的男子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投诉多家餐厅，理由均为就餐后患急性肠胃炎。更蹊跷的是，他提交的投诉材料高度雷同，
0: 这个投诉工单的内容一致，然后投诉人也一致，然后投诉的内容也高度的一致，甚至投诉提交的这个材料啊，图片材料也很一致，只不过日期进行了个变化。
1: 市场监管部门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发现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间，杨某在上海杨浦区、浦东新区等地的4家餐厅就餐或购买外卖后，利用 AI 工具伪造问题食品图片、就医记录、诊断证明及电子发票等材料向商家索赔。比如画面中这张没有加工熟的牛肉图片，就是杨某利用 AI 生成的虚假证据之一，
0: 来证明他因为吃了这个食物导致肠胃不适开始呕吐的一个结果。包括他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他会拍一张这个肉的图片，然后发出指令，帮我把这个图片中的牛肉批出一点血丝，其实就是为了说这个商家的这个食物可能就是牛肉的生熟度的问题。
1: 办案人员称，杨某提供的就医记录看似以假乱真，但仔细分辨可以看出，这些单据的样式、版式等细节上都与医院的正规单据存在明显差异。
0: 网络上找到了他人可能上传了自己就诊的一个就诊单啊，或者是诊断证明，显示急性肠胃炎，那么他将这个图片是也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就发出指令，帮我把就诊单上的就诊人的姓名改成被告人杨某自己的名字，就诊日期就修改为他实际上就餐的那一天当天的这个日期。
1: 为了让商家妥协，杨某还会在网络平台上撰写差评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来向商家持续施压。由于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异常后及时向警方移送线索，并对商家进行提醒，被杨某敲诈的4家餐厅中有2家都没有向杨某支付赔偿。经查，被告人杨某敲诈得款共计25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检察官提醒，商家需要增强防范意识，注意留存店内视频、投诉记录等关键证据。遇到疑似虚假索赔、恶意敲诈等情况，可以向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反映。
3: 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维权还需坚守诚信底线。任何借助虚假手段谋取不当利益、触犯法律红线的行为，都会受到惩处。开车上路同样需要守住

0: 底线。日前，北京交警查处了一个团伙式涉牌违法货车车队，他们私自加装翻牌器，故意遮挡号牌，试图玩隐身术。然而，再精心的伪装，终究有露馅儿的时候。
1: 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朝阳交管支队接到多起群众投诉，反映在朝阳区十八里店南桥周边频繁有大型货车存在遮挡号牌、违规闯进行等违法行为。民警通过视频群控追溯车辆行驶路线及停放点位，深度筛查梳理嫌疑车辆信息，最终锁定一辆长期在该区域通行的京牌大型货车存在重大涉牌违法嫌疑。
2: 发现这一辆大货车使用这个翻牌器，存在这个多项的违法行为。我们锁定这个大货车的公司，发现这个大货车的公司的老板有这个五辆同样的这个大货车，均存在这个同样的这种使用翻牌器的违法行为。
1: 民警查实，车辆所有人高某名下共计五辆同类型货运货车，全部加装翻牌器，长期在路面实施涉牌违法行驶行为，属于典型的组团式规模化交通违法。
3: 那么在我身后呢，现在的一辆大货车是使用了翻牌器的一个大货车，它的这个原理啊，是把这个牌用液压装置往外顶出来，避免拍照设备能够拍到它。它使用这个液压的装置，然后通过液压装置，然后通过遥控器，然后这个使这个号牌然后翻下之后呢，这个它在路上行驶啊，咱们的视频抓拍设备对它就无法采集了，然后就是逃避咱们的电子眼抓拍。
1: 掌握完整违法证据链后，朝阳交管支队牵头联动北京交通执法总队五支队等多部门开展联合专项查处行动，成功将五辆涉案货车、五名驾驶员及车辆所有人高某全部查获，统一带回劲松大队接受调查。
4: 你是目的是什么呀？是贩卖机的？
5: 就是躲避摄像头
4: 是吧？这个你这个行为是你老板让你这么做的吗？
5: 对。
4: 啊？
5: 对。
4: 当时你拒绝过的吗？
5: 也拒绝过。
6: 这五辆车都存在翻牌器的情况吗？
7: 对，都有。
6: 为什么当初要都给它安上了？
8: 白天干活，摄像头开呀、啊。晚上没有活干，就白天出去能拉几趟，就是躲点摄像头嘛，躲摄像头那开一下。
9: 但是如果涉牌违法导致的交通事故，你想到这个后果了吗？
8: 就没考虑那么多。
1: 经对五辆车的驾驶员进行询问，均指认车辆所有人高某指使他们驾驶安装翻牌器的货车上道路行驶，高某对该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办案民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对车辆所有人高某强迫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但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给予罚款1800元、行政拘留12天的处罚。
10: 大家如果在路上发现这个大货车这种涉牌的违法行为啊，包括使用这个翻牌器违法行为，可以积极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一旦发生事故，他使用翻牌器造成一些事故的一些逃逸的这种情节，会对这个咱们路上其他车辆，包括这个群众的这个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可以通过我们的随手拍，然后进行这个系统上传。
0: 每年的五月到七月，藏羚羊进入到产崽季，这也是巡护员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其中，卓乃湖保护站的队员们要克服高反、猛兽等危险，深入无人区观察救助藏羚羊。
1: 早上7点，卓乃湖地区的气温只有0摄氏度左右，保护站的队员们却已经开始分头忙活起来。白马文扎在保护站工作了5年，因为细心且有照顾小藏羚羊的经验，所以被救助回来的小藏羚羊都由他来照顾，时间长了，大家都管他叫奶爸。奶爸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小家伙喂奶，
11: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1: 用手背试好温度，奶爸迅速把奶瓶送到小家伙嘴边，小藏羚羊仰着头急切地吮吸起来，短短几分钟奶瓶就见底了。照顾完孩子，队员们收拾好装备准备出发巡护。车辆驶入卓乃湖区腹地时，远处出现了成群的藏羚羊，队员们立刻减速停车，保持安全距离观察。
12: 去那边看一下生产的小羊有没有。
13: 好的，
12: 有啥情况？对象很小，
13: 对象很小
12: 啊，有小母狼，注意安全啊。
13: 好。
1: 在藏羚羊活动较为频繁的马尼沟一带，队员们发现了新生藏羚羊脱落下来的胎衣。
12: 今天刚生的哦，
5: 对，这两天吧。

0: 最多就两三天吧。
1: 对，
2: 太阳多啊，
0: 真的是
2: 一米。
3: 藏羚羊数量持续增长，意外状况也随之增多。巡护中，队员们发现一只小藏羚羊落单了。
4: 那边有个小羊，观察到应该没妈妈，我们过去看一下。
3: 大家准备救助这个小家伙，就在一边观察一边慢慢前进的过程中，巡护员从望远镜里发现小藏羚羊的妈妈似乎回来了。
2: 就是他妈妈，他妈妈
4: 回来了吗？
2: Yeah, 对。
3: 队员们立刻停下脚步，不再向前，远远地注视着。短暂等待后，小藏羚羊认出了妈妈，它勇敢地朝妈妈走去。
2: 其实我们也希望找到它妈妈，今天是个很圆满的结局，这它妈妈找到了。
3: 救护没开始就结束了，但母子团聚是大家最想看到的结局。队员们重新上车，继续深入卓乃湖区腹地巡查。高原的天气变幻莫测，这一片晴空万里，再往腹地前行，因为刚下过雨，道路泥泞不堪，巡护队的车陷进了泥里。队员们齐心协力，终于将车拖拽了出来。简单休整后，大家继续前行。和别的保护站不同，卓乃湖保护站处于无人区，是季节性保护站。每年五月初藏羚羊产崽季开始前，一些巡护员会被抽调到这里驻扎三个月，观测藏羚羊产崽情况，跟踪幼羚生存状况，排查盗猎隐患等。一天的巡护结束了，队员们陆续回到站里。今天很幸运，站里暂时有了手机信号，安静了一天的保护站终于热闹起来。
2: 没信号了啊，
5: 保安虎就打给姑娘这个视频，
2: 回家了吗？
6: 爸爸，
0: 好了，还是做饭去吧。
7: 给大家准备的什么菜？
5: 酸菜炒肉，还有一个青椒肉丝。
3: 对于整天在无人区巡查的队员们来说，能回到站里吃上一口热乎饭，就是一天里最踏实的时刻。大家匆匆吃完，明天巡护的路还要继续。
8: 这里是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9: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中央政法委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级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将立法的原则性规定转化为统一具体可执行的办案规则和办案程序，对依法办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将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

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碳，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传世之韵，品味之选，赖氏父子。
3: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日前，四川乐山一驾驶员在行驶途中突发疾病，难以操控车辆，执勤交警发现后立即展开紧急救助。
4: 日前，四川乐山交警开展安全巡逻防控工作时，发现一辆小汽车停在路面，驾驶员表情痛苦，身体蜷缩，无法正常操控车辆。
5: 咋个了嘛？位置错了是不？
4: 见此情况，交警立即帮助患病驾驶员驾驶车辆，紧急赶往最近的市中区人民医院。
5: 我一定要到了，到那个后头那个街了。
4: 一路上，交警密切关注驾驶员的身体状态，并驾驶汽车避开拥堵路段，争分夺秒赶往医院。
5: 打医院了，打医院了。这样子，我车子就先给你刷走外勤。哦，我因为看你嘛，你要紧急哦，车库慢点，他把多样需要，我们耽搁时间。马上我送你进去，走吧，刷走。
4: 到达医院后，交警又积极协助驾驶员就诊。
5: 肚皮了，我急死。慢点。
4: 经过交警的及时送医，驾驶员已脱离危险。
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一个缝墙给打开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头，一下给我折了30多下。
1: 烧了好几天，不吃不喝不行了，要出危险了，急性中毒，马上抢救呗。
0: 那会儿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书了。
2: 我说一条博士来养蜂，我骂他是个瓜娃子。
0: 北京也不缺你一个博士，那山里不一样，真正的到一线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3: 机长杜将军，全体们注意啦！注意啦！居民培训开课啦！居民培训开课啦！
0: 今天的目标只有一个，完整高效地拿下这层液态黄金。看好了，操作开始。第一步，锁定成熟蜂蜜。我这眼睛就是尺，
4: 就看哪里，看这个边边沟沟上丰满了不？
5: 我王，我先，你们去趟也先注意到。我把这个要打开看一下，有没得棉烟囱小姑们。
0: 安全第一关，别急着上家伙，老规矩，先扫清障碍，仔细检查周围有没有棉虫潜伏，安全区确认。
6: 这个缝路啊，一路一路的给它划开。
7: 完了，
6: 这个吹风那个风才吹得下去，晓得吧？
0: 手起刀落，清出一条条密封通道，蜂巢里头可藏着精兵强将呢，请出我们的老搭档鼓风机。把咱们勤劳的小蜜蜂们安全护送到下层的安全区里去，无损分离蜂巢蜜，亮家伙，拉拉登场。
4: 那个拉拉啦，
1: 应该抬一下才行。
4: 哎，不带。
0: 注意，乡亲们看好了，这里有一个大坑，

0: 有人说直接抬第一层，错，大错特错，必须死死固定好下面几层风箱。为啥呢？因为一旦错位，那就是灾难，下面几层的蜂巢和蜜蜂们可就遭殃了。
1: 解开，解开，看看，哎，这个他至少四斤。
0: 胜利时刻，乡亲们快看，金黄油亮，蜜香扑鼻，大自然的液态黄金名不虚传。最后一步，还小蜜蜂们一个安稳的家。哎呦，注意看场面，黄泰安危险，第一车。
2: 所以追一下就多了。这个还有它是牛的有那个气味，它就是说我有威胁了。
0: 第二折连中两针，但黄台表现得非常淡定啊。
3: 又接到你了。哎，
2: 追第一下它都得来，还有气味吧。哦，还有威胁吧，它牛的有那个气味。
3: 你们现在折习惯了就都已经不会肿了是吧？哎，
2: 它就红一下。哦，因为养我们这儿养蜂的人，他基本上就不会肿了。哦，还有那个抵抗了嘛？
0: 乡亲们，老话说得好，常在蜂场走，哪有不挨针呢？今天的曲蜜培训圆满成功，咱们下期培训啊，不，下期实战再见。哎，我是谁？人称蜜蜂博士，张玉波。
4: 张玉波今年47岁，河北石家庄人，却操着一口流利的四川方言，生态学博士，曾经就职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却成为了一名地道的养蜂人。这个看似疯狂的转变与一通求助电话有关。
5: 2018年的时候，就这儿的这个村支书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村里的这个蜂群损失了80%，今儿让我帮忙想想办法嘛。
4: 电话的那头是张玉波的老朋友，平武县木皮藏族乡金峰村党支部书记唐正华。平武县森林覆盖率超80%，被誉为天下大熊猫第一县，也曾是国家级贫困县。2005年，当时还是北京林业大学生态学硕士研究生的张玉波，首次踏入了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木皮藏族乡，开展关于大熊猫栖息地周边社区的社会经济与发展的课题研究。
5: 做论文期间，我发现这个大熊猫的保护，与其说是一个生态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经济学问题。那你如何让人与自然达到一个和谐共生的状态，让当地老百姓发展一些生态友好型的产业，把这个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当时的这个研究也提出来我们的一些解决方案，发展一些生态型、环保型、可持续发展的这些产业，比如养蜂嘛，因为蜜蜂是传粉的动物嘛，它们帮助植物传粉以后，这个植物结的果更多更好，植被就会越来越好。但是呢，当时咱们老百姓的养蜂还处于一种比较原始的一种状态，从养蜂中获得的收入呢，其实也并不高。
6: 把蜂塘绿了，扩到哎，你得扩到屋里。张三有熟人了，李四有熟人了，买一斤都卖一斤，买两斤都卖两斤，都扩到。有些时候卖的妈对头8年都没人要，我们之前没把这个当成产业做。
4: 在平武县开展课题研究的10多年里，张玉波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甚至有时吃住都在当地村民家中，和当地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5: 我们有一回中午了，我们也没吃饭，哎，进去以后他们说，哎，你们吃饭没有？我们没吃，然后马上给我们煮了碗面，然后给你握俩鸡蛋，当时就很感动。然后你再看他们那种家里的那个条件啊，你就觉得你是要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当时还不知道要做哪些事情，但是你就隐隐约约有一种这种想法。
4: 博士论文完成后，张玉波回到了北京，拥有着安稳的工作和生活。而来自唐书记的求助电话，让他原本平静的生活掀起了波澜。
5: 这个就是老百姓用的传统的棒棒槽，他们取蜜的时候呢，是把这个一半的这个巢皮割掉，但是割掉的时候呢，这个巢皮上它有这个蜜蜂的幼虫，这些幼虫是要发育成越冬蜂的，换句话说，他们的越冬蜂的数量会少一半左右。那么这个越冬蜂数量过少的话，这个蜜蜂就不能给这个巢皮啊这个保温，

0: 不能保温的话，整个这个冬天的话就没法安全的度过。你看，就全部死掉了。
1: 怎样才能尽量减少对蜜蜂及幼虫的伤害呢？张玉波在接到求助电话后，开始大量查找资料，翻阅典籍，终于在一本明朝古籍中找到了答案。
0: 这本书呢，就是教人怎么种庄稼，怎么种菜，怎么养猪养羊，其中就有养蜂。然后他在介绍养蜂的时候，还介绍就顺带介绍这个蜂箱，包括这个蜂箱的尺寸啊、大小啊，还有就是如何使用。我把这个蜂箱告诉给这个书记，书记说我们也没见过啊，对吧？这更别说怎么用了。
1: 在古籍中找到的方法让张玉波兴奋异常，但是却苦于无法付诸实践。一番研究下来，他开始对养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萌生了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的念头。他想回到平武县，带着村民们一起干，成为一名真正的养蜂人。
0: 把北京的工作辞掉，然后再到山里来。其实当时说实话也有一些纠结，然后我就找我的导师，还有我们的这个老书记，跟他们也讲了我这个想法。他当时就说，北京也不缺你一个博士，那山里不一样。他还是可能希望我们林大的这些毕业的学生啊，能够真正的到一线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把这个论文写在大地上。
1: 老师们的鼓励让张玉波彻底下了决心，成为一名真正的蜂农。然而这个近乎孤注一掷的选择却在他的家中掀起了巨大波澜。
2: 辞掉北京的工作来这来养蜂来，我是一百个不同意。爱人一个人弄着两个孩子，你说容易吗？
0: 他虽然说反对，但是呢他也理解，就是那会儿我39、40岁嘛，那我也跟他讲，我说哎呀，这辈子如果再不来折腾一下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3: 来，大家看，现在有一只小蜜蜂在我耳朵上，看到了吗？
4: 看到了。
3: 碰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去打它。
5: 当年的回本啊，村子养蜂的人越来越多了，现在是几个县外得好多证，他得来顶这个来了。
0: 把这个绿水青山转化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1: 2019年，张玉波回到了平武县。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古籍里描述的蜂箱图纸去找了当地的木匠。
5: 没见过，这是他拿的图纸。我两个研究都在做。哦，我也养蜂，做一批又来改，头一次做不对了，用了不合适又来改。
0: 那你看，我们以这个蜂箱为例啊，就是上头两层就是蜂蜜，中间是花粉，最下面是这个蜜蜂的幼虫。那我们取蜜的时候只会取到最上面这层啊，我们会把这个下面这层留给这个蜜蜂过冬用。回去吧。格子蜂箱就解决了这个老式蜂箱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它的这个取完蜜以后，这个蜂群啊依然会保持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
1: 蜂箱设计完成，进入养殖阶段，张玉波便把自己泡在了蜂场里。但村里人瞧着这位外来的博士，却总觉得不实在。一个城里来的读书人，真愿意在这大山里跟着村民养蜜蜂？
6: 我说一条博士后来养蜂，这个不现实啊！我骂他是个瓜娃子啊，跑去搞这个活路，这个是我们老百姓搞的啊！
1: 那时候，不光村民们不相信他，就连蜜蜂好像都跟张玉波过不去。
0: 我当时啊，就是不太了解蜜蜂的这个习性嘛。蜜蜂其实是有喜怒哀乐的，阳光明媚的天气里，蜜蜂处于一种很愉悦的状态；如果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它就很暴躁。恰好那天呢，有点阴天，我就把那个一个蜂箱给打开了，大概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头，就左胳膊一下给我折了30多下。然后就落荒而逃，就跑了。后来前两天就是它就是肿疼，但是毒性没发作，没那么发作，到第三天才开始发作。
7: 它在这个烧了好几天。
4: 不吃不喝，而且这个眼发了直了，说我还

0: 孩子不行了，不行了，要出危险了。医生一出血一化验，那个肝功翻了多少多少倍，急性中毒，马上抢救呗。
1: 那会儿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书了，把我爸我妈可能吓够呛呀。
0: 我跟他爸说，能收了手也行，投资扔了就扔了，咱人在。这家倔强得很，都说路是艰难的，是吧？他愿意选择，他还有这个毅力，那就让他干去。
2: 你这个一划，高头是金堂，
3: 下面才是分开了。
2: 中间的生花和那个底下的凤儿子。
4: 2019年，终于等到蜂蜜成熟的季节，张玉波邀请乡亲们来到蜂场参观采蜜。当他掀开两格蜂箱，金灿灿的成熟巢蜜如瀑布倾泻，产量更是传统棒棒巢的两倍。
1: 第一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肯定会有很多农民过来用这个蜂箱号，但是并没有。
5: 为什么？
1: 因为没有过冬啊。我跟老百姓讲，我说这个蜂箱过冬的效果肯定会比棒棒巢好，但是呢，他们可能就是要眼见为实。
4: 口说无凭，必须眼见为实。蜜蜂博士设计的格子蜂箱能不能成功，还得看它能不能熬得过平武寒冷的冬天。
1: 第二年过完冬，效果就出来了。格子蜂箱的越冬成活率应该是在80%-90%，就我第一年的那个数据啊。然后老百姓呢，大概也就在50%-60%吧。成功越冬的蜂箱越多，在春天能够分蜂的蜂箱就越多。这样的话，你保存的这个数量越多，你的产量肯定就高。
4: 蜜蜂筑巢是从上往下一层层搭建，蜂王产卵一般也是从上到下。这种格子蜂箱如同为蜜蜂建造了分层的公寓，取蜜的时候只用把最上层熟透的蜂巢蜜轻轻割下来，而底下的蜂王、幼虫和整个蜂群都不受惊扰。到了冬天，这种蜂箱也比老筏子的棒棒巢要暖和得多，能帮助蜜蜂安稳顺利地度过冬季。平武县政府看到成效后，为带动乡村振兴，开始大规模推广这一技术，专门制作了数百套格子蜂箱，免费发放给村民使用。村民心里高兴，就连村里的木匠师傅也跟着高兴。
6: 2021年就开始大规模做，2022年做的最多，做2000多个。这台机器，压包，然后买个这个三轮，也就3万多块钱，当年都回本了。村子养蜂的人越来越多了，现在十几个县外头都好多镇，他都来订这个来了。
4: 一时间，承载着甜蜜事业的格子蜂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群山之间。
1: 管半个月，要看看一下啊。
7: 蜜好好，
5: 真好！
1: 看这蜂蜜多棒，7个了，这是8个。
4: 如今，在蜜蜂博士张玉波的带领下，村民们闯出了甜日子。村子里的蜂群数量比以前增长了2-3倍，村民养蜂的收入也增长了3倍多。
6: 做蜂箱一年3万多块钱吧，我还养蜂，还搞点其他的，我在。帮别人加工，那么一年都要挣个5-6万块钱挣嘛。
7: 今年应该是1000斤往上吧，大概啊，应该有3万多一点吧。
8: 我们的蜂糖，张博士压的是全部给我们收购了的，他给我们的这个价格，在现在这个市场上来说啊，那要高一些，要高5块嘞一斤嘞。现在的农户那人家对他这个是，一个好评嘞。
9: 酸甜酸甜的，我感觉吃着
1: 是吧？
3: 有一点点的酸。
10: 小蜜蜂，
11: 大家看啊，看到没？它在跳圆圈舞，就这个蜜蜂。来，大家看，现在有一只小蜜蜂在我耳朵上，看到了吗？
12: 看到了。
11: 碰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去打它。
13: 对，
11: 千万不要去打它，
10: 它只是想闻一闻你的味道。
11: 对，它想闻一闻我的味道。
4: 从生态学博士到蜜蜂博士，张玉波为村民传授技艺，在云端直播科普，用镜头记录养蜂趣事。他不仅拓展线上销售渠道，让平武县的蜜香飘全国，使养蜂

0: 成为一方支柱产业，还借助自己的社交账号分享科普知识，巧妙地将客户转化为游客，吸引更多人走进绿水青山。
1: 我们老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它中间需要一个转化器，这些一个一个的蜂箱，一只一只的小蜜蜂，就是这些转化器把这个绿水青山转化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我说我觉得火小了，
9: 火小了，你不会挑吗？
10: 我没法跟他沟通呀，你讲不到三句话就吵嘴呀。
11: 这么大的创伤，他肯定是心里也挺压抑的。
8: 亲爱的妈妈，在被你爱的每一天中，我都从未忘记。
12: 他之前是叫他大妈妈，后来慢慢的就改口叫妈妈，
11: 很感动，从心里认可他，就是像妈妈一样的。
9: 这三样他最爱的。
1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0: 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
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痒痒痒，
5: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6: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平常道路一声碰撞，索要高额赔款，
9: 要几十万修，不是几百块几千块修得好。
8: 主动报警，借机施压，背后暗藏玄机，
10: 就为了证明他自己是确实是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
8: 异常的痕迹，熟练的套路，碰撞迷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6年1月18日中午，55岁的村民张凯驾驶着自己的三轮车，慢悠悠地行驶在从县城回村里的公路上。
9: 大概就是30-40分钟，我是开慢的，跑到那个红绿灯边上，刚好是红灯，红灯我们就停下来。
8: 就在张凯停车等红灯的时候，后面紧随着的一辆轿车里下了一名男子。此人告诉张凯，他摊上大事了，
10: 跟三轮车的这个师傅说啊，刚才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你还敢逃逸？
9: 他说我的车刮他的车，我当时我心里很纠结，明明我没有刮。没有与他车有个交碰的，怎么他又说我刮了他车子，我的有点很纠结。
8: 为了弄清楚状况，张凯赶紧把三轮车靠边停好。此时轿车里下来的四名男子告诉张凯，他刚才在超车变道的时候没有注意后方行驶的车辆，导致三轮车的右后侧和小轿车的左前侧发生了剐蹭。
9: 要几十万修，不是几百块几千块修得好。
11: 我就报警来处理，我报警之后你的交强险不够赔付我车辆损失，你就自己要额外掏很多钱，可能车灯啊叶子板啊之类的会要几万块钱。
1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当听到发生剐蹭的那辆轿车价值超过百万，而且修理费用呢可能会超过40万元时，张凯一下子慌了神，他颤抖着拿出手机拨通了儿子的电话。儿子听完父亲的讲述也非常着急，但是由于工作原因他无法立即赶到现场，于是便委托了自己的堂兄，也就是张凯的侄子赶过去帮忙处理。接到电话后，侄子心里直犯嘀咕，他了解叔叔的驾驶技术向来是谨慎稳妥，怎么这一次出了事故，撞的还偏偏是一辆价值不菲的豪车呢？来不及细想，他赶紧去了事故现场。
8: 就在张凯等侄子赶来的时候，从事故车辆里下来的那四名男子主动提出可以跟张凯协商私了。
9: 他说他那个保险60%报销，还有40%归自己出，这边修车要40万嘛，是16万。

0: 万，
1: 他就说，那我们就两边啊，各付一半，一人八万。
2: 他一开始都认为他确实发生了交通事故，要在谈赔钱的时候，他我印象中啊，他一开始都愿意赔这个钱，只是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他没有钱。
1: 他又说，我是看在你们是那个乡下老人啊，没有什么钱啊，那就给我三万，我们就私聊了。
3: 赔偿数额从40万降到8万，这下子又降到了3万。不过对于张凯来说，他还是觉得难以承受。
1: 3万块钱是不可能的，大概就几千块钱吧。我买个平安啊，便难得和他结婚。我们一般我们像我这把年纪就是怕事嘛，不比年轻那一般，他什么都懂，我们不懂。
2: 他说我有钱，我可能我都赔给他了，只是他当时告诉他没钱。
1: 这个是从心里讲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把一两千块钱，那就是解决了。他太多了吧。
3: 就在张凯和那四名男子还在协商具体赔偿金额的时候，张凯的侄子赶到了。
2: 年轻人一来一看就不对劲，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了这个疑问。他说，哎，你这个车子烂的地方跟我这个亲戚三轮车碰撞的这个痕迹没在同一个地方啊。
1: 他就说这个是不能和他私聊，等交警来。
4: 我们三轮车车主的侄子感觉不合理，想要报警，然后我们的嫌疑车车主他提前报了警，
2: 相当于是这个嫌疑人自己打了这个报警电话。他们当时就为了证明他自己是确实是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他认为反正是交通事故，交警来了之后他也会认定我确实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你确实也存在了这个逃逸的情况。
5: 哦，老李，别拉着，啥出事说的？他
3: 说的。接到报警后，鲁西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随后便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并对车辆的损伤情况展开了细致的检查。
6: 看到他车子左前保险杠还有叶子板有刮擦痕迹，但是呢损失不大。
2: 发现他这个车子的一些叶子板呀，包括他的一些大灯啊，他的安装手法比较粗糙，一看就不是专门的这个原装，或者是专门的这个汽修店的人给他安装的，就像临时凑上去的。
3: 紧接着民警还注意到，就算是三轮车和轿车因为变道发生碰撞，那碰撞的力度和轿车上的划痕也不太匹配。
6: 当时那个是车主呢，一直在被强调，他说他的左大灯吧也受损了，从车子的刮擦的位置来看啊，按说是大灯碰撞不到，但是车主一直强调他大灯呢被撞坏了。
7: 三轮车那个高度啊，经过我们民警测量啊，就是高低都不一致。
3: 民警勘查发现，发生事故的这辆轿车已经开了十几年了，大灯的确有些摇晃，但这种摇晃并不是因为此次碰撞而产生的。
6: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啊还是有蹊跷，这个事故发生过程还是有蹊跷的。
1: 一直让我掏钱，他目的就是要钱，一直要掏钱，私聊掏钱。
3: 综合分析现场情况，民警对案件的性质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这很可能不是一起意外发生的交通事故，而是一场早有预谋的碰瓷骗局。为了验证这种想法，民警立即调取了事故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以及事故车辆里行车记录仪拍摄的视频。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嫌疑车现在在正常行驶过程中啊，我们这个被害人车辆是在他后面正常行驶，现在目前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但是现在嫌疑车往前面行驶过程中呢有减速的这个现象，
7: 故意开得很慢，就是他在三轮车前面故意开得很慢，逼三轮车就超车嘛。
6: 正常的小车不可能在我们限速70公里这个道路上，不可能只跑那么慢的速度。
3: 在公共视频里，民警清楚地看到， 原本

0: 跟在涉案轿车后面的几辆车先后都超过了他，只有村民张凯驾驶的三轮车还在后面跟着。
1: 我们的三轮车追了大概三四百米过后，想超他车，
2: 看见这离他很远，他才变道回来。
1: 三轮车在超车的途中呢，我们的嫌疑车突然加速。
3: 他操作有点违背常理，按说来说他应该是减速紧急制动，减速也要主动避免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但是这个看见这个三轮车从左边往右边变个车道过去了，不是减速反而是加速，
4: 主观去制造这个交通事故非常的主观，可以明显的看到他啊有一个加速的这个过程，就是主动去制造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么一个过程。
5: 视频成为破解案件谜团的关键。看完这些视频后，民警立即做出判断，这起案件绝非偶然发生的事故，而是精心策划的骗局。嫌疑人之所以主动报警，看似理直气壮，实则呢是在给被害人心理施压，让对方误以为自己真的撞坏了豪车，从而乖乖地掏钱赔偿。民警仔细查看了公共视频里轿车加速撞击三轮车的瞬间，司机的动作非常娴熟，显然这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那么这伙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之前得手了吗？
0: 视频溯源，揭开跨省诈骗团伙的真面目。
4: 我们就坚信这个团伙肯定是一路碰过来的。
0: 精心布局，他们为何盯上三轮车司机？
2: 觉得他们这伙人来者不善，就是也会被动的就是接受这些事实。
0: 碰撞迷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6: 那他这几个人？他这两个，还两个人？
7: 马上来了，
6: 你先上车。
7: 是到交警队
6: 去
7: 了。
6: 对。
0: 张凯和轿车上下来的四名男子全被民警带回了泸溪县公安局。经过初步调查，车主名叫彭飞，另外三人是他的亲戚，他们都是贵州人，这次也是从贵州出发，一路沿着319国道来到湖南省泸溪县。
6: 你是哪个司机啊？你是司机是吧？
8: 对。
6: 你过来，我问一下什么情况。
0: 随后技术人员对轿车和三轮车碰撞痕迹进行了专业鉴定，与此同时民警也对彭飞等人进行了初步审讯。
3: 我们呢也把所有的疑点啊，包括监控啊、行车记录仪啊，包括我们的痕迹啊，跟他做了质疑，觉得问题要他自己讲清楚，其实他自己讲不清楚，
2: 他就圆不了谎，他就承认了我们是来碰瓷的，
4: 承认了在我们辖区碰瓷，但是就是没承认得钱嘛，就是没有获利。
0: 为了核实这四个人的说法，民警检查了他们的手机，
4: 从他们几个人的账目上面就发现，近段时间他们的微信啊，有大量的这个就是4000、6000或者8000、10000块钱这么进账，但是这些钱他们说不出这个钱的来源。
2: 得手之后就马上把钱就分掉了，就是每个人微信上面收到了钱。
4: 然后我们当时就高度怀疑他除了在我们辖区作案，肯定在其他地方还要作案。
0: 结合彭飞四人开车行进的路线，民警梳理调查发现，车辆行驶到哪个地方，他们往往就会在那个地方收到一笔转账。
2: 他们也是从贵州出来，就是没有目的地的开车，碰到哪就是哪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比较随机。
4: 我们就坚信这个团伙肯定是一路碰过来的，所以我们当时就加大了这个警力，对他四个人突击这个审讯。
0: 民警试着联系了几名曾经给彭飞转账的人员，很快便在泸溪县辖区内又找到了一名被害人。这名被害人叫王波，他和张凯是在同一天出的事。
4: 他当天早上其实在其他地方先做了案，然后再到我们辖区又做了这个案子，所以他上一个作案的这个碰瓷的这个案还没处理掉。
6: 是我给他1500块赏金，还塞他500块钱危险，是那个我朋友他扫的。
0: 王波一年到头和田地里的庄稼打交道，辛苦劳作攒下了几千元。案发这天早上，王波拿了1500元现金，开着三轮车往城里赶，他想去看看两个好久未见的孙子。只是没有想到，还没走到县城，就被彭飞一行人拦了下来。
6: 他给后面框我推着框车，向我就走出来了。停了，他就跟我撞到他车了。我跟他说，我怎么撞到你车了？他说你人没撞到我车，没撞到车，你看我车子撞坏了。
0: 王波的遭遇和张凯如出一辙，先是被慢速行驶的轿车压制着速度，在确定周边安全的情况下，王波变道快速超过彭飞等人驾驶的轿车。
8: 当时你能确定自己蹭着他了吗？
6: 没有，他跟后面来的，我给他大概给他有这么宽，如果给他给不远，我敲他车我看不到了，是不是？
2: 很多受害人他可能是就碰撞的时候，大部分呢他都不知道自己可能受到碰瓷了，就是觉得可能是自己不小心的。
8: 他那车上确实有蹭
6: 啊，确实跟眼睛也掉到的看那里这旁边刮头就这么讲这过看见的。
3: 后面的车子变更车道的过程中，因为这个时间大多数安全法说啊，变更车道应该说进场后面啊，进场的车辆优先通行啊，他就选择这个时机去作案，不仔细去看的情况下呢，很可能就是认定是个三轮车的责任啊，肯定三轮车要赔钱。
0: 和张凯不同的是，王波当时就发现了情况，他停下车，看到自己的三轮车确实和小轿车发生了碰撞，于是便按照彭飞等人的要求进行了赔偿。
6: 他刚休息打电话给我路上，打到保险公司的。哎，我六万，我们那时候我弄去，我六万块钱，我就不是就拿掉了。
3: 豪车嘛，他修车的价值肯定高一些嘛。对方的车子可能看的是豪车，去修车了，他说价格高点了，我说他的心里还容易接受一点。
6: 对，我也万三了，我看我拿了的万三，我拿了有，其他不过挣一个，干的三千我也没有，我得2000，2000是我自个干的了。我呢只有2000块钱。
0: 王波告诉民警，和彭飞在一起的那些人，有的唱红脸吓唬他，有的唱白脸安慰他，还有人帮他说情，他最后只能乖乖就范。随后他拿出准备给孙子的1500元现金，又找朋友从微信上借了500元，凑齐2000元钱交给了彭飞。
6: 哪里晓得是敲诈是不是？没晓得，
8: 就没想到会遇见这种事儿。
6: 是的，从来没遇到嘛。
0: 通过张凯和王波的讲述，并结合公共视频，湖南泸溪警方清晰掌握了这伙嫌疑人作案的全过程。彭飞一行人刻意在国道上寻找开三轮车的人，锁定目标后，他们会故意把车开到三轮车前面，压低车速，逼迫三轮车变道超车，而后制造碰撞，继而下车索要高额赔偿。继续追踪，侦办民警发现，这辆汽车曾经多次出现在贵州、湖南等地的乡镇、县城路段上，且每次停留的区域都是三轮车出没较多的地方。
4: 在他车子后面就查到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前脸的那个叶子板啊，一些大灯啊，啊一些喷的那个补漆的那些就是临时喷的那个漆啊，他们都是小的交通事故，他就自己装了，然后他就马上又作案。但是大的他有的时候撞的比较重嘛，他确实他自己修不了的，他就会把他送到修理厂去修。
8: 这个路线是选好的吗？
9: 没有，随机随便的。
8: 那你怎么去选定这个目标呢？
9: 就是看嘛，看如果说有三轮车，有破烂的三轮车就住嘛。
0: 据嫌疑人彭飞交代，他们四个人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开车，有人负责制造碰撞，有人负责索要赔偿，有人负责报警伪装，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诈骗链条。
9: 基本上他都会给钱，
8: 就 有没有说那个不给？
9: 少吧。
2: 他们觉得老年人好说话，他们就四个人就是造势，人比较多嘛，把老年人围起来，可能就是语言上面就是比较冲嘛，让那些被害人就是老年人觉得他们这伙人来者不善，就是可能会对他人身啊造成威胁，被动的就是接受这些事实，给他们赔钱。
0: 彭飞告诉民警，他曾经是一名专门承包建筑工程的小老板，这几年建筑生意不好做，家里又急需资金周转，他思来想去想到了这个碰瓷诈骗的伎俩，随后他花费60000元买了一辆被转手多次的老旧豪华轿车。
4: 他就是去年买的，而且他的作案时间都从我们现在能够核实到的，他也就是从去年就开始作案了。
9: 这样搞了以后，后来想到这个他来钱比较快，就这样。
4: 他买这个车子，我们不否认他可能生活或者是其他工作所需要，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这个车子来作案的。
0: 彭飞一开始是一个人实施作案，得手几次后，他又带上了经常和他一起玩耍的另外三个亲戚。
4: 其实他们相互之间很多都是亲属关系，都是堂兄弟，他只要有一个人会，他就会带动其他人。
2: 他们也比较信服他的那个堂哥，堂哥一叫他们，他们也就答应跟他堂哥去做这些事情，包括他们的分钱啊，他堂哥说他要占绝大数，他们其他人都是没意见的。
8: 分钱怎么分呢？
9: 分钱这个一般他们就是10%，每个人10%哈。
0: 案件侦破后，湖南泸溪警方将追缴的赃款及时返还给了被害人。拿到钱款的那一刻，这些被害人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5: 目前，湖南泸溪警方仍在深挖该案的其他线索，寻找更多的被害人。在寻找被害人的过程中，侦办民警发现，彭飞之所以叫上了自己的另外三名亲戚，就是想形成心理上的压制，逼被害人尽快就范。尤其他们选择的作案对象大多是驾驶三轮车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面对突然发生的事故，再加上四名陌生男子的围堵，很容易丧失判断能力和冷静处理的能力。那类似这样的行为是否还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呢？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如何进行综合认定？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0: 从本案中查处的这个碰瓷方式以及获得赔偿的手段来看，嫌疑人呢可能涉嫌刑法中的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这两个罪名的主要区别是，诈骗罪呢是欺骗性犯罪，即行为人呢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性的方式，使受害人呢陷入错误的认知，进而基于这一错误的认识自愿的交付财物。但敲诈勒索罪呢属于刑法中的胁迫性犯罪，即行为人呢是通过要挟、威胁等方式对被害人呢造成一定的精神胁迫，从而呢是受害人呢被迫的交出财物。因此呢两个罪名表现在行为人交付财物的动因上是有差异的。诈骗罪呢是受害人自愿交付财物，而敲诈勒索罪呢是被迫交出财物。那么在实践中，诸如此类碰瓷的案件往往呢是欺骗和胁迫并存。那么此时呢我们主要是根据受害人是因为被胁迫、被迫交付财物，还是在受到欺骗之后自愿交付财物来进行判断。那具体到本案中呢，嫌疑人专门以老年人为目标，并且呢试图通过人数上的悬殊对被害人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制，致使被害人就范。如果说我们研判的结果就是对被害人造成心理压制，迫使被害人就范，带有胁迫性，那么这种情况下欺诈只是胁迫的一种方式，一种就是营造一个局面， 那更多的实现财物的占有是基于胁迫，那就是敲诈勒索。在实践中出现过，就是为了碰瓷，在这个高速上以极高的速度、危险的驾驶的方式，进行追逐，进行这种碰撞。那么这种情况下，在实践中也有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安全，那就比较重了。一个是危害公安全的犯罪，而诈骗和敲诈勒索呢是侵犯财产犯罪，所以他们之间的性质的差异是很大的。
5: 一辆轿车，一个团伙，一场场精心策划的骗局。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发生事故后不要慌，如果拿不准，一定要报警处理，不要轻易私了。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应该坚守底线，守护好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让道路更安全，让社会更温暖。
1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嵦娥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嵦娥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嵦娥鼻炎片。双路通嵦娥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3: 不要头痛，
11: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

0: 百万现金家中失窃，伪装的窃贼刻意规避监控点位。
1: 家里都有响动，俺媳妇才醒呢，问了一下谁呀、啊？
0: 蒙面歹徒深夜潜入小区，百余户房门被撬动破坏。天眼擒贼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

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属你最懂法。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分子。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哎，先生，先生，你没事吧？啊，来人，来人啊！啊，
1: 他，他，
0: 来人啊！你先起来。哎，来人啊！你先缓缓。来人啊！急诊间有人晕倒了。
2: 你怎么样？
3: 要我给你叫救护车吗？
1: 不要，不要。
2: 可能是低血糖吧。
1: 没事，谢谢你。
2: 不用谢。缓过来了，应该没什么事了。啊，那麻烦你们了。
1: 谢谢你，
2: 不用谢。
4: 小高，
2: 哎，
4: 今天辛苦你了，让你跑前跑后的，
2: 不辛苦。
4: 哎，来来来来，我来，
2: 没事，我来，就是我来就行。
5: 政委，政委，你放下，你就让小高来。

0: 吧，你说他身强力壮的，今天辛苦你了啊！你看叔叔阿姨买了那么一堆东西，搬都搬不动，你这刚出差回来就麻烦你。
1: 阿姨您太客气了，我应该早来探望叔叔的。
0: 哪里啊，一会儿小秋就下班回来了，我给你们啊一起炖个汤。
1: 哎呦，
0: 你来拎着。
1: 真的好怀念阿姨炖的汤啊。
2: 那辛苦你了。
1: 哎，不辛苦不辛苦，
0: 来走吧回吧。
2: 啊对了，放这儿就行了。来来来来，小哥赶紧进来坐。坐坐坐，今天光是麻烦你了，你看看。
1: 不麻烦。
0: 哥辛苦你了啊，你要喝茶还是喝饮料啊？让叔叔给你倒上。
2: 啊对，
1: 我喝水就行了。
0: 马上做汤啊。
2: 行行行，水有。我给你倒。哎，
1: 叔叔我自己来。
2: 好吧，你坐着，来到家里都不是外人啊。
1: 谢谢。
2: 你坐下。来来来来来，你凑合着喝点白水吧。
1: 谢谢
2: 啊。
1: 谢谢谢谢。
2: 哎呀，今天让你受累了。
1: 不会的，应该的。
2: 我听你阿姨说啊，在国外的时候没少麻烦你。
1: 一点都不麻烦，反而有阿姨还有锦秋的陪伴，我特别温暖，特别开心的。
2: 是啊，你别说，在国外有这么几个朋友互相搭着个伴儿啊，也是挺好的。
1: 对，
3: 我回来了。爸，
2: 回来了，小高来了。
1: Hello，
3: 你来了。
0: 来，小高，吃水果。
1: 谢谢阿姨。
0: 你好了，
3: 妈，你怎么又麻烦叔伯呀？
0: 我想麻烦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也没办法呀。我和你爸今天去超市买了很多东西，搬都搬不动，我就给小哥打了电话，正好他有空，帮我们通通都搬回来了。
3: 妈，叔伯平时工作挺忙的，您别老打扰人家。
1: 没事的了，锦秋。
0: 哎呀，我说你们两个年轻人怎么工作就这么忙的，忙的都不着家。你看看我们隔壁的那个小田两口子，平时工作也是这么忙的，但是一到周末他们就会到那个周边的古镇去玩。哟，拍出的照片啊特别美。来你坐下。坐下我给你看。
1: 好。
0: 哦，那个照片啊简直是风景如画。嗯，你看看是不是。
1: 阿姨我看看。
0: 很美吧。我说你们两个平时工作那么忙，周末就应该相互约着一起出去放松放松。
1: 阿姨，这里的景色真的不错，
0: 是不是很美？
1: 阿姨，我们公司下周团建。阿姨，你可以把地址发给我，我可以发给他们，让他们看看。
0: 一定转发你。
1: 好，那我时间差不多了，我明天早上还有会要开呢，我得回去准备准备。
0: 别呀，汤都炖得差不多了。
1: 阿姨，
0: 喝完汤再走呀。
2: 孩子忙就让他们忙去吧，汤改天再喝不是一样吗？
3: 我送你啊。叔伯，不好意思啊，今天真的麻烦你了。
1: 不麻烦，那我先走了。

0: 妈，我刚才给您的银行卡里又打了一点钱，以后你跟爸爸出门来回就打车吧，别心疼这点钱了。
1: 你是怕我又去麻烦小高吧？哎呀，我的宝贝女儿啊，我跟你说，现在小高生意做得蒸蒸日上，公司真是越办越大了。他马上最近要出国了，而且时间还很长，你得抓紧时间主动一点啊，不然的话到嘴的鸭子就飞了。
0: 啊，这事儿可能是怪我，我没提前跟您说，我已经跟叔伯说得很清楚了，我不喜欢他，我跟他不可能，我跟他只可能是普通朋友工作关系，所以你再麻烦人家就不合适了。
2: 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总之您别再给他打电话了。
2: 跟我说清楚，你到底……
1: 哎，你过来，
2: 到底怎么回事啊？啊，那你心里到底喜欢谁？

0: 你心里有谁呀？是不是六年前把你爸爸送进监狱那个人的儿子？是不是？说，
1: 妈，
0: 你能不能不要总说这样的话呀？再说，当年郑叔叔也没有做错事，他怎么没有做错事？就算他没有做错事，他的儿子在你离开中国去了法国那么多年。
1: 他对你不闻不问，这种男人可信吗？当年不是他对我不闻不问，是我拒绝了人家的联系。
0: 妈，妈，我今年已经30多岁了，我不是3岁，我喜欢谁不喜欢谁，我自己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你相信我。
1: 是，你喜欢谁和不喜欢谁，你完全有恋爱的自由，但是我不允许你跟他有任何来往，你不可能和他在一起，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
0: 妈，以前爸爸不在家。 您的所有的情绪我都能体谅，我都能理解。但是爸爸回来了，你能不能把以前的事情放下，我们宽容一点？其实这个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人生第一次经历。
1: 我实话告诉你，我这6年来我根本放不下那一段经历，这种经历对他们家、对我们家，能同日而语吗？

0: 美女，我们要的冰块呢？
1: 好的。
2: 15、20。
1: 你的冰块。哎，
0: 麻烦再给两杯。
1: 好，你稍等。
2: 15、20。
3: 服务员，来瓶可乐。
4: 哎，好的。
5: 说吧，什么事儿啊？
6: 没事啊。
1: 没事，不能叫你出来吃饭。
5: 嗯。那来喝一个，来。你俩是因为张璐那话吧？今天专门来吃火锅，安慰安慰我。嗯。
1: 我就说你直白的跟他说了，出来吃个饭谈谈心不就行了吗？
6: 其实张璐这哥们儿吧，人不坏，就是嘴上把不住门儿，别往心里去啊。
5: 人欣欣都说了，挑明了说，张璐那事儿我就不在意。来，
6: 听见没？
5: 你们是不是好奇我爸的事儿啊？我爸他犯了错，不过他现在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那些被他伤害过的人，我见过。我现在在税务局追讨回的每一笔偷税漏税的钱，就是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受伤害。我觉得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6: 行，刚才说的不错，来，我敬你一个。
1: 什么意思啊？你们俩喝酒不带我？
7: 嗯，听说了吗？咱们这次案子配合得特别好，整个稽查局都传开了，案源科的小姑娘都跑到我这儿来夸我们。
1: 小姑娘呢？
7: 人啊，我觉得以后啊，咱们就应该再多磨合，争取再爽。今天都在这课呢，
8: 我们
7: 在
8: 吃。
9: 今天没安排妥，下回一定给你安排好。
10: 记着啊，
9: 一定
10: 下回啊，
9: 您慢点。

0: 你怎么开车的？你会不会开车啊你？
1: 你有病吧？是你撞的我。
0: 把车停这儿干嘛呢？
1: 我停在酒店门口。哎，肖总，我们车停的好好的，他直接都撞上来了。谁撞谁了？
0: 他撞我们。撞咱们？你先叫车给我送回去。
1: 好，肖总。
0: 叫车。
1: 哎，师傅，需要用车吗？哎，对。
2: 正好啊，
1: 我再拉一单，今天的奖金就可以了。
0: 车了，什么时候来？
1: 车到，
2: 来了，
1: 又
2: 来，
1: 来，上车，
0: 师傅，龙城别墅17栋啊。
1: 好，放心吧。
0: 17栋，
1: 好了，好了，
0: 史玲玲，
1: 慢点，慢点，慢点啊，
0: 好，
1: 慢点，师傅。哎呀。

0: 停车！
1: 怎么了？我慢点，我靠不了。
0: 你怎么样？没事吧？
2: 没事吧？
0: 师傅
3: 多了。
0: 好，慢点。慢点啊！
4: 你好，女士，请问您要检举谁？
5: 我，您看一下资料吧。哦，还有。

0: 您的举报已受理，我们会在调查清楚之后第一时间给您答复的。
1: 我想问一下，我举报的事情会不会被对方知道呀？因为之前也听说过一些打击报复的事情，我就害怕。
0: 放心，我们会对举报人的身份严格保密的，这一点请您放心。
1: 好，谢谢啊。

0: 已经弄好了。我们接到了实名举报，树博科技涉嫌序列研发成本、偷逃税款。举报材料中反映，瑞星科技公司出资委托树博科技公司进行某项新技术的研发，而树博公司将发生的支出当成了自己的研发费用，从而进行了加计扣除。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是国家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一种优惠政策。过去这类案子呢，我们确实查办的不多。正好，你和熊毅离开证管局时间不长，政策上你们可能更熟悉一些。正好，东杰他们手上还有个棘手的案子还没有结束。
1: 嗯。
0: 这样吧，这个案子交给你们办，好吧？你们抓紧点。
1: 明白。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公司投入最大的技术项目。通过这个黑乎乎的盒子，在上面挥动手势，空气中就会出现一块悬浮的屏幕影像，这就是无介质浮空投影。我们已经将这项技术投入了产品，就是悬浮电梯按钮。来，李经理，您试试。此前我们只是简单的应用了显示技术加上传感，这次我们将我们的技术进行了更新迭代，将传感进行了优化，并做出了支线产品。 这些支线产品呢，可以用于医院的无接触较好机或裸眼衍生3D应用等等，并加强了用户的交互。
2: 那么这次的终端客户跟上一次有重叠？
1: 我们此前已经经过了天使轮的融资，在市场上验证了用户的需求，并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李经理，这是我们的企划书。首先， 我们的悬浮技术是一个可以持续创新迭代的核心技术，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产品。模式的话，我们还是坚持品牌化、精细化运营。这次我们决定以北美市场作为起点，根据我的调查了解，北美国家他们接触悬浮电梯按钮的产品早先有了案例。
2: 之前看到你们做的悬浮电梯按钮产品，我已经开始关注了。这次看到企划案，我看你们的准备相当完善，很了不起啊！ 一个年轻的公司已经有了这么成熟的研发团队和宣发团队，
1: 我相信我们公司是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

0: 竟是谁偷了我的手机，马上给我查清楚。今天晚上我必须要见到人。
1: 知道了，我马上去。
2: 我会让助理把保密协议发给你，我们尽快的走尽职调查和相关程序。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进行下一步的投资协议。
3: 那您费心了。请求。李经理，慢走。秦秋，我跟你说，今天跟资方聊得特别好，已经开始走进职了。这几天就要辛苦你跟张姐了，他们那边要资料要特别着急。
4: 叔伯，
3: 嗯，
4: 稽查局刚刚通知他们要过来调查。
3: 怎么回事啊？
4: 具体的还不知道，只是说让我们把两年内所有的财务资料全部都准备好。
3: 那他们什么时候到？
4: 后天，时间也很紧，我先去准备材料。

0: 手机使用绘本，画的还挺细的。哎，这功能我还真不知道哎，这小子还真没白疼他。
1: 爷爷回来了，
0: 小军回来了，换衣服准备吃饭啊。
1: 好。爷爷
0: 啊，
1: 就是我放桌上那本手绘呢。嘿嘿，
0: 看见了，我正学着呢。小新不错，知道关心爷爷了。等我学会了操作，也会给你看看，看看爷爷学的对不对。哎，
1: 哦，爷爷。
0: 嗯。
1: 爷爷
0: 啊，
1: 您这么聪明，其实我觉得您要是不要这个画册，那也可以一教就会啊。嗯，那要不然咱们这样，就是你有啥不会的，你就问我，我保证包教包会。
0: 哦，这画册不是给我的。
1: 啊，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之前想给您画一个来着。
0: 啊。
1: 只是。
0: 哎呀，有话直说，跟爷爷有什么不好说的？
1: 哎。就是我之前去买面包的时候遇到了景秋阿姨和梁爷爷，然后梁爷爷他不太会用智能手机，我就说我回来给他画一个。
0: 你看见梁爷爷了？
1: 啊。
0: 画册床头柜上拿去吧。
1: 哎，好。

0: 怎么了？梁仲伟出狱了，你知道吗？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我也是刚刚知道的。说梁叔在狱里表现挺好，立了功，提前出狱了。啊。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1: 小新看见他跟锦秋了。
0: 你见着他了吗？还没有。啊，出来了好。那个，厨房里给你留着宵夜呢，要是我就吃点，吃完了早点睡，啊。
1: 行。哎，小新睡了是吧？嗯。

0: 都这么晚了，还没睡啊？您吓我一跳。大晚上您在鼓弄什么呢？
1: 这几年落下的毛病，晚上睡不着，又不想惊动你妈。这新买的花，我整理一下。花这玩意儿，娇气。是您心细。
0: 这几天有心事了吧？你不说我也能看得出来。秋儿，来陪爸爸坐一会儿。 人不错，条件也很好。爸，好了好了，我只是说事实。你妈妈喜欢他，这个我太能理解了。但是你的性格我也知道，不管别人说什么，你自己心里高兴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我认同，秋儿。 爸爸是过来人，这件事儿，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你将来跟谁在一起，爸爸只希望你幸福。我愿意看着你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

0: 肖总，听说你给我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1: 冯总现在已经是新东数一数二的大企业家，你怎么也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可真渣。
0: 我是见到你这种老朋友念旧，
1: 科宝电子马上是你的了，可这事儿没完。
0: 小肚鸡肠。
2: 冯总，过去看看吧。
3: 好啊，肖总。

0: 他是你的人吗？阿坤，
1: 老陆啊，你怎么管理手下人的？
0: 肖总，既然人在你这儿，你就帮着我给他立立规矩呗。嗯，方总。
2: 我听说糖尿病患者血糖下降后，如果不及时补充糖分，会晕厥甚至死亡。这是真的假的？
0: 哎呦，
2: 那应该是冯总的得力干将吧。你不打算为他求情？
0: 肖总不都说完了吗？

0: 彭总，这个合同呢我拟好了，您看一下，如果没问题就签了吧。
1: 老陆，

0: 没问题，老板。嗯，行，那就签了吧。啊，肖总啊，
1: 合作愉快。
0: 肖总，合作愉快。
1: 愉快。

0: 家吃芹菜呀？刚好这两天我压力特别大，真想吃芹菜。
1: 吃芹菜是降血压，跟你压力大有什么关系呢？嗯？
0: 每天下班回来，能吃到妈妈做的饭，那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儿。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不怕。好看吗？我今天特意去买了最美丽的花，送给我最美丽的妈妈。
1: 谢谢。这些花虽然很美丽，但是中看不中用啊，多浪费啊，还不如我这些芹菜呢，还能保证人的身体健康。

0: 对不起啊，那天是我情绪不好，说了让你生气的话。我知道妈妈是为我好，只是感情的事儿，我想跟着自己心里的感觉走。
1: 这个孩子呀，
2: 哎，对了，爸爸呢？
1: 爸爸去哪儿了？
0: 他出去了。

0: 还没画完呢。
1: 哦，哎，爷爷，你看，我给梁爷爷加了一些高级的内容，比如说像这个手机内存的清理。
0: 手机内存清理，哎，你还没教我呢。
1: 哎，爷爷，不是我整天守着您的吗？我帮您弄就行了。
0: 那不成，我得学会自己操作呀。
1: 嗯，那行，那爷爷，我回头手把手教您，好吧？
0: 嗯，那好。嗯。
1: 哦，对了，爷爷，吹弓马上画完了，我画完之后我要出去一趟，把它送给梁爷爷。
0: 你要去梁爷爷他们家呀？
1: 哦。
0: 远吗？
1: 不远，就几站地儿。
0: 我陪你一起去吧。
1: 哎，好。爷爷，那就是锦秋阿姨家了。
2: 哦，那你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1: 哦，爷爷，您可能得等一会儿呢，估计有点时间。
2: 啊，没事，我在院子里溜达溜达。
1: 哎，好，那爷爷过会儿见。
2: 嗯，去吧。
1: 嗯。

喂，警察阿姨。哦，我是来送这个手机操作手册的。啊，我现在已经在您楼下了。啊，哎，哎，好，那我就不上去了。行，那一会儿楼下见。

0: 证。
1: 老梁，
0: 哎，这一晃好多年都没见了。
1: 啊，是啊，这个有6年了吧？
0: 啊，是。是啊。对了，你今天来这是？
1: 哦，这小星不是给你弄了一个手机操作手册吗？啊，我陪他给你送过来。
0: 手机操作手册。这个时代变化真够快的啊！不过小星这孩子，我觉得挺懂事的。
1: 嗯，
0: 有点儿像郑浩，啊，啊，哦对，郑浩怎么样？挺好的吧？
1: 还是老样子，还是一个人。哎呀，整天忙忙叨叨的，也不着家，哎，
0: 这两人还是那样啊，天天是忙着工作，都见不着个人。
1: 哦，我倒是见过锦秋两回。
0: 哦，
1: 啊，状态挺好的。
0: 哦，
1: 他去法国的这些年。一个人照顾他母亲也挺不容易的。
0: 是啊，这些年锦绣把他妈照顾得挺好的，就是我缺席了。
1: 这个锦秋对象了吗？
0: 嗯，单着。
1: 哦，嗨，你说郑浩这小子，心里除了锦秋，任何人都进不去。
0: 啊，
1: 哎呀，哎呀，你说这俩孩子这事儿，还能不能？
0: 孩子们的事儿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一点是一点，可是掺和深了，怕是给孩子们压力，是吧？
1: 啊，哎，是啊。老糊涂，这老糊涂说的就是我。老梁，
0: 嗯。
1: 一家人团圆了就好，啊！
0: 是，是。哦，时间不早了，我这还买的油盐酱醋，还得赶紧送上去，要不然他们等急了。哦，要不然这样吧，有时间的话，我们俩坐一坐，喝个茶。
1: 啊，好啊，行。
0: 家住这儿不远吧？
1: 啊，不远不远。
0: 要不然我们俩留个电话吧。啊，
1: 行行行。对，你电话多少？
0: 哎呦，我这还真记不住。这是锦秋刚刚给我弄的手机，我还没用熟呢。
1: 那这样，我来拨一下电话不就行了？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哎，嗯。
0: 好，响
1: 了，
0: 有了，
1: 有了，有了，有了。嗯，好嘞，好。
0: 嗯，那就这样了。我就先上去了。
1: 行，好，好。好，好，
0: 那行了，我先走了。
1: 行行，好，
0: 好嘞，好嘞。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说这案子非得让我们二科来查吗？什么意思？树伯的税务顾问不是梁小姐吗？这不是逼你们打擂台吗？
1: 这跟工作有关系吗？
0: 研发费用都做了加计扣除，那我们要对他们的项目呀，要进一步的核实实质。如果他这里边有受托项目的话，并且有其他的公司支付了这个研发费，那这个树伯科技在对其加计扣除有问题的。
2: 那他们得赶紧准备资料才行。
0: 还不来啊？我去催一下。
1: 哎，不用急，看资料吧你。
0: 不好意思，让两位久等了。还需要我们提供一些其他什么资料吗？
1: 先坐吧，咱们坐下聊。好，来，张姐坐。大家都认识，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了。我们看了你们提供的相关的这些财务资料。 你们公司正在研发的这个悬浮电梯按钮的这个项目呢，在研发费用支出上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还需要你们提供关于这个项目的合同、立项审批、流程管理、风险控制，包括内部测试等等相关的资料。
3: 浩哥，郑科长，您说我们的研发费用有问题，能不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啊？
1: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公司的项目怎么会有问题啊！郑科长，我们会把您所需要的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但是确实量有点大，能不能给我们3天时间准备？行。
4: 那我们3天以后再过来，你们准备好。是吧？你今天和梁小姐这态度，我感觉有戏啊。
3: 我怕你小子最近工作量就是没喂饱。
4: 刚接到稽查局的电话，说要到公司核实情况，让我们准备好悬浮科技项目的相关资料。
5: 你怎么说？
3: 我说我们公司负责人都去外地出差了，如果他们要来调查的话，就得改约时间。我想着趁稽查局在调查的时候，我们搞定融资，到时候就算稽查局查到这事儿跟树伯没有关系，他也追不上我们了。
4: 我已经约见了投资人，你准备一下资料吧。
3: 我已经准备好了。
4: 我看网上已经有人在炒作了，是你找人发的帖子。
3: 民企投资最看重的就是公司的声誉，如今这个事情已经对他们的合作有了巨大的影响。只要我们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就不怕民企不会选择我们。商场如战场，胜败各凭本事，树伯也怪不得我们了。

0: 明旭那边已经发来保密协议了，我们只要提交材料，他们走完尽职调查，这次融资肯定是稳了。我是真没想到，现在要出这么个事。
1: 舒博，别太担心了，这只是税务部门的调查，等调查清楚了就没事了。
0: 锦秋，这次浩哥来调查，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就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再说，我相信树伯这一次经得起调查，放心吧。
1: 那这几天你就安心准备资料就好，下次浩哥来，我跟张姐来应对就行。
0: 真的不用。
1: 你抽空多休息，我真的不希望你太辛苦。

0: 从片子上看，肺部两侧和支气管都有感染，不过不用担心，孩子的烧已经退了。这是注射艾西亚声纳之后正常的一种副作用。
1: 怎么会有副作用呢？打第一针的时候没有副作用。
0: 上一次没有不代表这一次没有，而且艾西亚声纳的副作用有很多种，你可要有心理准备，可能后期还会出现更严重的副作用。
1: 会致命吗？
0: 任何的副作用如果不进行治疗都会有生命危险。有一个患者注射了之后就出现了急性的重度血小板减少，就是大出血。

0: 哎，宁达。
1: 喂，大凯哥，我问你个事儿，这婉儿的住院费你是不是给交了一部分啊？
0: 看你说呢，科宝的收购呢，多亏了你，这笔钱是你应得的，啊，别跟我客气。婉儿现在怎么样？
1: 婉儿打完针已经好点了。
0: 哦哦哦，那就好，那就好。科宝现在是咱们的了，要往前看，今后的路还长呢。
1: 谢谢，这钱呢，算是我借的，我会慢慢还的。

0: 给你订机票。
1: 怎么说发烧就发烧？沈月，你该跟我们说呀。还烧吗？
2: 降下来了，36.8。
1: 降下来就好，降下来就好。沈月啊，
2: 哎，
1: 我看你脸色也不大好。

0: 啊，那个请求，不知道你休息没有啊？是这样，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一声。
1: 然后再摁一下这个搜索，就出来了。
2: 找着了。
0: 我去回个微信。
2: 这。

0: 我刚才听小新说呢，婉儿啊得了肺炎，好像还挺严重的。我想的是我可能周末会去看她。你知道这事儿吗？
1: 怎么会突然得肺炎了呢？好的，我知道了，那我也尽快把手头上的工作安排一下，
2: 争取早点去看看孩子。

0: 明达，小敏，这个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要快递出去，地址你有吧？
1: 有。
0: 好。
2: 哎呀，这大周末给我忙的，一上午接了好多网红公司的电话呀、微信呀，洽谈工作。哎，你说这何超燕的影响怎么这么大？我是真没想到。你怎么看啊？
0: 企业要想健康发展，就必须要找一家正规的中介机构。那作为中介机构呢，就必须要遵守法律法规，还有道德操守，千万不能为了私利去侵害国家的利益。丹娜，咱们丹信就一定要做这样的机构。
2: 是是是，梁总说的对，有你把关呀，我们丹信一定能沿着康庄正道大步前进。你去哪儿啊？
0: 婉儿的病出了一点状况，我要去看看她，但是今天晚上我就会赶回来。
2: 哎呦，这孩子的病啊，全家的命。去吧，公司有我，放心。
0: 好。刚下飞机，信息有点多。
3: 明达叔，你也赶过来了，咱俩的航班差了不到一个小时。我让明达别来接我们了，车我订好了，咱们直接去医院吧。
0: 好，婉儿怎么会突然得急性肺炎的？
3: 边走边说吧，

0: 没想到这么贵的针还有这么多副作用啊。
1: 你是查到什么了？
0: 你看这儿写的，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呼吸道感染和便秘，严重不良反应肺不张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更为常见。

0: 他既然没跟我们说这些，估计也是怕咱俩担心吧。
1: 他的性子你也不了解吗？算了，他不说，那咱们就当不知道呗。

0: 哎，来，婉儿，阿姨给你削的苹果，有意思吧？哇塞，小兔子的，太可爱了吧！嗯，咦，
1: 哎，你别吃啊，这是苹果，
2: 苹果不就吃了？
0: 那你吃了，小兔子就没有。
1: 是哈。
3: 楼下接你们呢，怕你们找不着。
1: 挺好找的。
2: 对啊，挺好找的。
0: 琳达，
2: 哎，
1: 来了。嗯，
0: 景秋阿姨，爸，你们来了，叔叔。嗯，
2: 来。
1: 景秋阿姨好。
2: 还有这个呢，哎，
1: 婉儿，
0: 这时候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啊？
2: 还挺好的。
1: 哎，
0: 嗯，
1: 这手怎么青成这样啊？
2: 是不是漏针了？啊，打点滴的时候啊，它调皮，动了一下就滚针了。
1: 疼吗？
4: 没事儿，这不疼。而且你秋阿姨，你看这是爷爷给我切的，像不像小兔子？
1: 我觉得不像。但是我觉得你爷爷做的饭菜是不是特别好吃？嗯，
0: 想回心中吧，赶紧的，我也在心中等你啊。
2: 你得再教我打那个什么网球，好吗？
1: 好。
0: 怎么了啊？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了，我知道了，我会准时回去的。哎，好，随时跟我联系。
2: 婉儿咳的，昨天是不是更厉害了呀？
1: 啊，放心吧，今天已经好多了，你不用担心。主要啊，还是他的这个罕见病，我是怕引起其他的并发症。
2: 反正病确实是挺麻烦的。嗯，你国外那个特别有效的那个针剂排着队的，对吗？
1: 排着呢。我觉得婉儿现在最需要的是补身体，合理的增强体质。
2: 治疗是一方面，心态也很重要。不过还好，我看孩子还蛮乐观的，一个月也要打起精神来。
1: 你放心吧，我这不挺好的吗？
2: 锦秋说的对啊，你跟嫂子啊，经常陪在婉儿身边，你们的状态对峙关键的，她都看着呢，你们要给她信心，给她做榜样。麻烦你们俩了，是工作事儿那么多，还得当天往返，晚上机票买了吗？
1: 嗯，刚好是一半。
2: 哦，
1: 嗯，
2: 那晚上我们走了，再见啊！
4: 再见，婉儿。
2: 小七啊，你听爷爷话啊。
4: 功课别拿下了，
2: 哎，
1: 爸，
2: 啊，
1: 你什么时候回来？那个机票我来给你订啊。
4: 行行，
2: 走了走了，
0: 哎，
1: 走了啊，
0: 嗯，
1: 路上睡会儿吧，
0: 嗯，
1: 走，我送你们。
0: 叔叔，那我们先走了。

0: 咱们进去吧。
1: 走了啊。
2: 哎，
1: 你跟月月自己也多保重身体。
2: 对，小心点啊。
3: 放心吧。

0: 你刚才在那个医院走廊上跟你赵叔聊啥呢？
1: 哦，没事儿，我就是给明达叔加油打气。
0: 哟，你小子还会安慰人了啊。
1: 哎，爷爷，你可别拿我们当小孩。其实我觉得吧，我们大人有的时候有什么事儿想不明白了，就会钻牛角尖儿。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儿可比你们大人成熟得多。
0: 你俩成熟，那谁幼稚啊？
1: 我觉得我爸锦秋阿姨，他俩就挺幼稚的。
0: 是吧？
1: 爷爷，这人生总共也就短短的3万多天。那我爸和锦秋阿姨，他俩为什么就不能多前进一步，在一起呢？
0: 我们小新真的是长大了啊！
2: 周边的环境，你说我这回来一阵了，看这周边，总觉得怎么那么不真实啊？
3: 你呢，就好好享受生活，不要想别的，想那么多，好吗？
2: 你看我现在手机小星也教的我差不多了，这是新鲜玩意儿，我再怎么学也就是那样了。但是我总觉得我应该再干点什么。
3: 你还想干点什么呀？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身体养好。那倒是有一件事特别让我着急。就是女儿。哎呀，女儿都这个岁数了，你说她一点都不着急。她身边明明有这么好的小高，你说人家公司办得怎么好，人品又好，对他是全心全意的照顾。哎，他偏偏不喜欢，说是没感觉。你说这孩子他到底想什么呀？他要失去这样的好机会，以后还能找谁呀？这么知冷知热的人。
2: 其实我担心女儿，就担心这一点儿。另外，其实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
3: 你说啊。
2: 前两天啊，我见到正好他爸爸了。行，别，我一提这事你那么紧张，你放松一会儿，你先听我说好吧。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了，那天突然那么一见，觉得还是有点尴尬，心里总觉得还是有个结没解开。其实仔细想一想，当年那件事还是怪我，你不能怨人家，人家是公事公办，对不对？再说了，我在里边这些年，正好帮了我不少忙。你看我这回来了也没惦记着见见人家。
3: 你大度，你宽容，但是在我心里，这个心结是过不去的。
2: 其实啊，我担心女儿就是担心这一点儿。我是怕女儿怨恨我们，也怕郑浩有什么误会，总觉得亏欠我们什么的。

0: 听小星说啊，他们两个人其实现在都还有情感。
1: 反正不管他们俩怎么样，我保留我的意见。但是啊，我可以尊重你的想法，我听你的。
0: 其实我这么做就是想解开大家心里的疙瘩嘛，别让大家心里有阴影，我们总得站出来表个态吧。所以说，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再跟郑浩他们家人郑重的吃个饭。

0: 突然全起了，啊！那就是我走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楼啊。
1: 盖了好多幢了。啊！喂，你好，这里是新东市税务局稽查局，您是曲宁女士吗？
2: 嗯，是。啊，是这样，您之前提交的检举材料啊，有一些问题，需要您来核实一下，
1: 所以希望您后天下午2点半到我们市稽查局检举接待室。
2: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在外地去不了。啊，
1: 那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3: 现在正在开会，稍后联系你。应该是查到合同是假的了，
2: 让他们查，我们这边拖着就好了。我们先去会议室等着民企公司的李经理吧。我确实没有想到，原来悬浮技术是你们的。我看你们的计划书跟销售都没有问题，但我需要你们提供你们的技术文件。
1: 按照协议，我没有办法提供技术文件，这是公司机密。
3: 王总对之前关于束缚科技公司的决策感到不满，所以这次专门嘱咐一定要找专业的人进行核查。当然，我们会签保密协议。如果您不提供，我们就不愿意再冒险了。好的，没问题。
2: 要不我们两边同时走流程，您准备相关的法务文件和资料清单，我同时提供公司尽职调查方面的资料。
3: 还是等技术文件核实过了再说吧。
1: 你还记得树博科技李林吗？当时我们做技术对接那个，
2: 我记得
1: 他被开除了，下个月离职。

0: 我们需要看一下你们这五笔支出的会计凭证，请爸帮找一下。嗯，
1: 好的，请稍等。
2: 哎，我和你一起去吧。
1: 行。

0: 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显示，悬浮电梯按钮项目是由瑞星科技委托你们公司进行研发的，那对应的研发费用不能用加计扣除，你们涉嫌了少交税款哦。
1: 委托我们公司做研发？不，这不可能，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们跟瑞星科技公司是合作关系，不是委托关系。再说了，我们跟他已经终止合作了。
0: 高总，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公司一直不能提供你们跟瑞星科技的合同。

0: 这份合同我们也找了很久了，怎么样就是找不到，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可是，据我了解，你们公司和瑞星科技签订的合同呢，是委托研发，而不是合作研发。这不可能，我们当初签的就是合作研发合同，不是你们可以去瑞星科技做调查。
1: 我们发现，这个悬浮电梯按钮项目的研发费用，每次都是由瑞星科技公司转账到你们公司的，这非常具有委托研发的特征的，那你们怎么解释？
2: 我也不想硕博科技以这项技术拿到融资，毕竟当年我们双方为了这个技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血的。
1: 但是他们说换人就换人，我的小组四人啊，只能干到这个月了。
3: 我们这次拿到融资，只差软件的核心代码文件，你知道在数博的电脑里吧？
1: 你想让我去考？窃取文件可是违法的，而且我已经帮你销毁合同了。拿到融资。
3: 我可以让你负责整个北美地区，这是我之前答应你的。现在只差这一环，而且他们公司现在处理税务问题都处理不过来呢。你只需要在上面签字。

0: 进来。老板。
1: 大哥。哟，知道您喜欢盆景，给您拿了一盆。
2: 我的天哪，太漂亮了！来，给我，给我，给我。哎呀，好看，好看，好看。哎呀，
3: 太漂亮了。
1: 之前呢，婉儿住院，您帮着找了医院的人，后来还给交了住院费。哎，我一直啊都想对您表示感谢，也没这个机会。
0: 哥哥应该做的啊，你这个盆景选得好，有那种文人的风骨，漂亮，真是漂亮。
1: 还有，我呢帮着科宝写了一个3年的咨询方案，您有时间啊看一下，争取呢3年之内每年可以有30%-50%的利润增长。有时间您看看。
0: 嗯，我相信你这份规划书非常好，但是这么好的规划书应该由你这样优秀的人才来管理和实施才对啊。不啊，你是不用马上来回答我的，这份东西我会仔细的看，我的提议也希望你能想一想。

0: 你拿困叔的面又换了什么？我听阿水说，几次让你做事情你都不愿意，我以为你对新东的生意没兴趣呢。他干那些事儿，是个人都能做，没挑战。
1: 为了个男人，至于吗？嗯，这是阿水从展翼那儿拿回来的，照片拍的不错，拿回去好好看看，看看能不能把他再看活过来，嗯。

0: 啊！
1: 别动，别动啊！忍一忍啊，稍微忍一忍啊。
2: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现在叫唤，不要一下课就去打球，你还不听。
0: 爸，我知道了。哦哦，
2: 球拍没收一周。
0: 啊！哎，不要啊，爸，爸，不要啊！我都跟同学约好了的。
2: 约好怎么了？约好了也不能去打了，今天。我跟你说，你现在就得好好养着，这时候就好好学习吧。
0: 啊，不要啊！哎，不要吧，爷爷。
1: 行，先晾一晾啊。

0: 我上次因为有事儿没能来现场，但是高总都把情况跟我讲了。关于郑科长提出的每一次研发费用是由瑞星科技转账给树博科技公司，这是因为两家公司在合作初期共同出资成立了一个叫瑞博的基金，并且双方都商议好，当需要使用研发资金的时候就由这家基金进行打款。可当树博科技需要使用到研发资金的时候，基金管理人没有将钱款直接打给树博科技，而是先打给了瑞星科技，再由瑞星科技转账给树博公司。因为每次的数额都是正确的，一分不少，所以高总也就没有深究这个事儿。但是现在想起来，这是有人故意在混淆资金的来源和性质。第二个事情是关于合同，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现在双方签订的合作研发的合同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根据高总以及当时在场人士的回忆，双方签订的确实是合作研发，而不是委托研发。这个你们也可以到科技主管部门去查一下，当时应该是做了登记的。
1: 对，啊，这个我们已经查过了，当时登记的确实是合作研发。还有关于您刚才说到的资金问题，我们会去调查核实的。
0: 好。
1: 谢谢你们的配合，
2: 辛苦了。
3: 那就是举报人伪造了一份假的合同，
1: 证据显示就这样。
4: 那就是说，他们双方成立了共管基金，这个钱先打给瑞星科技，然后再由瑞星科技打给了树博科技。那这样看上去就是瑞星科技单方面支付了研发费用，是这个意思吧？
1: 是的，我推测呢是有人故意为之，这同行业的恶性竞争呗。树博科技呢本来是想通过这项技术呢打开海外市场，这瑞星科技啊想拖慢对方的融资节奏。
4: 那这两家公司是在竞争吗？
1: 瑞星科技早在去年七月就解除了跟树博科技的合作了。
3: 那这是恶意举报啊，恶意举报最可恨，简直就是浪费我们的办案资源。你说这案子来了，我们能不认真调查吗？
4: 这样，先把证据收集起，然后尽快上会说明情况，好吧？

0: 这就是我们最新的悬浮电梯互动系统以及最新的人脸识别系统，它们主要针对特殊的楼层给一些有特殊权限的人使用。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人脸识别功能，它拥有最强大的生物芯片以及最精密的计算方式。
1: 现在公司把所有的财力物力全部都投入到这个小组的研发中去了，所以你小组的项目只能暂停。这个项目有一些漏洞，他们觉得安全隐患太大了，所以他们想换另一个方案。

0: 张姐，法务部说那个合同怎么都找不到了，是吗？
1: 对啊，单单就那个合同找不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锦秋，张姐，加班辛苦了。想吃什么宵夜，我去买。
0: 不用麻烦了，老总。啊，要不这样，你们想吃什么，我去买。
2: 不用不用，你们都忙了一天了，我正好下楼去透透气呢，我去买就好。
1: 那就谢谢了，高总。麻烦帮我带点热乎的吧。
2: 行。铁兄，你想吃什么？
0: 我跟张姐一样就好。
2: 好，那你等我。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累一天了，张姐，咱们估计今天得通宵了，你要是累就先眯一会儿去。
1: 那就只有麻烦你先准备着，20分钟以后你叫醒我就行。
0: 好。

0: 再见啊。
1: 喂，锦秋啊。
2: 在忙吗？
1: 哦，我刚从单位出来，准备回去呢。
3: 啊，是这样的，小新跟我说他的膝盖受伤了，他明天不是还要参加比赛吗？所以我就给他买了呼吸，还有一些
2: 擦的药。我本来是想今天忙完了，我自己给他送去的。
3: 但是估计今天我得到很晚了，所以我想问问你，方不方便到树伯来取一趟？
1: 好，那我先给你过来。

浩哥，

0: 司跟梁姐姐取点东西，嗯，然后后来我们从那个电梯出来以后，大概就到这个位置吧，嗯，就发现里面有动静，嗯，后来就发生了晚上你们来的那个，嗯，
1: 手没事吧？
0: 手没事，割了一下，嗯，就觉得他。
2: 回到的好的，
1: 那您跟梁小姐呢？

0: 那个李玲虽然是被抓了，但我觉得她很有可能还有同伙。你这两天出门啊什么的，上班呢，都要注意点安全，还小心一点。明天我会找一趟那个张警官，问一下他们那边问询的情况，我会同步给叔伯。嗯，早点回去休息。
1: 今天多亏了你，谢谢啊。手还疼吗？
0: 啊，没事。
1: 哦，对了，你给小新的护膝，你别忘了给他。
0: 啊，我会的。
1: 那我走了。
0: 对了，锦秋啊。如果这两天有什么事儿啊，你可以随时跟我联系。到家发了个微信啊。

0: 喂。
1: 喂，请求啊。你今天挺好的吧？
0: 放心吧。你怎么样啊？今天伤口还疼吗？
1: 没事，都忙了一上午了。
0: 那就好。
2: 哦，对了，那个昨天晚上，
0: 后来舒博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他跟瑞星科技的那个合同备份找到了。
1: 哦，已经交到稽查局了，上午已经核实了。
3: 这次的事件是恶意举报，
1: 舒博没有问题，瑞星科技那边的负责人也受到了处罚。
0: 那太好了。
1: 警察那边也有消息了，是瑞星科技的人指使李林到树博偷的专利文件。
0: 跟我想的一样。
4: 瑞星的那两个小姑娘，我看着人挺聪明的，
0: 真是可惜了，聪明用错了地方。
1: 很多人都以为违法是诚实的捷径，可恰恰相反，反而是走了人生的弯路。
0: 是啊。
1: 你今天去树博吗？
4: 对，我回来取完文件就去树博。
0: 你呢？今天忙吗？
1: 我在回单位的路上，今天有很重要的会要开。
0: 那你先忙，回头联系。
1: 好，那你小心点啊。
4: 嗯。

0: 哎，冯总。
1: 哎，英楠，刚才科保公司的赵经理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让我这里派一个人到他那儿去考察一下。
2: 哎，我正好要出差，你看，要不这样，你帮我过去点，行不行？哎，英楠。
0: 行，你把他联系方式给我吧，
2: 我下午过去。
1: 哦，好，好，行，我马上转给你啊。

0: 这些是尽职调查需要的所有资料，还有专利文件。我又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你明天就可以直接交给李经理。
1: 嗯。
0: 如果调查的结果跟咱们之前讨论的相差不大的话，那投资人在拿到报告以后就可以签订最终的投资协议，并且就可以打款了。
1: 辛苦了，那晚上我请你吃饭吧，我们庆祝一下。
0: 等签完最终协议吧，到时候叫上张姐，叫上所有人，大家一起好好庆祝一下。我先走了。
1: 锦秋，对不起，在你最危险的时候不在你身边。
0: 没关系，都过去了，我不是也没事吗？
1: 你可能不知道，那天我让你休息，不让你参加税务调查，其实是因为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嫉妒，我不想让你见到浩哥。
0: 叔伯，对不起，太复杂的关系会影响到我的工作。叔伯科技呢，是我看着一手起来的，把它交到别人手里，我会不放心。但是如果这样的工作关系会让你那我选择离开，我会帮你物色其他合适的人选。
1: 不，不是，我明白你放不下浩哥，浩哥也放不下你，但我知道我自己对你的感情是怎么样的，我以为时间久了你会接受我，直到那天看到浩哥奋不顾身地冲向你，在那一刻我完全明白了。锦秋，我不希望我的感情变成是你的负担，因为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你幸福快乐，即便这个幸福里不包括我。所以我想好了，我还是回到朋友的位置，因为我想做你永远的朋友。

0: 这一杯啊，我们两个人得好好的相互敬一下。哎呀，终于把这个科宝给夺回来了，让我出了一口恶气。
1: 能让肖总乖乖就范，冯总有手段，服了。哎呀，
0: 无非就是大蛇打七寸呗。坤叔那事儿，警察已经查到他了。他这个人啊，就是太嚣张，那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真是，早晚有一天会被人抓住把柄。
1: 没错。哎，明达现在什么意思？算是正式跟你合作。
0: 他这个人啊，有时候愿意用表面上的一种清高掩藏自己的内心。你要知道，这个人的脑后是有块反骨的。
1: 那您把科宝交给他能放心吗？万一再给你搞出点什么差错。
0: 如果我要是希望科宝出点错。

敬您。这个就是爱媛科新给我们的案子，多元食品公司。多元食品公司呢，是有限责任。

0: 早年以生产方便面起家，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市食品行业的龙头企业了。短短三年的发展，多元公司生产的产品已经占据了我们市速食小火锅的60%的市场份额。大到综合商超，小到小超市、便利店，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产品。但是，通过大数据的比对，我们发现多元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大家请看，红色线为食品行业增值税税负率，蓝色线是多元食品的增值税税负率。通过比对，不难看出，多元食品的增值税税负率远远低于食品行业的增值税税负率。他们每年年平均税负率只有2%，再加上这两年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他们的注册资本已经达到了1000万。
1: 那么他们扩大规模以后，现在的资本规模是多少？
0: 5000万。
1: 5000万。啊，这家企业机构庞大，产品多，部门全，查起来不容易。这个案子上面很重视，所以我们特别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由检察一科和二科共同协作完成。咱们税务执法工作量大，面广，所以我提醒大家，在稽查的时候啊，一定不能因为不当的执法对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影响，大家都明白吧？
2: 明白，
3: 明白，
4: 明白。
5: 各位领导好，我是多元食品的财务经理，我的名字叫好人。
0: 这是我们的证件。哦呦，
5: 两位科长好，两位科长好，你们请。这边请。领导，这是我们的两位会计，这位是出纳，需要什么尽管吩咐。
6: 看来多元公司为迎接我们来做了不少准备啊，
0: 而且准备得很充分。郝总啊，是这样，我们还想去生产车间看看，方便吗？
5: 哎呀，这距离可有点远。
0: 没事，我们有时间。您看是找个员工带我们去，还是您给我们地址，我们导航去？
5: 我呢通知工厂，让厂长来迎接您，全力配合您的工作，怎么样？
0: 好，
5: 好，我安排。
6: 开始吧。
2: 好，
5: 全力配合。
6: 总经理，平时你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哎呦，
5: 那可太多了。首先是财务部的日常管理工作，组织制定财务方面的一些管理制度和有关规定，并监督实施。
7: 科长，您看，这就是成品部。
0: 孙厂长，我们还需要领料、投料、生产、生产成品、质检、入库等等这些资料，麻烦您帮我们准备好。欣欣，你配合一下孙厂长。张璐、小王，你们就在这个成品库房先调查。孙厂长，我想去生产车间看看。

0: 郝经理，你肯定知道，帮公司主观隐瞒偷税漏税的情节，涉及金额够大的话，有可能是追究刑事责任的。
1: 知道知道，那我当然知道了。哎呀，这点您放心，我这个人呢，人如其名啊，好人呢，是不是？
0: 这柜子能给我打开吗？
2: 老陆，你看，
3: 科长，我真不行了。您说的懂，通过包装物来核实产量信息，我觉得行不通啊。你看那个上面我记录的，上面光小规格包装都有38种。
4: 包装袋购进量大，规格复杂，而且包装用量与成品计量单位对应关系复杂，连包装的计量单位也有好几种。

0: 确实难以从包装用量推算出产品出厂的具体数量。怪不得那个厂长从我们进来之后就一直很淡定呢。林欣，原料包有没有什么问题？
1: 有，这种销售的数据，这个发料包的规格是不同的。

0: 为什么多元品牌在扩大了品牌效益以后，这增值税的税负率却不如几家比它低的品牌啊？
1: 郑科长，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们这个品牌啊的效益主要是靠广告，这广告打好了，品牌不就有名了吗？哎呀，在这里啊我也得做检讨，去年这个广告投入量有点大，回报平平，不尽人意啊。
0: 准备很充分啊，经验也足，不愧是大公司。
1: 是。
2: 郑科，所有的资料清点完毕，准备打包。麻烦您在调取账簿资料清单上签一个字。
1: 啊，好好好，我签字盖章。
0: 对了，我还需要一份你们人事部的人事花名册。
1: 人事
0: 就只要一份花名册。
1: 哎，好吧。
0: 哎，那个呢？
3: 孙厂长，据我所知，这种燃料包应该是一盒配一个吧？
4: 啊，是这样的，一盒就放一个，放多了它不安全。
3: 哦，那是不是咱们生产了多少小火锅，就用了多少燃料包？可以这么理解吧？
4: 是。
5: 那就不对了，你们每个月要购进5000箱的燃料包，按照这个计算，你们理应生产出300万盒的小火锅，但是你们的产出记录只有200万盒。你看，
4: 这个呀，虽然说我每个月进了5000箱，但是并不等于我就用了5000箱，对不对？
3: 嗯，有道理。进了5000箱，并不代表用了5000箱，那也就是说剩下了。那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5: 我刚才大概估算了一下，你每个月至少剩1000箱的燃料包，这燃料包的规格有50到120克不等，平均下来一个燃料包的估算体积为110.5立方厘米。按照现在的产出记录来看，这每个月至少要剩100万个燃料包，这一年累计下来，至少可以堆满一个300平的仓库了。
4: 不是这样的，没有那么多，很多都坏了。
3: 怎么会坏呢？
4: 因为这个呀，我们都是从外边买的，很容易坏。你看啊，在运输途中损毁了一些，储藏不当又损毁了一些，包装的时候又坏了一些。我们对这个产品质量是要求很严的，在包装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一点小问题，我们就不会用。这样你看，这加一加，减一减，就是你们现在看的这个数字了。
5: 能差这么多？这可是1/3的损失量。
4: 哎呀，我们也不想这样啊，实在是它的质量太差了。当然了，我们也有管理不当的地方，反正就是用一些也坏了一些。哎
3: 呀，太遗憾了，这要是不坏的话，你们得多卖出多少小火锅啊。
4: 是。
5: 可这都是非正常的损耗，按照税法规定，增值税的进项税是需要转出的，企业所得税嘛，
6: 你们没有进行纳税申报，它也是需要补税的。
4: 哦，是这样啊，那么就是对税法不太懂，多谢您的提醒。
7: 要不这样，我马上跟财务沟通一下，让他们该调整的调整，该补税的补税。
3: 好，那孙厂长，今天就先这样，谢谢您的配合。
5: 李克，
3: 那些资料我们就先带回去，希望你能理解。
4: 可以，应该的嘛。
5: 这家小火锅厂果然有问题，非正常损失这么多，必须转出进项，企业必须补税。也不知道郑科那边查的怎么样。
3: 你真的以为他们是非正常损失吗？
5: 对啊，刚刚对方也承认了呀。
3: 那我问你，他们这燃料包损耗有这么大，如果是自身产品质量的问题的话，那为什么不找生产厂家索赔啊？还有，如果是火锅厂自己管理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个问题持续在发生，没有得到解决？
8: 欣欣，你想啊，他这燃料包能把水温升到100多度， 如果是质量问题的话，那是很危险的事情。这对于我们国家严格管控的食品行业来说，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中了他们烟雾弹了。
5: 那您刚刚为什么不继续追问下去？
3: 他是一个管生产的厂长，你问他财务上的问题，他一点都不惊慌，对答如流，说明他们早有准备，而且准备得很充分。再问下去的话也没有什么意义。
8: 我觉得还是再看看吧。
5: 是我考虑的不周到了，中了对方的烟雾弹还沾沾自喜。
3: 哎，你已经表现得很不错了，你能够第一时间反映出他们的增值税的进项税需要调整，很了不起了，啊？我们现在就是对他们所有生产流程的细节，还有销售模式的特点没有掌握。我们后面工作就是要把这些疑点逐一的搞清楚。凭我的经验，他们一定有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但最重要的是
9: 找到证据。
3: 都会了。
10: 怎么样，人走了吗？
1: 走了。按照我们事先演练过的，只带走了外账，别的什么都没发现。只是
10: 什么呀？
1: 他们突然要走了人事的花名册，另一组人直接去了工厂。可能他们对我们公司踩过点儿，我没拦住。
10: 没事，拿走就拿走吧，拿走了也没用，其他的事儿我都已经找人安排好了，放心吧。
11: 科宝的名字已经改好了，经营范围也增加了，法人也变更了，全是按照您的意思办的，现在新公司的名字叫启科。
12: 啊，太好了，太好了，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嗯，那咱们启科现在如果要继续往前推进的话，你觉得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1: 从考察的结果看，没有任何问题。
12: 明达，上次我跟你说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
11: 您这么信任我，把事情都交给我，我一定会把它做好的。启科我会把它变成生产、研发、销售一体化的公司，那接下来在技术和核心人员上我也会做安排。
12: 那行，明达，启科的事情你放手去做，我支持。
13: 都在呢，小火锅来了啊。
14: 哎呦，今天晚上宵夜有喽。
13: 哎，什么宵夜呀，这是我们买回来研究用的。
14: 研究你不吃怎么研究嘛，物尽其用也是一种研究，是不是？
15: 是啊。
16: 这多元的账本还真发现不少纰漏啊，其中就包括这个小火锅食材的。
13: 吃吧。
14: 哎，别
13: 等着。但是不能白吃啊，一边吃一边得谈出想法来啊。
5: 谢谢李科。
17: 谢谢李科。
13: 怎么样，味道还可以吧？
18: 挺辣。
13: 看得出来。哎
12: 呀，这多元公司也够狡猾的，故意模糊计量单位，
13: 让我们没有办法摸清楚他们的具体数字，而且竟然还放出了内部损耗的烟雾弹。
16: 我们翻阅了多元公司的申报记录，发现他们没有申报未开具销售发表的销售收入，跟一般的情况不符。
19: 对啊，他们的产品主要销售给超市，还有私营企业，还有个人批发商，有些批发商他们都不要发票的，所以肯定啊
9: 他们有没有开发票的销售收入。
13: 嗯，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啊。
16: 我看呢，就从销售部入手，虽然都知道是美化过的外账，但是再查一查，说不定能找到什么漏洞。嗯，
8: 也别光去销售部，也应该去市场逛逛，把他们的大小经销商都摸清楚。
5: 公司、工厂、销售终端，这三者打通，案子可能就会有新的进展。
8: 也没有那么乐观。
13: 行了，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休息啊，太晚了。
15: 谢谢李哥。
11: 走了是吧？哎，
15: 走了，
16: 骑车慢点啊。
19: 好嘞。
5: 走了，李哥。嗯，
13: 慢点啊。
15: 走
13: 了，
15: 走，李哥。哎。
16: 那你也赶紧回去吧。
13: 没事，你先回去吧，我把这些数据再汇总一下。
16: 那我先走了。
13: 行，明儿见啊。

0: 张璐，小王，
1: 郑哥，郑哥，
0: 辛苦了，教练，
1: 不辛苦。
0: 哎，你们理科是整晚都不回家吗？
1: 有两天了，前两天我来拿材料，他就睡在办公室。
0: 哦。
2: 什么时候啊？
3: 今天下午。
4: 今天下午你不是去医院做产检吗？
3: 你就安心的去做产检，跟他们的续约的事儿
4: 我来跟进。
3: 哦，景秋，
2: 安保食品的服务合同还有一个月就到期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们的态度有点模棱两可。
3: 别有什么变数啊，要不然我去找趟麦总吧。
4: 不用，你就安心的在医院做检查。他们是我们的大客户，我知道你的顾虑，我会谨慎对待的。
2: 我当然相信你的专业了，只是你有的时候要……
3: 好了，你
4: 不就是想说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吗？放心，交给我。
2: 那有任何问题，你一定要及时联系我。
4: 好，挂了。小米，通知大家十分钟以后会议室开会，把安保食品去年还有今年的资料都准备一份。再给我准备一份他们公司竞品的所有资料汇总。
5: 好的，梁总。
6: 早，郑哥。
0: 早，都挺早。
7: 早。
6: 理科第一个来的。
0: 有没有回去啊？
8: 查不清楚，睡也睡不踏实。
9: 谢谢。
8: 把你们的调查结果再给郑科汇报一下。
7: 啊，我们从多元食品厂拿了关于燃料包的数据回来，他们的货损的确是没有厂长说的那么多。我们还问询了其他几家购买这种燃料包的厂家，都没有这么大的损耗。这是我们整理的资料。
8: 所以啊，我们猜测全是对的。
10: 他们所说的损耗的话，肯定另有隐情。
8: 看来我们还是按原计划继续进行调查。
0: 这多元公司产品繁杂，要从中抽丝剥茧确实不易。
8: 嗯，
0: 同学。咱俩是分头吧。
8: 好，
0: 你呢去查他的销售情况，我带人去商场超市再走访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8: 好，没问题。你说咱们要是有他们所有的人事资料就好了，我倒要看看他们销售部有多少人。
0: 我这儿有。
8: 可以啊。
0: 哦，
8: 来，作为交换啊，

0: 您这个，
1: 这是多元工厂所有的资料，上面有他们产品的名称和规格，你们可以对比着调查。
2: 我今天打算让熊毅整理出来呢。熊毅，李克把你的工作也干了啊。
3: 谢谢李克，您以后要是能有需要我的地方啊，随时吩咐。
0: 你放心，需要你的时候我不会客气的。
3: 好，
1: 欣欣、小王、张璐，咱们去销售部。
4: 好，
2: 嗯，好。
5: 张涛，我们先走。
2: 好，
6: 李克再见。
2: 大家听好了啊，今天的重点是超市和个体小店，还有24小时便利店。熊毅，你跟小李，你们俩去个体小店和24小时便利店。我跟高鹏去中大型超市，时间紧，任务重，大家都辛苦一点。出发。
3: 好，
1: 明白。
3: 行。
7: 杨总，我这有点公事
8: 啊，先挂。
7: 又怎么了？
9: 税务局今天又要来，他们一会儿就到了。
7: 那天不是刚来过吗？怎么又来？
9: 不是一拨人，是前几天去工厂那拨人。
7: 你慌什么呀？咱们依法纳税，他们能查出什么呀？
9: 不是，关键是这次要查的是销售部。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

0: 仙母哟，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母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

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1: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4: 结婚就不让结。
5: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6: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们欢迎三位老师陪我们一起来追剧。
10: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11: 大家好，我是郝红颖。
12: 大家好，我是刘颖。
0: 老师，你怎么一提到买房子的事就这么抗拒呢？啊，我需要解决的就是不能让我爸一直寄养在苏明成家，我这个当儿子尽点孝心怎么了？
13: 正在说话的人是苏家长子苏明哲。母亲去世后，为了照顾好父亲，苏明哲萌生了给父亲买房的想法。对此，妻子吴飞原本是赞同的，但没想到苏明哲为了在家人面前充面子，竟然不顾小家庭的经济压力，对买房一事大包大揽，引发妻子的不满。
8: 咱们讲道理，好吧，房子可以买，但是我们能不能稍微变通一下？你们把老宅卖掉，加上这次你带回来的钱，刚好可以付一个二手房的头款。未来的月供由明成来负责，以他现在的收入，他负担得起。再说这是他应该负担的。
14: 他老婆还是一直都非常理性的哈。
8: 这也是你作为儿子应当。
10: 你看他算这些钱，明显能感觉到压力很大。
12: 那句话，而且我觉得他算得很清晰。
8: 我们应当负担的那一部分，
13: 在吴飞看来，给父母买房本就应该是苏家子女共同的责任，不该由他们小家庭独自承担。然而苏明哲闻言却瞬间变了脸色。哎
0: 呀，老房子不能卖，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呢？我不卖老宅就是给苏家留个念想嘛。还有啊，我希望话过得好，这有错吗？我很早就出国读书了，我一直待在美国，是明成陪在我父母的身边，他给我父母带来的欢笑，这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吧？我现在只用这么一点点钱来做个补偿，我已经很占便宜了。
13: 苏明哲以留念想为由死守老宅，又用补偿弟弟陪伴父母的借口，将尽孝当作道德绑架妻子的工具，坚持要独自承担远超能力范围的买房开销。吴飞被丈夫的蛮不讲理彻底激怒。
8: 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我也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出了国，一直没有给我父母尽孝不说，生个孩子还得让我妈辞了职飞到美国来伺候我，我得好好跟你学学这份孝心，而且我得趁他们现在还年轻抓紧时间补偿，不能像你现在这样追悔莫及。我的要求不高啊，把我爸我妈现在两室一厅换成三室一厅，多一个房间给保姆住，而且换房子的钱和保姆的钱得由我们来出，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理所当然吧。
12: 用魔法打败魔法，
8: 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我会让我爸我妈把原来的房子卖掉，和你们家一样，每月还房贷，每年雇保姆，公平合理。就像你所说的，我也尽了我现在应该尽的本分。
0: 不是。是你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可两家人家一块儿买房子，我们的日子还。

0: 过。
1: 那这就双标了哈，这你的爸妈可以，对吧？我的爸妈就不行。
2: 苏明哲下意识的反驳，瞬间撕开了他孝子面具下的双标本质。这种赤裸裸的区别对待，让吴非彻底心寒，也让他看清了丈夫的自私与自大。
3: 你还知道我们需要过日子呀？怎么一轮到我们家你就知道需要过日子了呢？我看这日子就别过了，长痛不如短痛，一起换了挺好。
0: 行，听你的，先把我爸的房子搞定了，然后就给你们家换房子好吗？
3: 凭什么我们家就要往后放呀？苏明哲，我还自己赚钱养活我自己呢，我还没有在你手底下讨饭吃呢，你真是自大的可以呀，苏大爷。
4: 对，还排个序。嗯，
3: 连名誉都看得出来，我回美国我的日子有多艰难，你却拼了命的把我往火坑里推，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我成全你这个孝子，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这日子没法过了。
0: 我不就给我爸买个房子吗？怎么了？你至于整天算过来算过去的吗？你真是变得不可理喻。
3: 苏明哲，这就是你对我的评价。我告诉你，不可理喻的不是我，而是你。
2: 吴非的愤怒是对这种不平等家庭责任分配的直接控诉。随后夫妻两人的争吵也从家庭琐事逐渐演变成对彼此价值观和双标行为的控诉。
0: 喂，爸，怎么了？
5: 明哲，刚刚那个就是那房屋中介的小蚊子给我打电话了，让我现在去看几套现房。这明成也不在家呀，要不你赶紧过来，你陪我去吧。
0: 啊，行，爸，我马上过来陪你去看房子啊。好好好，
3: 你不能走，咱俩还没说清楚呢。哎
0: 呀，我吵不过你，我躲你还不行吗？这事就这么定了。
2: 苏大强的一个看房电话让苏明哲如火大赦，他扔下还在争辩的妻子，急匆匆逃离现场。当面对伴侣要求另一半无限包容与牺牲，却拒绝将同等的权利赋予对方时，当尽孝的标准在两方家庭间随意切换时，我们该如何平衡大家与小家之间的责任与亲情呢？
1: 这真的是太过双标了，这是搁谁身上都会特别生气。而且我觉得那个妻子吴非，她的这个开始的那一番的分配，她不是为了逃避责任，我觉得特别合理。但是你作为这个苏明哲，就是在我看来就太过愚孝，是吧？我是长子，死守老宅不卖，我打肿脸充胖子，我就是要给我爹换个三室，怎么了？
6: 但他这个脸肿的，你得多肿，你得打多少下才能充成这个胖子？吴非啊，他已经很给面子了，而且我觉得他是因为他有恃无恐，我觉得他潜意识里面觉得有人给他兜底，所以他才双标。你看他已经习惯了，而且他非常有信心自己的媳妇儿吴非，他肯定会跟我站在一起，他一定最后会迁就我。
7: 刚才看到片子里面有个细节，他说我需要跟你讲讲道理，我现在跟你要求同样的东西，你能不能给我？那这样的话，对方就会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蛮睿智的一个姑娘啊，这样子一下子就让一个特别双标的一个现场就赫然在目。
1: 对，就是我们看这个整个下来，好像是吴非在一顿的强输出，好像他在激烈的争吵，最后感觉是我没说完呢，就是他在无理取闹，其实他句句都在理啊。
4: 所以其实两个人不是在同一个维度对话，就是苏明哲追求就不是在把这件事情具体落地，从头到尾苏明哲追求的是扮演一个成功的孝子，他追求的不是说房子怎么买，买好了之后日子怎么过，让老爹真的能够舒心，让几家兄弟姐妹真的能够把这个日子推得很棒，他想的就是我这事儿干完了之后你们都得夸我。这跟他从小的生长轨迹也是一样，因为他一直都是所谓的优等生嘛，
1: 对对对，
4: 他习惯了这个模式。
1: 就这个是以牺牲掉对方的利益为前提来满足自己的这种虚荣心，我就认为这是虚荣心。如果你真的孝顺的话，你应该设身处地的为老人想，他怎么样的状态才是真的为他好的状态。
4: 对，
2: 一场为父亲买房的风波让苏明哲与吴非的婚姻关系降到了冰点。随后吴非气愤地带着孩子住进了小姑子明玉家，苏明哲无奈找到明玉， 希望帮他劝说妻子。
4: 哎呀，这个菲菲啊，真是让我太失望。他就是不想让我出钱给咱爸买房子。
3: 大哥，我奉劝你一句，别大包大揽。你重新找份工作赚点钱不容易，你还是应该把钱留下来给自己的小家抵御风险。
1: 明玉真的是一直头脑特别清醒。
3: 你忍心让他受委屈吗？
0: 谁不希望把钱花在自己的小家呢？啊，但我是苏家的长子，苏家的担子我不担谁担？
3: 你在美国的境况我不是不了解，为什么要打脸充胖子？苏家个个都是有经济实力的成年人，包括咱爸，用不着你一个人逞强，更用不着你自我牺牲，甚至还要牺牲自己妻子女儿的生活来树立你个人的道德标杆。坦克，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才是不道德的。
4: 点得太透彻了。
2: 在苏明哲看来，妻子的不支持是不理解他作为苏家长子的责任与苦衷。然而苏明玉一针见血的剖析，彻底揭开了他孝子面具下的真相。他的坚持不是尽孝，而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自我感动。
0: 哟，明玉家挺豪华啊！你跟小明住在这儿，我也就放心了。但是明玉工作挺忙的，你别总在这儿打扰别人，要不然你跟我换宾馆吧。
3: 现在只有明玉关心我，你们苏家我也就能指望他了。
0: 干嘛呀？还生气呢？
3: 不是我爱生气，是你必须清楚婚姻中男女双方的平等地位，哪怕只是你们苏家的事，你也没有权利私自做主。
0: 是是，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这不是买着礼物过来给你赔礼道歉吗？啊，你放心，以后有任何事情，我一定第一时间跟你商量。
3: 我真的是已经厌烦了，我真的已经厌烦了一次次在家中为自己争一点蝇头小利，我也厌烦了拿哭哭啼啼来换取你的怜悯。
8: 在外人看来，好像就是因为一点小事，但其实不是，很多件事。
3: 我希望你可以自己好好的斟酌一下我们俩未来的关系。
2: 苏明哲捧着礼物前来道歉，本以为一句我知道错了就能平息战争，可吴非早已看透了这毫无诚意的敷衍。他道出了长久以来在婚姻中被漠视的委屈，一次次的失望积累让吴非对这段婚姻的未来产生了质疑。
0: 不至于，不至于啊，菲菲，没那么严重。我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咱们认识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吗？再说咱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说这么多年了，我什么时候不尊重过你了，对不对？只是哎，就是我妈走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这个苏家的长子应该承担起责任，把苏家弄好。
8: 他这个长子的出镜率太高了。
0: 我不光是苏家的长子，我同时还是你的丈夫，还是孩子的父亲。你说你嫁给我就是得跟着我享福，对不对？
3: 你早这么想就好了。你说那接下来我们到底怎么办？
0: 你一说这事儿我就头疼。我这在饭桌上都说好了给爸买房子，你说怎么办？你现在不能让我反悔啊。
3: 我没有让你反悔，我一直都说让你量力而行。再说买房的钱明正他们也应当出一部分。
0: 是，他们是应该出钱，但是你又不是不了解我，你让我怎么好意思跟他们去开口呢？我这个当大哥的面子往哪儿放？
4: 面子就是评价嘛。
3: 明白，你的面子永远比任何东西都值钱。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
0: 哎，你怎么又生气了呀？
3: 我告诉你，苏明哲，要么就把老房子卖了买新房子，要么就去跟明成说他们也应当出一部分钱，不然的话我就自己去找爸，去找明成他们，你看着办吧。小咪，走。
2: 即便苏明哲看似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可一提到给父亲买房的具体问题，他又变回了那个爱面子不愿妥协的模样。苏明哲的和解不是为了真正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暂时恢复表面和平，最终两人还是以爆发争吵收尾。

0: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1: 真的为吴飞感到委屈，一次次的争吵觉得就是他在胡搅蛮缠，其实不是，是因为没有一个问题真正的被认真解决过。
2: 他想的只是解决情绪，但是因为这个具体的问题你没解决的话，就算这会儿负面情绪没了，但是明天这个问题还存在，就像吴飞他反应过来了，这问题还存在，你没解决，我的负面情绪马上就会回来。
1: 我给你买个小礼物啊，哄哄你，我错了行不行？不至于的啊，咱们日子接着往下过。
3: 对，
1: 但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假性的和解。
3: 没错，
1: 他不是真正的去解决问题，
3: 用表面的情绪疏解，甚至我还把你哄开心了，你还乐了，来替代实质的问题不解决，这个其实特别伤人，而且会逐渐的形成负面累积，越往后破坏性越强。
1: 对，
3: 直到爆发了，
1: 这一下就暴露了他俩之前的这个婚姻当中，妻子是一再的忍耐、忍让、忍受，然后丈夫呢就永远把自己的面子放在最前头。就像咱们刚才看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是长子。
3: 对，
1: 长子代表什么？长子就是面子，就是标杆。
3: 不管是他这个面子，还是说在我们社会上的面子，实际上是一种权利。就是因为我有面子了，也就意味着你们都要尊重我，所以不用讲具体的成本收益，不用讲具体的规则，我有面子，那么我说了就要算。这是一种权利的变相的冒用。
2: 所以苏明哲在这儿，他所谓的争面子，其实是他想占据在这个家庭里的主动权。
3: 对，
4: 面子这个问题它对应的是一个权利，那在这个家庭里面我要这个权利干什么？我还是不是特别能够理解他的一些个想法。而且他作为一个出去应该是出去工作哈，还是留学在外面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体内我觉得他是矛盾的，他有国外的这些个思想，但是呢他骨子里面又是非常传统的，但是这种传统又已经是不能够与时俱进了。
3: 您说的特别对，他体内是矛盾的，但我觉得矛盾的还不够，应该是混乱的，
5: 拧巴
3: 断裂和混乱的。他现在说的长子的责任，还是在强调长子的权利，他把这两个事儿搞混了。过去的那种继承了所有资产和权利，他是要管好所有事儿的，就是他把这些事揽下来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是没有任何预备方案的，这个就不是责任心。
5: 对，
3: 真正尽责的人一定会想到事情的结果发生，我该如何应对，这个是责任心的本质。
6: 买房难题亟待解决，苏明哲思来想去决定还是直面问题，跟父亲苏大强说明自己的经济情况，把买三居室换成两居室。
7: 爸，对不起，买三房一厅，这首付确实有点困难。
8: 明哲，
7: 啊，
8: 钱不够不要紧。把老宅卖了填补进去不就行了？
7: 不是，这老宅怎么能说卖就卖呢？那是咱们一家人的念想。
6: 苏明哲不知道的是，此前父亲苏大强已经和好友老聂炫耀过儿子要给他买大房子的事情。
1: 他爹已经吹过这个大牛了啊！
4: 要面子是一脉相承的。
6: 苏大强主动提出卖老宅换新房，并向苏明哲说出了二儿子苏明成多年来一直啃老的事情，表示坚决不能让苏明成参与买房的事情。
7: 不是，爸，这个老宅子里边有我们很多儿时的回忆，卖了不合适吧？
8: 不也写着我名吗？我说卖就卖吧，给你们买房不也是卖了一间旧的再买新的吗？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
7: 你出钱了，跑腿的事儿自然应该由我来，对吧？卖房子还是交给我吧，因为国内市场你也不了解，砍价
1: 又赶紧给眼神
3: 刀他。
7: 你放心啊，那个真要有什么困难我再向你张口好吗？
6: 苏明成看得出来父亲和大哥在买房仪式上想绕过自己，甚至送大哥出门的机会，向大哥提出可以将卖房的一部分钱用来投资，却没想到被大哥一句话怼了回去。
9: 苏明成啊，这个主意你就不要再打了啊！这个钱是给爸买房子用的，专款专用，你一分钱都不能动。
10: 哎，你凭什么这么武断啊你？苏明哲，你不要欺负人好了啊！

0: 法律规定这个老宅子卖，我也是有一份的。
1: 你凭什么支配我们这块？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年来你拿了父母多少钱？你买房买车，哪样不是父母凑钱给你买的？都这么大个人了，还啃老，你好意思吗？
2: 不是这样的，哥，妈给我的，
3: 一句妈妈给我的。
1: 哎，再说啃老怎么了？
0: 妈自愿的，
3: 对，
0: 不是我要的，
3: 对。
4: 大哥的话彻底撕碎了苏明成脆弱的自尊，他立刻反驳大哥，将母亲的偏爱当作自己啃老的理由，甚至把啃老视为一种本事。随后回到家里的苏明成越想越生气，追问父亲苏大强为什么要跳尸。
5: 你知不知道爸只说我欠钱的事儿，没说还钱的事儿，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不挑事儿吗？
2: 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啊？
5: 我不明白你这么说动机是什么。
1: 爸爸你到底怎么了啊？是不是明成他们对你不好？
6: 我现在哪敢说呀，我而且他们还天天吵架，一吵架明成就拿我撒气，我这还怎么待呀？我真待不下去了，我要再待下去我就得让人家给我轰出门去了。
1: 哎呀爸，
2: 没人轰你，我没轰过。
1: 行了哥，今天你也在这儿，来咱们说说清楚，咱别老在背地里说人坏话。你跟哥说我虐待你是吧？好，我们说说怎么算虐待。每天我跟丽丽起早贪黑的给你做早饭做晚饭，早饭让你吃的不合口了，这算虐待。晚饭没有准点开饭，这算虐待。煮粥不关火，弄得我跟丽丽早上起来差点煤气中毒，我们回来稍微数她两句，这算虐待。
7: 也是一肚子委屈。
4: 苏大强对大哥选择性传话的诉苦，直接引发了苏明成的情绪决堤。当着大哥的面，苏明成将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所有委屈、琐碎摩擦和巨大压力倾囊倒出。
2: 是，我啃老，我花家里人钱，我活该，我应该照顾爸，我应该伺候爸。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啃老吗？你在美国读书，那个苏明玉根本就不拿自己当苏家人。妈说就我一个儿子，他就想天天看着我，不让我抽烟，不让我喝酒，不让我应酬。他说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我就一直陪着妈。好，妈走了，我成废物了。爸说记账，说我跟丽丽欠的钱行我们还。丽丽这么要强，发了奖金12000，一分钱不剩都得还给爸。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的时候，那个苏明玉在单位里边耀武扬威正在吼人的时候，我跟丽丽在家背菜谱。我们要照顾好爸，要吃好喝好，要健康要营养。凭什么呀？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养爸，你们养一个试试？
8: 他想强调陪伴也很重要，
7: 确实也重要。
4: 一个是渴望安稳生活的父亲，一个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儿子，双方各执一词，矛盾不断升级。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
3: 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3: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18: 站到他的角度，他有自己的委屈，他也可以被理解。
8: 我是我们家独生子女，就我们家就我一个，因为没另外一个人跟我做比较，所以这个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思维方式可能不太一样，我就无法共情他的委屈。照顾家人这不是应该的吗？
18: 因为这家里的是哥哥，哥哥在美国，妹妹在公司，常年俩人不着家，就只剩了我一个，就是这个兄弟姐妹感觉跟没有似的。这我觉得他说的也没错，他的陪伴其实也很重要。
19: 就这个陪伴难点在哪儿呢？我觉得倒不是说买菜做饭这种物理性的活动，是要照顾一个大活人。
18: 对，
19: 然后这个大活人可能有很多的观点跟我自己的意愿是
18: 相悖、
19: 冲突和矛盾的。这种常年的24小时陪伴乘以7，感受是非常多的。所以他的委屈，我觉得很自然会有的，还会跟他们两口子之间有大量的这种冲突，所以不好伺候。必须得承认，老二是有很多隐性劳动，大哥和小妹是没有的，
18: 没有被看见。
19: 对，
20: 其实这里面有个小的细节。
0: 苏明哲，你不要欺负我是法盲啊！告诉你，法律规定这个老宅子卖，我也是有一份的。
21: 你凭什么支配我这份？
20: 他为什么说我也有份呢？是因为虽然房产证上面写的是他父亲一个人的名字，这里面可能还有他母亲的财产。他母亲去世了，按照法律上面的这么一个规定的话，
18: 继承。
20: 对，母亲去世之后，然后是第一顺位配偶、父母、子女，对吧？那这个时候他自己肯定是有份额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孩子他心眼多不多？多数情况下，我就跟你一样大条啊，我爸的就是我爸的，但是他心眼在哪儿呢？哎。我妈去世了，这个房子还有我的份儿，
19: 有道理，
20: 不是你们随便能处分的。
18: 对，你刚那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你说他心眼多不多？心眼如果不多，怎么能成功啃老呢？
22: 发展心眼，
18: 而人家说了呀，对吧？
22: 这是他的本事，
18: 啃老也是一种本事啊。你瞧这辩解的心理。
19: 我非常希望跟处在同样处境的年轻人说一下，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实际上，在30前后还接受父母的一些资助是很正常的现象。
18: 比如很多年轻人要结婚呀、要买房啊，这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个
19: 真
18: 无力承担，
19: 真掏不出来。
18: 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那父母攒了一辈子，给你一点，比如说先给你在大城市里头付个首付。
19: 所以是不是说只要收了父母的钱，就算卑劣的啃老，就算无耻的行为？我觉得不一定。如果他没有放弃，他觉得我不是废物，我是临时的，我现在在努力，将来我会成为一个独立社会人，我能够承担我的角色，自给自足，并且我还能反哺父母的话，就是这个主观标准，那我觉得这不算啃老。
18: 明白。
8: 我父母经常我在去旅游的时候，我爸爸就会说，太好了，女儿这个缺不缺钱？我每次都说不缺，那需不需要给你？我每次都说，哎呀，
18: 要给就给吧，
8: 看着办，是不是？这我自己说出来多没意思。但是我爸每次都要给一点。我真的我也不是特别需要，但我觉得幸福感很强，而且我会让我爸感受到这种幸福感，也就是给点情绪。

0: 心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6: 不要太淘气哟。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嫉妒的心，让他在情感漩涡中越陷越深。
11: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还勾引我们家成告你？
10: 一枚玉佩揭开过往的爱与仇。
12: 姐，
13: 姐，你能原谅爸吗？
12: 我喝了40多。
14: 反正那些车都是张远签字让你修的，跟你又没多大关系。
15: 是张远吗？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12: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10: 深陷罪恶深渊，他用爱唤醒迷惘。
16: 你帮我把这个交给张远，他看了就会明白。
17: 张远的事儿我会想办法的，违法的事情他是肯定不会做的。爸，你也一定要相信他。
16: 谢谢你，小妹，是张远对不起你。
10: 真心悔过，爱人终将再续前缘。
17: 陈乔已经找到了，可是
16: 他是什么？
17: 可是张远他不配合警察的调查，一心都想认罪。
10: 土法剧场《风雨故人来》精编版第5集正在播出。

0: 你干什么？
1: 奖励你！混蛋！你有资格做父亲吗？
2: 离婚吧。
3: 你好妹子啊，
1: 不就是快八吗？面比啥都重要。
0: 你不是张远的媳妇吗？
3: 陈刚，要不你过来帮我吧。
4: 如果这个农家乐做起来了，肯定能吸引不少的游客过来游玩。
5: 你喇嘛生前所欠的债务。

那块玉挺好看的，那是他爸创给他的。怎么可能会这么巧？这不是真的吗？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让你喝点水吧。

0: 什么手机又没电了呀？
1: 哎。哎呀，对了，一向姐姐还有上次没用完的花肥，我得去拿过来，一会儿还得用呢。啊，
0: 嗯，
1: 你先歇着吧。
2: 哎，看外婆给你洗衣服呢。哎呦，口水都流出来了。外婆辛不辛苦啊？啊，辛苦吧。每天外婆给你洗衣服，还要给你弄吃的。嗯，外婆可辛苦。
3: 张大哥，要不你把洋洋抱进去，让他睡觉吧。
2: 我这个孩子刚醒，他能睡吗？哎呦，洋洋是不是饿了呀？嗯，记着啊，长大了以后，挣了钱一定要孝敬外婆，听见没有？嗯，
1: 张大哥，于香姐，忙着呢。
2: 陈刚来了。
1: 哎，我过来拿袋花肥。你们先忙着啊。
4: 这些种子的出苗率不高，那边花也开得不太饱满，这怎么办啊？
5: 这样吧，你再去把专家请过来，帮我们看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行，那我现在就去联系专家。
5: 行，快去快回。
4: 哎，好嘞。
5: 小波，
6: 嗯，
5: 这土没什么问题吧？
7: 哎，老头，怎么了？小梅，小波，快！
5: 怎么回事？
7: 老头，
5: 小波，快！
7: 不是，
6: 哎呀，
5: 怎么了？
7: 老头，你是中暑了吧？
5: 中暑。那行，你们先开着，我去找医生啊。
2: 陈刚，怎么了？
1: 哎，
2: 这天热，剖腹干活，多喝点水啊。
1: 哎，
2: 好，
7: 我们干活。
1: 一香姐，那我先过去了。
7: 哎呀，洋洋，爷爷以后不走了，天天在这儿陪你玩，好不好？好不好？再笑一个。

0: 是要睡了。
1: 哎呀，是不是要睡觉了呀？
2: 来，来，放车里吧，放车里好哄一点。
1: 来，哎呦，
3: 躺下，哎呦，
1: 你睡觉啊？嗯，睡。

0: 干嘛去啊？
1: 有两个工人中暑了，我得去找医生。
0: 小梅，小梅，你等我一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去。
2: 老头，老头，你怎么了？
3: 撞，
2: 你说怎么突然之间晕倒了呢？
3: 撞
1: 了。这边医生。你们都让一下，快快快，让一下，
4: 让一下，让一下，
1: 慢点，
4: 慢点，慢点，
5: 慢点，没事。
1: 快点删一下，
6: 没事没事，只是中暑了。删一下，删一下。
5: 你这玉佩，
7: 怎么了，王叔？
5: 谁给你的？
7: 我妈给我的。
1: 王叔，王叔，
7: 医生，医生，医生，你给我滚出来！
8: 哎，我怎么了？
7: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还勾引我们家成告你？就说嘛，你怎么对我们那么好，收留我们？结果你是看上我们家成告了你？
5: 刘红。怎么回事？你冷静点好不好？
9: 是啊，你有什么话好好说，别动手。
7: 我冷静个屁！我冷静。你们看一下，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到底发了什么不要脸的短消息给我们程哥？程大哥，你倒是给我评评理！
8: 这短信不是我发的，
7: 不是你发的，是托你发的。你就是这老狐狸，你们家就没个好女人。
5: 刘红，你干什么？刘红，干什么呀？
7: 王成刚，你还有脸来呀？啊，你跟他搞在一起，你对得起我吗？你啊，王成刚，我跟你说，我今天就跟他没完了。
5: 刘红，疯了！刘红，这事儿我能作证。今天我跟一香一直在一起，我在带孩子，他在给孩子洗衣服。他怎么可能发什么短信呢？
7: 好你个一香，你还真有两把刷子，两个男人为你说话，啊？难道这个短消息不是你发的？
5: 刘红，你疯了你！一香姐她……
7: 解释辩解。
5: 刘红，你怎么说话的？什么叫两个男人帮他说话？一香的手机一直就在客厅里，我跟他一直在一起，他怎么可能发什么短信？
7: 你说什么？

0: 不是你发的，那难道真是鬼发的？手机会自己蹦条短信出来？
1: 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呀？我下午还有课，我回去。
0: 站住！
2: 放开！
0: 你说清楚！
1: 我说什么清楚？我怎么知道乱七八糟的短信怎么回事？明明是他乱搞男女关系，怎么了？
2: 跟我们家大山不行了是吧？勾搭王成刚，王成刚有老婆！
0: 胡闹！
3: 你上哪儿去？让开！副少君，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肯说出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啊？
4: 王正刚，
0: 闭嘴！
3: 难道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妈，妈，你看这个玉佩，这个玉佩和你给我的一模一样。妈，你看呀。
5: 姐，
3: 你就是我亲姐。
0: 早就知道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对不对？可你为什么不肯跟我相认的？
3: 当时抛下我们的时候，在城里结婚，他想要快活的时候，想没想过我们？想没想过我和我妈这40几年是怎么苦过来的？小妹，还害了小妹当时被人说闲话。姐，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他既然当初要狠心抛下我们，为什么要假惺惺的来找我们？我没有这样的爸，我早就当这个人不存在了。你们走，
3: 姐，你知道吗？找你是爸唯一的遗愿，这里面肯定有很多误会。不管是什么误会，
0: 不要听，不要听，走。姐。
3: 其实爸原本是想回到城里安顿好了之后就来乡下接你们，可是爸发生了意外，他在厂里出了事故，昏迷了3天3夜，一只胳不成。之后爸就一蹶不振，他觉得自己是个废人，怕拖累你们。2年之后。 他就听从了家里的安排，和我妈结了婚。其实这个事情，爸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起过，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去乡下找过你们好多次，可是一直没有你们的消息。我妈。
0: 他把别人说闲话，就带着我离开了城里。直到妈过世，我才带着小妹回到了这儿。
3: 姐，你知道吗？几年前，爸得了老年痴呆。 他的记性越来越不好了，不得已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他希望我们姐弟俩能够相认。

我恨了他40多年了，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我爹。

跟那相声。要不是今天你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

0: 小梅妈，今天傅少菊做的确实有点过分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不也正好歪打正着，我跟陈刚相认了吗？
0: 也是，算是件好事儿。
1: 是啊，我们一家三代人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骂，你想都想象不到。没想到啊，这一切竟然是个误会。其实当初我之所以反对张远和小梅在一起，也是因为我爸。你也知道，我爸一回城就一去不复返，我妈就带着我一直哭的。你不知道那时候的流言蜚语有多难听，张大哥，我不甘心，所以我绝对不能让小梅再走我和我妈的老路。你能明白吗？
0: 我知道，是我们小远没做好。
1: 抛弃了我和我妈，结果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张大哥，你说要是我妈在临死之前能知道我爸也在找我们，那该有多好。是天意弄人啊。
0: 小梅妈，你别想那么多，这事儿不能弄清楚了啊，你就别往心里。

0: 夫阿姨，对不起，我着急帮华北走太急，没看见你，真的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别废话，快走！哎，来了，
1: 要走，
0: 我先去了啊。哎，我说傻东啊，你可真是傻东啊，挣钱不要命吗你？哎，
1: 那
0: 花长得不好啊，这用这专家推荐的花肥，花才能长好，这花长好了，咱们就能挣钱。哎。 挣了钱啊，小梅和她妈妈也都高兴了。
1: 行了，走吧，走吧，来。

0: 哎，来了。
1: 陈家，您帮忙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2: 这是草甘膦中毒啊！
3: 不是，这不可能啊！草甘膦它都是我们用来除草用的啊，这怎么会在化肥里呢？
2: 像这种大面积的中毒，应该是通过水源的喷洒造成的。
4: 水源？这不太可能啊！
2: 那我说的没错吧？
1: 怎么样？
4: 怎么回事啊？
3: 我想起来了，那天晚上我在那边巡查，好像在水池边是看见一个人，我以为是工人，所以就没大在意。
5: 那照这么说，就肯定是有人刻意想害我们了。
1: 那谁那么缺德呀？
6: 那专家，这种情况还能挽救吗？
2: 这批花苗已经来不及了。
4: 这么多花苗，太可惜了。
7: 对，
8: 我们审视考虑
9: 审视多难啊！
7: 对对对，
8: 要按罗总的规定办，叫他们赔偿。
7: 对，
6: 各位，听我说两句好吗？我张大山做生意这么多年，讲究的就是两个字：诚信。我也是花圃的投资人之一。这一次花苗出问题，给大家带来的损失，我们一定按照合同的约定给大家赔款，一分都不会少，请大家相信我。怎么样？
10: 现在
11: 他承认
12: 只是要查出来，照合同上赔钱就行。是吧？
10: 只有这样，
8: 那行吧，
12: 那可以。
13: 在你们上一次施肥之前，有没有遇到一些可疑的人或者发生一些可疑的事？
1: 哎，同志，你说会不会是熟人做的案呢？这个村子里的村民看到我们把花圃搞好了以后，那是各种羡慕嫉妒恨呢。
4: 刘红，这话可不能瞎说。
14: 警察同志，那天就是施肥的前一天晚上，我好像在那个花圃旁边的水池上看见一个人。
13: 一个什么人？男的还是女的？
14: 天太黑了，我没看大清。对了，我还看见一辆车，而且那车我看上去特眼熟。
13: 一辆什么车？车牌号还记得吗？
14: 那车肯定不是我们村里人的。想不起来。
1: 小东，你别着急，慢慢想。
13: 别急，你慢慢想。你刚才不是说你对这辆车特别眼熟吗？你再好好回忆一下。
1: 没长眼睛！
14: 我知道这车是谁的了。
1: 谁的？
15: 他们报警了。

0: 警察怎么说的？
1: 还在调查。
0: 我去开门。

0: 张先生，之前我们也沟通过了，如果你不能按期归还抵押贷款，那我们就只有走法律程序拍卖你的别墅了。
1: 行，那请你给我3天时间，等我把手续办完了我就搬走。
0: 行。

0: 大山，少杰，我现在应该说是一无所有了，我也不想耽误你，咱们好聚好散。好聚好散？这么多年的感情说散就能散吗？我知道平时我脾气不好，说话也冲，可是那是因为我气不过我。行了，什么也别说。
1: 我知道我有的事情做的不对，可是那天晚上我之所以那么生气，是因为我看到你跟一香那样，我心里嫉妒，我生气，我没有安全感。我怕你忘不了小远的妈妈，一香跟小远的妈妈长得那么像，我怕你把一香当成她了。你别生了，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0: 张远啊，最近怎么了？老拉着个脸，干嘛？装忧郁小王子啊？
1: 有吗？我有拉着脸吗？我这不挺好的吗？
2: 有什么不开心的？你老爸都去乡下养老了。哎呀，以后啊，你就彻底自由了，别闷闷不乐的。
1: 说什么？养老？
2: 你不知道呀？
3: 你家别墅都收走了，你不知道啊？
2: 我们大伙儿都知道了这事儿，你真的不知道啊？啊！哎，干嘛去？
0: 张远，
4: 老张，老张，老张。

0: 喂，警察找到张元了，怎么办？
1: 你怕什么呀？他们问你什么你就说不知道。如果他们真是为那事儿来的，你千万别慌啊。反正那些车都是张远签字让你修的，跟你又没多大关系。至于车什么来历，哎，你就说不知道。反正咬死就仨字儿，不知道，你听见没？
0: 可是。
1: 可是什么呀？可是你不想坐大牢，就按我说的办，少在这废话。
0: 喂，喂。
2: 全本资金都转过来了吗？
3: 对。
4: 是张远吗？
2: 对，怎么了？
4: 你的车行因涉嫌倒卖和非法改装被偷的黑车和肇事逃逸的车辆，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0: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怎么可能？
1: 走吧。
2: 这批新花苗啊，终于长起来了。
3: 嗯，看着不错。
4: 喂，你好。
5: 什么？小远被警察抓了？
2: 什么？小远怎么会被警察？哎，张大哥！
5: 哎，张老板！
2: 张大哥！
5: 老板！
2: 过来，过来帮帮忙！张大哥，张大哥，你们轻一点！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医生，他一直不醒，会不会有事啊？
6: 说吧，是经谁介绍的？一共倒卖了多少辆黑车，以及肇事逃逸车辆？
0: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我没有倒卖黑车，你们赶紧放我出去。
6: 张远，我们警察是不会无缘无故抓人的。这些修理单，全是从你们车行搜出来的，这上面每一张都有你的亲笔签名。这你怎么解释
7: 啊？没意思，没意思，真没意思。哥们儿，咱各自找出路吧，好不好？哎，是啊，是啊。哎，小老板娘，
8: 车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张远为什么被抓？
7: 哎，咱们也是警察来的时候才知道，听说咱们车行有人在帮着修黑车。
8: 修黑车？谁啊？
7: 谁知道呢。不过这几天那个叔公没来上班，然后电话也打不通，咱们都猜是他，估计是跑路了。
9: 哎，我看就是那个叫陈晨的女人搞的鬼。
10: 现在好了，好好的车行都被弄垮了。
7: 哎，没意思哦。
10: 走路。
0: 没什么好说的，都是我一手操办的，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吧。
6: 该怎么罚就怎么罚？你以为这只是罚款的事吗？你知道吗？你做的事情是违法的。
0: 我都认了，所有的字儿都是我亲自签的，所有的车都是我一手安排的。
6: 你还能交代的再详细点吗？
0: 我都认了，还有什么好交代的呀？你们抓我就行了。
6: 张远，你说你都结过婚了，都是孩子的爸爸了，你就是不为自己想，也总得为孩子想想吧。

0: 李队，
1: 回来了，调查怎么样了？
0: 经我们进一步调查，几个倒卖黑车的嫌疑人都只认识一个叫小乔的女子。
2: 小乔？
0: 小乔，这名叫陈乔，是张远的情人。根据汽车修理行的几个工人反映，这个陈乔经常来车行。事发的那段时间，张远没怎么去过车行，很多事情都是陈乔帮着处理的。
2: 那陈乔现在在哪儿？
0: 目前也不知去向。
1: 行，那你马上组织民警继续调查。

0: 情就是这样的。
1: 这个逆子。
2: 张大哥，你也不要太激动，现在我们只有等警察找到陈桥过后才能把事情弄清楚。
1: 对了，花圃那边怎么样？

0: 投毒的事情，警察已经调查清楚了。
1: 是谁？
2: 张大哥。对了，那个傻东，他找庄家问过了，说咱们的土质啊还有的救。
1: 你们就直说吧，到底是谁？
0: 是少菊阿姨。
2: 张大哥，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兴许啊，他就是一时冲动。
1: 我张大山这辈子做人太失败，他傅少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爸，你也别太着急了，张远的事儿我会想办法的。虽然说张远平时挺贪玩的，但是我相信违法的事情他是肯定不会做的。爸，你也一定要相信他。
1: 谢谢你，小梅，是张远对不起你。
0: 爸，别这么说。
3: 你是陈强吗？带走。

0: 好消息，陈乔已经找到了，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可是张远他不配合警察的调查，一心都想认罪。这是。
1: 你帮我把这个交给张远，他看了就会明白。
0: 行，那我先走了吧。
2: 大山，当你看到这份遗书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祈求我们的孩子能够安好。希望你能理解我所做的决定，纵使冒着生命危险去生下他，我也无怨无悔。这辈子能跟你做夫妻，已经是我最大的福分。只求你在我去后，能够善待我们的孩子，将他培养成人，他就是我生命的延续。

小远，一直瞒着你母亲去世的真正原因，是不想给你有什么负担。我想让你快乐的成长。这么多年，爸爸疼爱你，其实是一直惯着你。可是爸爸还是希望你能够正视未来的人生。你还年轻，可我已经老了，只期盼你能够真正的长大。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你坚强的后盾。你一定不要放弃自己，别忘了，你也是个当父亲的人。洋洋已经开始学说话了，难道你就不想听他叫你一声爸爸吗？

0: 小梅，真的决定了。妈，你看，我还这么年轻，真的应该多学点东西。
1: 也好，既然决定了，就好好学。洋洋你就放心，妈会照顾好的。
0: 谢谢妈。
1: 那你收拾，我去哄洋洋睡觉了。

0: 回家。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来了。这里的花都是我一朵一朵亲手摘的。都是为你摘的。
1: 妈妈陪我玩。爸爸抱。
0: 洋洋，来，爸爸抱。

娘娘走，我们去玩。要不要妈妈牵着呀？嗯，妈妈牵着啊。这个留给爸爸。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7: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8: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9: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6: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1: 不如大家一起
10: 去观赛。
1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2: 欢乐聚会。
1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1: 一起看
12: 还有趣。
11: 这个暑假
1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镜头有剧本，流量无底线。
1: 你们地方的那个主播昨天强制性把人带到你们那里去了，带到你们那个张立县东源乡，具体哪个位置就不知道了，现在人联系不了。
0: 摆拍造热搜，谎言换收益。
2: 我的手机没得电了，我就喊了了那充电器给我充电，他们都不，他不让我充电，他喊我要必须要1K。
0: 文具店散养小猫，孩童逗弄不慎被咬。
3: 看他手上有那个血干的血印子，我问他，他说被猫咬了。
0: 宠物伤人起纠纷，过错责任如何分？
3: 那个店老板他说最多赔你200，多了一分没有。他说我还没怪你那个小孩把我猫磨坏了，别人都摸很正常，为什么你家小孩摸了就被咬了？
0: 来电暗藏圈套，养老钱岌岌可危。
4: 喂，你赶紧把电话撂下，我们是派出所的。你赶紧把这边电话撂他。
0: 反诈争分夺秒，紧要关头叫停转账。
4: 他操作你手机了吗？
5: 没有
4: 啊。看一下短信有没有，先生吗？
6: 有。
4: 到哪步了，大娘？
5: 我在这上边点错了，点一个那什么月月扣我800。
4: 跟那没关系，他就用这个骗你。
5: 骗我啥呀？
6: 骗你钱呗，骗你啥？
4: 骗你啥呀？你让他有没有钱？你就实话实说，现在快点的，把你钱先保住了。
0: 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豪华国际邮轮靠港，数小时后就将再次踏上航程。船上发生重大案件，边港公安火速登船展开调查。航行计划不可更改，留给侦查取证工作时间有限。嫌犯镇定滴水不漏，倒计时中，警方能否揭开真相？起航倒计时，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5年9月7日上午9点，上海宝山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一艘国际邮轮按计划靠港，旅客拖着行李陆续下船，船上工作人员开始进行客房清理和下一航次准备。下午4点，这艘邮轮将再次起航。
1: 他这个船来回的航线都是提前要向海事局要报备的，包括他在这里什么时候起航，什么时候到达下一个港点，他都是计划好的。
0: 按照既定航程，邮轮靠港后的停留时间有限，旅客下船，客房清理，新一批旅客登船，再次离港，

0: 有船舶驶出去的，我们国家的范围内它才会开。
1: 免税店工作人员在盘点后发现，店内竟有多件香水、化妆品和服饰丢失，损失金额超过10万元。案情重大，船方认为嫌疑人就藏在这批下船的游客当中，决定向中国警方报案。
2: 指挥中心收到的任务，说是船方报警，发现有物品失窃了，让我们出警。
1: 可是邮轮航线和靠离港时间通常都提前确定，下一站港口岸上游览，旅客行程环环相扣。下午4点，这艘邮轮就将再次起航，此时距离邮轮起航只剩下4个小时。
0: 在这个过程中，民警又要登船处置，然后又要做现场勘查，包括调取录像、询问证人，然后询问这个嫌疑人、扣押物品，这一系列操作都要在这几个黄金时间内完成。
1: 也就是说，从民警登船开始，调查已经进入倒计时。面对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警方感到了巨大的破案压力。此时距离前一批游客下船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小时，那名嫌疑人很可能已经通关入境，混入了茫茫人海之中。登船民警现在能做的就是在这几个小时内尽可能在船上获取足够多的案件线索和相关证据。
0: 最难的地方，一个是这个调查取证的时间比较紧张，另外一个是语言交流上的障碍。这个船它是上面呢有部分中国船员，但是也有很多是包括菲律宾啊等等意大利啊外国籍的船员，其实语言转换会出现一些偏差，或者说我们交流起来就没有那么的直接便当。
1: 但是在和船方沟通过后，民警得知目前船上还有一名游客，因为与一起游客丢失财物的事件有关，还滞留在船上。
2: 跟船方碰头的时候，那个船方跟我们反映的是发现一名可疑男子。
3: 他经过是这样的，是有一个女乘客手机丢了，然后他报给我们船上的保安，我们保安查的时候发现这个可疑的男人可能跟这个女乘客有近，怀疑他拿了他的手机。然后我们查这个男人的时候发现这个男人很异常，然后手机呢，我们今天早上去他房间找到了一个手机壳，是那个女的丢了那个手机的手机壳，
4: 是在这个男的的垃圾桶旁边
3: 几
4: 个袋子里面找到的。
5: 好的，然后我再问一下，这个是
6: 查到这个手机壳呢，也是把这个先生叫到前台去问询了，他们就叫到里面去问他有没有拿过这个手机啊之类的问题，做了一个简单的笔录。这个先生呢也是就是一直在否定了，就是拒绝，就说他没有拿过这个人的手机。但是为什么这个手机壳会出现在房间里面，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房间里面。
4: 有这个盗窃嫌疑，但是呢他们也没有这种执法权什么的，是让他在会议室等候，是需要我们去找他进行一个询问的。
7: 今天早上保安问题啊，我就把先生找你什么事情你也知道的。
1: 该男子名叫邓某，民警走进邮轮上的会议室，第一时间对邓某进行了讯问，但是他表现平静，并反复表示自己什么都没拿。
8: 什么好说的？你总归先说一下了，
9: 给你个机会，
10: 给
9: 你
10: 一个
9: 机会，这有证据，咱们就拿证据就好，对吧？
8: 拿了什么东西？
9: 什么都没拿。
8: 什么都没拿？
9: 对。
4: 他当时的态度其实我们已经觉得有点异常，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一直说自己很冤枉，但是他的态度很冷静。那如果是我们冤枉到普通的乘客，那肯定情绪是很激动的，没有那么冷静的。他是很冷静的，他就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拿过，你们要拿什么证据啊什么的。
1: 目前这起案件的难点在于，民警不能只围绕邓某的一句否认或者一个手机壳反复追问。涉嫌盗窃游客财物的邓某会不会和免税店失窃的案件也有关联呢？时间紧，情况又复杂，民警对邓某进行调查的同时也检查了他随身携带的物品， 结果

0: 更让民警觉得这个人不太对劲。
1: 啊，我们现在就是警方要检查你的这个行李啊，我们也是全程录音录像的，好吧？
2: 他的，把给他清出来。
3: 清过了，客人李川那边就 housekeeping 就清出来了，
2: 一点多都没有。
4: 包里面都是他的一些日用品，一些常用的穿的衣物，还有泡面。太过于正常了，去游轮上面旅游，好像这个带的东西也太过于朴素了，就感觉这个人就不是为了旅游来登船的了。
0: 这时，另一组负责在免税店调取监控的民警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2: 在监控室复看，就是前几天免税店的监控，发现他就是很不寻常一点，就是他一天要去十几次，甚至于几十次免税店。
0: 游轮上有餐厅、剧场、娱乐区，也有供旅客购物的免税店。旅客在靠岸前到免税店购物本不奇怪，可邓某的情况有些不同。监控显示，他不是简单的逛了一次两次，而是在短时间内反复进入免税店，又很快离开，过一会儿再回来。
4: 基本上游客去游轮上面玩，肯定都是以娱乐场所为主，免税店肯定就是离船就是靠岸的前一天，然后过去逛客的，可能逛个一两次，但是他这个逛十几次的行为是过于异常了。
0: 此时，办案民警有理由怀疑，邓某和游轮免税店被盗的案件存在高度关联，决定将这两起案件合并侦查。
2: 你就定落看看。每次去的状态就是不像在买东西，更加像就是在东张西望，感觉神情非常的紧张，就是一直在观察周边，看看那个店员的位置啊，包括周边游客的位置啊。然后关键是后来我们就发现他有趁人不注意把这些瓶子直接放在购物袋或者身上的这个口袋里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免税店的监控完整记录下了邓某的踪迹，他反复进出，反复将商品放进购物袋，动作十分娴熟。这些画面让民警对他的怀疑进一步加深。随即，民警又调取了他的付款记录，
2: 马上就让免税店调取，因为他在免税店购物，他都是要出示护照的，都是要有记录的，他每个呢，他都是有免税额度的。那么在那个船上免税店就让他那个调取了他这个房间号，包括他本人身份证和护照号码下的购物记录，显示一片空白，就是他肯定在船上是没有买过东西。
0: 监控里，邓某在免税店里放入购物袋中的商品有香水、化妆品、洋酒和一些服饰，而这些东西又恰好都在船方丢失的货物清单上。由此，警方确定邓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4: 再去问这个嫌疑人，我们没有直接点破他你到底偷的是什么东西，只是说你又没有拿过什么东西啊。他就问我们你到底想问什么，我说你这个情况你自己清楚。那可能他自己心里也在打鼓，到底说的是手机还是香水，他其实也不知道我们到底问的具体是哪一个啊。但是他态度还是比较冷静，他都想好的，他就说包你打开包，我里面肯定没有东西的。那我已经知道他包里面肯定没有东西，然后他就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啊，去免税店逛逛也很正常，这个游轮我来玩了好几次了，娱乐场所上面有些东西我都知道，我也不想去，我就想看看免税店里面有哪些东西。
0: 面对邓某滴水不漏的回答和超乎常人的镇定，民警直觉这不是一个新手，于是对他的身份信息进行了详细核查，发现此人有过盗窃前科，且作案地点同样是在游轮上。
2: 他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前科，也是被我们原来水上公安局抓获处理，也是因为在游轮上盗窃被判了有期徒刑2年半。
4: 是老江湖了吗？我们问他已经是提前准备好的，那我们想再多问他几句，他回答的东西也是一样的。那首先得找到赃物。
0: 在办案人员看来，嫌疑人邓某显然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他心里盘算得很清楚，游轮起航在即，只要能拖到那一刻，警方就无法找出那些被他藏匿起来的赃物，相关人证也将随船离港。

0: 对吧？
1: 先找东西，哎，先找东西，不管是不是到底是不是他，总归先找到东西，看看他当时这个拎着这个东西啊跑哪儿去了。
2: 监控显示，邓某每次离开免税店后，并不是直接回他的房间，而总是要绕路去一下船上的公共卫生间。
1: 按照他的轨迹找，他的居住的地方是船头，免税店在船的中央位置嘛，然后他基本上就是从船头到船中央，其他的场所他很少出入的，基本上不出入。那么就用监控去倒推他，经过哪些场所，那么看看他到底能藏到哪些角落里面，比较隐蔽的地方，然后一般人拿不到，出入这些场所又是有正当理由的那种，其实也就是厕所来了，也就是厕所了。
2: 民警突然又想起一个细节，在讯问的方向还没明确指向免税店时，邓某曾提出过要去一趟卫生间。
1: 我们问他的时候，问到中午的时候，他提出过要上厕所。
3: 你说去趟厕所？
4: 走。
3: 你看，厕所怎么会让你上了？对吧？
5: 是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4: 他上厕所，
3: 厕所在哪里啊？
5: 我知道啊，你知道。
1: 他要去上厕所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离免税店很近的那个厕所。然后带他上厕所的时候，他其实是一直在观察这个，就是在东张西望。就我们也跟他说过，你不要东看西看的，你管你上厕所。然后我们想到这个厕所的嫌疑肯定很大，所以他可能有点心虚了，本来就怀疑厕所，再加上他自己心虚，然后我们就围绕他这个几个重点的厕所去看。
2: 卫生间属于监控盲区，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画面无法记录，民警只能根据邓某进入离开的时间和他手中物品的变化，逐一核查可能藏匿物品的位置。
1: 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线索去看他这个拎着这些东西会放到哪些厕所里面。我也只是觉得他可能放在天花板或者是洗手台下面那种隐藏的地方啊，当时是没有发现，我整个人都钻下去看了，没有看到。
2: 第一次搜查并没有结果，时间还在一分一秒过去，邮轮下午4点就要离港，船上的清仓补给重新上课工作也在继续推进。民警不能长时间占用公共区域，可如果东西真的被藏在这里，漏掉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让案件失去关键证据。
1: 厕所都看完了以后，然后就是跟那个船方再讨论，因为真正了解船结构的肯定还是船方，我们肯定还要征询船方的意见嘛。那船方就跟我们一起出主意了，就是想这个厕所它还能藏在哪些地方。然后发现这个每个洗手间的马桶后面呢有一个维修的一个小窗口，一个隔墙。
2: 检修口平时用来检修管道，需要用内三角钥匙才能打开，而这种钥匙只有船方持有。
6: 这个是要配专门的钥匙的，这种特种的钥匙，因为这钥匙不就是异形的，它是个三角的，正常人不会有这个钥匙带上去。你说你一个正常坐船的旅客，你也不会随身带一个这种特种钥匙上船。
2: 虽然钥匙的问题是个疑点，但是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查看检修口背后的情况。在船方的配合下，盖板被打开了。检修口内部空间比想象中要大，管道与墙壁之间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夹层。民警将手伸进检修口，摸索了片刻，拽出了一个黑色袋子。
7: 哇，这么重！
1: 不是直接看到免税店产品的，是打开了以后看见里面有几个包裹，啊，还有手套。有手套的话，就说明这个人是有意识的去那个作案的嘛，隐藏自己的这个痕迹的。
2: 清点结果很快出来，一瓶洋酒、6瓶香水、3件化妆品。民警拿出免税店的失物清单，逐一比对，品牌规格全部吻合，这些确实是免税店的失窃物品。但清点下来，总价值还不到10000元， 与免税店十万多元的盘亏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1: 那其他的那个马桶后面都翻过吗？
0: 我们都有翻，就是当丢弃的时候，后面的都会来查。
1: 其他马桶的后面都盖子都翻过了，
0: 对吧？
1: 就这个。哎呀，东西找到了，再去问这个嫌疑人。这个人当时其实还是故作镇定，他就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啊，我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说监控里面你拿的这个包，他说这个包是他的，啊，里面东西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2: 看到眼前被起获的赃物，邓某不再像之前那样镇定自若，他明白警方找到的这些赃物已经足够将他绳之以法。但办案民警要考虑的问题则要更加复杂一些。
1: 他是怎么打开这个维修箱的？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7: 他是不是有同伙，对吧？他钥匙是不是会在他的同伙手上？那么还有就是当时那个手机，被害人当时报案那个手机去哪里了？偷来的东西除了藏在这个厕所里面，还有没有藏在别的地方？第四点就是我们跟，因为船它马上就要开了，我们如果要把它带下船的话，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工作，收集哪些证据。
2: 此时距离游轮起航只剩一个多小时，民警在船上的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而目前虽然部分赃物被警方起获，但是这批物品的价值和免税店报称的损失之间还有很大差距。
7: 就我们办理盗窃案，除了抓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这个赃物。因为找到赃物，一个是可以挽回被害人的损失，第二个就是到后面在案件的审理包括起诉的环节里边能够一锤定音。
2: 卫生间检修口里找到的只是他离开免税店后短时间内藏匿的一部分物品，那么剩下的东西会不会已经不在船上？有没有可能被提前转移到了行李里？
7: 我们一个是要调取这个监控，寻找这个赃物其他地方有没有赃物，他个人作案还是同伙作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同伙基本上我们可以排除的，从他的轨迹啊包括开放记录来看，他应该是没有同伙。那么第二点就是他这些赃物他到底是藏到哪里去。那么后来我们就问了船上的工作人员，因为船上他也是跟我们坐飞机一样，他也是可以将那个行李托运的。后来就通过监控发现他前一天晚上是托运了三个行李箱。
2: 这时另一条线索从海关监管区域传来，下船旅客的通关环节已经接近尾声，现场却还有三只行李箱迟迟无人认领。
8: 通关结束了吗？然后对于这三个没有认领的箱子，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是也是立即联系了邮轮代理，我们准备在第三方的见证下进行开箱检查。
2: 在第三方见证下，海关工作人员依法对三只行李箱进行开箱检查。
8: 检查发现箱子里就是全是一些高档的护肤品，香水，还有一些奢侈品牌的服饰，大概有100多件这样子。
2: 三只行李箱里几乎看不到普通旅客行李中常见的个人自用物品，更多的是高档护肤品、香水和品牌服饰。经过初步比对，其中物品的品牌和品类与免税店报称缺失的物品高度吻合。
3: 我不跟你签房，我不跟你签房。
9: 好啊，你慢慢走，我也不抓，我也不抓你，你慢慢，你不要。啊，
10: 对对对对对。
3: That's right.
10: That's
3: right. Thank you.
11: 是
4: 啊，还要注意影响是吧？
7: 那我们就把他带下船，准备让他去指认这个行李箱。那么我们就是带着他走到海关之后呢，问他这三个箱子是不是你的，一开始也是否认不承认的。那么我们也叫了那个当时我们的那个现场勘查人员，对这些行李箱的外观啊、指纹啊，包括里边我们查获的这些香水啊、赃物啊，进行一个 DNA 和指纹的采集。随着这个工作的进行，他在旁边也看着，他也崩溃了。那么他就觉得这个东西瞒不下去了，他也不停地在冒冷汗，直到在劫难逃。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
10: 用苍鹅鼻眼

0: 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随着证据不断固定，邓某的说法开始出现松动。面对监控画面、现场起获的物品和托运行李等证据，他最终承认了自己在邮轮免税店拿取相关商品，并将部分物品藏匿托运的事实。
10: 赶紧的，就赶紧给我送。
9: 但据警方调查，那起手机盗窃案件并没有证据表明是邓某所为。
11: 第一时间问了他，他也是说在这个手机壳是在厕所的一个袋子里捡到的，他也不是要捡这个手机壳，他是看中那个袋子。
9: 可就是这个行为，阴差阳错的让嫌疑人被船方留在了船上，最终落入了法网。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邓某偷盗国际邮轮免税店的化妆品绝非临时起意。据他交代，他还特制了能够打开船上卫生间维修箱的钥匙，但这把钥匙在船只快要靠港时被他顺手扔进海里了。另外，在作案得手后，他还联系了二手化妆品买家，准备在下船后进行转卖。
11: 他事先呢，通过平台找到了一些专门收二手化妆品的一些买家，为了让这些买家相信他，他也还编了很多故事。一会儿说他自己的姐姐，然后前男友很有钱，富二代，送给他姐姐很多化妆品；一会儿又自称自己的妹妹是海关的工作人员，那么海关会有查获一些就超额的免税的东西需要补税，那么有些人他就不要了，那么他再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卖。
9: 下一批游客已经登船完毕，而这起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办案民警终于赶在游轮起航之前完成了所有关键物证的交接工作。
12: 很少碰到这样子，就是在能在外籍船上面然后大规模作案的这样子的案子很少很少碰到。
9: 游轮拉响汽笛，即将按既定航程离港，而这起案件的侦办才刚刚迈出第一步，后续警方还要围绕物品价值、来源、权属等相关证据材料继续开展工作，确保每一条

0: 证据都经得起法律的审视。邮轮有既定的航期，但法治没有盲区。这起发生在外籍国际邮轮上的盗窃案，不仅是办案民警在有限时空内执法能力的一次极限压力测试，更是对我国口岸治理能力的一次实战检验。
1: 这次案件的侦破呢，主要的是彰显了我们中国的司法主权，同时也是向全社会传递一个重要的信号，就中国公民无论是在境外还是在公海上，他的犯罪行为也是会受到我们公安的严厉打击，我们也有能力有决心一追到底。我们边防港航公安也一直维护和保障每一位参加海上旅行的旅客，他们能够安心地体验旅行的快乐。

0: 深达40米，气温临近冰点，被困人员生死未知。
1: 室温就是人体在长时间经过低温，他的身体机能包括行动能力、意识判断都会出现问题，甚至于死亡。
0: 救援与死神赛跑，民警挺身而出，挑战人体生理极限。绝境40米，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羊羊羊，
9: 反复撞还是反复痒啊。
1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镜头有剧本，流量无底线。
2: 你们地方的那个主播昨天强制性把人带到你们那里去了，带到你们那个三里县东源乡，具体哪个位置就不知道了，现在人联系不了。
1: 摆拍造热搜，谎言换收益。
3: 我的手机没得电了，我就喊了那充电器给我充电，他们都不，他不让我充电，他喊我要必须要1K。
1: 文具店散养小猫，孩童逗弄不慎被咬。
4: 看他手上有那个血干的血印子，我问他，他说被猫咬了。
1: 宠物伤人起纠纷，过错责任如何分？
4: 那个店老板他说最多赔你200，多了1分没有。他说我还没怪你，那个小孩把我猫磨坏了，别人都摸很正常，为什么你家小孩摸了就被咬了？
1: 来电暗藏圈套，养老钱岌岌可危。
5: 喂，你赶紧把电话撂吧，阿姨，我们是派出所的。你赶紧把这边电话撂吧。
1: 反诈争分夺秒，紧要关头叫停转账。
5: 他操作你手机了吗？
6: 没有。
5: 看一下短信有没有先生吗？
6: 有。
5: 到哪步了，大娘？
6: 我在这上边点错了，点一个那什么月月扣我800。
5: 跟那没关系，他就用这个骗你。
6: 骗我啥呀？
7: 骗你钱呗，骗你啥？
5: 骗你啥呀？你让他有没有钱，你就实话实说，现在快点的把你钱先保住了。
1: 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小时候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3: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愿意告诉你？你记不记得你二哥当时大学毕业，我就告诉过他不要管我的事情，不要掺和我的事情，他不听，结果呢？
2: 我现在要知道一切。

0: 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吧，我保证说的都是实话。
1: 你是不是真的要杀小陈？
0: 是。这些年我没有一天不恨他。
1: 他到底做了什么让你恨不得杀了他？
0: 你知不知道在京海以前有个很有名的案子叫228枪击事件？那就是高晓晨做的，他那一枪差点毁了我们所有人。

0: 那个人叫王丽，外地人，现在啊有赵立东给他撑腰，软硬不吃，
1: 找几个人教育一下就好了。
0: 这事儿得做得隐秘一点。咱们这样啊，找几个兄弟，
2: 找两个信得过的人，把事儿办了。
1: 嫂子不许杀人啊！
2: 听他的，听强哥。
1: 哎呦，闹事儿，哄事儿。
3: 王丽啊？
2: 谁是王丽？不认识。你在家呢？
3: 啊，我在呢。
2: 没出去啊？啊，
3: 等我哥们儿呢，一会儿走。
2: 你干点正事儿啊！别老出去玩，
3: 知道，跟我妈似的。
2: 走了啊，
3: 出去啊。嗯，拜拜，龙叔，龙叔。阿泰，我上回让你问那车，问你爸没有？给我找一台黑的。
4: 那可贵了，陈哥，你真舍得花钱。
3: 我妈同意我换车了。哎，你给我找找，到时候借你骑两天。
4: 真的？
3: 那枪，就玩两天。
4: 你要枪干嘛？
3: 哎，你管我呢，又不是真的，空包弹打不死人，赶紧着
4: 拿去车。
3: 哎，给你说的，帮我问问你爸啊。王丽，
0: 那件事情本来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结果他给我闯了这么大的祸，他根本就不会知道在京海的闹市区开枪是多大的一件事情。
5: 所以最后是你拿钱摆平的？
0: 这个世界上啊，总有钱摆不平的人的，比如说你的那个安心啊，还有他那个徒弟鹿晗。这件事情啊，幸好你嫂子聪明，找了一个修理厂的人，把高晓晨那个摩托车给肢解的粉碎。但是那个鹿晗啊，就像个苍蝇一样，揪住不放，撵都撵不走。
5: 你该不会把鹿晗他给……
0: 没有，你嫂子跟我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不许杀人。
5: 后来呢？
0: 再后来，就是那个大瘟神蒋天出现。
6: 高老板，有点健康小礼物，尝一尝呢。
0: 谢谢。蒋先生，香港这种地方寸土寸金，怎么忽然想起来了内地发展啊？
6: 红红嘛，太小了，很难做大了。所以呢，想来京海做一点小生意，还望高老板支持呀。
0: 您客气了，我呀在京海的时间长，托来大家给点面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机会很多，只要你守规矩的话，还是可以挣到钱的。
6: 高老板说这个规矩是法律的规矩了，还是你的规矩了？
0: 有什么区别吗？
6: 高老板，你可能是有一点误会。我来了不是拜码头做小弟来，我是呢来做你的拍档。
0: 你可能也误会我的意思了，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你凭什么呢？

0: 这个手表你记不记啊？
1: 没印象。
0: 他的主人叫陆涵，陆涵警官了，这也是他世上唯一的遗物了。我记得陆涵呢给你找了很多麻烦，我帮你解决了。这个礼物可不可以让我们重拍呢？
1: 你知不知道在内地动一个警察是很大罪的？
0: 无所谓啦，没有证据啊，抓不到啊。高老板，我想要谁死这一定要死。
1: 我呢帮了杨建当了副局长，赵立东就算是彻底恨了我了。那段时间蒋天就想着要取代我，成天去巴结赵立东，赵立东也帮了他不少。我呢不想撕破脸，什么都忍着，结果很多工程上的事情都被蒋天给抢了。
2: 就因为你们的恩怨一小时而起，所以你恨他？

0: 我没有跟你讲过太多关于嫂子车祸的事情吗？舒婷的死是因小陈而起的。
1: 哎，老大，提前恭喜你啊！
2: 恭喜我什么呀？
1: 哎，今天你啊，一锤定音，拿下情侣大街的项目，这不得提前恭喜你啊！
0: 别乱说话，老王，人家定音呢还没结束，你就说这话啊？
1: 哪有人敢跟您去抢啊？这就是你的囊中之物。
0: 谢谢啊。先别对我乱说
3: 啊！走吧，走吧，走吧，跟你说点事儿。
0: 事你在这里说，老王自己认。
4: 竞标结束，项目被抢了。
0: 哪家公司啊？
4: 上海集团，蒋天。
0: 哎呀，工程谁做都一样，无所谓的。一会儿啊，建委的张局来了以后啊，你逼他喝两杯。
1: 还必须的，
4: 张局去那边了，市领导都过去了。
0: 那别的几个主任呢？都去那边了。
1: 强哥，你看，赵立东发信息跟我说，他办庆功宴邀请我，这怎么可能呢？我不可能过去是吧？
0: 老板，兄弟啊，谢谢你啊，
1: 必须的。
5: 高老板，赵市长通知我去参加他的庆功宴。
0: 老张，那你怎么想的呢？
5: 我得一定去啊。
4: 那去吧。
5: 好。
1: 强哥，要不我也去应付应付一下。
6: 对对。啊，他说点什么呀？
7: 没事儿，有你什么事儿？
8: 谁他妈敢走？高家，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7: 高尔成，没规矩了啊！门打开，让客人走，听到没有？
9: 不好意思啊，孩子太不懂事了。
10: 谢谢嫂子。
9: 慢走慢走啊。
10: 谢谢哥。
9: 下次再来啊。
8: 妈，蒋天什么人呢？有人怕他，我不怕。
7: 你要干嘛？
8: 我干他去。
7: 给我站着。看看你这个莽夫的样子。回屋。一，二，
11: 行了，走走走走，
12: 这事儿大别弄了。

高小晨，你给老子滚出来！我跟你说啊，高小晨，你现在要不回家，永远别回家。我数到三。

0: 你打扮成这样干嘛？警匪片看多了是吧？来，给我。
1: 。
0: 回去收拾。
2: 来，高小晨，你说说，你还打算闯多大的祸？
3: 今天这么大日子，我是看不下去。
2: 那也轮不到你，你这么大人了，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啊？你把人弄出个好歹来，警察一查查到你这怎么办？
3: 我没想那么多，我就知道不能让高家丢了面子。
2: 面子，面子，你什么时候你能长长脑子呀？这种刀尖上的日子我过够，所以我才不想让你过这样的日子，拼了命的把你往外拉，你倒好，拼了命的往坑里跳，你想干嘛呀？
3: 龙生龙，凤生凤，没想干嘛。
2: 你说什么？
3: 你说什么？

0: 其实大嫂的死并不是意外事故，而是蒋天指使杀手过山峰在大嫂的车上动了手脚。蒋天和过山峰这么做犯了什么罪？蒋天作为策划者，过山峰作为执行者，二人是共犯，均犯故意杀人罪。根据刑法232条规定，故意杀人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不好意思啊，你要杀我，我拍哦。

0: 哎，不用，
1: 高总，高总，高总竟然敢单刀赴会啊，就已经说明了诚意。咱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好好聊一聊。
0: 高，你老婆的事情不关我的事，
1: 而且警察也出了报告。 是个意外吗？在这件事情上，领导绝对不会偏袒谁，绝对不会。但是，蒋天是这次招商引资的代表，对于咱们京海发展意义重大，你没有证据之前，你可不能胡来啊。
0: 领导已经开会决定了，情侣大街的项目还是归你，包括你跟孟德海和杨建背后的那些小动作，领导概不追究。
2: 几个是我扔垃圾的全部诚意。如果被我查到，我老婆的死和你有关，
0: 任凭处置。如果是真的，我们绝不敢上。

0: 咱们一杯泯恩仇。
1: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2: 周志强，你现在拿枪指的是京海的郑县委员。
3: 高启强，你为了一个女人毁了强生这么大的家业，值得吗？啊，
4: 我想放下。
1: 蒋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0: 强哥，以后我就跟着你。
1: 昨晚上给你转的账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收到了，谢谢强哥。
1: 你说，一个连自己老大都会出卖的人，我怎么会让你跟到我身边呢？
2: 拜拜。

0: 哥，也许你和小陈之间没有父子的缘分，让我带他走吧。分开对你们俩都好。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离开金海吗？我可以走，但也要带上小陈。
1: 目前以蒋天为主的黑恶势力团伙成员已经基本落网，根据他们的供述，蒋天还有一个从老家过来的心腹叫过山峰，是专门负责脏活的。
2: 这个人的信息我们内网能查到。

0: 我们查到，现在还不确定过山峰是他的真名还是外号。他和蒋天啊都是单线联系的。见过这个过山峰真人的很少，依据现在的口供，鹿晗和王丽的失踪，这个人嫌疑非常大。蒋天死了，你们提供的这个人有可能会向高家报仇。 华侨新村那个鱼枪杀手，兴许就是他。
1: 组长，举报平台刚刚收到一封信，指名给您的。

0: 什么事儿？阿姨，小陈就说拿过去玩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让过去这么大事儿啊。
1: 枪的事情我来处理，你把小陈摩托车开回去，把他摩托车拆了，把店里员工全部下班了，不要留任何目击证人。听明白了吗？2014年2月28号，20:40，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枪案的那天啊？ 应该是2·28枪案那天，树倒猢狲散啊！慢慢的证据全都出来了。
0: 您这一回来，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日子不长了，开始土崩瓦解了。现在证据已经有了，马上把高小晨控制起来。
1: 是。
2: 高小晨，请跟我们走一趟。你们要带他去哪儿？有证据证明他和2·28枪案有关系，我们需要带他回去配合我们调查。
3: 干什么？我们在执行公务，别逼我们使用强制措施。你们让开。让开。
4: 姑，我知道该怎么做。高启祥把事情做绝了，我也不会为他考虑，但我要为你和瑶瑶考虑。
5: 我自己走。

我们会照顾好他，保护他安全。走。

0: 小生被传走了。哥，哥，你在听吗？啊，
1: 小兰，机票还在吗？啊，你自己先出国。你走了以后，哥哥就没有牵挂了。
0: 陪你去自首吧。

0: 左边那个是你吗？
1: 看不清。
0: 高浩然，汽车厂的刘阿泰就在隔壁房间接受问讯。

0: 我希望你能认真交代你的问题。2014年2月28日，你都干了什么？
1: 警察同志，那么久的事儿，

0: 他在给我的信当中提到过一个人，是以前的市里面研究室的一个工作人员，叫谭思言。他说很多事情谭思言也知道，但是那个人失踪了，06年失踪的，大概在05年前后，谭思言陆陆续续往省里。 写了十几封的举报信，但是都没有回复。所以您想，我哪敢一开始就把这些情况跟你们反映呢？如果说高启强的保护伞是赵立东，那赵立东的保护伞又会是谁呢？哈！
1: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对我们有防范之心？
0: 不好意思。 我觉得呀，其实我们这个岗位啊，很难交到朋友，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敢跟咱们说话，生怕说了一句话，将来之后就成为证据。那个所有的朋友都变成了普通的同事啊，没办法，职业使然。无论是同事、师长、战友，只要是有问题。 我们一定会一查到底。
2: 我也知道现在你们是信任我的，我也信任你们，所以这个时候我愿意把它交出来。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场仗打到现在是关键时刻，也该让一切事情水落石出。
0: 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2: 谭思言失踪是06年吧，07、08、09这三年。 一直有人在报案，报的就是谭思言失踪。那报案人呢，叫谭兵，是谭思言的父亲。09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任何的举报吗？没有，因为谭兵后来据说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差一点给送到精神病院，后来就一直在家休养。
0: 能找到这个谭兵吧？如果能找的话。
1: 我们马上展开调查。这个人啊，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楼下的会客室等着您二位。寻找谭思言同志遗体成了这个案件的关键点，所以我们希望咱们京海各个部门通力协作，就涉案地点清华区高速路路段进行封闭式挖掘。不知道大家。
3: 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4: 徐组长？指导组的工作呢，我们一定会尽力的配合，但是牵扯的路段毕竟是省道，恐怕短时间内还是会有些困难。
5: 是啊，徐组长，有没有别的办法去征调查呢？如果形势需要，我们必须全力配合。
4: 我不同意，高速公路是我们严格验收过的。
3: 领导头脑一热就做决定，让我们这些基层部门怎么干？这关乎整个京海的城市形象。这么些年过去了，突然挖高速找尸体，丢不丢人先不说，最关键的，老百姓会对政府失去信任。对呀，另外这个交通也是个大问题，那条高速是个主干道，这一旦呢封闭挖掘，那就相当于给京海呀断了一只胳膊。这样下去的话。
6: 在企业和群众的经济啊，都会严重受损。先不要着急，两位组长，你们也都看到了，自从你们来到京海的这段时间呢，所有的工作我们都是全力的配合。但是这条路呢，确实牵扯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它毕竟是省道。
1: 也不是那样吧，你们呢？先跟省里的领导呢通通气儿，看看上面是什么态度。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跟省委汇报过了，现在正在等待省委的指示。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希望咱们京海市各个部门提前筹划，把封闭式挖掘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啊，哎。
6: 那就好，那咱们就先等等省领导的结果。这个流程上。

0: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配合起来的，也更有依据。是啊。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 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000，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000，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1: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000，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精选苍耳子、额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000，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科学教育，顶亮美好未来。痒痒痒！
7: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9: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你去吧。把门关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老大，我叫杭翠翠。
1: 这名字挺好听的。今年多大了？
2: 22了。
1: 你可不像这么大岁数，是真年轻，皮肤好啊。
3: 刘导，这份录音还算清楚吧？
4: 你拿这个出来是什么意思
3: 啊？20年了，我再苦再累都没让这份录音再出现，可现在谭思妍的事情就要瞒不住了。清华区的高速一旦挖开，掉脑袋的可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啊。
5: 你想要什么？
3: 徐荣达到恢复，原件交给您。
6: 你怎么现在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了？跟你说过以大局为重，挖人家高速公路干什么呀？
7: 不是，如果能找着尸首的话，我们就能掌握强盛集团的犯罪事实了。
6: 一个精神
4: 病人的话你也信？
7: 医院啊已经给谭斌做了鉴定了，人家精神是正常的。
6: 那也是捕风捉影。
4: 你这么做呀，别人会质疑你的工作能力，影响进步。
7: 您是怕影响您的进步吧？
8: 你这是怎么跟我说话呢？啊？
7: 对不起，对不起。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
6: 父亲含辛茹苦10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
7: 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吧。
4: 徐忠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7: 是，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呀。
4: 那我就告诉你，高速公路不许挖，除非上面把我换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镜头有剧本，流量无底线。
4: 你们地方的那个主播昨天强制性把人带到你们那里去了，带到你们那个三立县东源乡，具体哪个位置就不知道了，现在人联系不了。
3: 摆拍造热搜，谎言换收益。
5: 我的手机没得电了，我就喊他拿拿充电器给我充电，他们都不，他不拿我充电，他喊我要必须要一 K。
3: 文具店散养小猫，孩童逗弄不慎被咬。
6: 看他手上有那个血干的血印子，我问他，他说被猫咬了。
3: 宠物伤人起纠纷，过错责任如何分？
6: 那个店老板他说最多赔你200，多了一分没有。我说我还没怪你，那个小孩把我猫磨坏了，别人都摸很正常，为什么你家小孩摸了就被咬了？
3: 来电暗藏圈套，养老钱岌岌可危。
7: 喂，你赶紧把电话调查，我们是派出所的。你赶紧把这边电话撂他。
3: 反诈争分夺秒，紧要关头叫停转账。
7: 他操作你手机了吗？
8: 没有啊。
7: 看一下短信有没有验证码。
8: 有。
7: 到哪步了，大娘？
8: 在厕所。我在这上边点错了，点一个那什么月月扣我800。
7: 跟那没关系，他就用这个骗你。
8: 骗我啥呀？
9: 骗你钱呗，骗你啥？
7: 骗你啥呀？你让他里有没有钱？你就实话实说，现在快点的，把你钱先保住了。
10: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近期北京街头出现了很多这样的车，他们挂着电动自行车牌，走非机动车道，时速却能飙到80公里。这些道路上的伪装者不但给道路安全带来不小的风险，背后还隐藏着一条黑色产业链。
11: 您不能说不知道啊，您买的时候您知道它是电动摩托车呀、啊？
12: 我以为就跟电动车一样。
11: 您以为不行，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管理，要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是机动车保险您买没买？
12: 没买吧，
11: 没买是吧？
12: 不用，我真不。
11: 机动车号牌您也没有取得，
12: 我真不知道。
11: 机动车驾驶证您也没有，您就骑着一个无牌无证的机动车、电动摩托车，您上路行驶，这已经违反道路安全法，我们将对您做出相应的处罚，请您配合我工作，好吗？
13: 这是近期北京警方一次路面查处现场，民警拦下一辆电动摩托车，车辆虽然挂着电动自行车车牌，但车身明显大一圈，车架更重，经核查实为电动摩托车。
14: 电动摩托车呢，通常是和电动自行车的外观基本一致，但整体的框架和这个重量都要比电动自行车要大，这是比较直观的。再一个就是电动摩托车行驶证呢是正常的机动车行驶，这两项初步能够判断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
13: 那么这些电动摩托车究竟为何要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民警介绍，主要分为两类。
14: 一种车是已经在交管部门进行登记，有自己的电动摩托车的专业号牌，但是为了逃避执法打击而悬挂一个电动自行车号牌，混入电动自行车这个行驶的区域进行一个行驶。第二类呢，就是完全没有在交管局在交管部门的车管所进行登记，为了逃避打击也是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
13: 执法中，民警发现不少违法驾驶人既没有考取摩托车驾驶证，也没有按规定登记机动车号牌购买保险，却始终以商家说这是电动自行车为借口，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
14: 大多数都会说，我当时购买的时候商家给我宣传的就是电动自行车，购买完之后，然后我就一直按照电动自行车在开，但其实都是逃避法律打击的一个借口。 行驶证和你的这个机动车的登记证书都明确记载着车辆性质是电动摩托车。
13: 这类车辆上路安全隐患极大，电动摩托车的功率、速度、整车质量都远超电动自行车，与普通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混行，直接威胁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14: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对这个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冲击比较大，造成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造成受伤或者是有这种亡人的情况。
13: 针对这一突出风险，今年6月以来，北京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专项整治。据统计，全市共依法暂扣车辆254辆，行政拘留24人。这些足以乱真的假号牌到底从何而来？警方抽丝剥茧，挖出一条完整的制售假牌黑色产业链。
9: 我们发现，在一些社交平台媒体和电商平台上，出现了电动自行车带上牌为目的兜售假牌照的违法商家。他们是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引流，再进行线下交易。一张假号牌只需几十元，号码还能定制。这背后啊，制、售、用一体化，整条黑色产业链，假牌流入市场有较大的安全隐患。车辆挂牌后会增加闯红灯、逆行等违法溯源难度。发生交通安全事故极易肇事逃逸，被盗抢的电动车也依靠假牌洗白重新上路，给社会治安交通管理埋下了隐患。
13: 顺着网络线索逐步摸牌，警方很快摸清了团伙的组织架构。
9: 团伙构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制造人员，另一部分是售卖人员。是买家通过小红书或者抖音平台搜到有人在售卖假牌照，他会联系这些售卖人员，售卖人员会把订单发给制造人员，由制造人员制造，制造后直接快递发货给买家。
13: 窝点内的制假人员专门负责生产，单张假牌成本不足5元，材质、配色、字体都高度模仿真牌。线上代理则负责招揽买家，打着代办上牌、补办号牌的旗号，在社交平台引流，私信引导买家私下转账付款，刻意规避平台监管，就连发货环节，团伙也做了层层伪装。
9: 手机号一般都是自个儿胡乱填，或者说虚假手机号，然后发货的姓名也都是编造的，快递单备注多为文件或者商品。
13: 经过线上线下同步摸排，北京警方最终锁定4个非法制假窝点。

0: 梳理出遍布全国七个省市的十余名网络代理，并关联出多名北京本地买家。
1: 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查获8000余副成品号牌、半成品号牌。
0: 端掉制售窝点后，北京警方循线追查，对购买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也逐一进行了处罚。截至目前，本次专项行动中共有81名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被处罚，收缴假号牌103面，4名电动摩托车主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2人因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被行政拘留。
2: 软萌可爱的小猫小狗总能吸引不少孩子驻足围观，伸手逗玩，但家养宠物看似温顺无害，一旦被惊扰，很可能应激伤人。这个时候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
0: 当天男孩小安放学后路过学校附近的文具店，看到店主饲养的小猫十分可爱，就跑过去逗玩。小猫见到生人躲到了桌子底下，小安伸出手将猫从桌底抱出，放在塑料筐里继续逗弄玩耍。身旁2名同学见状也围了过来，在此期间小猫受到惊扰产生应激反应，突然将小安的手指咬伤，感受到疼痛的小安只好放下小猫回了家。
3: 看他手上有那个血干的血印子，我问他，他说被猫咬了。
0: 发现小孩的手指出血后，小安的家长第一时间带他前往疾控中心进行消毒处理，并接种了狂犬病疫苗，随后还前往文具店了解事发时的情况。猫咪饲养人也就是店主叶某表示，孩子们逗猫时他正忙于接待顾客，并没有注意到具体情形，所以也没有顾上劝阻制止。而小安的母亲在交谈中了解到，咬人的小猫自饲养后从未注射过疫苗，这让小安的母亲心里更加忧心。在小安被咬伤后近1个月的时间里，小安先后接种了5针疫苗，共计产生医疗费2058元。为此，小安的母亲找到店主叶某，希望对方也能承担一部分，但遭到了叶某的果断拒绝，小安的母亲当即报了警。调解过程中，小安的母亲表示，他们对小安的安全教育有疏忽，难辞其咎。但店主叶某作为宠物主人，没有看管约束好小猫，没有给小猫注射疫苗，也有责任。于是，小安母亲提出孩子接种狂犬疫苗产生的2058元医疗费，双方应各自承担一半。
3: 他说最多赔你200，多了一分没有。他说我还没怪你，那个小孩把我猫磨坏了，别人都摸很正常，为什么你家小孩摸了就被咬了？
4: 这个态度的话比较强硬，他始终认为这个自己仅负其中的一定的责任啊。他认为这个被猫咬伤这个情况的话，主要还是孩子去故意去挑逗他养的猫咪啊，所以说现场一度陷入了这个僵局。
0: 经过多次调解，叶某最终勉强同意赔偿小安400元医药费。对此，小安的母亲无法接受，她认为事发时叶某没有及时劝阻制止孩子可能致险的逗猫行为，且从咬人事件发生后，叶某并没有对小猫采取任何管束行为。叶某的文具店顾客主要是周边的学生，小猫一直处于放养状态，妨碍他人生活，损害公共秩序。为此，小安母亲一纸诉状将叶某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民法典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责任。
5: 对于这个店铺经营者以及动物饲养人啊，他如果在这种对外公开的经营场所饲养宠物的话，他要进行约束和看管。第二个，结合这个案子啊，他是动物饲养者，他同时也是店铺经营者，他对所有进到他店铺的所有的消费者，他也必须要进行保障。
0: 法官指出，本案中店主的责任在于在经营场所养宠却未尽安全保障之责，但同时案件还有另一面必须审视，那就是孩子自身的行为。
5: 结合这个案子，他的过错就比较明显，但是这个小猫在摄像头里头明显有多次的躲避行为，那么他是反复的抓捕这个小猫，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小猫有这种揉的行为，然后掰头的行为。
0: 法院审理认为，孩子主动抓捕、反复逗玩、惊扰宠物是诱发猫咪应激咬人的直接原因。未成年人对风险的判断能力不足，其监护人未尽到安全教育与看管义务，也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

0: 承担相应责任。综合全案情节，主审法官最终酌定，店主承担50%赔偿责任，赔付医疗费1029元，剩余损失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
1: 这一类商户的话，第一个的话主要是一定要完善店内的相关的监控措施；第二个的话，一些比较明显的位置要张贴相应的告示，能够劝导或者提醒我们的公众要注意做好防范意识第三个的话对于我们那个猫啊、狗狗啊之类的，我们要依法的办证，定期做好这个疫苗的管理。
2: 有宠物或者有动物的场景，就按照第一个观察它的情绪；第二个。
3: 不要随意去触碰。第三个，经过他的摄像头同意。第四个，如果有不良反应了，比如说他有警告你了，有声音，有躲避的行为了，你就远离他。
0: 接下来您将看到来电暗藏圈套养老钱岌岌可危。
4: 喂，你赶紧把电话撂下，我们是派出所的。
3: 你赶紧把这边电话撂下。
5: 反诈争分夺秒，紧要关头叫停转账。
3: 他操作你手机了吗？没有。看一下短信有没有，先生们。
5: 有。到哪步了，大娘？
6: 这厕所，我在这上边点错了，点一个那什么月月扣，我爸爸。
3: 跟那没关系，他就用这个骗你。
5: 骗我啥呀？
3: 骗你钱呗，骗你啥？
5: 骗你啥呀？
3: 你让他的有没有钱？你就实话实说，现在快点的，把你钱先保住了。
0: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近日，吉林敦化警方接到反诈预警，民警与骗子抢时间、拼速度、狂奔冲进老人家中，在转账前的最后一刻按下了暂停键。
7: 事发当日，吉林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丹峰森林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线索，辖区老人何女士接到冒充某短视频平台客服的诈骗来电，对方谎称其账号开通了自动扣费服务，将持续产生扣款，正以协助退定为由诱导老人按指引操作。
8: 当接到反诈中心预警后，我们立即启动了反诈快速处置流程，我们核实了当事人的地址，赶往了现场。
0: 对老人进行劝阻。为抢占劝阻黄金时间，值班民警接到预警后立即启动紧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核查该居民详细地址，火速驱车赶赴其家中开展拦截劝阻。期间，民警多次拨打该居民电话，但对方始终处于占线状态，无法取得有效沟通。考虑到居民随时可能完成转账，民警果断下车，全速冲刺奔向居民家中。
3: 喂，你赶紧把电话撂下，我们是派出所的。
7: 你赶紧把电话撂下，赶紧把这边电话撂下，打给你那边，你赶紧把电话撂下，你别听他操作，开门开门。这是何家吗？在顶上打电话了吗？
0: 民警入户时，老人正拿着手机和诈骗分子通话。
7: 给我，能操作吗？给验证码了吗？
3: 我根本没输验证码。
7: 不是给没给？
3: 没给。
7: 远程了吗？
3: 他操作你手机了吗？没有啊。看一下短信有没有验证码。
7: 有。
3: 有验证码，没有手机验证码。到哪步了，大娘？
7: 你说，哎呀妈，这厕所！我在这上边点错了，点一个那什么月月扣，我爸爸。跟那没关系，他就用这个骗你。
3: 骗我啥呀？
7: 骗你钱呗，骗你啥？
3: 骗你啥呀？
7: 你让他的有没有钱？
0: 你就实话实说，现在快点的，把你钱先保住了。凭借长期一线反诈处置经验，民警判断老人已经被诈骗分子深度洗脑。面对老人的抵触情绪，民警转换沟通思路，直击资金安全问题。一番细致劝解后，老人终于放下心理戒备。为彻底消除资金流失风险，民警细致拆解诈骗套路后，立即陪同老人前往银行网点，对涉事银行卡进行了冻结，账户内16万元资金分文未损。
9: 回想险些被骗的经历，老人何女士仍心有余悸。为表达对出警民警的感激之情，她特意来到丹峰森林派出所，向两名民警送上锦旗。
10: 今天到这来就是为了感谢两位民警多亏这两个民警，真是为我付出了很多，都跑了上的楼。我确实是非常感谢他俩，确实是为人民服务。
0: 针对这起典型的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办案民警王超向记者完整拆解了骗子的作案逻辑与完整套路。
11: 像这种案件的发生，正好是骗子利用了咱辖区的老人。

0: 不懂得使用智能手机这么一个弱点啊，谎称老人误触了相关软件的虚拟信息，每个月需要扣相关的费用，让老人产生了一定畏惧心理。老人当不懂这个手机怎么操作的时候，哎，便会进一步询问我怎么退订啊，啊，我需要怎么去把这个取消掉啊，啊，骗子就会谎称啊，我帮助您，然后操纵上老人的手机，继而将老人手机的所有信息掌握到，然后也刷脸啊，啊，验证码呀，将老人手机里所有的财产转移到自己的名下。
1: 这场及时的劝阻依托的正是成熟的反诈预警处置体系。近年来，吉林省公安机关持续升级反诈预警快速响应机制，对研判推送的高危涉诈线索坚持预警及出警，第一时间开展上门见面劝阻，同步开展保护性管控措施，构建起了全方位的资金安全防护网。
2: 警方在此郑重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陌生来电索要短信验证码，诱导转账其安全账户，都是电信网络诈骗的惯用套路。当接到可疑电话时，不要听信对方操作，可以立即拨打96110反诈专线，也可以前往辖区派出所进行现场核实。
3: 近年来，短视频行业蓬勃发展，乱象也如影随形。不少视频刚刷屏就反转，看似直戳痛点，自带流量，实则是特意摆拍。到底是谁在批量炮制这些虚假内容呢？
4: 我就问你一句话，小玲玲，你是给我还是不给我？
5: 他自己走啊，他自己，他想干嘛他干嘛去。
4: 你告诉我你在哪个位置？
5: 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1: 不久前，某网络社交平台名为江西彭少的一场直播引起不少网友的关注。直播中，一个名叫小梦梦的女生正在焦急地询问视频中男主播他同伴的下落，而这个男主播则疑似绑架了他的同伴。这样的直播内容引起一些网友的恐慌，很快就有人拨通了报警电话。
6: 你们地方的那个主播昨天强制性把人带到你们那里去了。
7: 嗯，带到我们哪里哦？
6: 带到你们那个三立县东源乡。
7: 东源乡
6: 具体哪个位置就不知道了，现在人力联系不了，电话也打不通。
1: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打开直播间了解情况。
8: 当时在直播间，李某也就是个小梦梦，告诉网友自己的好友郭某从四川被强行到了江西，并被关到废弃的房子里，自己从四川过来试图营救郭某，却被人丢弃到这个偏僻的地点。
1: 直播中双方说出的话里明显传递出绑架的意思，但办案人员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破绽。
9: 视频里面感觉这个整个背景啊，就是说不像那种绑架的这种场景啊，因为看起来也不太偏僻，他们相互之间的感觉是在相互对话，不像是说那种如果是真的绑架肯定是很紧张的话。但是出于对郭某人身安全的考虑，我们还是想迅速找到几名主播的位置。
1: 直播中小梦梦向过路司机问路的情节为警方提供了重要信息，民警很快锁定主播小梦梦的位置，找到了他。
9: 他向我们坦白绑架是虚假的，这是他和江西彭少等人一起策划的虚假剧情。
1: 小梦梦原名李某，她和小玲玲郭某是刚入行的网络主播，来自四川泸州。他们看到刘某和彭某，也就是视频中的两个男主播，在网上小有名气，就希望跟他们合作，为自己带流量。为了能够快速在网上引起关注，四个人商量后决定上演直播绑架的剧情。
4: 就是为了一个博取一个流量嘛，我就是想为了赚点流量，然后我以后是想带货啊。
1: 为了让绑架显得更逼真，彭某还特意让朋友开车将小梦梦李某带到路灯昏暗、行人稀少的偏僻村庄，彭某则把直播地点选在自己家附近的老房子旁。直播过程中，几个人在博流量的同时也没忘了捞金，专门设定了和网友互动打赏的环节。
4: 我的手机没得电了，我就喊了充电器给我充电，他们都不，他不让我充电，他喊我要必须要1K。
8: 几个人通过互动渲染氛围，在直播间不断调动观众的情绪。李某还说自己的手机没电了，要观众打赏才能充上电，想通过这种博取观众同情的方式非法牟利。
1: 这场耸人听闻的直播闹剧本想借着虚假摆拍散播恐慌情绪而进行引流吸金，最终却引发网友大面积报警。像这样造假摆拍的视频并不是个例。
10: 看啥呢？不看路啊？
11: 我走的是盲道啊。
10: 什么盲道啊？
11: 盲人走盲道啊。
1: 今年五月，一个自媒体博主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击，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斥责被撞的盲人女孩。这个视频发出后，不少网友留言表达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还有网友艾特北京交警，希望对撞人者从严惩治。
10: 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联系了这个博主的本人，就是他很多事儿都说不清。本人表示呢，发生这件事儿应该是在4月23日的中午，主要跟我们强调就是说已经有人跟他道歉了，他也不想再追究这个事儿了。
1: 接到警方的电话后，该名博主把在某平台发出的视频进行隐藏，但该内容已经在网上发酵，其他社交账号视频的点击量和转发量还在持续走高。视频发出两天后，北京警方在外省找到博主江某某和视频中的驾驶员刘某，盲人女孩被撞的真实情况也浮出水面。根据江某某和刘某交代，二人在2025年秋天开始合作，合作期间通过在网络平台直播、拍摄发布短视频等方式吸粉，进而通过承接商业推广等方式将流量变现。今年四月，为了持续增粉，两人想出摆拍盲人女孩被撞内容的视频。这条微博同情而炮制的虚假视频确实获得了不小的流量，但江某某和刘某也因为触碰法律红线而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网络平台上经常能看到内容雷同、话题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视频，其通过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毒式传播。
11: MCN 机构出一个所谓的剧本，通过一个或多个账号进行矩阵式病毒式传播，处罚往往就不处罚到 MCN 机构，往往处罚的就是这个账号。 MCN 机构下面有很多很多次的一个账号，它可以舍弃一个账号的，所以这就出现问题所在了，就是我们的管理的抓手到底在哪儿？除了行为之外，对主体资质和落实主体责任这个地方是未来的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3: 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12: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五起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鲜明态度，为各类市场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指引。
1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8: 我推荐，您放心，
1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14: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精捷瑞思，以技术创价值，以诚信筑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携带枪支在山林区域非法狩猎，这种行为既严重破坏生态资源，更极大威胁公共安全。近日，甘肃兰州警方接到线索后随即展开调查。
2: 近日，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红谷区平安镇周边山林区域非法持枪进山狩猎。
3: 经过我们前期的这个研判和侦查，发现他就是这个嫌疑人员，狩猎的地点位于这个红谷区平安镇附近的这个山沟。
2: 复杂闭塞的山林地形，犯罪嫌疑人行踪飘忽不定，极大增加了警方侦查难度。
4: 首先要把证据完全固定，就是通过进一步加强，通过我们多手段，无人机、外围走访，把线索摸清楚，把他的团伙的架构摸清楚。第二个呢，就是把他的这个枪支藏匿地点要尽量提前发现。
2: 经过一个多月的摸排，办案民警彻底摸清了犯罪嫌疑人出行轨迹、作案时间及活动范围。
3: 我们发现嫌疑人每次进山都是驾驶皮卡，携带枪支，有时是一个人，有时间是伙同其他人员一同进山进行狩猎。
2: 随后办案民警精准研判抓捕时机，开展抓捕行动。
5: 这啥东西啊？
6: 猎枪
5: 啊，猎枪。进山哪去了？
6: 把你家破产。
2: 此次行动，警方共抓获甘某、甘某某、张某等六名犯罪嫌疑人，现场及涉案住所查获各类枪支6支、各类子弹138发、黑火药1盒。经查实，自2020年起，犯罪嫌疑人甘某长期持多类枪支非法狩猎，后续又纠集其弟弟甘某某和村民张某等人结伙作案。
7: 据审讯，兄弟二人受父辈的影响，一直痴迷于打猎，自身法律意识严重缺失，明知私藏枪支、猎捕野生动物违法，仍然屡教不改，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非法狩猎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一老人为给老伴治病向所谓的神医求助，却在花重金买药后怀疑被骗。另一男子找大师做法请仙治病，不料男子当场呕吐抽搐，陷入昏迷。二人都向不靠谱的人寻医问药，最终会给自己引来什么恶果？病急乱投医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北方某市中心医院一个病房里，病床前的老太太张雪梅正在给躺在病床上的老伴儿用湿毛巾擦脸。可是啊，她擦着擦着，张雪梅的眼泪就不自觉地往下流。路过病房门口的年轻护士看到了这一幕，于心不忍地进来安慰张雪梅：“张阿姨啊，您别哭了，王大爷的病啊一定会好起来的。”张雪梅点了点头，目送着年轻护士出了门。可她自己的眼泪呀，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回想起之前跟孩子们在电话中通的话，张雪梅自己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后悔和自责当中。这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啊，这躺在病床上的王志强王大爷，一个月前还是生龙活虎的样子，在村里啊，骑着女儿新给买的电瓶车，东一趟西一趟，给镇上的建材市场啊，平时送点货，挣点零花钱。立冬这天呢，建材市场没什么活，王志强啊，便骑着电瓶车去老朋友家里喝喝茶，聊聊天。张雪梅呢，就一个人在家里收拾屋子。可是老伴啊，前脚刚出门，还不到半小时，张雪梅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电话中，一位自称是急诊科医生的人说，王志强啊，在骑电瓶车的时候自己摔倒了，疑似还出现了脑出血，被路人呢送到医院紧急抢救，让家属赶紧过来。这挂掉电话的张雪梅呀，脑袋就已经发懵了，她踉踉跄跄地出门，直奔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啊、急救，最终王大爷被确诊为脑梗，虽然说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还需要在医院进一步治疗一段时间。目前呢，他已经在医院住院治疗一个多月了。可是张雪梅为什么在住院以后的这一天就突然情绪如此激动呢？还不停地哭。这件事情啊，咱们还得从她的一次偶遇说起。那天早上，张雪梅像往常一样在医院里啊照顾她的老伴儿。医院门口的早餐店呢，总是排着长队。张雪梅呀，裹着棉袄，快步地走了进来。就在她准备进店排队买早餐的时候，此时另一个大姐啊，跟张雪梅就一同进了店门。这大姐呢，礼貌地笑了一笑，抬起手示意让张雪梅排在自己

0: 的前面。张雪梅呢也回以客气的微笑。只是啊，这排队的队伍是比较长，两个人等了半天也还没有排到二人。就在张雪梅焦急等待的时候，身后的这位大姐说话了：“哎呀，看你这急样啊，家里有人生病了吧？严重不？”张雪梅回头难过的回应了一声：“嗯，我老伴儿啊脑梗了。”对方呢接着又问道：“啊，怎么样啊？严重吗？”张雪梅叹了口气，回过身仔细看了一眼身后人的长相，哎，觉得对方啊面容还比较和善。紧接着他就说道：“我老伴儿啊在这儿都快住了一个月的院了，现在呢一半身子还没有感觉，最近呢也不能说话了。”一阵沉默过后，身后的大姐又说：“哎，我家里人呢也是生病了，我呀也在这儿陪护呢。”张雪梅呢也就顺着她的话茬又问道：“哦，那你也是在这儿住院吗？”大姐摇摇头说：“啊，我们不是，我们是在旁边的康复机构啊做康复治疗呢。”两个人就这样打开了话匣子，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就聊起了天儿。聊天的过程当中，张雪梅得知这位大姐啊姓吴，名叫吴秀丽，她儿子呢刚过40也得了脑梗，而且啊在得病之前那是毫无征兆，突然间就在工作单位倒地了，还好当时身边的同事给及时送到了医院，这要是在偏远的地方自己摔倒了没人发现的话，那后果都不堪设想。然而在他儿子严重的时候，那身体都已经是非常僵硬的，甚至啊连一只胳膊都抬不起来，不仅不能说话还失去了意识，无论怎么叫都没有反应。不过啊，吴秀丽说现在他儿子可恢复得不错，就在医院附近的康复机构做康复治疗呢。
1: 听到吴秀丽的话，张雪梅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连忙邀请对方换个地方细说，并向对方打听他的儿子是在哪个医院治的病，看了什么大夫，吃了什么药，竟然能恢复得这么快。可是这时吴秀丽却一反常态，对这些问题都闭口不谈了。
0: 不过啊，很巧的是，接下来一连几天他每天都能在早餐店的门前遇见吴秀丽。因为还有好奇心，哎，吴秀丽的儿子如何康复的，所以呀，张雪梅每次遇见吴秀丽的时候都笑呵呵的跟她打招呼，两个人呢在唠些家常。她想着如果能多知道一些吴秀丽儿子病情康复的事儿，那自己的老伴儿是不是也快好起来了。经过几天的相处，吴秀丽啊才愿意向张雪梅说出自己儿子快速康复的秘密。只见吴秀丽将张雪梅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我呀，不是不愿意告诉你，而是这位大夫治病的药材呀，实在太有限了，太多人知道了不好，以后我们怎么买呀？”张雪梅急忙表示，自己呀，肯定会守口如瓶的，连连保证，她自己绝对不会把治病的秘密去说出去的。那吴秀丽呢，这才放心的到来。哎呀，给我儿子看病开药的大夫啊姓周，现在人家已经是省里医院的主任医师了，那名气那医术那可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家私下里啊都管他叫周神医，当然你也可以跟他叫周主任。吴秀丽表示他可以为张雪梅去引荐这位周神医。想了想，吴秀丽又说道：“不过呀，神医白天患者太多都很忙，只有晚上才有空，而且啊，看病开药的价钱那也是不低的啊。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可以帮你约个时间。”
1: 张雪梅一听吴秀丽这么说，立马激动起来，请吴秀丽赶紧帮她约见这位神医。很快，吴秀丽帮张雪梅约好了当晚8点在市医院后面的公园与神医见面。他又嘱咐张雪梅，神医开药都是只收现金，让张雪梅准备好现金。张雪梅满口答应。
0: 这天晚上8点，市医院后面的公园里黑黢黢的，饭后出来遛弯的人呢，在这个时间也都陆续回了家。

0: 整个公园里呢非常的安静，张雪梅和周神医那是如期赴约了。在昏暗的路灯之下，张雪梅当时着急，也没有看清周神医的长相，只是感觉呀，他瘦高的身影，而且还戴了个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周神医见面之后呢，就表示自己很忙，让张雪梅尽快描述患者的病情。张雪梅呢，也毫不怀疑地将老伴的病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神医。在听了张雪梅的描述之后，周神医呀，就底气十足地跟张雪梅说，你这病啊，在我这儿啊，都叫小病，我一剂药下去，保管药到病除，而且还能强身健体，不出半年，你老伴啊，不仅能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可以说话，可以走路，我跟你说，这体格子比生病之前还得更好。也是为老伴儿担心了太久的时间了，乍一听到有人作保能把老伴儿的病治好，张雪梅当时真是欣喜异常，她当场就给了周神医6000块钱现金，从周神医的手中带回了一包药。回到医院的病房里，张雪梅迫不及待地想给自己的老伴儿用药，到这时啊，她才发现自己由于太着急太紧张，竟然忘了问吃药的方式了。于是他赶紧拨打了周神医的电话，可电话那边却关机了。张雪梅起初以为是今天太晚了，周神医晚上不想被人打扰。
1: 张雪梅连着给这个周神医拨了好几个电话，可还是没人接听，他以为是神医白天太忙。但是当张雪梅一连几天都没有联系上周神医，而帮他牵线搭桥的吴秀丽也不知所踪时，他才终于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劲儿。
0: 惴惴不安的张雪梅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儿女讲了，儿女们听了之后啊，那是又气又急，赶紧就报了警。张雪梅得知自己被骗了以后啊，她坐在老伴儿的病床前默默地流着眼泪，这也就发生了本案开篇护士关心他的那一幕。不久之后，公安机关将吴秀丽和周神医两个人全都抓获了。二人到案之后呢，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个吴秀丽啊，就是个惯犯，之前就因为诈骗罪而被判刑入狱，刚出来没多久，他又开始重操旧业，开始行骗。而他所谓的周神医本名叫周毅，并不是一名医生，只是个社会闲散人员。他跟吴秀丽二人合伙在医院周围寻找容易欺骗的老人，先由吴秀丽先去接近对方，再由周毅冒充神医卖假药给这些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而张雪梅呢，刚好就是他们再次行骗的第一个猎物。那么吴秀丽此前就已经因为诈骗罪而锒铛入狱，出狱后她又开始行骗，法律将会如何制裁她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刑法中的累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过失犯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本案中，吴秀丽曾因为诈骗罪入狱，出狱后呢，她又再次行骗，即虚构自己儿子的康复经历，利用张雪梅着急为老伴儿治病的焦急心态，以从神医处购得神药的这种方式虚构了事实，来欺骗张雪梅的个人财物，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这就是典型的诈骗行为，构成了诈骗罪。至此，吴秀丽继上次出狱之后，在5年内再次犯诈骗罪，诈骗罪应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故吴秀丽依法构成累犯。在吴秀丽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其亲属代为向张雪梅赔偿了6000块钱。张雪梅呢，也对她出具了谅解书，表示自己啊愿意谅解吴秀丽。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吴秀丽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欺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应当依法处罚。且吴秀丽曾因诈骗罪被判处过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0: 主帮助老伴儿进行康复训练。而王志强大爷呢，他在医院的正规治疗下，他的病情也逐渐开始好转。在刚刚的案例中，张雪梅急于给老伴儿治病，就轻信了骗子的谎言，以为神医开具的神药能立刻将患病的老伴儿去治疗好，不料自己却落入了骗子的圈套，被骗走了6000块钱。而接下来案例中的当事人生病不久后，他不去医院治疗，反而是利用封建迷信来给自己治病，最终还断送了性命，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患病男子经人介绍认识大师，不惜花重金请大师做法为自己治病。
0: 而徐福也承诺，只要大师能治好自己的病啊，自己愿意出10000块钱的酬劳。
1: 一试中途，男子忽感身体不适，大师却不同意暂停一试。
0: 一试持续2个多小时的时候，徐福就开始出现了出虚汗、满头大汗的情况，甚至啊，他觉得自己已经要呕吐出来了。
1: 男子突然倒地，丧失意识后当场死亡。号称能够治病救人的大师，为何反而害死了人？病急乱投医，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在我国北方偏远地区的一个村子里，午后啊，村里的老人们都在村东头的一棵大槐树下坐着闲聊。这时啊，有人看见警车和救护车陆续进了村子，老人们就感到奇怪了。

0: 当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谁说了一声：“大仙家里死人了。”听到这话，村民们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村民口中的大仙又是谁呢？怎么就还闹出了人命呢？事情啊，还要从一个病急乱投医的中年男人讲起。中年男人徐福本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不分白天黑夜，经常是长时间坐在出租车的驾驶室里工作。由于长时间一个姿势开车，使得徐福啊缺乏运动，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徐福的颈椎、腰椎都相继出现了问题。今年呢，还患上了糖尿病。徐福自己看病的开销呢，也是越来越大，这使得呀，他的精神状态也是不如以前，越发糟糕了。其实徐福本来就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平时呢，在外边由于平时拉乘客，也非常的健谈。这天呢，他照常在街上开着出租车拉活，阳光明媚的天气呀，却突然要下起大雨来了。这雨点啊，说来就来，那是又大又急。徐福见天气不好，自己的身体呢也有一些疲倦了，他就打算收车回家了。就在快到家还有三个路口的时候，路边站着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姐，撑着一把伞在那儿不停地招手。凭借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徐福一看这人就是有急事要打车。徐福犹豫再三，还是将车停了下来，让大姐上车了。徐福问大姐：“这大雨天的，您还出门呢？”大姐说：“哎呀，是我妹妹打电话说呀，自己头疼迷糊，让我过去看看她。你说这人呢，上了年纪啊，就爱生病。”一听到这儿啊，徐福感觉引起了自己的共鸣，于是他也打开了话匣子，就跟大姐说：“其实啊，自己这半年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大姐一听她的状况，这么集中的得了这么多病，便跟她说道：“老弟呀，我听你说这些呀，我感觉你这病里边有点说法啊。”徐福就好奇地问大姐：“哎，我得个病还能有什么说法啊？”大姐表示，自己认为徐福在短时间集中得了这么多病，很有可能是中了邪。他神秘兮兮地跟徐福说：“我知道啊，有一个村子里有位大师，他不仅可以为人驱邪，还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你这病啊，我看不是什么难治的病，只要你求到这位大师，不仅可以治好你的病，帮你驱邪，说不定啊，还能帮你提升提升财运。”徐福一听这话，他并不相信。
1: 这时乘客大姐告诉徐福，自己有个亲戚就是在大师那里治好了疑难杂症。临下车的时候，大姐还热心地将大师的联系方式留给了徐福。徐福出于礼貌记下了这位大师的微信号，却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0: 吃过晚饭，徐福又感觉自己眼前呢一阵天旋地转，赶紧给自己吃了点药，躺在床上休息了。就在他似睡非睡的时候，徐福猛地睁开眼睛，想起今天乘客大姐提到的大师。于是啊，睡不着的徐福拿起手机加上了大师的微信。很快呢，徐福跟大师就已经开始熟络起来了，而徐福也开始对大师心生崇拜，打消了自己之前不相信的疑虑。现在他对大师的话那可是深信不疑，两个人呢逐渐也以师徒相称。大师告诉徐福一些自己驱邪治病的心得，徐福呢也向大师袒露了自己近期财运不佳、身体不佳的苦闷。大师啊便邀请徐福到自己住的地方与自己见面，自己呢是可以为徐福进行驱邪治病的，徐福呢也可以顺便参加一下自己组织的各种聚会。徐福啊听了这些，对大师向自己发出邀请表示了感谢，他自己表示一定会去找大师帮忙的。一个星期以后，徐福安顿好了家里的日常生活起居，一个人一大早就坐上了火车，他满是欢欣地去寻找大师了，他期待大师能治好自己的病。
1: 经过七八

0: 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徐福终于抵达大师家中。大师也热情款待徐福，并答应当天晚上就为徐福请仙治病，而徐福也承诺愿意出10000元酬谢大师。此时的徐福满心欢喜地盼望着大师能治好他的病，却不知这个大师会将他引上绝路。
1: 当天晚上，大师将法器摆好之后，便为徐福把脉。随后啊，他让徐福坐在自己对面的垫子上，自己呢则负责与神仙沟通。只见啊，大师一边敲锣，一边振振有词地念着咒语。大师还让徐福跟着锣声一直上下摇晃头部，并且啊，他非常严肃地提醒徐福，仪式不结束，你摇晃头部的动作就不能停下来，否则将会前功尽弃。此时的徐福对大师的话那已经是深信不疑了。整个仪式持续了4个多小时，徐福就按照大师的要求摇晃自己的头部4个多小时，徐福就开始浑身抽搐，并且逐渐丧失意识了。他脸色惨白，昏迷在地。这次啊，大师见情况不妙，他可慌了神，因为他知道眼前的景象已经完全不是他能控制的了。于是大师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医务人员赶到后发现徐福已经死亡，完全没有抢救的必要了。医务人员报了警，警车呢也随后进了村子。这也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之后经过尸检鉴定，徐福由于长时间晃动头部致桥静脉破裂，引发硬膜下血肿死亡。公安机关对此事立案侦查。原来呀，这位所谓的大师真实姓名叫李道峰，他所实施的一系列请仙驱邪的活动属于封建迷信活动。但是李道峰却还在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呀在用传统民俗的方式为徐福治病，而且呢也是徐福自己主动提出来让他为徐福去请仙做法的。所以啊，发生这样的结果，那是因为徐福自身的原因导致自己发生意外死亡。所以啊，李道峰认为他不该为徐福的死亡负任何责任。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这就出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利用封建迷信的形式致使他人死亡是否构成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第一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二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本案中呢，李道峰冒用传统民俗之名，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徐福，致使徐福死亡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检察院以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最终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道峰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他人致人死亡，构成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李道峰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在日常生活中，对于请神降仙、驱邪治病等封建迷信活动，我们一定要有分辨的意识。今天的两个案例都与假扮神医给人开药治病有关。案例一的张雪梅被骗走了钱财，而案例二的徐福丢了性命。这两个案子都在提醒我们，人一旦生病了，一定要相信科学，采取合理的科学的治疗方案，切不可病急乱投医，更不能轻信封建迷信所研究出来的治病途径，否则将会给自己带来无妄之灾。我们也要提高警惕，避免被不法分子蒙蔽欺骗。好， 感谢收看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身房前台小伙为赚快钱，将作废的会员卡修改信息偷偷出售。另一洗浴中心前台主管盗刷客人的会员卡，从中牟利。两个案件当事人都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法利益，为何他们涉嫌的罪名却截然不同？被盯上的僵尸卡，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先莫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5: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7: 时刻前进，

从你们参军以来，每一次战斗都冲在最前，是你们的加入，才组成了一团激烈流派。

0: 我们班向来是见到班，什么时候当过预备队？
1: 预备队就是救火队，明白吗？刘班，
0: 干嘛去？我去写了几个字儿。
1: 刘班，上校连环风。

0: 我的爷爷呢，在1941年的时候是东西水村的村长，从小呢就是听着身边的这一些爷爷奶奶们讲抗战故事长大的。
1: 三天两头他来，三天两头抢，烧光杀光抢光。
0: 战争的亲历者真的就是刻骨铭心的，还有的人就是讲不下去了。
2: 那电视55上，他不下去，已经关到八周，把那刺刀一直都把他杵下去的。
3: 那人呐，人不是人呢，就是邪人，扎个么脑袋，怎么都有，脑袋也有两把儿的，也摆了没大片。
0: 就是不仅要把这些故事挖掘出来，还要把它讲出去。

0: みんな、こんばんは。我是水上元藏。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我跟你们口中的鬼子不一样。我希望你们认识我们，认识黄俊。桌上是我们的见面礼。みんな、乾杯。
1: 干杯！哎，干杯！
2: 干杯！干杯！哎，别开枪！别开枪！太君，别开枪！是我，是我呀！
0: 苏嘎，
2: 是我呀！别开枪！别开枪！啊！太君，别开枪！
3: 打你了！
1: 我操！お前まだ死ねないの？すぐに死んで！我来了，三娘，你个啥？
2: 我在这里过，我在这里过。哎，有八路，有八路，这里有通八路，哎，有通八路。
0: 秋桑。

0: 是二毛吗？你回来了，把这两个孩子赶紧的带走。我这个夏夜老太太就不再拖累你们了。转过去！
1: 你们都说我们侵略了你们。 这是误会，我们黄靖是要把你们解救出来。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们。

0: 因为你们被骗了。没关系，你们会喜欢皇军的。我很喜欢你们朱娜一句话，叫来日方长。这里的日不只是时间，还是我们日本对你们的友善。
1: 来，大家，好久没见了啊！

0: 这个也是，走。他身上有火药味儿。
1: 头上砍去！
0: 跟我这儿也张飞张四郎。

0: 我们已经飞行连过，部队在支援路上，指挥官那边。西台上的老鬼子，打不着啊！
1: 大娘，救救妗子！咱们是一个村的，一家人。<笑>你们就听我的，赶紧告诉皇军八路在哪儿。你们要不说，这就是下场啊！哎！别！你们就快说吧！不说，大家都得死啊！
2: 雪姨，你去摸掉那个机枪点。
3: 我们副司还从下面从方向吸引鬼子注意力，只要鬼子一乱，指挥官一定出来。老哥，求求他，饶了我！别杀了我！你不是说不杀村里人了吗？你不是不杀村里人了？
4: 我们
3: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4: 他是我侄子，亲侄子，太君，两米，两米，两米，太君，两米。
0: 老大，远卫着。老大，
4: 我知道。
0: 小五。
5: 他是儿童团的，他肯定知道。你知道八路军在哪？
6: 可惜这几颗子弹，我知道。那你说说，他们离这里？ 有多远？半个时辰就到，等我吃口好的，我给你们带路。阿克酱，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如果说谎。 大家都死掉。

就算爱，一起看，我要闻到肉的交响味。

0: 小虎在帮咱，他是要把敌人引开，
1: 不能打，
2: 把鬼子引走，就没信。
0: 那小虎怎么办？
2: 我去救小虎，把鬼子吸引开，等我枪响，你们行动。
0: 看来得用这个了，鬼子要是听到枪声，再回来就麻烦了。
3: 嗯。

0: 爷爷，我一定给你报仇。
1: 黄蜂扑啸，马嘶鸣，血染征袍，透甲红。怀揣幼主，闯敌营，七进七出，显威名。

0: 敌后的牛顶，
1: 四面临敌啊，就四面八方都是日伪军，春季扫荡，夏季扫荡，秋季扫荡，冬季扫荡，
0: 他是必须要打赢大的这种围剿，他根据地才能存活，才能发展。他怎么打的？我们是敌进我退，往中间收缩，然后到一定程度围魏救赵，我一个部队打出去，打到你的后方去，搅乱你的后方。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残酷的这种军事斗争，到最后我们是越战越大。

0: 你怎么能让他去打雷啊？
1: 小虎，他完全有机会跑，咱就是想给村长报仇。
2: 你别给他解释！
1: 行了，要怪就怪我。
0: 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开那一枪？
1: 白富，怎么能怪你呢？你就一发子弹，能救下那么多人吗？
3: 把手松开！

0: 坂の騎手で風船犬には本因もかけたぞ。今日は必ず全滅させろ。
1: この戦いは敗れればお前のせいだ。
2: はい。あの子供、お前の俺の民
3: バトだ。
2: あっ、お前たちどんな格好？
3: あたしは我他们真没关系。
4: 别了！啊！
5: 太君！啊啊！呀！放开了！啊！
3: 啊！太君哥哥！
6: 同志们，敌人已对狼牙山形成包围之势，团主力和三四万百姓已经进山。但我们对面集结了1000多日伪军，想一口吃掉我们祁连，
7: 只能保卫天地。
6: 但这次我们不能和敌人硬碰硬，团首长命令，这次我们祁连负责阻击水上援藏联队，在石门沟进行迟滞作战，给团主力和老百姓争取更多的转移时间。大家有没有信心？
7: 有。
8: 连长，我要人，要子弹。我们六班一直不满编，如果我们六班满编，我昨天肯定能救更多的人。
6: 你班长
9: 到，
6: 告诉他您班多少人？
9: 一班108人，实际4人。
6: 接着报，
10: 2班5人，3班6人。
6: 还用报吗？接下来分配任务。
11: 小日本的没啥了不起的，就会那一套。炮兵轰完，步兵冲，步兵冲上去，炮兵接手。哎呀，这帮狗日的！习明月让咱们当什么先锋突击，连他妈子弹袋都给我们收了，这是我们当炮灰呀！哎，一会儿打起来机灵着点啊，跟紧了我。抽点时间，现在往边上上。
12: 说跟着咱肉吃，还是有子弹吃？
11: 你懂个屁呀！我那是真的保命啊！

0: 连长，连长，我们班怎么能当预备队呢？
1: 您班不是不满员吗？
2: 我们班向来是尖刀班，什么时候当过预备队？
3: 连长，上仗打得太憋屈了，让我们上吧！
4: 让我们上吧！
1: 连长，
5: 你们是八路军，服从命令。
6: 预备队就是救火队，明白吗？炊事班，老王，
7: 连长马上好了。
6: 六班走，抓紧时间吃苦乐的。哎，
8: 我是真不想在后面待着。
6: 谁想啊？咱得服从命令。
9: 哎，后面的接着，
10: 给，
9: 赶紧吃啊！
10: 来了，
11: 来两位同志。
12: 喝口热的。我走。走。走。啊！没事吧？啊！啊！啊！

0: 什么都给我！你们两个去找辣椒面和石灰粉，手榴弹有多少拿多少，步兵和坦克隔开。
1: 是。
0: 谁？
1: 浩哥，
0: 吴坦克。
2: 是。

0: 报告，就这点装备不够啊，太薄了。
1: 咋了？怕了？
2: 那我顶在前面，
0: 一不中。

0: 老哥，这给我滚！起码得丢误闯呗。
1: 厉害呀，这七连的破烂你都能找到，
0: 老王也就牺牲了，滚也不能当孬种。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狼牙山五壮士所在连的连长叫刘

0: 头山。就在打的过程当中，敌人一颗枪榴弹打过来，炸了，
1: 白眼打瞎了，这骨头打碎了，这个腿这个筋打乱了。
0: 老连长呢，就后来他是残疾人了，就留在了他们战斗过的地方那个村子，在那个地方娶妻生子。
2: 后来他是自愿给烈士当看守人，没有任何工资。
3: 我爸死之前他说，我死了以后我就买的烈士分钟头啊，我跟我的战友们在一块儿去，你们要看我好。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痒痒痒，
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4: 百万现金，家中失窃，伪装的窃贼刻意规避监控点位。
5: 家里都有响动，俺媳妇才醒嘞，问了一下谁呀？
4: 蒙面歹徒深夜潜入小区，百余户房门被撬动破坏。天眼擒贼，一线正在播出。

0: 还有这里头的烟没得了，
1: 这头的烟的。
0: 嗯，还有手机，我看色没有？嗯、那个手机里头有吧？如果没在了，是个新手机也没在了。
1: 哦，应该还在。
0: 啊？
1: 还比较重。
0: 不可能哦，他手机都没。
2: 他火车重，
3: 重就在嘛，
1: 重就在。靠。
0: 他在我们这儿等于是偷了东西下去，我们女儿屋头根本都还没偷，我们女儿的屋头也有现钱那些放在那儿没色。我觉得这个贼娃子有点目标性，有点明确，直接来了就到我们这个卧室来了。
4: 我们在这个洗澡间这个窗台外侧发现的有那个拆打痕迹，然后在那个洗澡间内侧这个墙壁上面发现了有很多手套印，然后我们通过我们分析，这个嫌疑人很就是。

0: 个黑影一样的，然后从他的小院外面的围墙，顺着围墙的，顺着围墙步行。然后通过监控就可以看见，他是戴了一个帽子，然后戴着手套的一个中年男子，但具体的长相特征看不清。然后我在他继续观望了大概几分钟过后，然后在监控中就消失。
1: 嫌疑人在这个位置，他可能就是想尝试性的从这儿攀爬进院内，但是他为了躲避监控，他并没有从这儿选择翻进院内，然后他就是从那个窗台，这个窗户的窗台上，然后攀爬这个阳光房顶。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经失主辨认，在小区围墙外找到的那两个疑似是手提袋的提手，正是他们装现金的那个布袋子上的。除此之外，民警还在围墙的附近发现了明显的攀爬痕迹。窃贼戴着帽子和手套进入到现场，没有遗留下任何暴露身份的蛛丝马迹。显然，这不是他第一次作案。为此，侦办民警对辖区内近期发生过的入室盗窃案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果然有了重要发现。

0: 经过勘查，民警在储物间内、厨房灶台、厨房窗户以及楼下窗外都发现了可疑鞋印或踩踏痕迹。
1: 所以我们分析啊，这个嫌疑人就是从这个地方抓着这个防护栏上了这个台阶儿，然后顺着这个天然气管道和防护栏继续往上攀爬至三楼的窗户翻入室内，

0: 这个嫌疑人也进行了伪装，他当时也是戴了口罩，戴了手套，戴了帽子，然后夹着两大包，就是被盗的周家被盗的烟酒。
1: 民警注意到该男子从小区南门出来后手里并没有拿东西，那他刚刚从失主家出来时手里拿的物品又放到哪里来？继续查看小区外围的公共视频，民警发现该男子走出小区后又辗转去了小区未开放的西门处。
2: 在西门的时候有一个监控，但是距离很远，但是我也能确定是嫌疑人，就看见嫌疑人就趴在那个西门那个大门那里，那个铁栅栏那里，在那里拿东西，但是有车过的时候他就起身离开，没有车的时候他又返回继续拿。
1: 公共视频显示，该男子从小区围栏内拿出来的正是他从失主家偷出来的财物。
2: 将之前扛在肩上的那个塑料袋的编织袋里面装的物，那个被盗物品的东西全部从那个铁栅栏里慢慢拿出来，拿出来过后他就扛在肩上就直接离开了那个现场。
1: 民警研判认为，这个窃贼作案范围较大，且盗窃得手的赃物还包括香烟、白酒等物品，他很可能会有交通工具。
2: 我们调取了就是案发时间段这一段时间大量的数据，就发现一辆川 H 尾号为62的车辆，当时我们对这辆车辆就持一个怀疑态度。
1: 公共视频显示，失主家被盗那天的晚上6:40左右，这辆轿车出现在了附近的街道上，并且行驶轨迹非常可疑。
3: 它是我们在外围的监控，也是当时没有想到，我们慢慢的发现这个车的轨迹很不正常。离不远的地方，可能几百米

0: 发现了他是围绕这个地方旋转了几圈。
1: 查询车辆信息，民警发现车主是一个20多岁的李姓女子。
2: 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去分析李某的关系人，就发现李某是处于离异，但是她有一个男朋友，但刚好的那个男朋友就是我们现在手里掌握的之前的一个犯罪嫌疑人重点关注的对象。
1: 为了进一步验证李某男友的作案嫌疑，民警全面提取了案发时间段可疑车辆经过交通卡口时的照片。赵某伟，四川剑阁人，曾因盗窃罪多次被判刑。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他当年的作案方式与这次的盗窃案相似，警方决定立即对赵某伟实施抓捕。经过审讯，赵某伟承认了盗窃的事实。
3: 他就住在这儿的。这个房子除了他住，还有其他人住吗？还有其他人住？你这个就是这间吗？
1: 在出租屋的卧室窗台上，民警发现了一大袋包装严密的现金。进一步搜查，还找到了高档白酒、名牌手表、玉石首饰等物品，以及1000多克纱巾。随后，民警将赵某伟带到出租屋进行了指认。
4: 这是你嘛，对吧？
3: 放下这
4: 个。钱钱。
1: 当着赵某伟的面，民警对查获的现金进行了清点。
4: 出去吧，点。
5: 这个每单是我刚用点钞机点过的，每单是100张人民币，别人的一单是10000块钱，这个一摞是十万，有什么的？1,20,30,40,50,60,70,80,90,10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 3万10倍，听清楚没有？有意义没得？啊？没得。
6: 值了，很值了。
5: 我们现在就当着你的面封存，好。
7: 窃贼精心伪装，专偷大额现金，自以为手段隐蔽，最终还是人赃并获，落入法网，获刑14年。而接下来的这起案件更加惊人，窃贼全副武装潜入居民楼，疯狂撬锁入户，大半夜的，住户竟然和蒙面人猝然相遇，场面十分凶险。如此胆大、如此狡猾的作案者，警方又该如何追踪呢？
8: 我起来以后，就是七八点以后，我发现这个门虚严重，虚严重以后，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我就质问俺媳妇，我说你昨天晚上为啥没关好门？
9: 我跟你说，我忘了关门了。
8: 啊？
9: 不是，我没有忘了关门啊。为啥？表。我说的，这不是我忘了关门了，我说的，这咱家肯定来人了。我一看平板，平板给这个店有没有了？
8: 啊，平板给这个店没了。
9: 啊，不是，那人没电了，我没网线了。
10: 书包都也翻了，我响动了，家里都有响动，俺媳妇才醒呢。醒完以后，俺媳妇从床那头爬到床尾往外看呢，一看这个地方站了一个人，穿的一身衣裳好像戴着面具跟假发的，然后穿的是一个反光服。俺媳妇一看呢，这个小偷没有敢回头，然后。俺媳妇问了一声：“谁呀？”
1: 民警走访后发现，该小区一共有100多户居民家的房门有被开锁的痕迹。
11: 他总不是戴个假发呗？
1: 视频里这个人，其腋下夹着的正是马先生家被盗的平板电脑。
12: 戴上假面具，

0: 假的头套，啊，这个乘坐电梯到楼顶，然后从楼顶，一户一户的，就是往下，啊，用卡片的方式，啊，打开这个住家户的房门。
1: 哦，用卡片开锁。
0: 对，用卡片。
1: 就那么简单。
0: 简单。
2: 监控显示，凌晨3:54，窃贼从案发小区逃离后，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走在马路上。此时，他仍然戴着假发和面具，并未发现有其他接应人员出现。随后，在一个胡同口消失了。
3: 就我们一直朝看到凌晨，没见人出来。
1: 那说明就住这个小区了。
3: 对呀、啊，我们担心可能是不是在小区里边入住，或者是从家庭跑了。
2: 十几分钟后，从胡同里驶出了一辆三轮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3: 它不是光封闭一个后斗，或者封闭一个前面的驾驶楼，完全封闭。
2: 凌晨4:16，嫌疑三轮车沿着乡间公路一直向柘城方向驶离睢县，视频追踪线索就此中断。往回查看监控，民警发现这辆可疑的三轮车曾经出现在县城的街道上。一名男子从车上下来，进了一家拉面馆，民警随即来到拉面馆进行调查。
3: 这个拉面馆老板说，他说这个人到的地方并不像咱去吃饭了，老板我要哪个饭，我要哪个菜，就跟老板说一下嘛。哎，这个他没有，他直接用手指着这个墙上的这个菜单，要这一个。要那一个，他不说话。
4: 来来去去，20多岁，
5: 他有多大年龄？
4: 我感觉他就是28到30多岁。
5: 28到30。
4: 年龄胖胖的。
5: 身高有多胖胖的？
4: 嗯。
5: 身高有多高？
3: 哎，这个人是哑巴，但聋不应该戴个耳机啊。戴耳机说明他不聋。要么就是说话口音不一样，外地的，那就是一说话人别人。哎，这是外边的，可能多注意的，也有这种可能。
2: 根据掌握的线索，警方判断这一系列盗窃案应该是外地人员流窜作案。民警随即对县城的宾馆、网吧、饭店等公共场所展开排查，最终在一处公共视频中发现了该男子的身影。办案民警继续扩大侦查范围，终于看到了窃贼较为清晰的面孔。
3: 发现这个驾驶人一些特征，这特征啥呢？就是也是戴着耳机，穿着这一个 T 恤。
2: 最终，警方锁定了一名有前科的人员马某生，安徽省阜阳人，曾数次因犯罪入狱服刑。民警随即赶赴安徽省阜阳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对马某生实施抓捕。
0: 我们就问你这个摩托车，这个三轮车在什么地方？他说他在他姐那个家门口。
2: 在小区的隐蔽处，办案民警找到了马某生作案所使用的三轮车。
3: 一看到车了，所以我们民警比较兴奋。这一块车里边一被子、褥子，还有这个他自己搁那个车里边安了个电扇，就是我们搁睢县出这车辆，由我们判定那他就是来睢县盗窃这嫌疑人。
2: 在三轮车车厢里，办案民警找到了马某生实施入室盗窃的道具假发和两副人皮面具。经过审讯，马某生交代了作案全过程。
6: 两起入室盗窃大案成功告破，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起离奇的天价钻石调包案。一颗价值340万元的钻石，竟然呢就在钻石店经理的眼皮底下被人调包了，而监控视频里的这个蓝衣男子就是调包钻石的人。案发的这个钻石店距离火车站非常近，蓝衣男子一旦坐上火车离开，那后果不堪设想。
2: 天价钻石被当面调包，精心布局，瞒天过海。
7: 他扔了10万块钱，其实打掉我们大部分的疑惑。
2: 刻意绕路，规避。

0: 追捕，快递包裹暗藏赃物。天眼擒贼一线正在播出。
1: 怎么说？
2: 看你一年来会追多少
1: 了？哦，哪样多呢？
2: 就一次，伊自家背了一块砖摆了搿搭，就看砖的辰光，自家就是想就是掉脱伊。有时伊讲伊出去打个电话，总上了点就觉得不对了。
3: 我是觉得火彩不对，我就马上就上仪器了。一上仪器，其实我一看仪器还没仔细看，我就觉得不对了。那我就说报警吧，我说石头被换掉，我就马上就报警。我们有个保险箱，就库房，我们有个保险箱，我们是等客人来了之后，我们就把石头才拿出来给客人看的。过完设备之后，他回到这边还用了一个自己所谓的一个验钻的方法，他说我看得中的，那我现在就去安排财务打款。然后他起身之后，他还把随行的东西放在我们位置上，就直接拎了个电话。他说呢，还是说去那个大厅打，还没说去外面打仗啊。他们出去看没看到这个人。
0: 从监控视频里可以看到，该男子衣着朴素，其貌不扬，他声称要买下价值340多万元的钻石。对此经理难道没有任何疑虑吗？
3: 他扔了10万块钱，其实打掉我们大部分的疑惑。因为正常骗或者是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别的想法，他不愿意去打这10万块钱定金的，而且是我们说好是不可退的。我们也怕这种放就是放倒钩或者有什么意外的情况了。
0: 原来案发前半个多月，蓝衣男子以买家的身份联系了店里，经过咨询，很快就相中了那颗价值340多万元的巨钻。
4: 他全程通过微信跟这个店内销售员进行沟通联系的。那当然，店里面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因为这笔生意比较大嘛，毕竟三百多万的这样一个高价的珠宝，所以说也非常想做成这单生意，就把这颗钻石的这个证书，包括相关的编号等等信息，已经就是通过微信也发送给了这个嫌疑人。所以他就通过这个方式为他自己制作假钻石提供了一个便利性。
3: 他确认完证书之后，我们同时也把价格报给他了。他在这个情况下也没有任何还价的过程，因为正常我们想一颗300多万的石头，对吧，他总归会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他也没有。他很爽快的就说 OK， 你帮我安排石头到电影。
4: 当时电影描述呢，他是外地口音，然后那个体貌也穿着呢也是比较普通，综合判断呢就是说他可能有外地过来流传作案，作案好以后立即离开上海。
0: 此时蓝衣男子离开钻石店已经半个多小时，而钻石店的位置又距离上海火车站很近，一旦他坐火车离开上海，后续追赃抓捕都会难度倍增。
5: 我们推测他可能就是往火车站跑了。当时我们也是在上海火车站设计了那个伏击了一档人，就是等他在那边落网了。
0: 从监控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蓝衣男子原本是有意坐火车的，但他在售票处待了几分钟后便转身折返，紧接着他又进入了附近一家宾馆，5分钟后背着包朝附近的地铁站走去。
5: 然后看到他下了地铁1号线，然后我们再进行推测，那附近什么地方他可能要去坐哪里呢？然后我们后来是看到他是往新庄方向的，新庄方向的话，那么我们推测他有可能是去上海南站。
0: 然而结果再次出乎警方预料，蓝衣男子并没有在地铁站上海南站下车，而是直接去了地铁1号线的终点站新庄。
4: 陈运他是案发前一天刚刚到达上海的，然后我们通过对他的整个轨迹包括他的背景调查，就是判断他在上海应该是没有什么亲友的。
0: 警方确信只要盯紧出户线路，肯定能够人赃俱获。
2: 你就这么干，你就有凭什么有信心找不到你啊？
0: 在蓝衣男子身上，警方未能搜到那颗被调包的巨钻。
6: 都没有买钻石，让我等你打算
2: 的。啊？那人家钻石到哪里去了呢？我怎么知道？

0: 你也不知道啊，是吧？
1: 此时距离案发仅仅过去了4个小时，民警判断蓝衣男子不太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案值如此之大的销赃，巨钻极有可能是被他转移藏匿了。
2: 他在整个逃跑的过程中花费了近1个小时的时间，从新庄站出去然后再回到新庄站，就是这个我们就怀疑是不是他事前说好有人跟他在这里接头，已经把赃物进行了转移。
1: 在新庄某处小区门口的一段路面监控中，警方找到了蓝衣男子的身影，但是在经过这个小区后，蓝衣男子又消失了。此时警方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3: 路中间对吧，有个小区门口，那个小区门口呢是可能是会有快递员经常会来收发快递的，他有可能在路上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找个我们不知道的那个一个时间段，然后他把它寄出去了。
1: 果然在消失20多分钟后，蓝衣男子又绕路回到了小区门口，几乎同一时间一辆快递车停靠在了路边，监控视频清晰拍下蓝衣男子将一个包裹交予了快递员之后转身直奔上海南站。
4: 来，就是这个快递对吧？
5: 对，
4: 来装袋子。
1: 在案发后13个小时，警方在一批即将装包发货的快递堆里找到了蓝衣男子要寄出的包裹。
6: 英文的
7: 吧？你这英文晓得啊？
6: 老板，
1: 经钻石店经理鉴定，包裹里装的就是那颗货真价实的百万巨钻。
6: 对了，好吧，
4: 好，
6: 听你的，
7: 听你的吧，
6: 听你的。
5: 我抱着这么厚的一个给你，好吧。
6: 对。
8: 最终，调包天价钻石的蓝衣男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20万元。节目中的几个窃贼自以为作案计划天衣无缝，殊不知一举一动都被监控完整记录在了。他们的结局也再次印证，只要触碰了法律红线，再周密的伪装，再狡猾的伎俩，都逃不过警方的缜密侦查。
9: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1期、2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1期、2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

0: 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喷过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失眠睡不着，
3: 用希尔安宁。
2: 失眠睡不好，
3: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午夜时分，街头发生惨烈碰撞，
1: 往右边打那个方向去撞人的，我动作很明显的。
0: 肇事者主动投案，事情扑朔迷离，是意外肇事还是故意为之？真相究竟是什么？马路杀手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真是禁毒魔分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分子。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冰箱结霜怎么办？打开冰箱，发现里面结了厚厚的冰霜，这些冰霜不仅占空间，还会影响制冷效率，清理起来也很麻烦。这些冰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外部空气中的水蒸气，在频繁开门或密封不严时，湿空气进入冰箱，遇冷就结成了冰霜；二是食物本身带来的水汽，蔬菜水果都会持续释放水分，在低温环境也容易结冰。想要减少冰霜，可以尽量减少开门次数和时间，检查门封条是否贴合，老化破损及时更换。另外，还可以留意冷藏室背部的排水孔是否堵塞，必要时用温水或软刷疏通，避免积水在低温下结冰。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深达40米，气温临近冰点，被困人员生死未知。
1: 室温就是人体在长时间经过低温，他的身体机能包括行动能力、意识判断都会出现问题，甚至于死亡。
0: 救援与死神赛跑，民警挺身而出，挑战人体生理极限。绝境40米，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2025年10月29日下午，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某村田间的一口灌溉井边，聚集了大量人员。一名身材瘦小的民警正在穿戴安全装备，准备下井。
7: 当时他下的时候，我就感觉挺害怕。第一次下的时候，我都感觉挺害怕。
8: 当时非常紧张，非常紧张。
9: 而且老人的情况也特别危急，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去准备。东
6: 西。现场聚集了公安、消防、蓝天救援队等多方救援力量，大家此刻都心急如焚，因为这口井下正困着一位老人。准备下井的是一位年轻民警，名叫刘之心，入井刚满一年。在首次下井过程中，刘之心因体力严重透支，被战友们紧急拉回地面。可他仅仅短暂休整了几分钟，又一次请求再次下井施救。
10: 我说现在不能休息，我必须马上下井。而且我们这次下井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先给这个老人固定，让他别往下沉。以他的体力来看，他肯定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11: 他那个肩膀说的吗？他右边手的肩膀，就这位置够。
6: 此时的刘之心身体非常虚弱，但他知道自己必须马上下井，因为井下的老人被困已经近2个小时，生命垂危。
12: 我是新兴叶沙村的，我这有个人跳到井里去了，现在整不出来呀，就给井底下瞅着人了吗？我瞅手给那嘎子像爆脑袋似的呢。
10: 村上一个会计给派出所打电话说有人掉井里了，需要我们立即出警。
13: 我就跟刘志新开车就我们去，去到那嘎一瞅也有人，完我下我们俩先拉警戒线疏散人群。
10: 我当时心头一紧，因为农村的井普遍口都不大，我寻思这人这得掉里得摔成啥样啊。
13: 刘志新喊的大姨能听见吗？人不吱声啊，完看看动态手还能动换。
10: 他当时一直不说话，我们第一次拿电棒往下照的时候他的手还能动，就是因为他左手是卡死死的，但是右手他还有一部分空间，他这个右手可以稍稍摆动。
6: 根据现场家属描述，掉入井内的是自己的舅妈张某，坐在井边休息时不慎坠入井内，在场的人见状立即对其实施营救。
14: 在我到那去，我们小舅正好拿钩搁那钩呢，完我不得换着他的一个竹竿带的小铁钩，他就怕他往下下沉，水嘛，那井深度40米深嘛，人都搁那啊都那水面上搁那浮着呢，搁那井里了。
10: 他们使用长杆是加钢丝加大耙的形式勾了他一盘，勾的过程中钢丝和大耙连接的位置断了，之所以断了是因为棉袄勾上来了，人掉下去了，这个大耙掉到了这个被困人的身底下，还好有钢丝连接着这个大耙，我们猜测他应该是横在了这个被困人这个身下，要不然他不能有这个支点，如果没有这个大耙支撑呢，他也应该沉下去了，我们也应该看不到他的头，水位直接没过脖梗。
6: 这口井深约40米，当前水位线距井口约10米，从井口向下望去，只能隐约看到被困者张某的头部露出水面。据现场分析，他很可能是依靠刚才坠入井中的农具作为临时支点，才勉强维持住上半身不没于水中。然而井下环境复杂，支撑物稳定性难以预判，情况依然十分危急。出警民警一边在现场迅速组织在场群众开展力所能及的辅助施救，一边第一时间与黑山县消防救援大队和蓝天救援队取得联系，请求专业力量增援。
9: 当时给我的信息就是落入一个女性的老人跟我说井里有水，井深大概40米。去之前心里面是挺忐忑的，这个因为这类型的救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我们有一个离事发地比较近的分队第一时间来到现场，然后跟家属进行沟通，了解一下现场的一些情况。
15: 此时村镇的相关负责人也陆续抵达现场。东北十月底的温度已经接近零度，所有人都焦急万分。
10: 你要说这，我们说跟歹徒什么搏斗可以说这是使用一些警械啥的可以，但是救人这种我们也是头一次见。
15: 很快，黑山县救援大队也赶到了现场，多方救援力量的集结让所有人心中升起了希望。
9: 围观群众也是比较多，包括这个被困老人的家属，情绪也是特别激动，紧张焦急的心理也特别明显。老人是半漂浮在这个水面以上的，已经被困了将近一个小时。

0: 小时的时间，这个时候情况已经是比较危险了。井水的温度趋近于零度，老人家随时有失温休克的这个危险。第一套方案呢，按照我们平常掌握的这种地下有限空间的，利用这个救生三脚架的一个救援技术，派遣我们的队员头冲下，倒立的直接下井救。
1: 受限于井口狭窄的直径，能够下井施救的人员在身材条件上受到严苛的限制。
2: 当时整个车上也就我比较瘦小，然后当时我穿装备，穿半身吊带去救援。
3: 大哥，有个通知那个小
2: 孩，把装备全穿上了，第一次救援就卡住了，头都进不去，或者把头盔摘了，然后又尝试一遍。他那个口，一个两层口，就是井口，它就那大，越往里去越窄。就是我当时已经上半身已经进去了，但是然后我腿腾空之后就卡那块了。
3: 一步多吧，一步多，
4: 卡住了。这绳太宽了。
0: 五名队员每个人都尝试进行下井，但是都是存在同样的一个问题，因为长期锻炼嘛，肩膀宽，
5: 这个井口只有四五十公分那么大，所以他们都下不去，
6: 力不从心。包括我已经把安全带已经绑好了，然后下井的时候到肩这个位置就卡住了，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7: 心里可着急了，就是在附近就是转，就是转，但是在我根本就帮不上忙。
1: 此时被困老人在井下已经度过了近一个半小时，情况岌岌可危。
6: 最大的危险一个是失温，就是人体在长时间经过低温，他的身体机能包括行动能力意识判断都会出现问题，甚至于死亡。这个井下的水温特别低，一旦失温以后会造成他行动能力减弱，有可能造成他就是卡住井壁的那只胳膊会松动，导致他身体继续下坠，而一旦下坠他就会被水溺亡。
1: 眼前这个狭小的井口让现场所有救援人员都无计可施，无奈之下现场指挥杨宇刚准备采用第二套方案。
0: 第二套方案是利用的大型的挖掘设备，对这个井壁进行破拆以后呢，把老人利用这个救生通道进行救援。
1: 然而，这套方案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0: 一是作业的时间太长，而且作业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啊造成井壁的破坏，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
1: 这时有人提出，有一名叫郑毅的消防员身材比较合适，但此时他并不在现场。
0: 通知我们单位的郑毅同志到现场增援。
8: 指导员给我打电话，井口太狭窄，我感觉就只有你能下。
1: 郑毅赶到救援现场需要至少40分钟，井下被困的老人能撑到他赶来吗？
5: 但是这个时候我在趴下听的时候，这个大姨喘气已经传来了打呼噜声，我认为这个时候她的嘴已经挨了水面了，这个时候说明她已经往下沉了一点了，我寻思不能再等了，现场既然没有人，那我的身形我认为和这个井口差不多，那我说我让我试试吧。
1: 面对民警刘之心的主动请缨，现场指挥员杨宇刚十分为难，因为他知道下井救援对普通人来说绝非易事。
0: 地下有限空间的这种救援呢，对这个救援人员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要求都是比较高的，首先是要克服这个一种幽闭空间的这种恐惧感，因为下到井下以后他所处的环境只有他和被困者的这么一种状态，人在恐惧感比较强的时候就会造成肌肉的紧张，加快这个力量的流失，说很容易造成脱力。
9: 以救援为主的井型，包括这种井下的，我们的专业性是没有消防队这种专业性，包括在平时的训练呢，包括体能。
10: 本身咱们正常人下井的时候大头冲下，肯定就是第一非常恐惧，肯定是第二是身体上非常难受，这个血液都冲到脑袋顶上，肯定是非常不舒服。
1: 可就在此时， 井下再次传来落井老人急促的呼吸声。
5: 我认为看井下被困者这个情况，当时我再多想一分或者多犹豫一分，他都有多一分直接沉下去的危险，所以这个时候我没有多想，我就认为不管咋着，咱们先把井下情况探明，如果说能用救生腰带先给他固定住，不让他下沉，这是最好的，能把人救上来那是非常好。
1: 眼见井下人员的状态越来越差，在和警方沟通确认之后，杨宇刚决定让刘之心试一试。
0: 心里也是比较忐忑的，因为下井救援面临的比较大的风险，而且当时啊，我也把这个他将面临的这种情况跟他进行了沟通，并且在地面的时候也对这个救援技术给他进行了一些相关的现场的这么一个指导培训，救生吊带佩戴的位置啊，注意事项呢，都跟他进行了交代和嘱咐。
5: 反正我的体型能下，我肯定是这个时候我肯定不会退，我肯定是下去能尽我最大所能对其进行施救。
11: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走，慢慢走。这裤子，
5: 一是探明底下情况，二是有机会的情况下，给这个老人放上这个救生腰带，我们利用救生腰带给他拽上来。
0: 被困者他能成功的佩戴这个救生吊带，我们就有把握把这个被困人员给他安全的吊绳上来。
5: 消防队员给我身上绑了救生带和两根救生绳，两腿和肩膀全部绑住之后，我开始了第一次下井。
12: 你好好练这条是吧？现在给我管开。什么玩意儿？你都跟我，你给我
11: 绳
0: 挂。我主要是告诉他这个下井的危险性，二就是下井的注意事项，身体要放松，心理状态一定不能紧张。如果他过于紧张的话，身体的某个部位，他人下意识的会发力，想扒住这个井边。如果他过度紧张、过度发力的话，就会造成他在救援的时候容易很快的脱力。
13: 服务员，来后腿，
14: 来
13: 后腿。你胳膊，你别害怕，肯定掉不下去。这个吃上劲，等会儿。
14: 使劲，
13: 好，吃上没？
14: 吃上了。
13: 手别使劲啊，你手不用使劲，来走吧。
5: 一进入洞口那一瞬间也挺懵，因为身体挡住了井口的光，刚从井口下到腰的部分的时候就已经全部都黑了，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能打开头灯，然后借着头灯那一点光，我看见这个被困者在哪儿。
13: hold 住了啊，后面绳 hold 绳了， hold 住了，
14: 后面绳 hold 住了啊。是啊
9: 下海之后啊，我都感觉这个活动空间很小，当时他下的时候我都感觉挺害怕的。
13: 这谁给我使劲呢？这先别使劲。
0: 他在下的时候我嘱咐他，首先如果遇到危险或者感到身体不适，要及时的呼喊给我们发信号，我们就会停止他下井的这个动作，拉他上来。
13: 来把他薅到垂直薅腿，来，你别害怕啊，你别害怕的，后面劲儿给上就行了。撒
6: 说不害怕，这是应该是假的。这个井下也非常昏暗，然后空间比较小，也能看得出来他比较害怕。
2: 他在下的时候，他这个腿非常的用力，因为我是保护他的，他那个腿非常的用力，就是已经不是放松状态，已经在抖了。
13: 你别害怕，你手别使劲啊，你手别使劲，我们放你，放来，放。放，
15: 刚释放的。
13: 这两个绳吃劲儿，吃上劲儿，吃上劲儿以后这个放啊，这个松，
14: 刚松了，
13: 这个松，往下走点，一点点走，这个多松点，快松。你们两个手现在都是吃劲了啊！
14: 好，
16: 手里绳，
14: 别松我的手里绳。
0: 在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还是耗时比较长，因为他毕竟作为公安民警，这不是他的主业，他对这种幽闭的环境啊和这种倒立的这种状态， 他并不适应。
15: 啊，这两边。

0: 兄弟，
1: 我要放点，
0: 放一点，放一点，好了吗？再放点，好了吗？
2: 等他接近被困老人的时候呢，这时候已经过去将近三分钟的时间了。
3: 我没有感觉出来我自己有慌不慌，就是当时就说的，我就看到他了，我看到他那个位置挺危险的，我寻思我快点接近他，然后先确认一下他这个有没有支点，能不能坚持住。
4: 他这骨盆再粗点就好，
0: 抓住了啊，注意力集中，就是这个手不救命的绳了，再往下放点，
5: 再往放点，
0: 放点。
3: 我到井下，我发现情况很糟糕，比我们在井面上想的情况还糟糕。这个老人用我们能看在水面上的是用这个双手支撑着这个井壁，用后背使劲靠着这个井壁，这样式也就导致这个腰带无法给他绑住。
6: 往起薅点，往起薅，
0: 往起薅点，
5: 薅点，薅一点，
0: 薅。
5: 好了，
0: 行了，好了，好了，
5: 好，行。
3: 但当时那种情况，我们不可能使劲去搬他这个后背，如果他这个后背被我们搬倾斜了，或者说他那个支点串位了，这个人当时就有可能直接沉下去。这个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嘴确实是已经挨水了，挨着水面了，所以说我跟他说，我说的你别着急，你也别害怕，我们肯定救你上来。但是他虽然说不能回答，但是我认为他应该是听懂了。
7: 此时刘之心已经下去了将近十分钟，根据专业救援知识，这已经是一个普通人生理的极限，但刘之心似乎还在坚持。
2: 正常人的极限大约在十分钟左右，但是一般人是达不到的，也寻常人没有经过训练的这种吊绳五分钟就会感到极度的不适感和脱力感。最主要是人在倒立下井的过程中大脑充血，很有可能造成这个脑部的血管的一种破裂。
0: 好了，
7: 尽管井下的刘之心反复尝试将安全绑带固定在老人身上，但由于空间过于狭小，他直到体力完全透支也没能成功。
2: 他就发出了信号，说感觉到身体上有点受不了了。这时候我们就是把他吊绳上来，
0: 然后换头，
8: 出的时候，我当时都已经看到他的脸部已经通红。
2: 上来以后，人基本就是一个脱力的状态。当时在场的另一个民警啊，想让他到车上休息一下，他当时已经走不动道了。
7: 尽管刘之心升井后几近虚脱，但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向指挥员汇报了井下的情况。救援人员从他口中得知，井下情况比想象中更为严峻。
3: 在我第一次往地面上反的过程中，拉着老人的这根钢丝绳从他们绑的长棍连接头处直接就抽扣断了，这个钢丝绳一下就下去了。这个时候我心头一紧，我说这不行啊，如果说这根钢丝绳断裂了，他脚下那个支点会不会也随之沉下去？那他没有这个支点了之后，他靠他的体力能坚持多久？这一个谁也说不好。
7: 此刻井下被困人员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受力点，可前来增援的消防员郑毅还在路上。刘之心见状再次申请下井。
3: 我说现在不能休息，我必须马上下井，而且我们这次下井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先给这个老人固定，让他别往下沉。以他的体力来看，肯定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2: 很快给他调整了行动的任务，我们想初步啊，要把这个老人沉入水面的这个风险给他排除掉，保证老人不要沉入水面，需要把这个安全的辅助绳套在老人的手上就可以。
3: 第二次将这个救生绳绑在骨节的位置，我让消防大队将救生绳拉紧之后，他呈一个手向上的状态，他握拳，手向上的状态，他不会掉下去。
6: 不行了，
0: 够不了吗？
6: 再往下来点，
0: 往下，行吗？
3: 绑完之后，我就感觉我这个眼前有一些就是发花，就是眼睛里边有一些彩色的小点儿在 再往出跑，我应该是没啥劲儿了。你把我拽上来，我休息一会儿，我再下。上来当时就是没站稳，我直接就坐地下了。然后我说的，你让我缓一会儿。
8: 眼睛和就比第一次还红，然后看他的手啊，这脖子地方啊，全都已经破皮流血了。
3: 我的手有一些抖。消防队员给我递了一块巧克力，说你先吃了，然后再说话。
2: 整个人也是比较虚弱，但是他是成功的把这个安全带给老人系上。
7: 被困的老人有了新的受力点，身体终于停止了下沉。但刘之心此刻也体力严重透支，刚被拉上去就瘫倒在地上了。
2: 那这时候呢，正义同志前来增援的同志也就到场，
1: 我就把那个衣服脱了，勉强能进去。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4: 来来来，
15: 啥用啊？
14: 来来，
15: 就这一样的。
2: 等会儿啊，好。正义下去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也就半分钟不到时间，他已经来到老人跟前了。
6: 再来一点，
15: 别动，好吧，行吗？
6: 再来一点。
7: 之前刘之心给老人系上的那根安全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因为有这个绳的加持，我就是在井下对老人一些救援动作了我都非常有信心，因为老人不会下坠。我说大姨你还好吗？我说我过来救您，我下来救您了，你坚持住。
15: 你跟他商量商量。
6: 哎，你好。哎，这胳膊抬起来，
1: 提拉这根绳的时候，因为绳在老人的右手，提拉让老人右侧的能有一些空间。
15: 要绳吗？
6: 再高点，
15: 行吗？
6: 高点，
15: 走。
7: 正义采用专业的绳索固定技术，在数次尝试后，终于将安全绑带牢牢地固定在落井老人的腋下。
1: 双向受力，他的安全带和我的半身吊带在一起也在受力。
6: 滚！
15: 使劲！
16: 薅人，薅人，
17: 快点薅人，
18: 别薅人了，
16: 薅手，薅手，
19: 手底下那个薅腿那个，
17: 快，
20: 再说，来，
17: 快，
19: 阿姨明白吗？
3: 老人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然后升警以后，家属包括现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0: 老人各项生命体征平稳。
1: 上来的时候我也长舒了一口气，但是人终于是救上来了。这样式儿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完就是这个时候也是身上也就是传来了疼痛感，要不然还真没有。
2: 挺开心，都感觉挺有成就感。
3: 就来这我老激动了，我往往都搁那民警我点俩赞。
4: 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井口已经完全的封闭了，并且呢我们对周边存在这种隐患的地方也进行了排查。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不间断的对一些地区加强日常的巡逻，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在此呢也是提醒各位，在秋收啊或者农耕的时候也要引起这种注意，不要贴近这些井口，以免发生危险。

0: 虚拟世界的竞技暗流涌动，玩家寻找高分外援，难以抵抗巨大利益的诱惑，有人想走作弊捷径，金牌陪玩暗藏安全隐患，还会面临法律风险。网络空间不是不法之地，警方能否查明真相？金牌陪玩，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品。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你不是医生。
5: 我是警察。
3: 现在缉毒的时间快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又有外人心存，心里不踏实。
6: 我三房有人病了，我找人来救就叫找外人，叫不吉利。
5: 陈生，看热剧明法理，欢迎收看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玉南溜。上一集林宗辉在宗族亲情与国法之间反复挣扎，马云波也做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今天《破冰行动》第40集，蔡小林迎来自己的结局，林宗辉也交出了自己的名单，号称法外堡垒的塔寨裂缝不断扩大。

0: 看看小玲。小玲啊，小玲。
1: 小玲之前流产，重伤身体，再加上常年吸食毒品，透支身心，直接陷入休克病危的状态。看着奄奄一息的蔡小玲，向来谨慎隐忍的林宗辉还是听劝

0: 拨通了陈科的电话。只是这个已经开动起来的制毒工厂能允许外人进村吗？
1: 阿昭，通知李局，李飞报告林宗辉，请陈哥马上去打寨。
2: 李局，
1: 通话内容录了吗？
2: 录下来了。
0: 这对于专案组而言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马文伪装成随车急救医护人员，跟着陈科一同坐上了救护车，深入龙潭虎穴。

0: 曼曼，谢谢你，因为你一直陪着李飞，所以他才能够慢慢走出来。
1: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他，因为我也失去过战友，特别是那个人还是因为你而牺牲的。活着的人，生不如死，
0: 所以只有这件案子彻底结束，所有人才能够解脱。
1: 陈可，其实你挺勇敢的。
0: 我其实也害怕。

0: 我喜欢李飞，你应该知道对吧？
1: 我知道，
0: 你是他在乎的人，所以我愿意去保护他所想保护的人，在乎他所在乎的事，我会保护。

0: 连长，连长，怎么了？去哪儿啊？你们？计算看病。村里的什么人啊？
1: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2: 三房林宗辉家。
0: 去他家有什么事儿？
3: 这是救护车，当然是救命了。躲开！哎，
0: 前面闪开，闪开，闪开！
1: 走走走，来来来。
0: 喂，灿哥，有辆救护车。
4: 一路闯过塔寨，层层明暗哨卡，救护车终于顺利进入这座独村腹地。这么多次外围侦查全部碰壁，如今借着救人的名义悄悄进村，这一次警方能拿到想要的核心证据吗？
5: 师傅，快！哥哥，小林在楼上快要不行了，快！快！

我实在不好，太难受了，又给他洗了一点。小玲，是我，我是柯柯，我来了。

0: 来接我了。
1: 小玲，小玲，小玲，你躺下。

0: 颜色美沙酮给我。
1: 对不起，
0: 小玲，
1: 我不应该吸毒的，对不起。
0: 颜色美沙酮给我。
1: 是我把孩子弄没的。
0: 深呼吸，深呼吸，
1: 我不想死。
0: 深呼吸，
1: 我
0: 深呼吸，深呼吸。
2: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来一趟？
0: 来来来。

0: 你不是医生，我是警察，你非让我来的。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来取东西。你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想好了吗？叫吗？

0: 眼下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抢救蔡小玲身上，四下无人防备，林宗辉终于拿出了自己手写的清单，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塔寨制毒村民和窝点的精准位置。这份独家名单就是整个毒村最核心的罪证，
1: 一旦核实，我们立刻开始抓捕，目的尽可能的平稳解决，而且不扰民。

0: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 慧叔？你要知道，你不骄傲。

结果也是一样的。可能的话还会有更混乱的事情发生，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还有，我认为你是救了大宅，而不是毁了他。塔寨的毒瘤一天不除就没有未来，这你比我更清楚。有句话说得好，除恶务尽。

切了，切干净点。趁着这次机会，林宗辉把名单交到马文手中。隐忍多年、夹缝求生的辉叔，终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0: 剧中蔡小玲濒临死亡，林宗辉有救助义务吗？我国并没有单独的见死不救罪，只有身负法定救助义务的人见死不救才会触犯法律。但蔡小玲独自身处林宗辉家中，这处私人住宅属于完全由林宗辉掌控的封闭空间，外界很难察觉屋内的危急状况。空间的管控者林宗辉理所应当要承担救助责任。与此同时，蔡小玲病危的直接诱因就是林宗辉提供的毒品，是他的行为造成了生命的危险。谁制造了危险，谁就有责任化解危险。这一份先行行为带来的救助责任同样受法律约束。两项责任叠加，林宗辉的救助义务确凿无疑，所以他联系医护人员救助既合情也合法。我们再结合法条给大家讲讲后果。依据民法典规定，身负法定救助义务的人遇到他人生命危难必须施救，既不施救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而在刑法层面，如果林宗辉有能力救人且刻意不作为，放任蔡小玲失去生命，那么他放任死亡的行为同样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严重的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甚至是故意杀人罪。此刻救护车已经进入塔寨，但病情危重的蔡小玲能够顺利得到救治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货也不知道收的怎么样了，
2: 差不多还差500公斤左右吧，现在正在出货，要等货出完了我统计好了才知道。
1: 小华，货少了给他们现金，货多的人家打到人家卡上，记住啊，千万不要拖欠。
2: 放心吧。
1: 哦对了，废弃的料头跟大家说好，千万不能乱扔，由我们统一收集，拉到后山的填埋场填埋。
2: 这点小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会处理好的。
1: 一定要细致认真，不然的话会出大问题。
3: 叔，村口来电话，来了一辆救护车，说是三方叫来的。
1: 怎么了？接着说。
3: 叔，林胜武出事的当天最后一个电话可是打给林宗辉的，在这之后林宗辉也打了一个电话，打给谁的我可……
4: 这时的林耀东、林耀华兄弟还在清点毒品库存，差500多公斤就能凑齐大额交易货品。林灿将林宗辉私自叫来救护车的消息上报给了林耀东，
2: 心里不踏实。
1: 小心点是对的。林灿，
5: 哎，
1: 去宗辉家看看，
5: 有外人就扣下来。
1: 哎，哦对了，
5: 记着，
4: 此时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无限放大。本着宁可错杀1000，不能放过一个的原则，林耀东决定堵住这个可能的漏洞。
1: 去吧。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 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不用去。

0: 大成，大成，你先到那边守着啊。慧叔，慧叔，林灿带人来了，他们说你家里一个外人都不许放出去。
1: 叔，您到楼上休息吧。
2: 好。

0: 会说，您怎么来了？下面人说您家来了一辆救护车，动手治了，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毕竟啊，祭祖的时间快到，这时候村里来外人，不吉利。
1: 东叔还说了，咱们都姓林，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让我过来帮帮您？
0: 那就。 替我谢谢你，东叔。这小玲又发作了，我觉得快不行了。
2: 提到小玲，有件事情一直想问你。
3: 不知道。林灿先是假装客气，旁敲侧击地审问他灰叔，结果对方不吃这一套，林灿立即变脸，死死揪着林胜武临终前的通话记录不放，反复质问林宗辉是不是暗中勾结外人出卖塔寨。这顶大帽子扣下来，林宗辉可不好摘了。
2: 您这个电话是打给谁的？

0: 我是想帮圣武找别的出路，可惜没成啊。
1: 敢问回叔，是什么出路？即便是出路，也应该找自家人吗？回叔，难不成您找了外人？
2: 你算个什么东西？这有你说话的份吗？我三房有人病了，我找人来救就叫找外人，叫不吉利。但我想问问，这是谁的规矩？祖宗的规矩，还是他林耀东的规矩？
3: 林灿的强势刁难，林宗辉当场回怼，直言自己当初联系林胜武只是想给晚辈留一条活路，从没有过害人之心。随后他怒斥林灿狐假虎威，矛头直指林耀东。
0: 我说这个地方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0: 会说教训的事，让你们家东叔去祠堂找我吧。我跟他在祖宗面前慢慢聊。我知道他现在特别忙，我等他呀。
1: 周辉，收拾东西，去找兰兰。
2: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等你。
1: 听话，找兰兰。

恼羞成怒的林灿立刻下令手下全员戒备，死盯各个村口要道，严防任何外人带着东西离开村子。刚刚获取名单的马文一行人能顺利脱身吗？

0: 面中间。
1: 再大。
2: 塔寨村内局势急速升温，指挥中心也同步收到险情通报。随着林宗辉被带走，马文他们暴露的机会在不断增加。
3: 喂，
0: 李飞，林宗辉被带走了。
4: 等到什么时候啊？当时来的时候要走，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现在楼下的小混混都在看着，不让我们出去。我们总不能睡在这儿吧？这帮小混混很厉害的。
5: 你说过没有？
4: 早知道他吸毒这么厉害，就让戒毒所的车过来呗。要打什么120啊？
6: 剩我，把我们两个葬到一起。多去看看我和他两个孩子。谢谢你。
5: 会的。

小玲。

0: 李局，我现在必须马上进去营救马门他们。
1: 李飞，你要冷静。我马上把林水伯请到指挥中心，让他给你指路。他知道有条小路可以进村。
2: 打开你的定位，等候指令。好，立刻。
3: 执行急救任务的救护车享有法律赋予的优先通行权，道路上所有的车辆、行人都必须主动避让，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围堵阻拦车辆前行。就像冀中的救护车，本是为抢救蔡小玲的生命紧急出动，理应全程通畅无阻。单纯阻拦车辆、拖延通行，会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规。 这种围堵长时间耽误病人救治，造成病人身亡，相关责任人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必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当然，剧中也有不符合规范的细节。面对意识模糊、休克危重的吸毒病患，急救车必须配备执业医师随行。只安排护士单独出诊，并不符合行业硬性要求。 医疗机构也要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李飞、马文他们能够顺利离开塔寨吗？林灿手下又会有什么举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林宗辉心里很清楚，制毒名单的交出，意味着对于塔寨的族人来说，他就成了一个吃里扒外的叛徒。此时的他。 来到祠堂，一方面是等林耀东来做个了断，一方面是想在祖宗面前求得一份原谅。

0: 李飞，目标，塔寨村北侧。
1: 李维民安排林水伯赶赴指挥中心，凭借老人对村内小路、暗道的熟记，给李飞和马文规划一条安全撤离的线路。
0: 热感侦察机配合你，接蔡永强。
2: 是。
3: 李局，
0: 蔡永强，目标，塔寨村口外3公里处。信息已经发给你了，到位后报告。
3: 收到。

0: 我已经为你准备就位。对着这里说话。哦，李飞，在你前面那堵墙的后面，就是一条仅存的小路，左转，继续往南走。
1: 今天上午干什么去了？我找你没在家呢。
2: 上午有事出去了，咱们老地方喝点。
1: 你喝酒，你老婆不管你啊？
2: 我一天出多少货，钱都是我挣的，他敢管我？
1: 得了吧。
3: 过去了。李飞，李飞，前行200米右转。

0: 李飞，你怎么进来的？谁把我指的路？蔡家玲怎么样？
1: 人已经没了，把这个拿走。
0: 我带你们一起走。
1: 怎么走？

0: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怎么了？哎，
2: 救人要紧，别说了，别说了，我不让走。
1: 救人要紧，没事没事，
0: 别走，
1: 是，
3: 让步，松一下，
1: 我们不客气，松一下，就是要紧。蔡小玲走了，林子也没能见上林胜武和孩子一面。他终于结束了长久的身心折磨，留下了一对年幼的儿女。但此时所有人都不敢松懈，一行人紧急收拾完毕，准备坐救护车撤离塔寨。可林灿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村口所有要道全部被人把守，绝不让救护车驶出村子。证据在手，退路被封，这场生死突围还有胜算吗？

救护车刚刚从村口闯过去了，拦都拦不住。上面有什么呀？走得这么着急。

0: 喂，
1: 大哥，
0: 村口刚刚闯出一辆救护车，一会儿会经过你那儿，必须给我拦下来，查清楚。
1: 好，在路上哥，放心吧，有我在这儿，保证一个蚊子都飞不出去。哎，兄弟们，快点！

还没吃饭吧？

0: 到达指定位置后做好进准备。
1: 是。陈哥，你注意安全啊。
2: 出来，出来。
3: 救护车刚驶出不远就遭到围堵拦截，棍棒疯狂砸向车身，现场瞬间陷入混乱。
4: 什么人呢？啊！

0: 运动干嘛呢？运动给你们害死了。
1: 危急关头，马文挺身而出，挡在陈科身前，硬生生扛下殴打，为保护同伴，护住核心名单，身受重伤。祠堂里的林宗辉，救护车旁的李飞，马文和陈科，他们冒死换来的关键证据，究竟能不能顺利带出塔寨，终结这座独村的罪恶？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回到剧中，塔寨团伙拦车伤人，主观目的只是阻拦外人带走线索，他们此刻还不知道

0: 到马文等人警察的身份，也不知道对方正在执行职务，所以不构成袭警罪、妨害公务罪。但他们故意动手围殴，实实在在打伤了人，主观有伤人的故意，客观也造成了人身伤害，所以殴打马文等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而多人共同参与拦车、动手打人构成共同犯罪。下令组织带头设路障、率先动手的林灿属于主犯，普通跟随起哄、轻微拉扯的参与者作为从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理。被害人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等全部损失，所有参与施暴人员连带赔偿。宗族抱团不能成为暴力伤人的免责理由，组织闹事、动手伤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刑事与民事的双重代价。这一集，林宗辉放下宗族执念，交出了完整制毒人员名单。马文等人冒死将名单带走，却引来了林灿一伙的暴力围堵。李飞、马文和陈科能否将关键线索平安送出塔寨？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既懂法下期继续。
1: 我想进去陪着他，我想陪他一起完成。我害怕看到他永远闭上眼睛，我害怕他没有机会再看我一眼。
2: 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我是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李维民，我现在宣布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 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1: 跟我也跑，腿给打断。
18: 你赶紧走，我去找你妈去吧。你妈当年留下的那身份证，这还有钱，你都拿着吧。你一定要好好的啊。
20: 凭借着仅存的线索，他踏上寻亲之路。
21: 我有没有撞着你啊？我赔钱啊！等我会儿。
22: 可真没事，我们赶紧走吧。
20: 近在咫尺的至亲，迟迟不敢相认。
22: 那是我妈留给我的，是她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2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2: 春草。春草。
20: 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过往？
23: 马上把她的资料给我，
21: 通知王春草明天不用来了。
23: 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20: 普法剧场《陌生的亲人》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좀 말아.
1: 可能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吧。没事，这段时间忙完了，我带你旅游散散心。正好，我有个大学同学呀，一直邀请我去黔州玩。
2: 我不去。
1: 黔州风景很好。
2: 我说了我不去。干嘛去？
1: 没事，你别管我。
0: 不去就不去呗，生什么气呀？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4: 干嘛？
15: 是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

0: 彩礼送过来了，赶紧起来拾掇拾掇啊！
1: 不，我不嫁给那个歪麻子。
0: 这事由不得你啊！老子这又费米又费油的把你拉扯大，你总得给我换点钱吧？
2: 奶奶，那个歪麻子是个傻蛋，我不嫁。
3: 奶奶，这丫头大了是该嫁人，可是你也得挑户好的呀。
4: 王麻子出的钱多，扔他干什么？赶紧收拾。
1: 你这是买女儿，你当年买媳妇坐牢，你现在买了我也会坐牢。
4: 我哎呀，你别打，我当年就该把你淹死。走走走，
1: 爸，你别让我
4: 跟我一跑，腿给你打断。
1: 我出去打工，我跟你。

0: 王医生，你帮我开点药吧。
1: 这里只是精神科，我建议你还是去看看心理医生吧。只靠药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0: 那心理医生能帮我消除记忆吗？
1: 那肯定不行，但可以帮你解除心病，心病没了也就不会总做噩梦了。
0: 如果能有消除记忆的机器就好了，如果有，我一定第一个买，倾家荡产也买。
1: 其实人都有自动遗忘的能力，所以留下来的记忆都有留下来的原因，多半是放不下的心结。
0: 王医生，那你帮我开点助眠的药吧。
1: 那好吧。

0: 奶奶，
1: 你拿着那钱啊，你爸呢？我也说不了了，你赶紧走，我去找你妈去吧。
0: 找我妈？
1: 来，这里呢有你妈当年留下的那身份证，这还有钱，你都拿着吧。啊，
0: 可是奶奶，你
1: 别管我了，那个你爸他再混，他不能给我怎么样。哎，对了，这里边呢还有咱们村里阿峰的那电话，那是他奶奶告诉我的，听说呢在城里混得不错，你去找他去啊，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他会帮你的。

0: 我听我奶奶说你的事儿了，上车吧。
1: 你说的那个地方呢，现在已经变成商业街，早就拆完了。
0: 不过不着急，
1: 咱们慢慢找啊。

0: 你赶紧先把包放了呀！正好呢，我这室友最近也搬走了，你就在我这儿凑合一下，啊？你没手机吧？
1: 手机。
0: 正好啊，我这儿有一个之前的手机，就先借给你用吧。明天带你去办个手机卡。
1: 谢谢你啊，峰哥，太麻烦你了。
0: 咱们都是老乡，该我帮你。你现在能跑出来啊，我是真替你高兴。这样吧，你先休息两天，有空的话也可以帮我送送快递，然后顺便也找找自己有没有喜欢的工作。

0: 王总，这笔单子我真的是没赚钱，我真的跟你说的实话，我一分钱没赚，这个价格确实低不下来了。这样，咱们一人退一步，你看行不行？啊，这个价格我去。我待会儿给你打电话。
1: 小姑娘，
0: 你怎么样啊？我有没有撞着你啊？那个哪儿受伤没有？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好不好？
2: 啊？怎么回事？你怎么开的车呀？
0: 不好意思啊，刚才确实是我没注意，责任在我。你看你们。没事，别人没撞着我，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回去吧。
2: 不是什么回去，这事不能这么算了。
0: 对，责任在我，我赔钱啊！等我会儿。
1: 我真没事，我们赶紧走吧。
2: 哎，局长，局长，你东西给我。
0: 那个，你们看，需要。哎，小姑娘。

0: 现场不把话说清楚，到时候真受伤了就说不清楚了。
1: 我真没事儿。
0: 那你就嫌我烦了啊？我知道我现在跟我妈一样是有点唠叨，但
1: 我没有嫌你烦。虽然我从小没妈妈唠叨，但我也知道你在关心我。
0: 知道就好。
1: 你也别嫌你妈烦，她是真的关心你。
0: 春草，你想不想找妈妈呀？我的意思是，你如果想找妈妈的话，我一定会帮你的。
1: 不找。
0: 你找什么呢？
1: 我东西。
0: 春草。
1: 身上的怎么不见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很重要吗？
1: 很重要，很重要。
0: 会不会是刚才那个女的捡走了？我记得她的车牌号，要不咱们去物业问问。

0: 今天我去了仓库，所有的货品都乱七八糟的，必须找一个认真负责的人。这两天我会出差，等我回来，这个问题必须落实。就这样。
1: 师长，来尝尝这橘子，刺味别甜啊！我今天刚买。
2: 谢谢。
3: 不是，你怎么一直愁眉苦脸的？这几天都没笑过。

0: 就因为那东西丢了呀。
1: 这都几天了，那车还没有消息。
0: 哎，咱们当时不是看监控了吗？那信封确实被他捡到了，也确定了他就在那附近上班，肯定会到的，只是这几天没来而已。
1: 可是我怕他打开。
0: 怕他打开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那是我妈留给我的，是她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0: 是挺重要的。这样，我一定帮你找到，我天天去车库那边候着。啊，
2: 这都多少天了，让你找个库管员就这么难吗？你怎么做事儿的？
3: 这人现在不好找啊。
4: 春草，我已经查到撞你那个人的公司地址了，我发你手机上了，下班了我就陪你过去啊。
1: 你好，这有个包裹，
5: 你放旁边吧。
1: 我们这个要本人签收，要本人签字的。
5: 这是我们老板，我带他签字，一会儿给他。
1: 不行，一定要本人签字才可以。
5: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你又不认识我们老板，我带他签不是一样的吗？
6: 给我吧，一样的。
1: 不行，一定要本人签字才行。
5: 怎么不一样？
2: 怎么回事啊？
5: 周周，这是送快递的，他非要您亲自签收。
7: 怎么回事？你怎么开的车呀？
5: 对对对，责任在我，我赔钱啊！等我会儿。
1: 我真没事，我们赶紧走吧。
7: 哎，春草，春草，你东西给我。
5: 那个，你们看，需要我。哎，小姑娘。
8: 真是你啊，那天没受伤吧？
1: 没事儿。
8: 你看看人家啊，人家一个送快递的工作都这么认真负责，就你找不到人。
3: 是，那周总我先忙去了。
1: 请您在这签字
8: 啊。好。你这送快递每个月多少钱啊？
1: 我现在才刚开始工作，还没结工资呢。
8: 你看咱俩也算打过交道是吧？我觉得你这人特实诚，正好啊，我们公司招一个看仓库的。你看，你愿不愿意过来上班？这个比你送快递可轻松多了，每个月4000多。你觉得怎么样？
1: 我上次丢了一个信封，是您捡到的吗？
8: 信啊，我猜那个就是你的，给你好好收着呢。
1: 您没打开看吧？
8: 没有，我不是那种人。刚才我的提议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过来上班吗？
1: 那您现在能把信封还给我吗？
8: 可以啊，我就放在车上，你跟我下去拿吧。那信封对你很重要啊。
1: 嗯。
8: 你答应来上班，我就把身份证还给你。
1: 您打开看过了？
8: 真没有。这一捏不就知道是什么吗？还给你。来上班的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我希望今天之内能够收到你的答复。先走了。

0: 你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啊？你要是不愿意帮我的话，我就给头说一声，再给你画一个片区。哎，放这儿了啊。
1: 不是的，我就想多学点东西。
0: 你看仓库能学什么东西？
1: 多看看总是好的嘛。这样吧，以后我放假双十一都回来帮你，不要工钱。
0: 真的？
1: 真的，不过你得请我吃饭。
0: 没问题，庆祝你找到新工作，今天我先请你。

0: 你昨天忙了一晚上，没事的，反正工人都要卸货，一次性放好更省时间。你好好看看啊，以前就跟你们说卸货的时候就像这样放，每次说每次不听。你看人家一小姑娘，一来就整得规规整整的。
1: 是，以前那个库管员呀，的确干得不好，幸亏春草来了。<笑>
0: 的确啊，比以前规整多了。
1: 我把仓库又清点了一遍，有些饮料放在那里已经过期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以后啊就按照生产日期排列，这样管理起来也方便。
0: 看来我找你来呀，算是找对了。你这么能干，一定是妈妈教的吧？
1: 家里只有我和奶奶。
0: 你爸妈呢？ 难怪。 这么小小年纪就这么能干，张经理啊，昨晚上给他算300倍的加班费。哎，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春草。
2: 春草。你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
3: 是你吗？你也不是我孩子，我把他哭成这样，你也不知道好命啊！
2: 这是你们的孩子，不是我的。那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是你生的吧？你是个文化人，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生若蝼蚁。
4: 命也不可欠，那就叫小草吧，小草命贱，好养活。周总，周总，
0: 那就这样吧，你先忙。

0: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看我这个好看吗？
2: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明天有一个漫展的活动，我想去参加。
2: 你这高三了，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你怎么把心思放这上边啊？
1: 周末嘛，不耽误做作业。
2: 丽丽啊，过来。这两天呢，妈妈公司来了一个女孩，人家比你大不了两岁，农村的，从小跟奶奶相依为命，这高中毕业呀就出来打工了，踏实勤快。
1: 反正别人都聪明能干，就我蠢，我笨，我干啥啥不行。
2: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妈妈跟你说这些是为你好，你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将来是要吃大亏的。
1: 我年轻吃亏就吃亏，我谢谢您，不劳您操心。
0: 反正又不是亲妈，
2: 你说什么呢？
3: 消消气儿啊！这孩子大了，主意也大了，有些话别往心里去。
2: 他认不认我这个后妈，我无所谓。

0: 是他现在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将来是要吃亏的。
1: 你别着急嘛，啊，他这么做也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嘛。

0: 请问你是？
1: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管仓库的？
0: 是。
2: 被我妈夸得跟朵花似的。
1: 我看看，是长得还行哈。
0: 你是周总的女儿？
1: 算是吧。是不是长得不像？她不是我亲妈，我亲妈生病去世了。我八岁的时候他才来我们家，这一下子过了这么多年还是经常吵架。哎，你跟你妈吵架吗？
0: 我没有妈妈。
1: 你妈也去世了？
0: 没有，我倒也想和她吵吵架来着。
1: 那她就是不要你了。哎，你比我更惨呢。
3: 妈，你回来了，来，给我。
4: 你这是闯祸了，
3: 还是想要钱啊？
1: 妈，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呢？
3: 妈，你都累了一天了，咱们先坐下再说好不好？
1: 来，快坐下，快坐下，快坐下。我其实就是想跟您说声对不起，昨天不应该跟您顶嘴的，更不应该说您不是亲妈。咱们平时有时候是会吵架嘛，你别往心里去好不好？我其实挺喜欢您的，我特别感谢您能嫁给我爸，能当我妈。
4: 你这小嘴甜的，我怎么越听心里边越慌呢？
1: 真的，妈，这可都是我的肺腑之言。我今天去你们仓库了，本来我是想找你说那个新来的看仓库的吵架的，但是聊着聊着我觉得他人真好，而且他特别可怜，他爸爸对他很不好，他妈都不要他了。哎，这样一对比啊，我有家有爸有您，我实在是太幸福了。
4: 看来呀，今天我女儿是受教育了，我真应该好好感谢感谢那姑娘。
1: 嗯，必须的。
4: 这个呢是给你的奖励，最近工作挺不错的。
0: 不用了，已经给过奖金了。
4: 你就拿着吧。昨天丽丽来，我挺感谢你的，因为你的缘故对她触动挺大的。以后有机会呢，你多开导开导她，这城里的孩子嘛，根本就不知道生活的艰辛。
0: 谢谢周总。
4: 那你忙吧。嗯。啊，我听丽丽说，你妈妈在你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你了。
0: 嗯。
4: 你就没想过去找她？
0: 我不想打扰她的生活。
4: 你不恨她？为什么呀？
0: 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没什么可恨的。
4: 能有你这么懂事能干的女儿，真是让人羡慕。可惜你妈妈没这个福气。
0: 那周总，我去干活了。

0: 我妈都走2天了，你就找个钟点工吧，我衣服都没洗，房间也脏，我受不了了嘛。你呀，就忍忍吧。嗯，我忍不了嘛，就随便找个人呗。那个春草应该很会做家务吧？
1: 那我问问看。你呀，没事的时候来帮帮忙的。
2: 来了来了，
0: 怎么弄啊？
1: 好看呀。 你们老板对你不错呀，这件衣服抵我半个月工资了。
2: 是吧？可合身了，和定做的一样。
1: 就是，这样我帮你把吊牌剪了啊。
2: 不剪。
1: 不是，你总不能穿着吊牌出去吧？
2: 我才舍不得穿出去呢。
1: 你买来的衣服不穿供着呀？
2: 我就是要把它供起来，放衣服去了。

0: 怎么了呀？
1: 我老板给我放假一天，让我去他家做清洁。
0: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做清洁你这么高兴。
1: 我挺想去他家看看的。
0: 为什么呀？他家有别墅啊？
1: 不知道，就是好奇。
0: 你可真奇怪。

0: 你回来了。哎，
1: 打扫的真干净啊。春草啊，幸亏有你，真谢谢啊。
2: 不客气，能帮到您我很开心。
1: 坐着休息一会儿吧，我给你拿瓶水。
2: 不用了，我马上就弄完了。
1: 有你这样的闺女啊，
3: 真是让人省心。
1: 给。啊。
2: 谢谢周总。
1: 你奶奶也很能干吧，把你教得那么好。我接个电话。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从他打我那耳光起，我跟他就断绝了父女关系。
4: 学生竟然被人拐卖，你读的书都喂狗了。
3: 原来还是你的面子最重要。我现在被人拐了，你觉得你没面子了？
5: 他还是很担心你的。
3: 他担心的是他的面子。我现在就要回家到处说我被人拐了，我还被人强迫生下眼虫。我就要你的面子掉在地上，捡都捡不起来。
5: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4: 疯子，丢尽了我们周家的脸，你不如死了算了。
3: 好，打得好，你算是把我打清醒了。我不可惜了，我没有如你所愿，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我以前都是为了你们而活，为了你的面子而活。从今天开始，我要为自己活，我要跟你断绝父女关系。
1: 他这也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病，你不用太着急，你好好照顾。

0: 我会让人送笔钱过来。
1: 就这样。
0: 春草啊，你能帮我一个忙吗？帮我把这张卡呀送到医院去，直接交给他，什么也不用说。
2: 好。都这么多年了，你们父女俩要僵持到什么时候啊？
3: 是他不认我这个爸。结婚了也不跟家里说一声，也从来不回来看一眼，我就当是没这个女儿。
2: 这么闹下去你死能瞑目啊。
4: 伯父伯母你们好。哦，我是周总派来的。
2: 哦，快进来。
4: 周总叫我把这张卡给您。
2: 啊，你是周总的？
4: 哦，我是周总的员工，今年刚入职。你们就是周总的爸爸妈妈吧？周总还说了，让我每天下班就过来照顾伯父，让您好好休息。
3: 他真这么说的？
4: 嗯，他说了，一定要把伯伯照顾好，祝您早日康复。
3: 说得好听，他自己怎么不来？
4: 啊，最近公司比较忙，周总有空一定会过来的。
2: 对呀，这女儿不是忙吗？这不叫了人过来了吗？小姑娘，你是哪儿人呢？
4: 我是黔州的。
2: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面熟啊？
4: 哦，是吗？可能我是张大众脸吧，谁见都熟。伯母，快去休息一下吧，伯父这我看着。
2: 就不用，
4: 去休息一下吧，别累着了。

0: 的写的不对吧？我记着刚才拖走了200下，你这怎么写的20下？
1: 对不起，我写错了。
0: 你这相差180下，你赔得起吗？
1: 我下次一定注意。
0: 你怎么现在干活迷迷糊糊的？
1: 我有点感冒了。
0: 你呀，自己多注意。你这样的话怎么能工作？
1: 我下次一定注意，经理，不会出错了。
2: 我看见有医院的刷卡记录，怎么了？生病了？
3: 我爸有点不舒服，过来检查检查。
2: 你爸来了？那我得去看看呢。
3: 不用了，我跟他早就断绝了父女关系。
2: 你说，咱们结婚都快8年了，我从来都没见过你父母，你跟他们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3: 他们的女儿18年前就死了，我现在能够给钱尽义务，已经算不错了。
4: 泉州的特产是什么呀？
5: 羊肉米粉啊。怎么了？谁的帖子？
4: 王春草，就是新来的那个，他在仓库那边等我端过去，米粉都凉了。
5: 他家乡具体是哪里啊？看看有没有什么牛肉特产。
4: 他家就是个穷山沟，我看看，在黔州五里镇龙塘村的。
6: 王春草的生日是多久？
4: 这个月的12号。
6: 马上把他的资料给我。

0: 奶奶，这是哪儿啊？还有我朋友呢？他在哪儿？
1: 姑娘啊，你现在是我们家的媳妇儿了。
2: 什么媳妇儿啊？我不是你们家媳妇儿，我是学生，我还在上学呢。
1: 哎，你别跑啊！你跑什么呀？
2: 你是不是要钱啊？我求你了，你让我给我爸妈打电话，我让他们给你钱好不好？给你双倍，你想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
1: 你这个媳妇儿啊，可是我花大价钱买了的，只要你听话，我们不会为难你的。
2: 你什么钱？我不知道钱，你哎呀，你说的什么钱？你这是犯法的，你知不知道？你放开我！大哥，我求你了，你放了我好不好？啊，你只要放了我，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3: 你呀，就是太倔了。生个儿子。

0: 喂，张经理，通知王春草明天不用来了。
1: 啊？为什么？他干得挺好的呀。
0: 我开除一个人需要跟你说理由吗？

0: 受伤的呀，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好不好？
1: 我现在才刚开始工作，还没结工资呢。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没什么可恨的。
0: 不，不，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过去的丈夫已经死了。

0: 经理。
1: 春草啊，你明天啊就不用来上班了，这老板的命令啊我也不敢违抗。哎，不过你干得挺好的啊，
2: 以后再有机会我就喊你回来上班好吧。
0: 嗯，没事儿，谢谢你啊张经理。

0: 找啊？你找到你妈没有啊？
1: 找到了。
2: 那她认你没有啊？
1: 肯定认我了呀，她对我可好了呢。
0: 她能够认你简直是太好太好了。我就是死我也瞑目了。
1: 好啦，你早点休息吧，让我爸知道你给我打电话又生气了。
3: 多吃点，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5: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

0: 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故事中王春草的父亲收买被拐卖的周永芳，并强行与其发生关系的行为，涉嫌触犯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和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依照本法第236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236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周英她是你妈妈，你去跟她说，她抛弃你这么多年，你过的什么日子？
2: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
3: 你为什么要开除春草？
2: 她不能胜任，当然不能了。
3: 你知不知道她是你亲生女儿？
2: 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对不起，打扰你了。
3: 我看见那个女的，她女儿被人带进去了。
2: 这是我妹妹，不知道被谁灌醉带来了。你能不能帮我开下门？
4: 你恨我臭我来，不要伤害我家人。
5: 春草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6: 我爸妈说特别感谢你们，本来他们今天也是要来的，但是单位上突然临时有点事儿。
3: 你妈就是这么
2: 想。别说了。
1: 我为什么不能说？她抢的是你的妈，你才是亲生女儿。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哎，先生，先生，你没事吧？啊，来人，来人啊！啊，
1: 他，他，
0: 来人啊！
2: 你先起来。
0: 哎，来人啊！你先缓缓。来人啊！急诊间有人晕倒了。
2: 你怎么样？
3: 要我给你叫救护车吗？
2: 可能是低血糖吧，
1: 没事，谢谢你，
2: 不用谢，缓过来了，应该没什么事了，啊，那麻烦你们了。
4: 小高，
2: 哎，
4: 今天辛苦你了，让你跑前跑后的，
2: 不辛苦。
4: 哎，来来来来，我来，
2: 没事，
4: 我来，
2: 叔叔我来就行了。
5: 政委，政委，政委，你放下、啊，你就让小高来吧。你说他身强力壮的，今天辛苦你了啊。你看叔叔阿姨买了那么一堆东西，搬都搬不动。你这刚出差回来，就麻烦你。
6: 阿姨您太客气了，我应该早来探望叔叔的。
5: 哪里啊？一会儿小秋就下班回来了，我给你们一起炖个汤。
6: 哎呦，
5: 你来拎。
6: 真的，好怀念阿姨炖的汤啊。
4: 那辛苦你了，
6: 哎，不辛苦，不辛苦。
5: 来，走吧，回吧。
4: 啊，对了，放这儿就行了。来来来来，小哥，赶紧进来坐，啊、坐坐坐。今天光剩麻烦你了，你看看。
6: 不麻烦。
5: 小光啊，辛苦你了啊！你要喝茶还是喝饮料啊？让叔叔给你倒上。
4: 啊，对，
6: 我喝水就行了。
5: 马上做汤
4: 啊！行行行行，水有，我给你倒。哎，
6: 叔叔，我自己来
4: 吧。好吧，你坐着。来到家里都不是外人啊。
6: 谢谢。
4: 你坐下。来来来来来，你凑合着喝点白水吧，
6: 谢谢啊！谢谢。
4: 哎呀，今天让你受累了。
6: 不会的，应该的。
4: 我听你阿姨说，在国外的时候没少麻烦你，
6: 一点都不麻烦，反而有阿姨还有锦秋的陪伴，我特别温暖，特别开心的。
4: 是啊，你别说，在国外有这么几个朋友互相搭着个伴儿啊，也是挺好的。
6: 对，
7: 我回来了，爸。
4: 回来了。小高来了
6: ，Hello，
7: 你来了，
5: 来，小高，吃水果。嗯，
6: 谢谢阿姨。
5: 你好了，
7: 妈，你怎么又麻烦叔伯呀？
5: 我想麻烦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也没办法呀。我和你爸今天去超市买了很多东西，搬都搬不动，我就给小高打了电话，正好他有空，帮我们通通都搬回来了。
7: 妈，叔伯平时工作挺忙的，您别老打扰人家。
6: 没事的了，锦秋。
5: 哎呀，我说你们两个年轻人怎么工作就这么忙呢？忙的都不着家。你看看我们隔壁的那个小田两口子，平时工作也是这么忙的，但是一到周末，他们就会到那个周边的古镇去玩。哎呦，拍出的照片啊，特别美。来，你坐下。坐下，我给你看。
6: 好。
5: 哦，那个照片啊，简直是。风景如画，嗯，你看看，是不是？
6: 阿姨，我看看，
5: 很美吧？我说你们两个平时工作那么忙，周末就应该相互约着一起出去放松放松。
6: 阿姨，这里的景色真的不错，
5: 是不是很美？
6: 阿姨，我们公司下周团建，阿姨你可以把地址发给我，我可以发给他们，让他们看看。
5: 一定转发你。
6: 好，那我时间差不多了，我明天早上还有会要开呢。我得回去准备准备。
5: 别呀，汤都炖得差不多了，
6: 阿姨
5: 喝完汤再走呀。
4: 孩子忙就让他们忙去吧，汤改天再喝不是一样吗？
7: 我送你。叔伯，不好意思啊，今天真的麻烦你了。
6: 不麻烦。那我先走了。

0: 妈，我刚才给您的银行卡里又打了一点钱，以后你跟爸爸出门来回就打车吧，别心疼这点钱了。
1: 你是怕我又去麻烦小高吧？
0: 哎呀，我的宝贝女儿啊，我跟你说，现在小高生意做得蒸蒸日上，公司真是越办越大了。他马上最近要出国了，而且时间还很长，你得抓紧时间主动一点啊，不然的话到嘴的鸭子就飞了。
2: 啊，这事儿可能是怪我，我没提前跟您说，我已经跟叔伯说得很清楚了，我不喜欢他，我跟他不可能，我跟他只可能是普通朋友工作关系，所以你再麻烦人家就不合适了。
3: 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2: 总之您别再给他打电话了。
3: 跟我说清楚，你到底……
1: 哎，你过来，
3: 到底怎么回事啊？啊，那你心里到底喜欢谁？你心里有谁呀？是不是六年前把你爸爸送进？

0: 边宇那个人的儿子，是不是？说，
1: 妈，你能不能不要总说这样的话呀？再说，当年郑叔叔也没有做错事，
0: 他怎么没有做错事？就算他没有做错事，他的儿子在你离开中国去了法国那么多年，他对你不闻不问，这种男人可信吗？
1: 当年不是他对我不闻不问，是我拒绝了人家的联系，妈。
0: 妈，我今年已经30多岁了，我不是3岁，我喜欢谁不喜欢谁，我自己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你相信我。
1: 是，你喜欢谁和不喜欢谁，你完全有恋爱的自由，但是我不允许你跟他有任何来往，你不可能和他在一起，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
0: 妈，以前爸爸不在家，您的所有的情绪我都能体谅，我都能理解，但是爸爸回来了。
1: 你能不能把以前的事情放下，我们宽容一点？其实这个事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人生第一次经历。
0: 我实话告诉你，我这6年来，我根本放不下那一段经历。这种经历对他们家、对我们家，能同日而语吗？

0: 美女，我们要的冰块呢？
1: 好的。
2: 15、20、15。
0: 哎，麻烦再给两杯。
1: 好，你稍等。
2: 15、20、30。
3: 哎，谢谢。服务员，来瓶可乐。
4: 哎，好的。
5: 说吧，什么事儿啊？
6: 没事啊。
1: 没事，不能叫你出来吃饭。
5: 嗯。那来喝一个，来。你俩是因为张璐那话吧？今天专门来吃火锅，安慰安慰我。嗯。
1: 我就说你直白的跟他说了，出来吃个饭谈谈心不就行了吗？
6: 其实张璐这哥们儿吧，人不坏，就是嘴上把不住门儿，别往心里去啊。
5: 人欣欣都说了，挑明了说，张璐那事儿我就不在意。来，
6: 听见没？
5: 你们是不是好奇我爸的事儿啊？我爸他犯了错，不过他现在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那些被他伤害过的人，我见过。我现在在税务局追讨回的每一笔偷税漏税的钱，就是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受伤害。我觉得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6: 行，刚才说的不错，来，我敬你一个。
1: 什么意思啊？你们俩喝酒不带我？
7: 嗯，听说了吗？咱们这次案子配合得特别好，整个稽查局都传开了，案源科的小姑娘都跑到我这儿来夸我呢。
1: 小姑娘呢？
7: 啊，我觉得以后啊，咱们就应该再多磨合，争取再爽。京东再见客子。
8: 我们
7: 再
8: 吃。
9: 今天没安排妥，下回一定给你安排好。
10: 记着啊，
9: 一定
10: 下回啊。哎，
9: 您慢点。
11: 哎，你怎么开车的？你会不会开车啊你？
12: 你有病吧？是你撞的我。
11: 你把车停这儿干嘛呢？
12: 我停在酒店门口。哎，肖总。我们车停得好好的，他直接都撞上来了。
10: 谁撞谁了？
12: 他撞我们。
10: 撞咱们。您先叫车给我。

0: 停车！
1: 怎么了？慢点，我靠不上。
0: 你怎么样？没事吧？
2: 没事吧？
0: 师傅多了。
2: 好，慢点。慢点啊！
3: 你好，女士，请问您要检举谁？
4: 我，您看一下资料吧。哦，还有。

0: 您的举报已受理，我们会在调查清楚之后第一时间给您答复的。
1: 我想问一下，我举报的事情会不会被对方知道呀？因为之前也听说过一些打击报复的事情，我就害怕。
0: 放心，我们会对举报人的身份严格保密的，这一点请您放心。
1: 好，谢谢啊。

0: 已经弄好了。我们接到了实名举报，树博科技涉嫌序列研发成本、偷逃税款。举报材料中反映，瑞星科技公司出资委托树博科技公司进行某项新技术的研发，而树博公司将发生的支出当成了自己的研发费用，从而进行了加计扣除。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是国家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一种优惠政策。过去这类案子呢，我们确实查办的不多。正好，你和熊毅离开城管局时间不长，政策上你们可能更熟悉一些。正好，东杰他们手上还有个棘手的案子还没有结束。嗯。这样吧，这个案子交给你们办，好吧？你们抓紧点。
1: 明白。您现在看到的，这是我们公司投入最大的技术项目。通过这个黑乎乎的盒子，在上面挥动手势，空气中就会出现一块悬浮的屏幕影像，这就是无介质浮空投影。我们已经将这项技术投入了产品，就是悬浮电梯按钮。来，李经理，您试试。此前我们只是简单的应用了显示技术加上传感，这次我们将我们的技术进行了更新迭代，将传感进行了优化，并做出了支线产品。 这些支线产品呢，可以用于医院的无接触较好机或裸眼衍生3D应用等等，并加强了用户的交互。
2: 那么这次的终端客户跟上一次有重叠？
1: 我们此前已经经过了天使轮的融资，在市场上验证了用户的需求，并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李经理，这是我们的企划书。首先， 我们的悬浮技术是一个可以持续创新迭代的核心技术，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产品。模式的话，我们还是坚持。

0: 是品牌化、精细化运营。这次我们决定以北美市场作为起点。根据我的调查了解，北美国家他们接触悬浮电梯按钮的产品早先有了案例。
1: 之前看到你们做的悬浮电梯按钮产品，我已经开始关注了。这次看到企划案，我看你们的准备相当完善，很了不起啊。一个年轻的公司已经有了这么成熟的研发团队和宣发团队，
0: 我相信我们公司是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

0: 究竟是谁偷了我的手机，马上给我查清楚。今天晚上我必须要见到人。
1: 知道了，我马上去。
2: 我会让助理把保密协议发给你，我们尽快的走尽职调查和相关程序。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进行下一步的投资协议。
3: 劳您费心了。请求。李经理，慢走。秦秋，我跟你说，今天跟资方聊得特别好，已经开始走进职了。这一天就要辛苦你跟张姐了，他们那边要资料要特别着急。
4: 叔伯，稽查局刚刚通知他们要过来调查。
3: 怎么回事啊？
4: 具体的还不知道，只是说让我们把两年内所有的财务资料全部都准备好。
3: 那他们什么时候到？
4: 后天，时间也很紧，我先去准备材料。

0: 手机使用绘本，画的还挺细的。哎，这功能我还真不知道哎，这小子还真没白疼他。
1: 爷爷回来了。
0: 小青回来了，换衣服准备吃饭啊。
1: 好。爷爷
0: 啊，
1: 就是我放桌上那本手绘呢。哎，
0: 看见了，我正学着呢。小青不错，知道关心爷爷了。等我学会了操作，也会给你看看，看看爷爷学的对不对。
1: 哎，哦，爷爷。
0: 嗯，
1: 爷爷。
0: 啊，
1: 您这么聪明，其实我觉得你要是不要这个画册，那也可以一教就会啊。嗯，那要不然咱们这样，就是你有啥不会的，你就问我，我保证包教包会。
0: 哦，这画册不是给我的。
1: 啊，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之前想给您画一个来着。
0: 啊。
1: 只是。
0: 哎呀，有话直说，跟爷爷有什么不好说的？
1: 哎。就是我之前去买面包的时候遇到了景秋阿姨和梁爷爷，然后梁爷爷他不太会用智能手机，我就说我回来给他画一个。
0: 你看见梁爷爷了？
1: 啊，
0: 画册床头柜上拿去吧。
1: 哎，好。

0: 梁仲伟出狱了，你知道吗？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我也是刚刚知道的，说梁叔在狱里表现挺好，立了功，提前出狱了。啊。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1: 小新看见他跟锦秋了。那你见着他了吗？还没有。啊。
0: 出来了好，出来了好。啊，那个，厨房里给你留着宵夜呢，要是我就吃点，吃完了早点睡，啊。
1: 行。哎，小新睡了是吧？嗯。

0: 都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您吓我一跳，大晚上您在鼓弄什么呢？
0: 这几年落下的毛病，晚上睡不着，又不想惊动你妈。这新买的花我整理一下，花这玩意儿娇气，
1: 是您心细。
0: 这几天有心事了吧？你不说我也能看得出来。秋儿，来陪爸爸坐一会儿。小高啊，人不错，条件也很好。
1: 爸。
0: 啊，好了好了，我这是说事实。你妈妈喜欢他，这个我太能理解了。但是你的性格我也知道。不管别人说什么，你自己心里高兴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我认同。秋儿啊。爸爸是过来人，这件事儿，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你将来跟谁在一起，爸爸只希望你幸福。我愿意看着你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

0: 肖总，听说你给我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1: 冯总现在已经是新东数一数二的大企业家，你怎么也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可真渣。
0: 我是见到你这种老朋友念旧，
1: 科宝电子马上是你的了，可这事儿没完。
0: 小肚鸡肠。
2: 好，冯总，过去看看吧。
0: 好啊，肖总。

0: 他是你的人吗？
1: 阿坤，
2: 大陆啊，你怎么管理手下人的？肖总，既然人在你这儿，你就帮着我给他立立规矩呗。嗯，
3: 方总，我听说糖尿病患者血糖下降后，如果不及时补充糖分，会晕厥甚至死亡。这是真的假的？

0: 没问题，老板。
1: 行，那就签了吧。啊，
0: 肖总啊，
2: 啊，
0: 合作愉快。啊，
2: 合作愉快。
0: 肖总，合作愉快。
2: 愉快，愉快，愉快。

0: 大，就想吃芹菜。
1: 吃芹菜是降血压，跟你压力大有什么关系呢？嗯？
0: 每天下班回来，能吃到妈妈做的饭，那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儿。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不怕。好看吗？我今天特意去买了最美丽的花，送给我最美丽的妈妈。
1: 谢谢。这些花虽然很美丽，但是中看不中用啊，多浪费啊，还不如我这些芹菜呢，还能保证人的身体健康。

0: 对不起啊，那天是我情绪不好，说了让你生气的话。我知道妈妈是为我好，只是感情的事儿，我想跟着自己心里的感觉走。
1: 这个孩子呀，
2: 哎，对了，爸爸呢？
0: 爸爸去哪儿了？
1: 他出去了。

0: 还没画完呢。
1: 哦，哎，爷爷，你看，我给梁爷爷加了一些高级的内容，比如说像这个手机内存的清理。
0: 手机内存清理，哎，你还没教我呢。
1: 哎，爷爷，不是我整天守着您的吗？我帮您弄就行了。
0: 那不成，我得学会自己操作呀。
1: 嗯，那行，那爷爷，我回头手把手教你，好吧？
0: 嗯，那好。嗯。
1: 哦，对了，爷爷，吹工马上画完了。我画完之后我要出去一趟，把它送给梁爷爷。
0: 你要去梁爷爷他们家呀？远吗？
1: 不远，就几站地儿。
0: 我陪你一起去吧。
1: 哎，好。爷爷，那就是锦秋阿姨家了。
2: 那你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1: 爷爷，您可能得等一会儿呢，估计有点时间。
2: 没事，我在院子里溜达溜达。
1: 哎，好，那爷爷过会儿见。
2: 去吧。
3: 喂，锦秋阿姨。我是来送这个手机操作手册的。我现在已经在您楼下了。好，那我就不上去了。行，那一会儿楼下见。

0: 保证。
1: 老梁，
0: 哎，这一晃好多年都没见了。
1: 啊，是啊，这个有6年了吧？

0: 啊，是，哎，
1: 是啊。哦，对了，你今天来这是？
2: 哦，这小星不是给你弄了一个手机操作手册吗？啊，我陪他给你送过来。
1: 手机操作手册。这个时代变化真够快的啊！不过小星这孩子，我觉得挺懂事的。嗯，有点儿像郑浩，啊，啊，哦对，郑浩怎么样？挺好的吧？
2: 还是老样子，还是一个人。哎呀，整天忙忙叨叨的，也不着家，哎，
1: 这两人还是那样啊，天天是忙了工作，都见不着个人。
2: 哦，我倒是见过锦秋两回。哦，啊，状态挺好的。哦，他去法国的这些年。一个人照顾他母亲也挺不容易的。
1: 是啊，这些年锦绣把他妈照顾得挺好的，就是我缺席了。
2: 嗯，这锦秋有对象了吗？嗯，
1: 单着。哦，
2: 嗨，你说郑浩这小子，心里除了锦秋，任何人都进不去。啊，哎呀，哎呀，你说这俩孩子这事儿，还能不能？
1: 孩子们的事儿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一点是一点，可是掺和深了，怕是给孩子们压力，是吧？
2: 啊，哎，是啊。老糊涂，这老糊涂说的就是我。老梁，嗯。一家人团圆了就好，啊！
1: 是，是。哦，时间不早了，我这还买的油盐酱醋，还得赶紧送上去，要不然他们等急了。哦，要不然这样吧，有时间的话，我们俩坐一坐，喝个茶。
2: 啊，好啊，行。
1: 家住这儿不远吧？
2: 啊，不远不远。
1: 要不然我们俩留个电话吧。
2: 行行行，对，你电话多少？哎呦，
1: 我这还真记不住，这是锦秋刚刚给我弄的手机，我还没用手呢。
2: 那这样，我来拨一下电话不就行了？
1: 哦，对。哎，嗯，
2: 好，响了，
1: 有了，
2: 有了。嗯，好，
1: 那就这样了。我就先上去了。
2: 行，好。好，
1: 那行了，我先走了。
2: 谢谢
1: 啊，好嘞，好嘞。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案子非得让我们二科来查吗？什么意思？蜀国的税务顾问不是梁小姐吗？这不是逼你们打擂台吗？
1: 你看，他的研发费用都做了假期扣除。那我们要对他们的项目呀，要进一步的核实实质。如果他这里边有受托项目的话，并且有其他的公司支付了这个研发费，那这个蜀博科技在对其假期扣除就有问题了。那他们得赶紧准备资料才行。怎么还不来呀？我去催一下。哎，不用急，你看资料吧你。
0: 不好意思，让两位久等了。还需要我们提供一些其他什么资料吗？先坐吧，咱们坐下聊。
2: 好。
0: 来，张姐坐。大家都认识，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了。我们看了你们提供的相关的这些财务资料。 你们公司正在研发的这个悬浮电梯按钮的这个项目呢，在研发费用支出上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还需要你们提供关于这个项目的合同、立项、审批、流程管理、风险控制，包括内部测试等等相关的资料。浩哥，
3: 郑科长，您说我们的研发费用有问题？ 能不能说再具体一点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公司的项目怎么会有问题啊？
0: 郑科长，我们会把您所需要的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但是确实量有点大，能不能给我们3天时间准备？行。
4: 那我们3天以后再过来，你们准备好。刚接到稽查局的电话，说要到公司核实情况，让我们准备好悬浮科技项目的相关资料。
5: 你怎么说？
4: 我说我们公司负责人都去外地出差了，如果他们要来调查的话，就得改约时间。我想着趁稽查局在调查的时候，我们搞定融资，到时候就算稽查局查到这事儿跟蜀国没有关系，他也追不上我们了。
5: 我已经约见了投资人，你准备一下资料吧。
4: 我已经准备好了。
6: 我看网上已经有人在炒作了，是你找人发的帖子。民企投资最看重的就是公司的声誉，如今这个事情已经对他们的合作有了巨大的影响。只要我们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就不怕民企不会选择我们。商场如战场，胜败各凭本事，蜀博也怪不得我们了。

0: 明旭那边已经发来保密协议了，我们只要提交材料，他们走完尽职调查，这次融资肯定是稳了。我是真没想到，现在又出这么个事。
1: 舒博，别太担心了，这只是税务部门的调查，等调查清楚了就没事了。
0: 锦秋，这是浩哥来调查，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就
1: 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再说，我相信树伯这一次经得起调查，放心吧。
0: 那这几天你就安心准备资料就好，下次浩哥来，我跟张姐来应对就行。
1: 真的不用。
2: 你抽空多休息，我真的不希望你太辛苦。好。从片子上看，肺部两侧和支气管都有感染，不过不用担心，孩子的烧已经退了。 这是注射艾希亚生钠之后正常的一种副作用，怎么会有副作用呢？打第一针的时候没有副作用，
3: 上一次没有，不代表这一次没有。
2: 而且艾希亚生钠的副作用有很多种，你可要有心理准备，可能后期还会出现更严重的副作用。
3: 会致命吗？
2: 任何的副作用，如果不进行治疗，都会有生命危险。有一个患者注射了之后，就出现了急性的重度血小板减少，就是打出血。

0: 明达，本来大凯哥，我问你个事儿，这婉儿的住院费你是不是给交了一部分啊？
1: 看你说呢，科宝的收购呢，多亏了你，这笔钱是你应得的，啊，别跟我客气。婉儿现在怎么样？
0: 婉儿打完针已经好点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可宝现在是咱们的了，要往前看，今后的路还长呢。谢谢，这钱呢，算是我借的，我会慢慢还的。
1: 嗯，好，那我让老陆给你订机票。
2: 还烧吗？
3: 降下来了，36.8。
2: 降下来就好，降下来就好。沈月啊，
3: 哎，
2: 我看你脸色也不大好，我们替你值班，你回去好好睡一觉。一会儿明达来了，你就回去啊。
3: 不用，郑叔，你们大老远跑过来已经够折腾了，我真没事儿。
0: 我们俩没事儿啊。
2: 那我去打点热水。
0: 哎，不用，阿姨，我去就行。
3: 没事儿，小星。
2: 没事，没事，我去。
1: 你坐会儿，坐会儿啊。

0: 啊，那个请求，不知道你休息没有啊？是这样，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一声。
1: 然后再摁一下这个搜索，就出来了。
2: 找着了。
0: 我去回个微信。
2: 这样。

0: 才听小新说呢，婉儿啊得了肺炎，好像还挺严重的。我想的是我可能周末会去看她。你知道这事儿吗？
1: 怎么会突然得肺炎了呢？好的，我知道了，那我也尽快把手头上的工作安排一下，
2: 争取早点去看看孩子。

0: 小敏，这个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要快递出去，地址你有吧？有。好。哎呦，这打中我给我忙的！一上午接了好多网红公司的电话呀、微信呀、洽谈工作。哎，你说这何超燕的影响怎么这么大？我是真没想到。你怎么看啊？
1: 企业要想健康发展，就必须要找一家正规的中介机构。那作为中介机构呢？
0: 就必须要遵守法律法规，还有道德操守，千万不能为了私利，去侵害国家的利益。丹娜，咱们担心就一定要做这样的机构。是是是，梁总说的对，有你把关呀，我们担心一定能沿着康庄正道，大步前进。你去哪儿啊？婉儿的病出了点状况，我要去看看她，但是今天晚上我就会赶回来。
2: 这孩子的病啊，全家的命，去吧，公司有我，放心。
3: 好。
2: 这孩子的病啊，全家的命，去吧，公司有我，放心。
3: 林
2: 大叔，你也赶过来了，咱俩的航班差了不到一个小时，我让明娜别来接我们，车我订好了，咱们直接去医院吧。
3: 好，婉儿怎么会突然得急性肺炎的？
2: 跟你主编说吧。

0: 没想到这么贵的针还有这么多副作用啊。
1: 你是查到什么了？
0: 你看这儿写的，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呼吸道感染和便秘，严重不良反应肺部张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更为常见。
1: 凝血异常和血小板减少，包括急性重度血小板减少，患者可能增加出血并发症的风险。

0: 敢没跟我们说这些，估计也是怕咱俩担心吧。
1: 他的性子你也不了解吗？算了，他不说，那咱们就当不知道呗。

0: 哎，来玩儿，看爷爷给你削的苹果，有意思吧？啊！哇塞，小兔子的，太可爱了吧！嗯。咦？
1: 哎，你别吃啊！这是苹果，苹果不就吃了？
0: 那你吃了，小兔子就没有。
1: 是哈。
2: 楼下接你们呢，怕你们找不着。
3: 对啊，挺好找的。
2: 琳达，
3: 哎，来了。嗯，
2: 锦秋阿姨，爸，你们来了。叔叔。嗯。来，
3: 锦秋阿姨好。
2: 还有这个呢。哎，
3: 玩儿。
2: 这时候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啊？
3: 还挺好的。
2: 哎，
3: 这手怎么青成这样啊？
2: 是不是漏针了？
3: 啊，打点滴的时候啊，它调皮，动了一下就滚针了。
2: 疼吗？
4: 没事儿，这不疼。这是你爷爷给我切的，像不像小兔子？我觉得不像。但是我觉得你爷爷做的饭菜是不是特别好吃？嗯，
3: 想回心动吧，赶紧的，我也在心中等你啊。你也得再教我打那个什么网球，好吗？
2: 好。
5: 怎么了？啊？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了，我知道了，我会准时回去的。哎，好，随时跟我联系。
3: 网儿科的，我听是不是更厉害了？
2: 啊，放心吧，今天已经好多了，你不用担心。主要啊，还是他的这个罕见病，我是怕引起其他的并发症。
3: 罕见病确实是挺麻烦的。嗯，你国外那个特别有效的那个针剂排着队的，对吗？
2: 排着呢。我觉得婉儿现在最需要的是补身体，合理的增强体质。
3: 治疗是一方面，心态也很重要。不过还好，我看孩子还蛮乐观的。你跟月月也要打起精神来。
2: 你放心吧，我这不挺好的吗？
3: 锦秋说的对啊，你跟嫂子啊，经常陪在婉儿身边，你们的状态对至关键的，她都看着呢，你们要给她信心，给她做榜样。
6: 麻烦你们俩了，是工作事儿那么多，还得当天往返，晚上机票买了吗？
3: 嗯，刚好是一班。
6: 哦，
3: 那婉儿，我们走了，再见啊！
2: 再见，婉儿。
3: 小七啊，你听爷爷话啊。
2: 功课别拿下了，哎，
7: 爸，
2: 啊，你什么时候回来？那个机票我来给你订啊。
7: 行行，嗯，
2: 走了走了。
7: 哎，
6: 走了啊，
7: 嗯，路上睡会儿吧。嗯，走，我送你们。
2: 叔叔，那我们先走了。
7: 好，咱们进去吧。嗯。
6: 走了啊！
2: 哎，
6: 你跟月月自己也多保重身体。
3: 对，小心点啊，
2: 放心吧。嗯。

0: 你刚才在那个医院走廊上跟你赵叔聊啥呢？
1: 哦，没事儿，我就是给明大叔加油打气。
0: 哟，你小子还会安慰人了啊。
1: 哎，爷爷，你可别拿我们当小孩。其实我觉得吧，我们大人有的时候有什么事儿想不明白了就会钻牛角尖儿。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和婉儿可比你们大人成熟得多。
0: 你俩成熟那谁幼稚啊？
1: 我觉得我爸锦秋阿姨，他俩就挺幼稚的。
0: 是吧，
1: 爷爷？这人生总共也就短短的3万多天。那我爸和锦秋阿姨他俩为什么就不能多前进一步在一起呢？
0: 我们小新真的是长大了啊。
2: 周边的环境，你说我这回来一阵了，看这周边，总觉得怎么那么不真实啊？
3: 你呢，就好好享受生活，不要想别的，想那么多，好吗？
2: 你看我现在手机小星也教的我差不多了，这是新鲜玩意儿，我再怎么学也就是那样了。但是我总觉得我应该再干点什么。
3: 你还想干点什么呀？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身体养好。那倒是有一件事特别让我着急。就是女儿啊。哎呀，女儿都这个岁数了，你说她一点都不着急，她身边明明有这么好的小高，你说人家公司办得怎么好，人品又好，对他是全心全意的照顾。哎，他偏偏不喜欢，说是没感觉。你说这孩子他到底想什么呀？他要失去这样的好机会，以后还能找谁啊？这么知冷知热的人。
2: 其实我担心女儿，就担心这一点儿。另外。其实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
3: 你说啊。
2: 前两天啊，我见到正好他爸爸了。别，我一提这事你那么紧张，你放松一点，你先听我说好吧。啊，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了，那天突然那么一见，觉得还是有点尴尬，心里总觉得还是有个结没解开。其实仔细想一想，当年那件事儿还是怪我，你不能怨人家，人家是公事公办，对不对？再说了，我在里边这些年，郑浩帮了我不少忙，你看我这回来了也没惦记着见见人家。
3: 你大度，你宽容，但是在我心里，这个心结是过不去的。
2: 其实啊，我担心女儿就是担心这一点儿。我是怕女儿怨恨我们，也怕郑浩有什么误会，总觉得亏欠我们什么的。对了，我听小星说啊，他们两个人其实现在都还有情感。
3: 反正不管他们俩怎么样，我保留我的意见。但是我可以尊重你的想法，我听你的，
2: 其实我这么做就是想解开大家心里的疙瘩嘛，别让大家心里有阴影，我们总得站出来表个态吧。所以说，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再跟郑浩他们家人郑重的吃个饭。

0: 楼突然全起了，哎，那就是我走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楼啊，盖了好多幢了。啊，喂，你好，这里是新东市税务局稽查局，您是曲宁女士吗？
1: 嗯，是。
0: 啊，是这样，您之前提交的检举材料啊，有一些问题，需要您来核实一下，所以希望您后天下午0:30到我们市稽查局检举接待室。
1: 实在不好意思，我在外地去不了。
2: 那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现在正在开会，稍后联系你。应该是查到合同是假的了。
1: 让他们查，我们这边拖着就好了。我们先去会议室等着民企公司的李经理吧。
2: 我确实没有想到，原来悬浮技术是你们的。我看你们的计划书跟销售都没有问题，等我需要你们提供你们的技术文件。
3: 按照协议，我没有办法提供技术文件，这是公司机密。
4: 王总对之前关于树博科技公司的决策感到不满，所以这次专门嘱咐一定要找专业的人进行核查。当然，我们会签保密协议。如果您不提供，我们就不愿意再冒险了。好的，没问题。要不我们两边同时走流程，您准备相关的法务文件和资料清单。
2: 我同时提供公司尽职调查方面的资料，
1: 还是等技术文件核实过了再说吧。
2: 你还记得树博科技李玲吗？当时我们做技术对接那个，
1: 我记得，
2: 他被开除了，下个月离职。

0: 我们需要看一下你们这五笔支出的会计凭证，请帮忙找一下。嗯，
1: 好的，请稍等。
2: 哎，我和你一起去吧。
1: 行。

0: 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显示，悬浮电梯按钮项目是由瑞星科技委托你们公司进行研发的，那对应的研发费用不能用加急扣除，你们涉嫌了少交税款哦。
1: 委托我们公司做研发？不，这不可能，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们跟瑞星科技公司是合作关系，不是委托关系。再说了，我们跟他已经终止合作了。
0: 高总，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公司一直不能提供你们跟瑞星科技的合同。
1: 这份合同我们也找了很久了，怎么样就是找不到，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0: 可是据我了解，你们公司和瑞星科技签订的合同呢，是委托研发，而不是合作研发。
1: 这不可能，我们当初签的就是合作研发合同，不是你们可以去瑞星科技做调查。
0: 我们发现这个悬浮电梯按钮项目的研发费用每次都是由瑞星科技公司转账到你们公司的，这非常具有委托研发的特征的，那你们怎么解释？
2: 我也不想硕博科技以这项技术拿到融资，毕竟当年我们双方为了这个技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血，但是他们说换人就换人，我的小组四人啊，只能干到这个月了。
3: 我们这次拿到融资，只差软件的核心代码文件，你知道在树博的电脑里吧？
2: 你想让我去考？窃取文件可是违法的，而且我已经帮你销毁合同了。
3: 拿到融资，我可以让你负责整个北美地区，这是我之前答应你的。现在只差这一环，而且他们公司现在处理税务问题都处理不过来呢。

0: 进来。
1: 老板。
2: 海哥。哟，知道您喜欢盆景，给您拿了一盆。
3: 我的天哪，太漂亮了！来，给我。哎呀，好看，好看，好看。哎呀，
4: 太漂亮了。
2: 之前呢，婉儿住院，您帮着找了医院的人，后来还给交了住院费。哎，我一直啊都想对您表示感谢，也没这个机会。
1: 哥哥应该做的啊，你这个盆景选得好，有那种文人的风骨，漂亮，真是漂亮。
2: 还有，我呢帮着科宝写了一个3年的咨询方案，您有时间啊看一下，争取呢3年之内每年可以有30%-50%的利润增长。有时间您看看。
1: 我相信你这份规划书非常好，但是这么好的规划书应该由你这样优秀的人才来管理和实施才对呀。不啊，你是不用马上来回答我的，这份东西我会仔细的看，我的提议也希望你能想一想。

0: 你拿坤叔的命又换了什么？我听阿水说，几次让你做事情你都不愿意，我以为你对心中的生意没兴趣呢。他干那些事儿，是个人都能做，没挑战。
1: 为了个男人，至于吗？嗯，这是阿水从展翼那儿拿回来的，照片拍的不错，拿回去好好看看，看看能不能把他再看活过来，嗯。

0: 别动，别动！啊，
1: 忍一忍啊，稍微忍一忍啊。
0: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现在叫唤，不要一下课就去打球，你还不听。
2: 爸，我知道了。
0: 球拍没收一周。
2: 啊！哎，不要啊，爸，不要啊！
0: 我都跟说约好了的。
2: 约好怎么了？约好了也不能去打了，今天。我跟你说，
0: 爸，
2: 你现在就得好好养着。 这周就好好学习吧。
0: 啊，不要啊！哎，不要啊，爸，爷爷。
1: 行，先晾一晾啊。

0: 上次因为有事儿没能来现场，但是高总都把情况跟我讲了。关于郑科长提出的每一次研发费用是由瑞星科技转账给树博科技公司，这是因为两家公司在合作初期共同出资成立了一个叫瑞博的基金，并且双方都商议好，当需要使用研发资金的时候就由这家基金进行打款。可当树博科技需要使用到研发资金的时候，基金管理人没有将钱款直接打给树博科技，而是先打给了瑞星科技，再由瑞星科技转账给树博公司。因为每次的数额都是正确的，一分不少，所以高总也就没有深究这个事儿。但是现在想起来，这是有人故意在混淆资金的来源和性质。第二个事情是关于合同，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现在双方签订的合作研发的合同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根据高总以及当时在场人士的回忆，双方签订的确实是合作研发，而不是委托研发。这个你们也可以到科技主管部门去查一下，当时应该是做了登记的。
1: 对，啊，这个我们已经查过了，当时登记的确实是合作研发。还有关于您刚才说到的资金问题，我们会去调查核实的。
0: 好。
1: 谢谢你们的配合。
2: 辛苦了。
3: 那就是举报人伪造了一份假的合同。
1: 证据显示就这样。
4: 那就是说他们双方成立了共管基金，这个钱先打给瑞星科技，然后再由瑞星科技打给了树博科技。那这样看上去就是瑞星科技单方面支付了研发费用，是这个意思吧？
1: 是的，我推测呢是有人故意为之，这同行业的恶性竞争呗。树博科技呢本来是想通过这项技术呢打开海外市场，这瑞星科技啊想拖慢对方的融资节奏。
4: 那这两家公司是在竞争吗？
1: 瑞星科技早在去年七月就解除了跟树博科技的合作了。
3: 那这是恶意举报啊，恶意举报最可恨，简直就是浪费我们的办案资源。你说这案子来了，我们能不认真调查吗？
4: 这样，先把证据收集起，然后尽快上会说明情况，好吧？
3: 嗯。

0: 就是我们最新的悬浮电梯互动系统以及最新的人脸识别系统，它们主要针对特殊的楼层给一些有特殊权限的人使用。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人脸识别功能，它拥有最强大的生物芯片以及最精密的计算方式。
1: 现在公司把所有的财力物力全部都投入到这个小组的研发中去了，所以你小组的项目只能暂停。这个项目有一些漏洞，他们觉得安全隐患太大了，所以他们想换另一个方案。

0: 亮姐，啊，法务部说那个合同怎么都找不到了，是吗？
1: 对啊，单单就那个合同找不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锦秋，张姐，加班辛苦了。想吃什么宵夜，我去买。
0: 不用麻烦了，高总。啊，要不这样，你们想吃什么，我去买。
2: 不用不用，你们都忙了一天了，我正好下楼去透透气呢，我去买就好。
1: 那就谢谢了，高总。那麻烦帮我带点热乎的吧。
2: 谢。锦秋，你想吃什么？
0: 我跟张姐一样就好。
2: 好，那你等我。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累一天了，张姐，咱们估计今天得通宵了，你要是累就先眯一会儿去。
1: 那就只有麻烦你先准备着，20分钟以后你叫醒我就行。
0: 好。

0: 再见啊。喂，锦秋啊。
1: 在忙吗？
0: 哦，我刚从单位出来，准备回去呢。
2: 啊，是这样的，小新跟我说他的膝盖受伤了，他明天不是还要参加比赛吗？所以我就给他买了呼吸，还有一些
1: 他的药。我本来是想今天忙完了，我自己给他送去的。
2: 但是估计今天我得到很晚了，所以我想问问你，方不方便到树浦来取一趟？
0: 好，那我现在就过来。

哥。

0: 司跟梁姐姐取点东西，嗯，休息。然后后来我们从那个电梯出来以后，大概就到这个位置吧，嗯，就发现里面有动静，嗯，后来就发生了晚上你们来的那个，嗯，
1: 说没事吧？
0: 说没事，割了一下，嗯，就是。
1: 那您跟梁小姐

0: 那个李玲虽然是被抓了，但我觉得他很有可能还有童子。你这两天出门啊什么的，上班啊都要注意点安全，还小心一点。明天我会找一趟那个张警官，问一下他们那边问询的情况，我会同步给叔伯。
1: 早点回去休息。今天多亏了你，谢谢。叔，还疼吗？
0: 啊，没事。
1: 哦，对了，你给小新的护膝里面忘了给的。
0: 啊，我会的。
1: 那我走了。
0: 对了，锦秋，如果这两天有什么事儿啊，你可以随时跟我联系。到家发了个微信啊。

0: 喂。
1: 喂，秦秋啊，你今天挺好的吧？
0: 放心吧。你怎么样啊？今天伤口还疼吗？
1: 没事，都忙了一上午了。
0: 那就好。
2: 哦，对了，那个昨天晚上，
0: 后来舒博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他跟瑞星科技的那个合同备份找到了。
1: 哦，已经交到稽查局了，上午已经核实了。
3: 这次的事件是恶意举报，
4: 舒博没有问题，瑞星科技那边的负责人也收到了处罚。
0: 那太好了。
4: 警察那边也有消息了，是瑞星科技的人指使李林到树博偷的专利文件。
0: 跟我想的一样。
5: 瑞星的那两个小姑娘，我看着人挺聪明的，
0: 真是可惜了，聪明用错了地方。
4: 很多人都以为违法是诚实的捷径，可恰恰相反，反而是走了人生的弯路。
0: 是啊。
1: 你今天去树博吗？
5: 对，我回来取完文件就去树博。
0: 你呢？今天忙吗？
1: 我在回单位的路上，今天有很重要的会要开。
0: 那你先忙，回头联系。
1: 好，那你小心点啊。

0: 喂，冯总。
1: 哎，你呢？刚才科保公司的赵经理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让我这里派一个人到他那儿去考察一下。
2: 哎，我正好要出差，你看，要不这样，你帮我过去一趟，行不行？哎，你呢？
0: 行，你把他联系方式给我吧。
2: 我下午过去。
1: 哦，好，好，行，我马上转给你啊。

0: 这些是尽职调查需要的所有资料，还有专利文件。我又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你明天就可以直接交给李经理。
1: 嗯。
0: 如果调查的结果跟咱们之前讨论的相差不大的话，那投资人在拿到报告以后就可以签订最终的投资协议，并且就可以打款了。
1: 辛苦了，那晚上我请你吃饭吧，我们庆祝一下。
0: 等签完最终协议吧，到时候叫上张姐，叫上所有人，大家一起好好庆祝一下。我先走了。
1: 锦秋，对不起，在你最危险的时候不在你身边。
0: 没关系，都过去了，我不是也没事吗？
1: 你可能不知道，那天我让你休息，不让你参加税务调查，其实是因为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嫉妒，我不想让你见到浩哥。
0: 叔伯，对不起，太复杂的关系会影响到我的工作。叔伯科技呢，是我看着一手起来的，把它交到别人手里，我会不放心。但是如果这样的工作关系会让你那我选择离开，我会帮你物色其他合适的人选。
1: 不，不是，我明白你放不下浩哥，浩哥也放不下你，但我知道我自己对你的感情是怎么样的，我以为时间久了你会接受我，

到那天看到浩哥奋不顾身地冲向你，在那一刻我完全明白了。秋秋，我不希望我的感情变成是你的负担，因为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你幸福快乐，即便这个幸福里不包括我。所以我想好了，我还是回到朋友的位置，因为我想做你永远的朋友。

0: 这一杯啊，我们两个人得好好的相互敬一下。哎呀，终于把这个磕巴给夺回来了，让我出了一口恶气。能让肖总乖乖就范，冯总有手段，服了。哎呀，
1: 无非就是大赦大欺寸呗。坤叔那事儿，警察已经查到他了。他这个人啊，就是太嚣张，那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真是，早晚有一天。 会被人抓住把柄。没错。哎，明达现在什么意思？算是正式跟你合作。他这个人啊，有时候愿意用表面上的一种清高，隐藏自己的内心。你要知道，这个人的脑后是有块反骨的。
2: 那您把科宝交给他，能放心吗？
3: 万一再给你搞出点什么差错，如果我要是希望科宝出点错呢？<笑>敬您。<笑>这个就是艾元科新给我们的案子。 多元食品公司呢是有限责任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多元食品公司它是多宝源旗下的子公司，专门从事生产和销售自热小火锅。多元大家都很熟悉吧？早年以生产方便面起家，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市食品行业的龙头企业了。短短3年的发展。 多元公司生产的产品已经占据了我们市素食小火锅的60%的市场份额，大到综合商超、小到小超市、便利店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产品。但是，通过大数据的比对，我们发现多元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大家请看，红色线为食品行业增值税税负率。 蓝色线是多元食品的增值税税负率，通过比对不难看出，多元食品的增值税税负率远远低于食品行业的增值税税负率。他们每年年平均税负率只有2%，再加上这2年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他们的注册资本已经达到了1000万。
4: 那么他们扩大规模以后，现在的资本规模是多少？ 5000万，5000万。这家企业机构庞大，产品多，部门全，查起来不容易。这个案子上面很重视，所以我们特别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由检察一科和二科共同协作完成。咱们税务执法工作量大，面广，所以我提醒大家，在稽查的时候啊，一定不能因为不当的执法。
5: 对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影响，大家都明白吧？
6: 明白，
7: 明白。
8: 各位领导好，我是多元食品的财务经理，我的名字叫郝仁，
9: 这是我们的证件。
8: 哦呦，两位科长好，两位科长好，你们请。

0: 再见。领导，这是我们的两位会计，这位是出纳，需要什么尽管吩咐。
1: 看来多元公司为迎接我们来做了不少准备啊，
2: 而且准备得很充分。郝总
0: 啊，
2: 是这样，我们还想去生产车间看看，方便吗？
0: 哎呀，这距离可有点远。
2: 没事，我们有时间。您看是找个员工带我们去，还是您给我们地址，我们导航去？
0: 我呢通知工厂，让厂长来迎接您，全力配合您的工作，怎么样？
2: 好，
0: 好，我安排。
1: 开始吧。
3: 好，
0: 全力配合。
1: 总经理，平时你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0: 哎呦，那可太多了。首先是财务的日常管理工作，组织制定财务方面的一些管理制度和有关规定，并监督实施。
4: 科长，您看，这就是成品部。
2: 孙厂长，我们还需要领料、投料、生产、生产成品、质检、入库等等这些资料，麻烦您帮我们准备好。欣欣，你配合一下孙厂长。张璐、小王，你们就在这个成品库房先调查。孙厂长，我想去生产车间看看。

0: 郝经理，你肯定知道，帮公司主观隐瞒偷税漏税的情节，涉及金额够大的话，有可能是追究刑事责任的。
1: 知道，知道，那我当然知道了。哎呀，这点您放心，我这个人呢，人如其名啊，好人呢，是不是？
0: 这柜子能给我打开吗？
2: 老陆，你看，
3: 科长，我真不行了。您说的通过包装物来核实产量信息，我觉得行不通啊。你看那个上面我记录的，上面光小规格包装都有38种。
4: 包装袋购进量大，规格复杂，而且包装用量与成品计量单位对应关系复杂，连包装的计量单位也有好几种，确实难以从包装用量推算出产品出厂的具体数量。怪不得那个厂长从我们进来之后就一直很淡定的。林欣，原料包有没有什么问题？
5: 有，这是我销售的数据，这个发料包的规格是不同的。

0: 为什么多元品牌在扩大了品牌效益以后，这增值税的税负率却不如几家比它低的品牌？
1: 郑科长，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们这个品牌啊，这效益主要是靠广告，这广告打好了，品牌不就有名了吗？哎呀，在这里啊，我也得做检讨。去年这个广告投入量有点大，回报平平，不尽人意啊。
0: 准备很充分啊，经验也足，不愧是大公司。
1: 是。
2: 郑科，所有的资料清点完毕，准备打包。麻烦您在调取账簿资料清单上签一个字。
1: 啊，好好好，我签字盖章。
0: 对了，我还需要一份你们人事部的人事花名册。
1: 人事
0: 就只要一份花名册。
1: 哎，好吧。
0: 哎，那个拿。
3: 孙厂长，据我所知，这种燃料包应该是一。

0: 盒配一个吧。
1: 啊，是这样的，一盒就放一个，放多了它不安全。
0: 哦，那是不是咱们生产了多少小火锅，就用了多少燃料包？可以这么理解吧？
1: 是是是是。
2: 那就不对了，你们每个月要购进5000箱的燃料包，按照这个计算，你们理应生产出300万盒的小火锅，但是你们的产出记录只有200万盒，你看。
1: 这个呀，虽然说我每个月进了5000箱，但是并不等于我就用了5000箱，对不对？
0: 嗯，有道理。进了5000箱，并不代表用了5000箱，那也就是说剩下了。那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2: 我刚才大概估算了一下，您每个月至少剩1000箱的燃料包，这燃料包的规格有50到120克不等。平均下来，一个燃料包的估算体积为110.5立方厘米。按照现在的产出记录来看，这每个月至少要剩100万个燃料包，这一年累计下来，至少可以堆满一个300平的仓库了。
1: 不，不是这样的，没有那么多，很多都坏了，坏了，
0: 坏了，怎么会坏呢？
1: 因为这个呀，我们都是从外边买的。很容易坏，你看啊，在运输途中损毁了一些，储藏不当又损毁了一些，包装的时候又坏了一些。我们对这个产品质量是要求很严的，在包装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一点小问题，我们就不会用。这样你看，这加一加减一减，就是你们现在看的这个数字了。
2: 能差这么多？这可是1/3的损失量。
1: 哎呀，我们也不想这样啊，实在是它的质量太差了。当然了，我们也有管理不当的地方，反正就是用一些也坏了一些。哎呀，
0: 太遗憾了，这要是不坏的话，你们得多卖出多少小火锅啊。
1: 是是是，
2: 可这都是非正常的损耗，按照税法规定，增值税的进项税是需要转出的，企业所得税嘛，
3: 你们没有进行纳税申报，它也是需要补税的。
1: 哦，是这样啊，那么就是对税法不太懂，多谢您的提醒。
4: 要不这样，我马上跟财务沟通一下，让他们该调整的调整，该补税的补税。
0: 好，那孙厂长，今天就先这样，谢谢您的配合。
2: 李克，
0: 那些资料我们昨天带回去，希望你能理解。
1: 啊，可以可以，应该的嘛，应该的嘛。
2: 这家小火锅厂果然有问题，非正常损失这么多，必须转出进项，企业必须补税。也不知道政客那边查的怎么样。
0: 你真的以为他们是非正常损失吗？
2: 对啊，刚刚对方也承认了呀。
0: 那我问你，他们这燃料包损耗有这么大，如果是自身产品质量的问题的话，那为什么不找生产厂家索赔啊？还有，如果是火锅厂自己管理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个问题持续在发生，没有得到解决？欣欣，你想啊，他这燃料包能把水温升到100多度，如果是质量问题的话，那是很危险的事情，这对于我们国家严格管控的食品行业来说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中了他们烟雾弹了。
2: 那您刚刚为什么不继续追问下去？
0: 他是一个管生产的厂长，你问他财务上的问题，他一点都不惊慌，对答如流，说明他们早有准备，而且准备得很充分，再问下去的话也没有什么意义。
5: 我觉得还是再看看吧。
2: 是我考虑的不周到了，中了对方的烟雾弹还沾沾自喜。
0: 哎，你已经表现得很不错了，你能够第一时间反映出他们的增值税的进项税需要调整，很了不起了啊。我们现在就是对他们所有生产流程的细节还有销售模式的特点没有掌握，我们后面工作就是要把这些疑点逐一的搞清楚。凭我的经验，他们一定有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 但最重要的是
6: 找到证据。
0: 都会了。
7: 怎么样，人走了吗？
8: 走了。按照我们事先演练过的，只带走了外账，别的什么都没发现。只是
7: 什么呀？
8: 他们突然要走了人事的花名册，另一组人直接去了工厂。可能他们对我们公司踩过点儿，我没拦住。
7: 没事，拿走就拿走吧，拿走了也没用，其他的事儿我都已经找人安排好了，放心吧。
9: 科宝的名字已经改好了，经营范围也增加了，法人也变更了，全是按照您的意思办的，现在新公司的名字叫启科。
10: 啊，太好了太好了，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那咱们启科现在如果要继续往前推进的话，你觉得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9: 从考察的结果看没有任何问题。
10: 明达，上次我跟你说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
9: 您这么信任我，把事情都交给我，我一定会把它做好的。启科我会把它变成生产、研发、销售一体化的公司，那接下来在技术和核心人员上我也会做安排。
10: 那行，明达，启科的事情你放手去做，我支持。
11: 都在呢，小火锅来了啊。
12: 哎呦，今天晚上宵夜有喽。
11: 哎，什么宵夜呀、这是我们买回来研究用的。
12: 研究你不吃怎么研究嘛，物尽其用也是一种研究，是不是？
13: 是啊、
14: 这多元的账本还真发现不少纰漏啊，其中就包括这个小火锅食材的。
11: 吃吧。
12: 别等着。
11: 但是不能白吃啊，一边吃一边得谈出想法来啊。
2: 谢谢李科。
15: 谢谢李科。
11: 怎么样，味道还可以吧？
16: 挺辣。
11: 看不出来。哎
17: 呀，这德安公司也够狡猾的，故意模糊计量单位，
11: 让我们没有办法摸清楚他们的具体数字，而且竟然还放出了内部损耗的烟雾弹。
14: 我们翻阅了多元公司的申报记录，发现他们没有申报未开具销售发表的销售收入，跟一般的情况不符。
18: 对啊，他们的产品主要销售给超市，还有私营企业，还有个人批发商，有些批发商他们都不要发票的，所以肯定啊，他们有没有开发票的销售收入。
11: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啊。
14: 我看呢，就从销售部入手，虽然都知道是美化过的外账，但是再查一查，说不定能找到什么漏洞。
17: 也别光去销售部，也应该去市场逛，把他们的大小经销商都摸清楚。
2: 公司、工厂、销售终端，这三者打通，案子可能就会有新的进展。
17: 也没有那么乐观。
11: 啊，行了，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休息啊，太晚了。
12: 谢谢李哥。
7: 走了是吧？
12: 走了。
14: 骑车慢点啊。
12: 好嘞。
2: 走了啊，李哥。
11: 慢点啊。
12: 走
11: 了。
12: 走，李哥。
11: 哎。
14: 那你也赶紧回去吧。
11: 没事，你先回去吧，我把这些数据再汇总一下。
14: 那我先走了。
11: 行。明儿见啊。

0: 张璐，小王，
1: 郑哥，
2: 郑哥，
0: 辛苦了，这两天，
1: 不辛苦。
0: 哎，你们理科是整晚都不回家吗？
1: 有两天了，前两天我来拿材料，他就睡在办公室。
0: 哦，走，嗯。

0: 我总觉得他们的态度有点模棱两可。
1: 得有什么变数啊？要不然我去找趟麦总吧。
2: 不用，你就安心的在医院做检查。他们是我们的大客户，我知道你的顾虑，我会谨慎对待的。
0: 我当然相信你的专业了，只是你有的时候要……
1: 知道了，你不
2: 就是想说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吗？放心，交给我。
0: 那有任何问题，你一定要及时联系我。
2: 好，挂了。小米，通知大家十分钟以后会议室开会，把安保食品去年还有今年的资料都准备一份。再给我准备一份他们公司竞品的所有资料汇总。
3: 好的，梁总。
4: 早，郑哥。
5: 早，都挺早。
6: 早。
4: 李科第一个来的。
5: 有没有回去啊？
7: 查不清楚，睡也睡不踏实。
8: 谢谢。把你们的调查结果再给郑科汇报一下。
6: 啊，我们从多元食品厂拿了关于燃料包的数据回来，他们的货损的确是没有厂长说的那么多。我们还问询了其他几家购买这种燃料包的厂家，都没有这么大的损耗。这是我们整理的资料。
7: 所以啊，我们猜测全是对的，他们所说的损耗的话肯定另有隐情。看来我们还是按原计划继续进行调查。
5: 这多元公司产品繁杂，要从中抽丝剥茧确实不易。
7: 嗯，
5: 同学，咱俩是分头吧。
7: 好，
5: 你呢去查他的销售情况，我带人去商场超市再走访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7: 好，没问题。你说咱们要是有他们所有的人事资料就好了，我倒要看看他们销售部有多少人。
5: 我这儿有。
7: 可以啊。
5: 哦，
7: 来，作为交换啊，听这个，这是多元工厂所有的资料，上面有他们产品的名称和规格，你们可以对比着调查。
5: 我今天打算让熊毅整理出来呢。熊毅，李科把你的工作也干了啊。
9: 谢谢李科，您以后要是能有需要我的地方啊，随时吩咐。
7: 你放心，需要你的时候我不会客气的。
9: 好。
7: 欣欣、小王、张洛，咱们去销售部。
10: 好。
5: 嗯，好。
6: 郑科，我们先走。
10: 好。李科，再见。大家听好了啊，
5: 今天的重点是超市和个体小店，还有24小时便利店。熊毅，你跟小李，你们俩去个体小店和24小时便利店，我跟高鹏去中大型超市。时间紧，任务重，大家都辛苦一点。出发。
10: 好，
11: 明白。
10: 行。
12: 杨总，我这有点公事
13: 啊，先挂。
12: 又怎么了？
14: 税务局今天又要来，他们一会儿就到了。
12: 那天不是刚来过吗？怎么又来？
14: 不是一拨人，是前几天去工厂那拨人。
12: 你慌什么呀？咱们依法纳税，他们能查出什么呀？
14: 不是，关键是这次要查的是销售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李白感恩欢度节，
4: 李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6: 跟我也跑，腿给你打断。
7: 你赶紧走，我去找你妈去吧。你妈当年留下的那身份证，这还有钱，你都拿着吧。你一定要好好的啊。
8: 凭借着仅存的线索，他踏上寻亲之路。
9: 我有没有撞着你啊？我赔钱啊，等我会儿。可真没事，我们赶紧走吧。
8: 近在咫尺的至亲，迟迟不敢相认。
9: 那是我妈留给我的，是她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10: 你叫什么名字啊？
9: 春草。
10: 春草。
8: 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过往？
11: 马上把她的资料给我，
10: 通知王春草明天不用来了。她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8: 普法剧场《陌生的亲人》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这么忙，可能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吧。没事，这段时间忙完了，我带你旅游散散心。正好，我有个大学同学呀，一直邀请我去黔州玩。
1: 我不去。
0: 黔州风景很好。
1: 我说了，我不去。
0: 干嘛去？
1: 没事，你别管我。
0: 不去不去呗，生什么气呀？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了。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11: 上吧。上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不是起来了啊？
1: 一会儿到王家，把彩礼送过来了，赶紧起来拾掇拾掇。
2: 不，我不嫁给那个万麻子。
1: 这事由不得你啊！老子这又费米又费油的把你拉扯大，你总得给我换点钱吧？
2: 奶奶，那个万麻子是个傻的，我不嫁。奶奶，
3: 这丫头大了是该嫁人，可是你也得挑个好的呀。
0: 王麻子出的钱多，愣头干娘赶紧收拾。
2: 你这是买女儿，你当年买媳妇坐牢，你现在买了我也会坐牢。
0: 我
4: 你别打呀！
0: 我当年就该把你淹死。

0: 王医生，你帮我开点药吧。
1: 这里只是精神科，我建议你还是去看看心理医生吧。只靠药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0: 那心理医生能帮我消除记忆吗？
1: 那肯定不行，但可以帮你解除心病，心病没了也就不会总做噩梦了。
0: 如果能有消除记忆的机器就好了，如果有，我一定第一个买，倾家荡产也买。
1: 其实人都有自动遗忘的能力，所以留下来的记忆都有留下来的原因，多半是放不下的心结。
0: 王医生，那你帮我开点助眠的药吧。

0: 奶奶，
1: 你拿着那个钱啊，你爸呢？我也说不了了，你赶紧走，我去找你妈去吧。
0: 找我妈？
1: 来，这里呢有你妈当年留下来的身份证，这还有钱，你都拿着吧。啊，
0: 可是奶奶你
1: 别管我了，那个你爸他再混呢，不能给我怎么样。哎，对了，这里边呢还有咱们村里阿峰的那电话，那是他奶奶告诉我的，听说呢在城里混得不错，你去找他去啊，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他会帮你的。

0: 我听我奶奶说你的事儿了，上车吧。
1: 你说的那个地方呢，现在已经变成商业街，早就拆完了。不过不着急，咱们慢慢找啊。你赶紧先把包袱放了呀。啊，
2: 哦哦。
1: 正好呢，我这室友最近也搬走了，你就在我这儿凑合一下啊。你没手机吧？
2: 手机。
1: 这样，正好啊，我这儿有一个之前的手机，就先借给你用吧。明天带你去办个手机卡。
2: 谢谢你啊，峰哥，太麻烦你了。
1: 咱们都是老乡，该我帮你。你现在能跑出来啊，我是真替你高兴。这样吧，你先休息两天，有空的话也可以帮我送送快递，然后顺便也找找自己有没有喜欢的工作。

0: 王总，这笔单子我真的是没赚钱，我真的跟你说的实话，我一分钱没赚，这个价格确实低不下来了。这样，咱们一人退一步，你看行不行？啊，这个价格我这。我待会儿给你打电话。小姑娘，你怎么样啊？我有没有撞着你啊？受伤没有？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好不好？啊！
1: 怎么回事？你怎么开的车呀？
0: 不好意思啊，刚才确实是我没注意，责任在我。你看你们，没事，别人没撞着我，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回去吧。
1: 不是什么回去，这事儿不能这么算了。

0: 对对，责任在我，我赔钱啊！等我会儿，
1: 我真没事，我们赶紧走吧。
2: 哎，局长，局长，你东西给我。
0: 那个，你们看，需要我。哎，小姑娘。

0: 现场不把话说清楚，到时候真受伤了就说不清楚了。
1: 我真没事儿。
0: 那你就嫌我烦了啊？我知道我现在跟我妈一样是有点唠叨，但
1: 我没有嫌你烦。虽然我从小没妈妈唠叨，但我也知道你在关心我。
0: 知道就好。
1: 你也别嫌你妈烦，她是真的关心你。
0: 春草，你想不想找妈妈呀？我的意思是，你如果想找妈妈的话，我一定会帮你的。
1: 不找。
0: 你找什么呢？
1: 我东西。
0: 春草。
1: 身上的怎么不见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很重要吗？
1: 很重要，很重要。
0: 会不会是刚才那个女的捡走了？我记得她车牌号，要不咱们去物业问问。

0: 今天我去了仓库，所有的货品都乱七八糟的，必须找一个认真负责的人。
1: 这两天我会出差，等我回来，这个问题必须落实。就这样。
2: 师长，来尝尝这橘子，特别甜啊！我今天刚买。
3: 谢谢。
4: 不是，你怎么一直愁眉苦脸的？这几天都没笑过了，就因为那东西丢了呀？
3: 这都几天了，那车还没有消息。
4: 哎，咱们当时不是看监控了吗？那信封确实被他捡到了，也确定了他就在那附近上班，肯定会到的，只是这几天没来而已。
3: 可是，我怕他打开。
4: 怕他打开？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3: 那是我妈留给我的，是她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4: 是挺重要的。
2: 这样，我一定帮你找到。我天天去车库那边候着，啊。
0: 这都多少天了，让你找个库管员就这么难吗？你怎么做事儿的？
5: 这人现在不好找。
6: 我已经查到撞你那个人的公司地址了，我发你手机上了，下班了我就陪你过去啊。
3: 你好，这有个包裹，
7: 你放旁边吧。
3: 我们这个要本人签收，要本人签字的。
7: 这是我们老板，我带他签字，一会儿给他。
3: 不行，一定要本人签字才可以。
7: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你又不认识我们老板，我带他签不是一样的吗？
8: 你给我吧，一样的。
3: 不行，一定要本人签字才行。
7: 怎么不一样？
0: 怎么回事啊？
7: 周总，这是送快递的，他非要您亲自签收。
9: 怎么回事？你怎么开的车呀？
7: 对对对，责任在我，我赔钱啊！等我会儿。
3: 我真没事，我们赶紧走吧。
9: 哎，局长，局长，东西给我。
7: 那个，你们看，需要我。哎，小姑娘，
10: 真是你啊！

0: 那天没受伤吧？没事儿。你看看人家啊，人家一个送快递的工作都这么认真负责，就你找不到人。
1: 是，那周总，我先忙去了。
0: 请您再出签字。你这送快递每个月多少钱啊？
1: 我现在才刚开始工作，还没结工资呢。
0: 你看，咱俩也算打过交道是吧？我觉得你这人特实诚，正好啊，我们公司招一个看仓库的。你看，你愿不愿意过来上班？这个比你送快递可轻松多了，每个月4000多，你觉得怎么样？
1: 我上次丢了一个信封，是您捡到的吗？
0: 信啊，我猜那个就是你的，给你好好收着呢。
1: 您没打开看吧？
0: 没有，我不是那种人。刚才我的提议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过来上班吗？
1: 那您现在能把信封还给我吗？
0: 可以啊。我就放在车上，你跟我下去拿吧。那信封对你很重要啊。你答应来上班，我就把身份证还给你。
1: 您打开看过了？
0: 真没有，这一捏不就知道是什么吗？还给你。来上班的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我希望今天之内能够收到你的答复。先走了。

0: 你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啊？你要是不愿意帮我的话，我就给头说一声，再给你画一个片区。放这儿了啊。
1: 不是的，我就想多学点东西。
0: 你看仓库能学什么东西啊？
1: 多看看总是好的嘛。这样吧，以后我放假双十一都回来帮你，不要工钱。
0: 真的？
1: 真的，不过你得请我吃饭。
0: 没问题，庆祝你找到新工作，今天我先请你。

0: 昨天忙了一晚上，没事的，反正工人都要卸货，一次性放好更省时间。你好好看看啊，以前就跟你们说卸货的时候就像这样放，每次说每次不听。你看人家一小姑娘，一来就整得规规整整的。
1: 是，以前那个库管员呀，的确干得不好，幸亏春草来了。
0: 的确啊，比以前规整多了。 我把仓库又清点了一遍，有些饮料放在那里已经过期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以后啊就按照生产日期排列，这样管理起来也方便。看来我找你来呀，算是找对了。你这么能干，一定是妈妈教的吧？家里只有我和奶奶。你爸妈呢？ 难怪。 这么小小年纪就这么能干，张经理啊，昨晚上给他算300倍的加班费。
2: 哎，好，好。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春草。
0: 春草。

0: 你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我不是你妈，你也不是我孩子。
1: 干嘛哭成这样？你也不让哄你好吗？
0: 这是你们的孩子，不是我的。
1: 那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是你生的吧？你是个文化人，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0: 生若蝼蚁，命如草芥，
1: 那就叫小草吧。小草命贱，好养活。
2: 周总，周总，
3: 那就这样吧，你先忙。

0: 妈，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你看我这个好看吗？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明天有一个漫展的活动，我想去参加。
1: 你这高三了，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你怎么把心思放这上边啊？
0: 周末嘛，不耽误做作业。丽丽啊，过来。
1: 这两天呢，妈妈公司来了一个女孩，人家比你大不了2岁，农村的，从小跟奶奶相依为命，这高中毕业呀就出来打工了。她是勤快，反正别人都聪明能干，就我蠢，我笨，我干啥啥不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妈妈跟你说这些是为你好，你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将来是要吃大亏的。
2: 我年轻，吃亏就吃亏，我谢谢您，不劳您操心。反正又不是亲妈，你说什么呢？消消气儿啊！这孩子大了，主意也大了，有些话别往心里去。他认不认我这个后妈，我无所谓。
0: 但是他现在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将来是要吃亏的。
2: 你别着急嘛，啊，他这么做也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嘛。

0: 请问你是？
1: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管仓库的？
0: 是。
2: 被我妈夸得跟朵花似的。
1: 我看看，是长得还行哈。
0: 你是周总的女儿？
1: 算是吧。是不是长得不像？她不是我亲妈，我亲妈生病去世了，我八岁的时候她才来我们家，这一下子过了这么多年，还是经常吵架。哎，你跟你妈吵架吗？
0: 我没有妈妈。
1: 你妈也去世了？
0: 没有，我倒也想和她吵吵架来着。
1: 那他就是不要你了。哎，你比我更惨呢。
3: 妈，你回来了，来，给我。
4: 你这是闯祸了，
3: 还是想要钱啊？
1: 妈，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呢？
3: 妈，你都累了一天了，咱们先坐下再说好不好？
1: 来，快坐下，快坐下，快坐下。我其实就是想跟您说声对不起，昨天不应该跟您顶嘴的，更不应该说您不是亲妈。咱们平时有时候是会吵架嘛，你别往心里去好不好？我其实挺喜欢。

0: 喜欢您的，我特别感谢您能嫁给我爸，能当我妈。
1: 你这小嘴甜的，我怎么越听心里边越慌呢？
0: 真的，妈，这可都是我的肺腑之言。我今天去你们仓库了，本来我是想找你说那个新来的看仓库的吵架的，但是聊着聊着，我觉得他人真好，而且他特别可怜，他爸爸对他很不好，他妈都不要他了。唉，这样一对比啊，我有家，有爸，有您，我实在是太幸福了。
1: 看来呀，今天我女儿是受教育了，我真应该好好感谢感谢那姑娘。
0: 必须的。
1: 这个呢是给你的奖励，最近工作挺不错的。
2: 不用了，已经给过奖金了。
1: 你就拿着吧。昨天丽丽来，我挺感谢你的，因为你的缘故对她触动挺大的。以后有机会呢，你多开导开导她，这城里的孩子嘛，根本就不知道生活的艰辛。
2: 谢谢周总。
1: 那你忙吧。嗯。啊，我听丽丽说，你妈妈在你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你了。
2: 嗯。
1: 你就没想过去找她？
2: 我不想打扰她的生活。
1: 你不恨她？为什么呀？
2: 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没什么可恨的。
1: 能有你这么懂事能干的女儿，真是让人羡慕。可惜你妈妈没这个福气。
2: 那周总，我去干活了。

0: 我忙到走2天了，你就找个钟点工吧。我衣服都没洗，房间也脏，我受不了了嘛。
1: 你呀，就忍忍吧。
0: 我忍不了嘛，就随便找个人呗。那个春草，应该很会做家务吧？
1: 让我问问看。你呀，没事的时候来帮帮忙的。
0: 来了来了，怎么弄啊？
2: 好看呀，你们老板对你不错呀，这件衣服抵我半个月工资了。
3: 是吧？可合身了，和定做的一样。
2: 就是，这样我帮你把吊牌剪了啊。
3: 不剪。
2: 不是，你总不能穿着吊牌出去吧？
3: 我才舍不得穿出去呢。
2: 你买来的衣服不穿供着呀？
3: 我就是要把它供起来，换衣服去。

0: 总。好的，没问题。
1: 怎么了呀？
0: 我老板给我放假一天，让我去他家做清洁。
1: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做清洁你这么高兴。
0: 我挺想去他家看看的。
1: 为什么呀？他家有别墅啊？
0: 不知道，就是好奇。
1: 你可真奇怪。

0: 你回来了，哎，把手的真干净啊！春草，幸亏有你，真谢谢啊！
1: 不客气，能帮到您，我很开心。
0: 坐着休息一会儿吧，我给你拿瓶水。不用了，
1: 我马上就弄完了。有你这样的闺女啊，真是让人省心。给。
0: 谢谢周总，你奶奶也很能干吧？把你教的那么好，我接个电话。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从他打我那耳光起，我跟他就断绝了父女关系。
2: 你怎么说话呀你！你堂堂一个大学生，竟然被人拐卖，你读的书都喂狗了！原来还是你的面子最重要，我现在被人拐了。 你觉得你没面子了？爸还是很担心你的，他担心的是他的面子。我现在就要回家到处说我被人拐了，我还被人强迫生下野种。我就要你的面子掉在地上，捡都捡不起来。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3: 疯子，你丢尽了我们周家的脸，你不如死了算了。
2: 把我打清醒了，不过可惜了，我没有如你所愿。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我以前都是为了你们而活，为了你的面子而活。从今天开始，我要为自己活，我要跟你断绝父女关系。
0: 他这也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病，你不用太着急。你好好照顾他吧，我会让人送笔钱过来。就这样，春草啊，你能帮我一个忙吗？帮我把这张卡呀送到医院去，直接交给他，什么也不用说。好。
3: 这么多年了，你们父女俩要僵持到什么时候啊？是他不认我这个爸，结婚了也不跟家里说一声，也从来不回来看一眼，我就当是没这个女儿。
1: 这么闹下去。 你死能瞑目啊！伯父伯母，你们好。哦，我是周总派来的。啊，快进来。周总叫我把这张卡给您。啊，
4: 你是周总的？
1: 哦，我是周总的员工，今年刚入职。你们就是周总的爸爸妈妈吧？
4: 周总还说了，让我每天下班就过来照顾伯父，让您好好休息。他真这么说的？嗯，他说了，一定要把伯伯照顾好，祝您早日康复。说得好听，
3: 他自己怎么不来？啊，
1: 最近公司比较忙，周总有空一定会过来的。
5: 对呀，这女儿不是忙吗？这不叫了人过来了吗？ 小姑娘，你是哪人呢？
1: 我是黔州的。
5: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面熟啊？
1: 哦，是吗？可能我是张大众脸吧，谁见都熟。伯母，你快去休息一下吧，伯父这儿我看着。

0: 你们写的不对吧？我记着刚才拖走了200下，你这怎么写的20下？
1: 对不起，我写错了。
0: 你这相差180下，你赔得起吗？
1: 我下次一定注意。
0: 你怎么现在干活迷迷糊糊的？
1: 我有点感冒了。
0: 你呀，自己多注意。你这样的话怎么能工作？
1: 我下次一定注意，经理，不会出错了。
2: 我看见有医院的刷卡记录，怎么了？生病了？
3: 我爸有点不舒服，过来检查检查。
2: 你爸来了，那我得去看看呢。
3: 不用了，我跟他早就断绝了父女关系。
2: 你说，咱们结婚都快8年了，我从来都没见过你父母，你跟他们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3: 他们的女儿18年前就死了，我现在能够给前清义务已经算不错了。
4: 泉州的特产是什么呀？
5: 羊肉米粉啊。怎么了？谁的帖子？
4: 王春草，就是新来的那个，他在仓库那边等我端过去，米粉都凉了。
5: 他家乡具体是哪里啊？看看有没有什么牛肉特产。
4: 他家就是个穷山沟，我看看，在黔州五里镇龙塘村的。
6: 王春草的生日是多久？
4: 这个月的12号。
6: 马上把他的资料给我。

0: 奶奶，这是哪儿啊？还有我朋友呢？他在哪儿？
1: 姑娘啊，你现在是我们家的媳妇儿了。
2: 什么媳妇儿啊？我不是你们家媳妇儿，我是学生，我还在上学呢。
1: 哎，你别跑啊！你跑什么呀？
2: 你是不是要钱啊？我求你了，你让我给我爸妈打电话，我让他们给你钱好不好？给你双倍，不，你想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
1: 你这个媳妇儿啊，可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只要你听话，我们不会为难你的。
2: 什么钱？我不知道钱，你不要我的，你说的什么钱？你这是犯法的，你知不知道？你放开我！大哥，我求你了，你放了我好不好？啊，你只要放了我，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3: 你呀，就是太倔了。生个儿子，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0: 张经理，通知王春草明天不用来了。
1: 啊？为什么？他干的挺好的呀。
0: 我开出一个人，需要跟你说理由吗？

0: 该来到这个世上的，没什么可恨的。
1: 不，不，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过去的丈夫已经死了。

0: 张经理。
1: 春草啊，你明天啊就不用来上班了，这老板的命令啊我也不敢违抗。哎，不过你干得挺好的啊，
2: 以后再有机会我就喊你回来上班，好吧？
0: 嗯，没事儿，谢谢你啊张经理。

0: 找啊？你找到你妈没有啊？
1: 找到了。
2: 那她认你没有啊？
1: 肯定认我了呀，她对我可好了呢。
0: 她能够认你，简直是太好太好了。我就是死，我也瞑目了。
1: 好啦，你早点休息吧，让我爸知道你给我打电话，又生气了。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超视力真是好，解决了我看远看近的问题。我现在戴着超视力，可以骑车，可以跑步，这个运动手表上的小字儿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超视力的确实解决了我这个运动当中的问题，很是方便，可以随时看，清清楚楚。有太阳的话，超视力又变成了太阳镜了。
5: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定制视力解决方案，历经68道工序，才能定制生产一副合格的新型花镜。
3: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
6: 超视力新型花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信赖超视力，
5: 眼花就戴超视力。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故事中王春草的父亲收买被拐卖的周永芳，并强行与其发生关系的行为，涉嫌触犯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和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依照本法第236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236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周英她是你妈妈，你去跟她说，她抛弃你这么多年，你过的什么日子？
2: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
3: 你为什么要开除春草？
4: 她不能胜任，当然不能了。
3: 你知不知道她是你亲生女儿？
4: 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2: 对不起，打扰你了。
1: 我看见那个女的，她女儿被人带进去了。
2: 这是我妹妹，不知道被谁灌醉带来了。你能不能帮我开下门？
5: 你恨我冲我来，不要伤害我家人。
6: 春草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7: 我爸妈说特别感谢你们，本来他们今天也是要来的，但是单位上突然临时有点事儿。
1: 你妈就是不承认。
2: 别说了。
1: 我为什么不能说？她抢的是你的妈，你才是亲生女儿。
8: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7: 一老人为给老伴儿治病，向所谓的神医求助，却在花重金买药后怀疑被骗。另一男子找大师做法，请先治病。不料男子当场呕吐抽搐。

陷入昏迷。二人都向不靠谱的人寻医问药，最终会给自己引来什么恶果？病急乱投医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北方某市中心医院一个病房里，病床前的老太太张雪梅正在给躺在病床上的老伴儿用湿毛巾擦脸。可是啊，她擦着擦着，张雪梅的眼泪就不自觉地往下流。路过病房门口的年轻护士看到了这一幕，于心不忍地进来安慰张雪梅：“张阿姨啊，您别哭了，王大爷的病啊，一定会好起来的。”张雪梅点了点头，目送着年轻护士出了门。可她自己的眼泪呀，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回想起之前跟孩子们在电话中通的话，张雪梅自己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后悔和自责当中。这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啊，这躺在病床上的王志强王大爷，一个月前还是生龙活虎的样子，在村里啊，骑着女儿新给买的电瓶车，东一趟西一趟，给镇上的建材市场啊，平时送点货，挣点零花钱。立冬这天呢，建材市场没什么活，王志强啊，便骑着电瓶车去老朋友家里喝喝茶，聊聊天。张雪梅呢，就一个人在家里收拾屋子。可是老伴儿啊，前脚刚出门，还不到半小时，张雪梅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电话中，一位自称是急诊科医生的人说，王志强啊，在骑电瓶车的时候自己摔倒了，疑似还出现了脑出血，被路人呢送到医院紧急抢救，让家属赶紧过来。这挂掉电话的张雪梅呀，脑袋就已经发懵了，她踉踉跄跄地出门，直奔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啊、急救，最终王大爷被确诊为脑梗。虽然说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还需要在医院进一步治疗一段时间。目前呢，他已经在医院住院治疗一个多月了。可是张雪梅为什么在住院以后的这一天就突然情绪如此激动呢？还不停地哭。这件事情啊，咱们还得从她的一次偶遇说起。那天早上，张雪梅像往常一样在医院里啊照顾她的老伴儿。医院门口的早餐店呢，总是排着长队。张雪梅呀，裹着棉袄，快步地走了进来。就在她准备进店排队买早餐的时候，此时另一个大姐啊，跟张雪梅就一同进了店门。这大姐呢，礼貌地笑了一笑，抬起手示意让张雪梅排在自己的前面。张雪梅呢，也回以客气的微笑。只是啊，这排队的队伍是比较长，两个人等了半天也还没有排到二人。就在张雪梅焦急等待的时候，身后的这位大姐说话了：“哎呀，看你这急样啊，家里有人生病了吧？严重不？”张雪梅回头难过地回应了一声：“嗯，我老伴儿啊脑梗了。”对方呢接着又问道：“啊，怎么样啊？严重吗？”张雪梅叹了口气，回过身仔细看了一眼身后人的长相，哎，觉得对方啊面容还比较和善。紧接着他就说道：“我老伴儿啊在这儿都快住了一个月的院了，现在呢一半身子还没有感觉，最近呢也不能说话了。”一阵沉默过后，身后的大姐又说：“哎，我家里人呢也是生病了，我呀也在这儿陪护呢。”张雪梅呢也就顺着她的话茬又问道：“哦，那你也是在这儿住院吗？”大姐摇摇头说：“啊，我们不是，我们是在旁边的康复机构啊做康复治疗呢。”两个人就这样打开了话匣子，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就聊起了天儿。聊天的过程当中，张雪梅得知这位大姐啊姓吴，名叫吴秀丽，她儿子呢刚过40也得了脑梗，而且啊在得病之前那是毫无征兆，突然间就在工作单位倒地了，还好当

0: 当时身边的同事给及时送到了医院。这要是在偏远的地方，自己摔倒了没人发现的话，那后果都不堪设想。然而在他儿子严重的时候，那身体都已经是非常僵硬的，甚至啊连一只胳膊都抬不起来，不仅不能说话，还失去了意识，无论怎么叫都没有反应。不过啊，吴秀丽说现在他儿子可恢复得不错，就在医院附近的康复机构做康复治疗呢。
1: 听到吴秀丽的话，张雪梅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连忙邀请对方换个地方细说，并向对方打听他的儿子是在哪个医院治的病，看了什么大夫，吃了什么药，竟然能恢复得这么快。可是这时吴秀丽却一反常态，对这些问题都闭口不谈了。
0: 不过啊，很巧的是，接下来一连几天，他每天都能在早餐店的门前遇见吴秀丽。因为还有好奇心，哎，吴秀丽的儿子如何康复的，所以呀，张雪梅每次遇见吴秀丽的时候都笑呵呵的跟他打招呼，两个人呢在唠些家常。他想着如果能多知道一些吴秀丽儿子病情康复的事儿，那自己的老伴是不是也快好起来了。经过几天的相处，吴秀丽啊才愿意向张雪梅说出自己儿子快速康复的秘密。只见吴秀丽将张雪梅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我呀不是不愿意告诉你，而是这位大夫治病的药材呀实在太有限了，太多人知道了不好，以后我们怎么买呀。张雪梅急忙表示自己呀肯定会守口如瓶的，连连保证她自己绝对不会把治病的秘密去说出去的。那吴秀丽呢这才放心的到来，哎呀，给我儿子看病开药的大夫啊姓周，现在人家已经是省里医院的主任医师了，那名气那医术那可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家私下里啊都管他叫周神医，当然你也可以跟他叫周主任。吴秀丽表示他可以为张雪梅去引荐这位周神医。想了想，吴秀丽又说道，不过呀神医白天患者太多都很忙，只有晚上才有空，而且啊看病开药的价钱那也是不低的啊，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可以帮你约个时间。
1: 张雪梅一听吴秀丽这么说，立马激动起来，请吴秀丽赶紧帮她约见这位神医。很快吴秀丽帮张雪梅约好了当晚8点在市医院后面的公园与神医见面。他又嘱咐张雪梅，神医开药都是只收现金，让张雪梅准备好现金。张雪梅满口答应。
0: 这天晚上8点，市医院后面的公园里黑黢黢的，饭后出来遛弯的人呢在这个时间也都陆续回了家，整个公园里呢非常的安静。张雪梅和周神医那是如期赴约了。在昏暗的路灯之下，张雪梅当时着急，也没有看清周神医的长相，只是感觉呀他瘦高的身影，而且还戴了个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周神医见面之后呢就表示自己很忙，让张雪梅尽快描述患者的病情。张雪梅呢也毫不怀疑的将老伴的病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周神医。在听了张雪梅的描述之后，周神医啊就底气十足的跟张雪梅说，你这病啊在我这儿啊都叫小病，我一剂药下去保管药到病除，而且还能强身健体，不出半年你老伴啊不仅能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可以说话可以走路，我跟你说这体格子比生病之前还得更好。也是为老伴儿担心了太久的时间了，乍一听到有人作保能把老伴儿的病治好，张雪梅当时真是欣喜异常，她当场就给了周神医6000块钱现金，从周神医的手中带回了一包药。回到医院的病房里，张雪梅迫不及待地想给自己的老伴儿用药，到这时啊她才发现自己由于太着急太紧张，竟然忘了问吃药的方式了。于是他赶紧拨打了周神医的电话，可电话那边却关机了。张雪梅起初以为是今天太晚了，周神医晚上不想被人打扰，

0: 张雪梅连着给这个周神医拨了好几个电话，可还是没人接听。她以为是神医白天太忙，但是当张雪梅一连几天都没有联系上周神医，而帮她牵线搭桥的吴秀丽也不知所踪时，她才终于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劲儿。
1: 惴惴不安的张雪梅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儿女讲了。儿女们听了之后啊，那是又气又急，赶紧就报了警。张雪梅得知自己被骗了以后啊，她坐在老伴儿的病床前，默默地流着眼泪。这也就发生了本案开篇护士关心她的那一幕。不久之后，公安机关将吴秀丽和周神医两个人全都抓获了。二人到案之后呢，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个吴秀丽啊，就是个惯犯。之前就因为诈骗罪而被判刑入狱，刚出来没多久，他又开始重操旧业，开始行骗。而他所谓的周神医，本名叫周毅，并不是一名医生，只是个社会闲散人员。他跟吴秀丽二人合伙，在医院周围寻找容易欺骗的老人，先由吴秀丽先去接近对方，再由周毅冒充神医卖假药给这些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而张雪梅呢，刚好就是他们再次行骗的第一个猎物。那么吴秀丽此前就已经因为诈骗罪而锒铛入狱，出狱后她又开始行骗，法律将会如何制裁她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刑法中的累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过失犯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本案中，吴秀丽曾因为诈骗罪入狱，出狱后呢，她又再次行骗，即虚构自己儿子的康复经历，利用张雪梅着急为老伴治病的焦急心态，以从神医处购得神药的这种方式虚构了事实，来欺骗张雪梅的个人财物，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这就是典型的诈骗行为，构成了诈骗罪。至此，吴秀丽继上次出狱之后，在5年内再次犯诈骗罪，诈骗罪应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故吴秀丽依法构成累犯。在吴秀丽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其亲属代为向张雪梅赔偿了6000块钱。张雪梅呢，也对她出具了谅解书，表示自己啊愿意谅解吴秀丽。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吴秀丽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欺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应当依法处罚。且吴秀丽曾因诈骗罪被判处过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遂判决吴秀丽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而周毅呢，为本案的共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案件结束后啊，张雪梅心里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当然啊，她也依旧每天细心的照顾老伴儿，积极按照医生的医嘱帮助老伴儿进行康复训练。而王志强大爷呢，他在医院的正规治疗下，他的病情也逐渐开始好转。在刚刚的案例中，张雪梅急于给老伴儿治病，就轻信了骗子的谎言，以为神医开具的神药能立刻将患病的老伴儿去治疗好，不料自己却落入了骗子的圈套，被骗走了6000块钱。而接下来案例中的当事人，生病不久后，他不去医院治疗，反而是利用封建迷信来给自己治病，最终还断送了性命，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

0: 行刺，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重金请大师做法为自己治病，
1: 而徐福也承诺，只要大师能治好自己的病啊，自己愿意出10000块钱的酬劳。
0: 仪式中途，男子忽感身体不适，大师却不同意暂停仪式。
1: 仪式持续2个多小时的时候，徐福就开始出现了出虚汗、满头大汗的情况，甚至啊，他觉得自己已经要呕吐出来了。
0: 男子突然倒地，丧失意识后当场死亡。号称能够治病救人的大师，为何反而害死了人？病急乱投医，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在我国北方偏远地区的一个村子里，午后啊，村里的老人们都在村东头的一棵大槐树下坐着闲聊。这时啊，有人看见警车和救护车陆续进了村子，老人们就感到奇怪了。正当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谁说了一声：“大仙家里死人了。”听到这话，村民们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村民口中的大仙又是谁呢？怎么就还闹出了人命呢？事情啊，还要从一个病急乱投医的中年男人讲起。中年男人徐福本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不分白天黑夜，经常是长时间坐在出租车的驾驶室里工作。由于长时间一个姿势开车，使得徐福啊缺乏运动，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徐福的颈椎、腰椎都相继出现了问题，今年呢还患上了糖尿病。徐福自己看病的开销呢也是越来越大，这使得呀他的精神状态也是不如以前，越发糟糕了。其实徐福本来就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平时呢在外边，由于平时拉乘客也非常的健谈。这天呢，他照常在街上开着出租车拉活，阳光明媚的天气呀，却突然要下起大雨来了。

0: 生病。一听到这儿啊，徐福感觉引起了自己的共鸣，于是他也打开了话匣子，就跟大姐说，其实啊，自己这半年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大姐一听他的状况，这么集中的得了这么多病，便跟他说道，老弟呀，我听你说这些呀，我感觉你这病里边有点说法啊。徐福就好奇地问大姐，哎，我得个病还能有什么说法啊？大姐表示，自己认为徐福在短时间集中得了这么多病，很有可能是中了邪。他神秘兮兮地跟徐福说，我知道啊，有一个村子里有位大师，他不仅可以为人驱邪，还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你这病啊，我看不是什么难治的病，只要你求到这位大师，不仅可以治好你的病，帮你驱邪，说不定啊，还能帮你提升提升财运。徐福一听这话，他并不相信。
1: 这时乘客大姐告诉徐福，自己有个亲戚就是在大师那里治好了疑难杂症。临下车的时候，大姐还热心地将大师的联系方式留给了徐福。徐福出于礼貌记下了这位大师的微信号，却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0: 吃过晚饭，徐福又感觉自己眼前呢一阵天旋地转，赶紧给自己吃了点药，躺在床上休息了。就在他似睡非睡的时候，徐福猛地睁开眼睛，想起今天乘客大姐提到的大师，于是啊，睡不着的徐福拿起手机加上了大师的微信。很快呢，徐福跟大师就已经开始熟络起来了，而徐福也开始对大师心生崇拜，打消了自己之前不相信的疑虑。现在他对大师的话那可是深信不疑，两个人呢逐渐也以师徒相称。大师告诉徐福一些自己驱邪治病的心得，徐福呢也向大师袒露了自己近期财运不佳、身体不佳的苦闷。大师啊便邀请徐福到自己住的地方与自己见面，自己呢是可以为徐福进行驱邪治病的，徐福呢也可以顺便参加一下自己组织的各种聚会。徐福啊听了这些，对大师向自己发出邀请表示了感谢，他自己表示一定会去找大师帮忙的。一个星期以后，徐福安顿好了家里的日常生活起居，一个人一大早就坐上了火车，他满是欢欣地去寻找大师了，他期待大师能治好自己的病。
1: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徐福终于抵达大师家中，大师也热情款待徐福，并答应当天晚上就为徐福请仙治病，而徐福也承诺愿意出10000元酬谢大师。此时的徐福满心欢喜地盼望着大师能治好他的病，却不知这个大师会将他引上绝路。
0: 当天晚上，大师将法器摆好之后，便为徐福把脉。随后啊，他让徐福坐在自己对面的垫子上，自己呢则负责与神仙沟通。只见啊，大师一边敲锣，一边振振有词地念着咒语。大师还让徐福跟着锣声一直上下摇晃头部，并且啊，他非常严肃地提醒徐福，仪式不结束，你摇晃头部的动作就不能停下来，否则将会前功尽弃。此时的徐福对大师的话那已经是深信不疑了。整个仪式持续了4个多小时，徐福就按照大师的要求摇晃自己的头部4个多小时，徐福就开始浑身抽搐，并且逐渐丧失意识了，他脸色惨白，昏迷在地。这次啊，大师见情况不妙，他可慌了神，因为他知道眼前的景象已经完全不是他能控制的了。于是大师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医务人员赶到后发现徐福已经死亡，完全没有抢救的必要了，医务人员报了警，警车呢也随后进了村子。这也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之后经过尸检鉴定，徐福由于长时间晃动头部致桥静脉破裂，引发硬膜下血肿死亡。公安机关对此事立案侦查，

0: 来啊，这位所谓的大师真实姓名叫李道峰，他所实施的一系列请仙驱邪的活动属于封建迷信活动，但是李道峰却还在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啊在用传统民俗的方式为徐福治病，而且呢也是徐福自己主动提出来让他为徐福去请仙做法的，所以啊发生这样的结果，那是因为徐福自身的原因导致自己发生意外死亡。所以啊李道峰认为他不该为徐福的死亡负任何责任。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这就出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利用封建迷信的形式致使他人死亡是否构成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第一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二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本案中呢，李道峰冒用传统民俗之名，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徐福，致使徐福死亡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检察院以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最终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道峰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他人致人死亡，构成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李道峰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在日常生活中，对于请神降仙、驱邪治病等封建迷信活动，我们一定要有分辨的意识。今天的两个案例都与假扮神医给人开药治病有关。案例一的张雪梅被骗走了钱财，而案例二的徐福丢了性命。这两个案子都在提醒我们，人一旦生病了，一定要相信科学，采取合理的科学的治疗方案，切不可病急乱投医，更不能轻信封建迷信所研究出来的治病途径，否则将会给自己带来无妄之灾。我们也要提高警惕，避免被不法分子蒙蔽欺骗。好，感谢收看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身房前台小伙为赚快钱，将作废的会员卡修改信息偷偷出售。另一洗浴中心前台主管盗刷客人的会员卡，从中牟利。两个案件当事人都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法利益，为何他们涉嫌的罪名却截然不同？被盯上的僵尸卡，下期播出。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了。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上
14: 吧。两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百万现金家中失窃，伪装的窃贼刻意规避监控点位。
6: 家里都有响动，俺媳妇在醒呢，问了一下谁呀、啊？
5: 蒙面歹徒深夜潜入小区，百余户房门被撬动破坏。天眼擒贼，一线正在播出。

0: 还有这一头的烟没得了，
1: 这头烟的，
0: 嗯，还有手机我看折没有，那个手机里头有吧，如果没在了是个新手机，也没在了、
1: 哦，应该还在
0: 啊，
1: 还比较重，
0: 不可能哟、哦，他手机都没
2: 他给我折重，
3: 重就在嘛，
1: 重就在，靠，
3: 我以前呐，
0: 他在我们这儿等于是偷了东西下去，我们女儿屋头根本都还没偷，我们女儿屋头也有现钱那些放在那儿没折。我觉得这个贼娃子有点目标性，有点不明确，直接来了就到我们这个卧室来了。
4: 我们在这个洗澡间这个窗台外侧发现的有那个拆打痕迹，然后在那个洗澡间内侧这个墙壁上面发现了有很多手套印，然后我们通过我们分析，这个嫌疑人很就是应该从那个阳光房顶，然后通过这个挖那个外面那个空调外机，拆塌这个空调外机，从这个窗户翻进了室内，
5: 非常模糊，就感觉是一个黑影一样的，然后从他的小院外面的围墙，顺着围墙的。顺着围墙步行，
4: 然后通过监控就可以看见他是戴了一个帽子，然后戴着手套的一个中年男子，但具体的长相特征看不清，然后我在他继续观望了大概几分钟过后，然后在监控中就消失。嫌疑人在这个位置，他可能就是想尝试性的从这儿攀爬进院内，但是他为了躲避监控，他并没有从这儿选择翻进院内，然后他就是从那个窗台，这个窗户的窗台上，然后攀爬这个阳光房顶。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京师主辨认，在小区围墙外找到的那两个疑似是手提袋的提手，正是他们装现金的那个布袋子上的。除此之外，民警还在围墙的附近发现了明显的攀爬痕迹。窃贼戴着帽子和手套进入到现场，没有遗留下任何暴露身份的蛛丝马迹。显然，这不是他第一次作案。为此，侦办民警对辖区内近期发生过的入室盗窃案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果然有了重要发现。

0: 经过勘查，民警在储物间内、厨房灶台、厨房窗户以及楼下窗外都发现了可疑鞋印或踩踏痕迹。
1: 所以我们分析啊，这个嫌疑人就是从这个地方抓着这个防护栏上了这个台阶儿，然后顺着这个天然气管道和防护栏继续往上攀爬，至三楼的窗户翻入室内。
2: 这个嫌疑人也进行了伪装，他当时也是戴了口罩、戴了手套、戴了帽子，然后夹着两大包，就是被盗的这一家被盗的烟酒。
0: 民警注意到，该男子从小区南门出来后，手里并没有拿东西。那他刚刚从失主家出来时，手里拿的物品又放到哪里来？继续查看小区外围的公共视频，民警发现，该男子走出小区后，又辗转去了小区未开放的西门处。
3: 在西门的时候有一个监控，但是距离很远，但是我也能确定是嫌疑人，就看见嫌疑人就趴在那个西门那个大门那里，那个铁栅栏那里，在那里拿东西。但是有车过的时候他就起身离开，没有车的时候他又返回继续拿。
0: 公共视频显示，该男子从小区围栏内拿出来的正是他从失主家偷出来的财物。
3: 将之前扛在肩上的那个塑料袋的编织袋里面装的物，那个被盗物品的东西，全部从那个铁栅栏里慢慢拿出来。拿出来过后，他就扛在肩上，就直接离开了那个现场。
0: 民警研判认为，这个窃贼作案范围较大，且盗窃得手的赃物还包括香烟、白酒等物品，他很可能会有交通工具。
3: 我们调取了就是案发时间段这一段时间大量的数据，就发现一辆川 H 尾号为62的车辆，当时我们对这辆车辆就持一个怀疑态度。
0: 公共视频显示，失主家被盗那天的晚上6:40左右，这辆轿车出现在了附近的街道上，并且行驶轨迹非常可疑。
4: 它是我们在外围的监控，也是当时没有想到，我们慢慢的发现这个车的轨迹很不正常。离比较远不远的地方，可能就几百米，发现了它围绕这个地方旋转了几圈。
0: 查询车辆信息，民警发现车主是一个20多岁的李姓女子。
3: 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去分析李某的关系人，就发现李某是处于离异，但是她有一个男朋友，但刚好那个男朋友就是我们现在手里掌握的之前的一个犯罪嫌疑人重点关注的对象。
0: 为了进一步验证李某男友的作案嫌疑，民警全面提取了案发时间段可疑车辆经过交通卡口时的照片。赵某伟，四川剑阁人，曾因盗窃罪多次被判刑。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他当年的作案方式与这次的盗窃案相似，警方决定立即对赵某伟实施抓捕。经过审讯，赵某伟承认了盗窃的事实。
5: 他就坐这儿呢。德方出，他说还有其他的是不？还有其他的是吧？

0: 就是这些吗？
1: 哎，别动，别动，别动，不这个，不动这个，不动，就这个，就这个，不动，不动，不动，不动，OK 了，来，谁的？嗯，
2: 谁的？
3: 在出租屋的卧室窗台上，民警发现了一大袋包装严密的现金。进一步搜查，还找到了高档白酒、名牌手表、玉石首饰等物品，以及1000多克纱巾。随后，民警将赵某伟带到出租屋进行了指认。
0: 这现金嘛，对吧？
4: 放下来。
0: 钱钱。
3: 当着赵某伟的面，民警对查户的现金进行了清点。
1: 我去吧，对。这个每张是我感觉天朝你点过的，每张是100张人民币一边的，一张是10000块钱，这个一摞是十万，有什么的？10、20、30、40、50、60、70、80、90、100、110万，加这个袋子，刚才你说的30400，总共是113400。听清楚没有？有异议没得？啊？
4: 记录。
1: 我们现在就当着你的面封存啊。
5: 窃贼精心伪装，专偷大额现金，自以为手段隐蔽，最终还是人赃并获，落入法网，获刑14年。而接下来的这起案件更加惊人，窃贼全副武装潜入居民楼，疯狂撬锁入户，大半夜的，住户竟然和蒙面人猝然相遇，场面十分凶险。如此胆大、如此狡猾的作案者，警方又该如何追踪呢？
6: 起来以后，就洗完脸以后，我发现这个门虚严重，虚严重以后，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我就质问俺媳妇，我说你昨天晚上为啥没关好门？
7: 我感觉是我忘了关门了。我说我没有忘了关门啊。我一看，表。我说的这不是我忘了关门了，我说这咱家肯定来人了。我一看平板，这平板给这家有没有了？
6: 平板给这家没了。
7: 不是，那也没电了，没网线了。书包袋也翻了。
6: 我响动了，家里都有响动，俺媳妇才醒呢。醒完以后，俺媳妇从床那头爬到床尾往外看呢，一看这个地方站了一个人，穿了一身衣裳，好像戴着面具跟假发的，然后穿的是一个反光服。俺媳妇一看呢，这个小偷没有敢回头，然后俺媳妇问了一下谁呀、啊？
3: 民警走访后发现，该小区一共有100多户居民家的房门有被开锁的痕迹。
1: 他总是戴着假发呗。
3: 视频里这个人，其腋下夹着的正是马先生家被盗的平板电脑。
8: 戴上假面具，假的头套，这个乘坐电梯到楼顶，然后从楼顶，一户一户的，就是往下，用卡片的方式。打开这个住家户的房门。
9: 哦，用卡片开锁。
8: 对，用卡片。
9: 就那么简单。
3: 监控显示，凌晨3点54分，窃贼从案发小区逃离后，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走在马路上。此时他仍然戴着假发和面具，并未发现有其他接应人员出现，随后在一个胡同口消失了。
10: 就我们一直朝看到凌晨，没见人出来。
9: 那说明就住这个小区了。
10: 对啊，我们担心可能是不是在小区里边入住，或者是从家里面跑了。
3: 十几分钟后，从胡同里驶出了一辆三轮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0: 它不是光封闭一个后斗，或者封闭一个前面的驾驶楼，完全封闭。
3: 凌晨4点16分，嫌疑三轮车沿着乡间公路一直向柘城方向

0: 智力虽显，视频追踪线索就此中断。往回查看监控，民警发现这辆可疑的三轮车曾经出现在县城的街道上。一名男子从车上下来，进了一家拉面馆，民警随即来到拉面馆进行调查。
1: 这个拉面馆老板说，他说这个人到的地方并不像咱去吃饭了，老板我要哪个饭，我要哪个菜，给老板说一下嘛。这个他没有，他直接用出资质这个墙上的这个菜点要这一个要那一个，他不说话。哎，这个人是哑巴，但聋不应该戴个耳机啊，戴耳机说明他不聋，要么就是说话口音不一样，外地的，那就是一说话人别人，哎，这是外边的，可能多注意的，也有这种可能。
0: 根据掌握的线索，警方判断这一系列盗窃案应该是外地人员流窜作案。民警随即对县城的宾馆、网吧、饭店等公共场所展开排查，最终在一处公共视频中发现了该男子的身影。办案民警继续扩大侦查范围，终于看到了窃贼较为清晰的面孔。
1: 发现这个驾驶人一些特征，这特征啥呢？就是一直戴着耳机，穿着这一个 T 恤。
0: 最终警方锁定了一名有前科的人员马某生，安徽省阜阳人，曾数次因犯罪入狱服刑。民警随即赶赴安徽省阜阳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对马某生实施抓捕。
2: 我们就问你这个摩托车这个三轮车在什么地方？他说他在他姐那个家门口。
0: 在小区的隐蔽处，办案民警找到了马某生作案所使用的三轮车。
1: 一看到车了，所以我们民警比较兴奋。这一块车里边被子、褥子，还有这个他自己搁那个车里边安了个电扇，就是我们搁随便出这车辆，就是我们判定那他就是来随便盗窃这个嫌疑人。
0: 在三轮车车厢里，办案民警找到了马某生实施入室盗窃的道具假发和两副人皮面具。经过审讯，马某生交代了作案全过程。
3: 两起入室盗窃大案成功告破，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起离奇的天价钻石调包案。一颗价值340万元的钻石，竟然呢就在钻石店经理的眼皮底下被人调包了，而监控视频里的这个蓝衣男子就是调包钻石的人。案发的这个钻石店距离火车站非常近，蓝衣男子一旦坐上火车离开，那后果不堪设想。
0: 天价钻石被当面调包，精心布局，瞒天过海。
4: 他扔了10万块钱，其实打掉我们大部分的疑惑。
0: 刻意绕路，规避追捕，快递包裹暗藏赃物。天眼擒贼，一线正在播出。
5: 怎么说？
6: 今年
5: 来可追到他了。哪能
6: 追到呢？就一自家背了一颗钻，摆了个的，最后看钻的辰光，自家就是想就是掉黑眼。有的伊讲伊出去打个电话，从上了点就觉得不对了。
4: 我是觉得火彩不对，我就马上就上仪器了。一上仪器，其实我一看仪器还没仔细看，我就觉得不对了。那我就说报警吧，我说石头被换掉，我就马上就报警。我们有个保险箱，就是库房，我们有个保险箱，我们是等客人来了之后，我们就把石头才拿出来给客人看的。过完设备之后，他回到这边还用了一个自己所谓的一个验钻的方法，他说我看得中的，那我现在就去安排财务打款。然后他起身之后，他还把随行的东西放在我们位置上，就直接拎。

0: 个电话，他说呢还是说去那个大厅打，还没说去外面打着，他们出去看没看到这个人。
1: 从监控视频里可以看到，该男子衣着朴素，其貌不扬，他声称要买下价值340多万元的钻石，对此经理难道没有任何疑虑吗？
0: 他扔了10万块钱，其实打掉我们大部分的疑惑，因为正常骗或者是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别的想法，他不愿意去打这10万块钱定金的，而且是我们说好是不可退的，我们也怕这种放，就是放倒钩或者有什么意外的情况嘛。
1: 原来案发前半个多月，蓝衣男子以买家的身份联系了店里，经过咨询，很快就相中了那颗价值340多万元的巨钻。
2: 他全程通过微信跟这个店内销售员进行沟通联系的，那当然店里面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因为这笔生意比较大嘛，毕竟三百多万的这样一个高价的珠宝，所以说也非常想做成这单生意，就把这颗钻石的这个证书，包括相关的编号等等信息，已经就是通过微信也发送给了这个嫌疑人，所以他就通过这个方式为他自己制作假钻石提供了一个便利性。
0: 他确认完证书之后，我们同时也把价格报给他了，他在这个情况下也没有任何还价的过程，因为正常我们想一颗300多万的石头，对吧？它总归会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他也没有，他很爽快的就说 OK， 你帮我安排石头到电影。
2: 当时电影描述呢，他是外地口音，然后那个体貌也穿着呢也是比较普通，综合判断呢就是说他可能外地过来流传作案，作案好以后立即离开上海啊。
1: 此时蓝衣男子离开钻石店已经半个多小时，而钻石店的位置又距离上海火车站很近，一旦他坐火车离开上海，后续追赃抓捕都会难度倍增。
3: 我们推测他可能就是往火车站跑了，当时我们也是在上海火车站设计了那个伏击了一档人，就是等他在那边落网了。
1: 从监控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蓝衣男子原本是有意坐火车的，但他在售票处待了几分钟后便转身折返，紧接着他又进入了附近一家宾馆，5分钟后背着包朝附近的地铁站走去。
3: 然后看到他下了地铁1号线，然后我们再进行推测，那附近什么地方他可能那要去坐哪里呢？然后我们后来是看到他是往新庄方向的，新庄方向的话，那么我们推测他有可能是去上海南站。
1: 然而结果再次出乎警方预料，蓝衣男子并没有在地铁站上海南站下车，而是直接去了地铁1号线的终点站新庄。
2: 腾云他是案发前一天刚刚到达上海的，然后我们通过对他的整个轨迹包括他的背景调查，就是判断他在上海应该是没有什么亲友的。
1: 警方确信只要盯紧出户线路，肯定能够人赃俱获。
4: 你就这么干，你就有凭什么有信心找不到你啊？
1: 在蓝衣男子身上，警方未能搜到那颗被调包的巨钻。
5: 都没有买钻石，让我转给他上
4: 来。啊？那人家钻石到哪里去了呢？
5: 我怎么知道？
4: 你也不知道啊？是吧？
1: 此时距离案发仅仅过去了4个小时，民警判断蓝衣男子不太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案值如此之大的销赃，巨钻极有可能是被他转移藏匿了。
2: 他在整个逃跑的过程中花费了近1个小时的时间，从新庄站出去然后再回到新庄站，就是这个我们就怀疑是不是他事前说好有人跟他在这里接头，已经把赃物进行了转移。
1: 在新庄某处小区门口的一段路面监控中，警方找到了蓝衣男子的身影，但是在经过这个小区后，蓝衣男子又消失了。此时警方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3: 路中间对吧，有个小区门口，那个小区门口呢是可能是会有快递员经常会来收发快递的，他有可能在路上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找个我们不知道的那个一个时间段，然后他把它寄出去了。
1: 果然在消失20多分钟后，蓝衣男子又绕路回到了小区门口，几乎同一时间一辆快递车停靠在了路边，监控视频清晰拍下蓝衣男子

0: 将一个包裹交予了快递员，之后转身直奔上海南站。
1: 前方向，
2: 来，就是这个快递对吧？
3: 对对对。
2: 来，装袋子。
0: 在案发后13个小时，警方在一批即将装包发货的快递堆里找到了蓝衣男子要寄出的包裹。
4: 寄多少钱啊？
5: 有没
6: 有？现在侬晓得了？
5: 那
7: 多
8: 少？
7: 是
8: 哪？
0: 经钻石店经理鉴定，包裹里装的就是那颗货真价实的百万巨钻。
5: 分点了，
9: 好
5: 吧，好，经理了，
6: 经理了吧，
5: 经理了，
10: 放个灯泡过去就搞定了，好吧。
11: 最终调包天价钻石的蓝衣男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20万元。节目中的几个窃贼自以为作案计划天衣无缝，殊不知一举一动都被监控完整记录在案。他们的结局也再次印证，只要触碰了法律红线，再周密的伪装，再狡猾的伎俩，都逃不过警方的缜密侦查。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午夜时分，街头发生惨烈碰撞，
1: 往右边打那个方向去撞人的，我动作很明显的。
0: 肇事者主动投案，事情扑朔迷离，是意外肇事还是故意为之？真相究竟是什么？马路杀手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0: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九重堂归芍地黄丸。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11: 刚我要跑，腿给你打断。
12: 你赶紧走，我去找你妈去吧。你妈当年留下的那身份证，这还有钱，你都拿着吧。你一定要好好的啊。
13: 凭借着仅存的线索，他踏上寻亲之路。
14: 我有没有撞着你啊？我赔钱啊！等我会儿，可真没事。我们赶紧走吧。
13: 近在咫尺的至亲，迟迟不敢相认。
14: 那是我妈留给我的。是他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15: 你叫什么名字啊？
14: 春草。春草。
13: 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过往？
15: 马上把他的资料给我，通知王春草明天不用来了。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13: 普法剧场陌生的亲人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这么忙，可能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吧。没事，这段时间忙完了，我带你旅游散散心。正好，我有个大学同学呀，一直邀请我去黔州玩。
1: 我不去。
0: 黔州风景很好。我说了我不去。干嘛去啊？没事。
1: 你别管我，
0: 不去就不去呗，生什么气呀？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快起来了啊！
1: 一会儿到王家，把彩礼送过来了，赶紧起来拾掇拾掇。
2: 不，我不嫁给那个万麻子。
1: 这事由不得你啊！老子这又费米又费油的把你拉扯大，你总得给我换点钱吧。
2: 奶奶，那个万麻子是个傻的，我不嫁。奶奶，
3: 这丫头大了是该嫁人，可是你也得挑户好的呀。
1: 王麻子出的钱多，

0: 你这是卖女儿！你当年买媳妇坐牢，你现在卖了我也会坐牢！
1: 我，哎呀，你别打呀！
2: 我当年就该把你淹死。

0: 王医生，你帮我开点药吧。这里只是精神科，我建议你还是去看看心理医生吧。只靠药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心理医生能帮我消除记忆吗？
1: 那肯定不行，但可以帮你解除心病，心病没了，也就不会总做噩梦了。如果能有消除记忆的机器就好了。如果有。
0: 我一定第一个买，倾家荡产也买。其实人都有自动遗忘的能力，所以留下来的记忆都有留下来的原因，多半是放不下的心结。
1: 王医生，那你帮我开点助眠的药吧。嗯，
0: 那好吧。

0: 奶奶，
1: 你拿着，那个陈儿啊，你爸那儿我也说不了了，你赶紧走，我去找你妈去吧。
0: 找我妈？
1: 来，这里呢有你妈当年留下来的身份证，这还有钱，你都拿着吧。
0: 可是奶奶，
1: 你别管我了，那个你爸他再火呢不能给我怎么样。哎，对了，这里边呢还有咱们村里阿峰的那电话，那是他奶奶告诉我的，听说呢在城里混得不错，你去找他去啊，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他会帮你的。
0: 别再回来了啊！

0: 我听我奶奶说你的事儿了，上车吧。
1: 你说的那个地方呢，现在已经变成商业街，早就拆完了。不过不着急，咱们慢慢找啊。你赶紧先把包放了呀。啊，
2: 哦哦。
1: 正好呢，我这室友最近也搬走了，你就在我这儿凑合一下啊。你没手机吧？
2: 手机。
1: 行，正好啊，我这儿有一个之前的手机，就先借给你用吧。明天带你去办个手机卡。
2: 谢谢你啊，峰哥，太麻烦你了。
1: 咱们都是老乡，该我帮你。你现在能跑出来啊，我是真替你高兴。这样吧，你先休息两天，有空的话也可以帮我送送快递。

0: 王总，这笔单子我真的是没赚钱，我真的跟你说的实话，我一分钱没赚，这个价格确实低不下来了。这样，咱们一人退一步，你看行不行？啊，这个价格我去。我待会儿给你打电话。
1: 小姑娘，
0: 你怎么样啊？我有没有撞着你啊？那个，哪儿受伤没有？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好不好？
2: 啊？怎么回事？你怎么开的车呀？
0: 不好意思啊，刚才确实是我没注意，责任在我。你看你们。没事，别人没撞着我，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回去吧。
2: 不是什么回去，这事不能这么算了。
0: 对，责任在我，我赔钱啊！等我会儿。
1: 可真没事，我们赶紧走吧。
2: 哎，局长，局长，你东西给我。
0: 那个，你们看，需要

0: 现场不把话说清楚，到时候真受伤了就说不清楚了。
1: 我真没事儿。
0: 那你就嫌我烦了啊？我知道我现在跟我妈一样是有点唠叨，但
1: 我没有嫌你烦。虽然我从小没妈妈唠叨，但我也知道你在关心我。
0: 知道就好。
1: 你也别嫌你妈烦，她是真的关心你。
0: 春草，你想不想找妈妈呀？我的意思是，你如果想找妈妈的话，我一定会帮你的。
1: 不找。
0: 你找什么呢？
1: 我东西。
0: 春草。
1: 身上的怎么不见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很重要吗？
1: 很重要，很重要。
0: 会不会是刚才那个女的捡走了？我记得她车牌号，要不咱们去物业问问。

0: 今天我去了仓库，所有的货品都乱七八糟的，必须找一个认真负责的人。
1: 这两天我会出差，等我回来这个问题必须落实。就这样。
2: 师长，来尝尝
3: 这橘子，特别甜
2: 啊！我今天刚买。
4: 谢谢。
5: 不是，你怎么一直愁眉苦脸的？这几天都没笑过了，就因为那东西丢了呀？
4: 这都几天了，那车还没有消息。
5: 哎，咱们当时不是看监控了吗？那信封确实被他捡到了，也确定了他就在那附近上班，肯定会到的，只是这几天没来而已。
4: 可是，我怕他打开。
5: 怕他打开？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4: 那是我妈留给我的，是她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5: 是挺重要的。

0: 我一定帮你找到，我天天去车库那边候着，啊。
1: 这都多少天了，让你找个库管员就这么难吗？

0: 这个要本人签收，要本人签字的。
1: 这是我们老板，我代他签字，一会儿给他。
0: 不行，一定要本人签字才可以。
1: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你又不认识我们老板，我代他签不是一样的吗？
2: 你给我吧，一样的。
0: 不行，一定要本人签字才行。
1: 怎么不一样？
3: 怎么回事啊？
1: 周周，这是送快递的，他非要您亲自签收。
4: 怎么回事？你怎么开的车呀？
5: 对对对，责任在我，我赔钱啊！等我会儿。
0: 我真没事，我们赶紧走吧。
4: 哎，局长，局长，你东西给我。
5: 那个，你们看，需要我。哎，小姑娘，
3: 真是你啊！那天没受伤吧？
0: 没事儿。
3: 你看看人家啊，人家一个送快递的工作都这么认真负责，就你找不到人。
4: 是，那周总，我先忙去了。
0: 请您在这签字啊。
3: 好。你这送快递每个月多少钱啊？
0: 我现在才刚开始工作，还没结工资呢。
3: 你看咱俩也算打过交道是吧？我觉得你这人特实诚，正好啊，我们公司招一个看仓库的。你看，你愿不愿意过来上班？这个比你送快递可轻松多了，每个月4000多，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上次丢了一个信封，是您捡到的吗？
3: 信啊，我猜那个就是你的，给你好好收着呢。
0: 您没打开看吧？
3: 没有，我不是那种人。刚才我的提议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过来上班吗？
0: 那您现在能把信封还给我吗？
3: 可以啊，我就放在车上，你跟我下去拿吧。那信封对你很重要啊。你答应来上班，我就把身份证还给你。
0: 您打开看过了？
3: 真没有，这一捏不就知道是什么吗？还给你。来上班的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我希望今天之内能够收到你的答复。先走了。

0: 你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啊？你要是不愿意帮我的话，我就给头说一声，再给你画一个片区。哎，放这儿啊。
1: 不是的，我就想多学点东西。
0: 你看仓库能学什么东西？
1: 多看看总是好的嘛。这样吧，以后我放假双十一都回来帮你，不要工钱。
0: 真的？
1: 真的。不过你得请我吃饭。
0: 没问题，庆祝你找到新工作，今天我先请你。

0: 你昨天忙了一晚上，没事的，反正工人都要卸货，一次性放好更省时间。
1: 你好好看看啊，以前就跟你们说卸货的时候就像这样放，每次说每次不听。你看人家一小姑娘，一来就整得规规整整的。
2: 是，以前那个库管员呀，的确干得不好，幸亏春草来了。

0: 的确啊，比以前规整多了。
1: 我把仓库又清点了一遍，有些饮料放在那里已经过期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以后啊，就按照生产日期排列，这样管理起来也方便。
0: 看来我找你来呀，算是找对了。你这么能干，一定是妈妈教的吧？
1: 家里只有我和奶奶。
0: 你爸妈呢？难怪，这么小小年纪就这么能干。张经理啊，昨晚上给他算300元的加班费。
2: 哎，好，好。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春草。
0: 春草。你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你妈，你也不是我孩子。
3: 干嘛哭成这样？你也不让哄你好吗？
0: 这是你们的孩子，不是我。
3: 那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是你生的吧？你是个文化人，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0: 生若蝼蚁，命如草芥，
3: 那就叫小草吧。小草命贱，好养活。
4: 周总，周总，
0: 那就这样吧，你先忙。

0: 妈，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看我这个好看吗？
2: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明天有一个漫展的活动，我想去参加。
2: 你这高三了，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你怎么把心思放这上边啊？
1: 周末嘛，不耽误做作业。
2: 丽丽啊，过来。这两天呢，妈妈公司来了一个女孩，人家比你大不了两岁，农村的，从小跟奶奶相依为命，这高中毕业呀就出来打工了，踏实勤快。
1: 反正别人都聪明能干，就我蠢，我笨，我干啥啥不行。
2: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妈妈跟你说这些是为你好，你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将来是要吃大亏的。我年轻，
1: 吃亏就吃亏，我谢谢您，不劳您操心。
2: 反正又不是亲妈，
1: 你说什么呢？
3: 消消气儿啊！这孩子大了，主意也大了，有些话别往心里去。
2: 他认不认我这个后妈，我无所谓。但是他现在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将来是要吃亏的。
3: 你别着急嘛，啊，他这么做也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嘛。

0: 请问你是？
1: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管仓库的？
0: 是。
2: 被我妈夸得跟朵花似的。
1: 我看看，是长得还行哈。
0: 你是周总的女儿？
1: 算是吧。是不是长得不像？她不是我亲妈，我亲妈生病去世了，我八岁的时候她才来我们家，这一下子过了这么多年，还是经常吵架。哎，你跟你妈吵架吗？
0: 我没有妈妈。
1: 你妈也去世了？
0: 没有。

0: 没有，我倒也想和他吵吵架来着。那他就是不要你了。哎，你比我更惨呢。
1: 妈，你回来了，来，给我。<笑>你这是闯祸了，还是想要钱啊？妈，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呢？
0: 妈，你都累了一天了，咱们先坐下再说好不好？来，快坐下，快坐下。哎，我其实就是想跟您说声。 对不起，昨天不应该跟您顶嘴的，更不应该说您不是亲妈。咱平时有时候是会吵架嘛，你别往心里去好不好？我其实挺喜欢您的，我特别感谢您能嫁给我爸，能当我妈。
1: 你这小嘴甜的，我怎么越听心里边越慌呢？
0: 真的，妈，这可都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今天去你们仓库了，本来我是想找你说那个新来的看仓库的吵架的，但是聊着聊着，我觉得他人真好，而且他特别可怜，他爸爸对他很不好，他妈都不要他了。哎，这样一对比啊，我有家，有爸，有您，我实在是太幸福了。看来呀，今天我女儿是受教育了。
2: 我真应该好好感谢感谢那姑娘。嗯，
3: 必须的。<笑>这个呢是给你的奖励，最近工作挺不错的。
4: 不用了，已经给过奖金了。
3: 你就拿着吧。昨天丽丽来，我挺感谢你的，因为你的缘故，对她触动挺大的。以后有机会呢，你多开导开导她。这城里的孩子嘛，根本就不知道生活的艰辛。 谢谢周总。那你忙吧。嗯。啊，我听丽丽说，你妈妈在你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你了。嗯。你就没想过去找她？
4: 我不想打扰她的生活。
3: 你不恨她？为什么呀？
4: 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没什么可恨的。
3: 能有你这么懂事能干的女儿，真是让人羡慕。可惜你妈妈没这个福气。
4: 那周总，我去干活了。

0: 我妈都走2天了，你就找个钟点工吧。我衣服都没洗，房间也脏，我受不了了嘛。你呀，就忍忍吧。
1: 我忍不了嘛，就随便找个人呗。
0: 那个春草，应该很会做家务吧？那我问问看。你呀，没事的时候来帮帮忙的。
1: 来了来了，怎么弄啊？
2: 点点点，
3: 好看呀！你们老板对你不错呀，这件衣服抵我半个月工资了。
2: 是吧？可合身了，和定做的一样。
3: 就是，这样我帮你把吊牌剪了啊。
2: 不剪。
3: 不是，你总不能穿着吊牌出去吧？
2: 我才舍不得穿出去呢。
3: 你买来的衣服不穿供着呀？
2: 我就是要把它供起来。

0: 怎么了呀？
1: 我老板给我放假一天，让我去他家做清洁。
0: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做清洁你这么高兴。
1: 我挺想去他家看看的。
0: 为什么呀？他家有别墅啊？
1: 不知道，就是好奇。

0: 回来了。哎，
1: 把扫得真干净啊。春草，幸亏有你，真谢谢啊。
2: 不客气，能帮到您我很开心。
1: 坐着休息一会儿吧，我给你拿瓶水。
2: 不用了，我马上就弄完了。
1: 有你这样的闺女啊，
3: 真是让人省心。
1: 给。
2: 谢谢周总。
1: 你奶奶也很能干吧，把你教得那么好。我接个电话。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从他打我那耳光起，我跟他就断绝了父女关系。
4: 学生竟然被人拐卖，你读的书都喂狗了。
3: 原来还是你的面子最重要。我现在被人拐了，你觉得你没面子了？
5: 爸还是很担心你的。
3: 他担心的是他的面子。我现在就要回家到处说我被人拐了，我还被人强迫生下野种。我就要你的面子掉在地上，捡都捡不起来。
5: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4: 疯子，丢尽了我们周家的脸，你不如死了算了。
3: 好，打得好，你算是把我打清醒了。不过可惜了，我没有如你所愿，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我以前都是为了你们而活，为了你的面子而活。从今天开始，我要为自己活，我要跟你断绝父女关系。干什么？
1: 他这也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病，你不用太着急。你好好照顾他吧，我会让人送笔钱过来。就这样。春草啊，你能帮我一个忙吗？帮我把这张卡呀送到医院去，直接交给他，什么也不用说。
2: 好。
6: 都这么多年了，你们父女俩要僵持到什么时候啊？
7: 是他不认我这个爸。结婚了也不跟家里说一声，也从来不回来看一眼，我就当是没这个女儿。
6: 这么闹下去你死能瞑目啊。
8: 伯父伯母你们好。哦，我是周总派来的。
6: 哇，快进来。
8: 周总叫我把这张卡给您。

0: 你是周总的？
1: 哦，我是周总的员工，今年刚入职。你们就是周总的爸爸妈妈吧？周总还说了，让我每天下班就过来照顾伯父，让你好好休息。
2: 他真这么说的？
1: 嗯，他说了，一定要把伯伯照顾好，祝您早日康复。
2: 说得好听，他自己怎么不来？
1: 啊，最近公司比较忙，周总有空一定会过来的。
3: 对呀，这女儿不是忙吗？这不叫了人过来了吗？小姑娘，你是哪儿人呢？
1: 我是黔州的。
3: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面熟啊？
1: 哦，是吗？可能我是张大众脸吧，谁见都熟。伯母，快去休息一下吧，伯父这我看着。
3: 就不用，
1: 去休息一下吧，别累着了。

0: 的写的不对吧？我记着刚才拖走了200下，你这怎么写的20下？
1: 对不起，我写错了。
0: 你这相差180下，你赔得起吗？
1: 我下次一定注意。
0: 你怎么现在干活迷迷糊糊的？
1: 我有点感冒了。
0: 你呀，自己多注意。你这样的话怎么能工作？
1: 我下次一定注意，经理，不会出错了。
2: 我看见有医院的刷卡记录，怎么了？生病了？
3: 我爸有点不舒服，过来检查检查。
2: 你爸来了？那我得去看看呢。
3: 不用了，我跟他早就断绝了父女关系。
2: 你说，咱们结婚都快8年了，我从来都没见过你父母，你跟他们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3: 他们的女儿18年前就死了，我现在能够给前清义务已经算不错了。
4: 泉州的特产是什么呀？
5: 羊肉米粉啊。怎么了？
4: 寻铁夫人。王村长就是新来的那个，他在仓库那边等我端过去，米粉都凉了。
5: 他家乡具体是哪里啊？看看没有什么别的特产。
4: 他家就是个穷山沟，我看看，在黔州五里镇龙塘村的。
6: 王春草的生日是多久？
4: 这个月的12号。
6: 马上把他的资料给我。

0: 奶奶，这是哪儿啊？还有我朋友呢？他在哪儿？
1: 姑娘啊，你现在是我们家的媳妇儿了。
2: 什么媳妇儿啊？我不是你们家媳妇儿，我是学生，我还在上学呢。
1: 哎，你别跑啊！你跑什么呀？
2: 你是不是要钱啊？我求你了，你让我给我爸妈打电话，我让他们给你钱好不好？给你双倍，你想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
1: 你这个媳妇儿啊，可是我花大价钱买了的，只要你听话，我们不会为难你的。
2: 你什么钱？我不知道钱，你哎呀，你说的什么钱？你这是犯法的，你知不知道？你放开我！大哥，我求你了，你放了我好不好？啊，你只要放了我，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3: 你啊，就是太倔了。

0: 喂，张经理，通知王春草明天不用来了。
1: 啊？为什么？他干得挺好的呀。
0: 我开除一个人需要跟你说理由吗？

0: 受伤那样，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好不好？
1: 我现在才刚开始工作，还没结工资呢。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没什么可恨的。
0: 不不，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去他丈夫房间。

0: 段经理。
1: 春草啊，你明天啊就不用来上班了，这老板的命令啊我也不敢违抗。哎，不过你干得挺好的，以后再有机会我就喊你回来上班，好吧？
0: 嗯，没事儿，谢谢你啊张经理。

0: 找啊？你找到你妈没有啊？
1: 找到了。
2: 那她认你没有啊？
1: 肯定认我了呀，她对我可好了呢。
0: 她能够认你简直是太好太好了。我就是死我也瞑目了。
1: 好啦，你早点休息吧，让我爸知道你给我打电话又生气了。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1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

0: 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故事中王春草的父亲收买被拐卖的周永芳，并强行与其发生关系的行为，涉嫌触犯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和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依照本法第236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236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周英她是你妈妈，你去跟她说，她抛弃你这么多年，你过的什么日子？
2: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
3: 你为什么要开除春草？
4: 她不能胜任，当然不能用。
3: 你知不知道她是你亲生女儿？
4: 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2: 对不起，打扰你了。
1: 我看见那个女的，她女儿被人带进去了。
2: 这是我妹妹，不知道被谁灌醉带来了，你能不能帮我开下门？
4: 你恨我臭我来，不要伤害我家人。
5: 春草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6: 我爸妈说特别感谢你们，本来他们今天也是要来的，但是单位上突然临时有点事儿。
1: 你妈就是个傻
2: 人。别说了。
1: 我为什么不能说？她抢的是你的妈，你才是亲生女儿。
7: 多吃点，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9: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中央电视台。

0: 社会语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井深达40米，气温临近冰点，被困人员生死未知。
1: 室温就是人体在长时间经过低温，他的身体机能包括行动能力、意识判断都会出现问题，甚至于死亡。
0: 救援与死神赛跑，民警挺身而出，挑战人体生理极限。绝境40米，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2025年10月29日下午，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某村田间的一口灌溉井边，聚集了大量人员。一名身材瘦小的民警正在穿戴安全装备准备下井。
5: 当时他下的时候我就感觉挺害怕，第一次下的时候我都感觉挺害怕，
6: 当时非常紧张，非常紧张，
7: 而且老人的情况特别危急，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4: 现场聚集了公安、消防、蓝天救援队等多方救援力量，大家此刻都心急如焚，因为这口井下正困着一位老人。准备下井的是一位年轻民警，名叫刘之新，入井刚满一年。在首次下井过程中，刘之新因体力严重透支，被战友们紧急拉回地面。可他仅仅短暂休整了几分钟，又一次请求再次下井施救。
8: 我说现在不能休息，我必须马上下井，而且我们这次下井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先给这个老人固定，让他别往下沉。以他的体力来看，他肯定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9: 他那个肩膀什么的吗？他右边手的肩膀，就这个位置够。
4: 此时的刘之心身体非常虚弱，但他知道自己必须马上下井，因为井下的老人被困已经近2个小时，生命垂危。